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这个通勤时间啊，聊聊跟工作有关的。其实，到底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份工作？不外乎就说他需要的一些技能可能跟你的专业是可以对得上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一个你做不了的工作嘛。哦，这样子第一个人家不会聘雇你，再来是你去做的话你也无法胜任。那从一个求职者的角度，你会去判断的有一个最实际的要素，就是这个薪资待遇哦，到底是不是自己所期待能够 cover 自己的一些支出，这也是最硬最硬的关键。嗯，有些工作当然你说，哎，我是有这个目标憧憬的啊，哦，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加入这个公司，加入这个行业。可是他如果薪资真的低到让你觉得太夸张了，你来工作根本就在赔钱，很少人会去接受这种工作吧。所以这个薪资哦，薪酬哦，确实是一个让你是否可以持续待在这个行业这个位置的最重要且关键的因素。虽然有人说谈钱伤感情，但我觉得现实社会当中你就是得谈钱哦，这个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哦。薪酬跟工作的动机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你的努力得不到相对应的报酬，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认同这个公司制度的一个薪资结构哦，你就算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说诶，我在里面的那个职称啊，或者是我在里面创造的一些价值跟成就也很不错，那你回收到的报酬就是少，就是没有发展性，那就会让你待不久哦。所以有这个薪酬结构啊，薪资制度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啊，这个企业端可能会以你的年纪年资哦，例如说你刚毕业，你是个社会新鲜人，会先给你一个初步的开价。那当然你也会衡量嘛，你不会说我刚毕业我就要拿一个什么中高阶主管的薪水跟他谈啊，这也很不切实际哦。但是重要的是谈完之后哦，以后的发展性

你如何呢？就会问啊，诶，我们是不是有个定期的调薪制度，或者是如果要调薪的话有没有一个标准嘛，哦，例如说我要赚多少的钱，哦，那我的薪资就可以调整啊，因为我是有绩效的嘛，有没有个规则跟制度呢？还是说全凭长官意思哦，凭他开心或不开心啊？那有些企业会讲说，诶，可是我给我的员工高薪啊，会不会让他失去动力啊？会觉得说，诶，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就可以领这么多薪水哦。有些企业会有这种想法哦。真的是这样吗？你的奖金的比例制度如果让员工的待遇是好的，难道你的员工会借此就划水不工作，或者是偷鸡摸狗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跟现象呢？有人就做了相关研究，就是研究了不同家企业的一个给薪制度。有一些给薪制度非常的严苛，就是你会觉得，诶，明明他做这么多事情，但薪水只有这样。但是 whatever， 他这公司还在运作，代表去里面工作的人他也接受这个薪资制度哦。那另外一种呢，是公司比较大方一点，甚至说他很愿意给员工加薪啊，很愿意呢调高员工的底薪。那这样子的去比较之下，就像刚刚讲的，企业的疑虑是我给你的待遇好，你会不会反而偷懒？结果从这个研究实验证实哦，其实根本不会。你觉得你薪资开得高，员工会不会反而就不做事偷懒？其实不会，他更愿意留下来。而这个高也不是漫天开价哦，而是说你愿意用比较好的待遇、福利制度或是薪资条件，把你觉得做得好的人留下来，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件好事，总比你想着说，哎呀，我就是要省这个人事成本啊，然后因为毕竟人事刚刚讲的说加总就是一种成本嘛，对公司来讲是一种开销。哎，你省着省着，省到这个人觉得他也受不了了，他觉得你也没有给我公司的薪资调整啊，那我宁愿离开的时候，你想，哎呀，反正员工再聘就有了，以现在的条件来讲，你想要找到员工并且符合你当初对这个人的期待跟条件更难哦。所以刚提到这个职场专家还有说分析现在普遍全球的这个薪资结构，企业薪资结构的一个趋势研究就证实了，其实你愿意用好的待遇或者是相对比较高比较优渥的薪水来留住既有你认为可以适任的员工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在大缺工时代，并不是要你开个漫天的天价哦，然后去留住这个员工哦，好像企业变得多卑微，而是你愿意提出善意，提供一个有效合理的调薪制度，员工并不会像企业所想象的就说漫天开价或者是亲门踏户哦，他会觉得说，哦，他的待遇还不错，我在这边做也做一阵子了，我的表现也不错，这个地方是可以长远发展待下去的地方。以现在普遍人工作的这个想法，已经不像以前，就是说二三十年前好像去一间公司就要待到退休是最棒的，现在换工作非常非常频繁，所以对公司来讲要怎么留住你认为对的人是更重要的，因为想离开的人他永远都没有包袱，就算他已经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他想离开就离开啊，他去别的地方也许他可以谈到更好的薪水嘛，但是对于公司来讲少了这个关键性的哦，已经算是有经验的人要再补上这个位置已经比往年更不容易了，所以营造一个更好的企业氛围仍然是重要的，尽管很多人会讲说那我营造好的企业氛围成本支出会更大，但是有可能你不去提高改变这个就业环境或公司环境会因小失大，你省了这笔钱，这个人走了，你以为可以找到更好的，或至少找到一个 一模一样的差不多的，比你想象当中的困难非常多，不是纯粹的几个月的空窗期而已。以现在普遍的就业市场的概况来看，你假设缺了一个关键的中阶的员工好了，我们撇开那种初阶员工，初阶员工可能还没有什么经验，很容易被汰换，但所谓的中阶员工或高阶员工缺了这个关键的角色，就算你说求职市场也有很多人要跳槽要换，可是要补上让你满意又适切要耗费的成本更大，
你不如一开始在制度内哦，可能就要改善你的调薪跟工作结构啊，不必为难彼此哦。这是刚刚提到，尤其是现在普遍这个就业人口数是下滑的，因为全球的出生率就是下降的，尤其是已开发国家，我们可能还是要

区分一下，已开发国家基本上大家生的人都不多啦。那你说我要找到一个适任适才的，然后他可以在这边久待，欸，要留住啊，要珍惜啊，并且真的不会因为你提供比较好的条件他就说那我就干脆摆烂哦，真的其实对自己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有目标的人也很难说我就躺平吧，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工作的需求，企业的要求，甚至更上一层楼，多半都是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是相对有目标，积极，甚至是有这个动力跟热情的人。这种人很难就跟你讲说我就躺平在那边领干薪水就好了，很难啊，那个是人的性格的问题，他对自己也有一些事业上的要求了，这时候就不必过于吝啬的哦，说我这边也要扣你一点，那边也扣你一点，你的调薪制度非常的严苛，这倒是大可不必哦。刚刚提到这样的趋势已然形成哦，对于很多企业来讲要留才哦真是不容易。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

0: 知。掌握即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哦，真的就是不动产交易哦。很多人啊是又爱又恨哦。诶，如果你可以做不动产交易，代表你有一些条件哦。但是真的要签下去，要买下去哦，你又觉得很紧张，因为毕竟都不是一笔小数字。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到哦，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邀请到的是律师周念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念辉律师。
0: 邀请到律师哦，其实包含这个不动产交易啊，因为大家都很紧张，然后法律上面啊或契约上面啊，有些字词啊，诶，好像差个字啊，或者是那个字词看起来哦，我们用一般人常见的这个国学常识去理解是这个意思哦，但在法律上可能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要小心要注意。律师把这样子比较 detail 的一些内容哦，记录下来，就是我们刚提到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年纪比较长哦，其实包含我的父亲母亲，然后还有我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其实大家生活是真的蛮辛苦的哦，可能真的就是打拼一辈子，然后买一间房，大家可以这个住下来很安心嘛，大家讲说有家是一种归属感。可是长辈年纪渐渐大了，就会思考到说，哎呀，这个房子哦，最终有一天还是要交给子女，但是可能子女两三个啊，三四个啊，房子只有一栋啊，地就这么一块啊，有的时候在所谓继承上面的问题哦，就出现了很多争议，或者是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跟法律会帮你去做的分配哦，可能有些出入啦。大家觉得说，那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我的想法来做呢？这个房子不是我的吗？就应该交给我来做决定哦。想要问看律师啊，像刚刚讲到，熟龄族朋友其实都在考虑所谓的遗产分配。你说如果是一些钱啊，大家除一除还除得尽哦，但是不动产啊，它就不是一刀这样子砍下去哦，左边房子给哥哥，右边房子给弟弟，这么的简单。所以刚提到不动产的分配啊，会不会在实务上就特别困难？因为它就不是我们这样讲的，就是你就平均切

0: 切三份切两份这种感觉。
1: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家庭的成员啊，其实大家先要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继承的规定，它是采以法定的继承主义，就是说基本上呢是继承的规则是由法律来原则上来决定的，所以它意思的决定会后于法律的决定，就是法律会优先。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很多人并不了解法律的继承的规定以外呢，再来就是说因为继承在法律规定下它有一个应继份跟特留份，它会有一些一定的比例的保留，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它只剩两间房，可是它有可能五名子女，
0: 除不尽
1: 那这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它在这个比例分配上来讲，它会要在合于法律的规定下看怎么去做一个调整，那甚至说如果说他真的有一些一间房子要特别留给某一个人，那其他人的这个比例要如何去拆分到剩余的财产上面，然后又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般民众比较困难不能理解的，对，所以就是说事先的规划跟法律的了解，加上一个比如说遗嘱的协议啊这些方式，可能也都是一个一般民众如果在做遗产或是继承的法律的认知上要去思考的这个方向。
0: 没错没错，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诶。像我在老家有的时候会听到就是老家的那种邻居朋友，可能家里面的长辈是什么阿祖或阿公阿嬷就是走了这样子，然后就像刚刚律师讲到的例子那个不动产可能就一栋或者一间，但是他的子女可能三四个，有男有女。然后我最常听到的，因为你知道比较刻板印象一点，最常见就是那个房子要留给男的啦。
1: 对，没错。
0: 然后就说那女生啊，有些我听过，包含我这一辈都还有家族是女生全部都签这个放弃，就是女生都没有拿，然后全部都给男的。然后有一些是说好，那不动产给男生，那女生呢就是剩下的，例如说存款或者是其他的金额去平分。那我当然是侧面听到，不晓得最后有没有成功啊。但我当时的想法就跟刚刚律师讲到的，就是这样可以吗？通常房子的价格很高然后除非你刚好你的现金也超多啦，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算起来不是违和吗？就是不对吧？
1: 应该说我们华人社会就是说对于这个这还是在我们在尤其越传统的家庭观念，这种传男不传女啊，或是这个长子为重啊，这种观念都还是有，我们实务上也处理到很多。那实际上呢，回到法律面而言，其实就是我们讲常常讲五根手指头每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谁比较重。其实在法律上呢，兄弟姐妹的继承的权利是完全平均的，一样的，只是说在法律的或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文化情感上面来讲，如果要给某人特别多，那你就是要可以，但是你不能多到让其他人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特留份的观念，就是说那你怎么样去规划上，因为如果说你原本想要真的要给某一个你最疼爱的，因为其实老实讲这是他的财产嘛，对不
0: 对，他想要自己决定
1: 他想给谁，其实也没有错，他生前就把他给他也可以，行不行？可以。
0: 对啊，
1: 所以那这个逻辑延续下来，他要特别给某个他特别疼爱的子女也没有，也不是错，只是说你不能给到其他人都没有，那就是别人还是要有一个最少保留的这个特留份在，那你要去做遗产的规划或是这个遗嘱的这个处理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部分都要去规划好，不然你精心设计的一个分配的结果就发觉你的违反法律，因为你
0: 根本没办法落实，
1: 因为你侵害了人家的特留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做，但是台语说靠沾沾的，就是说卖留到人家一滴都不剩这样子，对。
0: 现在还我想这个观念大家这几年比较普及了，就像包括讲说遗嘱，或者大家事先会去想一下我该怎么做，有些人就是生前嘛提前来办理，律师自己会有观察到说会不会还是有很多真的是等到长辈走了，然后这个问题才浮现，然后变得更麻烦了。
1: 我觉得过往是确实是很多这种情形，
0: 就是已经那个遗产已经产生了，然后才有。
1: 但我觉得以近年来讲，我觉得大家观念也比较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近年来很多这种遗产赠送的这个新闻啊，不断的上演。然后像我们最近我们这个长荣的那个王子复仇记，
0: 对啊，
1: 张
0: 官司打好久，
1: 对，最近判决确定嘛，所以他也是一个遗嘱的官司嘛，就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看也是。

0: 长辈也渐渐的思考到说，其实如果我走了啊，大家吵成一团，然后为了我这些财产打官司，嗯啊、还不如我卡扎瓜顶呢。
1: 嗯，
0: 其实我们也一般建议讲，就是说，因为你还在世的时候，你的决定大家都不为共，
1: 大家也会去讨论，
0: 因为你不在了，没有人跟你确认你的意思，大家都变成你的代理人。我觉得爸爸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妈妈就是要给我这样，但是不是？但是你在的时候，你说的算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在的时候，你去做决定。定下来了就定下来了，
1: 嗯，
0: 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说啊。第一个，财富能够做事先的规划传承；第二个，也避免就是说这个手足之间的为了这些财产去
1: 兄弟阋墙，
0: 兄弟阋墙，对簿公堂，然后就是打死不相往来。那我觉得就是人家在天，你在天上看，可能也是觉得啊，人但早知道不要留给你。
1: 其实早处理也许冲突会提前啦、啊、但是至少大家会一起想办法、
0: 啊。重点是因为早处理的时候你说的算嘛，大家虽然你不高兴、哦、我不高兴啊，我就说啊爸爸啊就是啊那个顶。
1: 对，我的意愿就是这样。
0: 对啊，人家大家也不能说什么。
1: 嗯、
0: 对，所以
1: 只是说那个方法要怎么去做。
0: 啊，重点是在决定的时候再搭配一个律师帮你去做规划啊，合于法律的规定、哦、那定下来就定下来了。
1: 就会很安心啦，對對對對，就你至少心里也会很确定说，對對對對，哦至少虽然大家吵吵闹闹，那至少这个最后这个钱这个房子是按照我的意愿。
0: 而且其实我可以有个观念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遗嘱它是可以重新，就是说我今天立了一个第一个遗嘱，
1: 嗯，
0: 然后我后来觉得说哇这某一个小孩不孝顺、
1: 嗯、
0: 我决定要给他少一点，我再立第二份遗嘱是可以的。
1: 哦，
0: 因为新的遗嘱会取代旧的遗嘱，所以不要觉得说不要说我立了遗嘱怎么办，以后要改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再改、
1: 嗯、哦，
0: 法律上规定是新的遗嘱就是取代旧的遗嘱，所以、嗯当然不用每天写啦，就是我今天有想到一个，但是就是说它是可以决定变动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定下来好像就被我自己定死了这样子。嗯。

那英的歌曲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律师周念辉哦，来跟我们分享不动产交易的一些细节，还有更多内容。我们稍作休息，继续来听好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微马上回来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

0: 两个，
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2: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的是周念辉律师，跟我们分享不动产交易哦，不单纯是讲交易买卖，很多人是在继承上面也会有所需要嘛，可能会希望透过买卖的方式移转给子女啊。其实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细节，就像刚刚讲的、不动产的继承或者刚刚讲分割哦，确实很困难，然后跟我们多数人的意愿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跟落差嘛，所以当然就要请教一下律师哦。像我们刚刚讲到，我自己在家中或者是长辈啊，有时候听到最常见的就是因为当初可能没有事前谈好，或者是真的就是在长辈走了之后这个问题才发生哦。大家最后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除以十啊，除以六啊，然后那个某一块地，我还听说有一块地哦，就是人超多，那块地超多人的，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要动什么，就是要十来个人，然后你都不晓得那些人亲戚朋友在哪里。这种，我觉得台湾一定有很多这种房地产哦。所以，事实上，如果现在长辈哦真的主意某一些不动产，他想要给谁，或者他有一些想法，但是确实这个东西哦很难去做切割，在法律上通常会怎么建议啊？在他还来得及的时候，就要赶快来做一些做法咯。
1: 应该是说，如果说切分的持份如果比例过于细琐了，真的割下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拿到那种，比如说千分之三，对对，或者说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家族一直累传下来，
0: 对对对，
1: 有时候他的持份已经小到就是他甚至我们讲的他也甚至低于叫做最小建筑区域的这种，就你的土地就算割出来，连房子都盖不成，
0: 那就是个名义上的拥有而已。
1: 对对对，就是类似可能就是一个虚拟的这个财产，你但是你无法拥有它，就是或是你也无法再画一块说这一块是我的这样子，大概三米这样子，所以
0: 哇，
1: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说、
0: 一定有哦，
1: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呢，当他的土地持份过于细分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以你个人来讲，其实你没办法使用它，因为你要、因为大家知道共有的土地就是要全部都要多数决嘛。
0: 对、
1: 那你为了要土地说，我们现在决定我们这次要来来做一个土地的出租啊，就要几百个人同意，然后大家都爱来不来这样，那就
0: 不可能成功啊，
1: 就不可能成功的，就跟我们的社区的住户大会永远都是那个百人住户，然后三十人出席这样子。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类似是一样，就是说它就会变成说在土地的这应用跟处分上非常的麻烦困难，而且再来就是说以站在国家立场来讲，这样的土地因为很难以去开发嘛，因为就造成说因为国家的土地就这么多，它造成土地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停滞，
0: 很容易闲置在那边，
1: 也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政策的发展。所以其实像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上就有一个叫做就是拍卖共有物、就是说把这个共有的这个持份透过变价拍卖的方式拿到公开的市场去贩售标售，那告价高者得嘛，那最后换成现金，大家就
0: 按比例分，
1: 那这个土地也可以变成完整的一个持份，然后去可以真正利用。如果说可是我的。

0: 土地我也想要拥有它，没关系，因为你是共有人，你还可以优先购买。比如说最后说我决定出价10000万买这块地，那就说啊不行，这是祖产，我绝对不能让人家买走。没关系，你有优先购，你可以跟，就是我们打牌有没有？我跟这样子，
1: 对
0: 啊，你跟的话，你效力还大于他，就是我可以直接用10000万买回这个土地。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大家。透过这个不动产的共有物的持份的一个拍卖，让这些琐碎的共持份能够化整为零，变成一个完整的土地。
1: 嗯、
0: 那你要买或是你要卖，你就分价金，这都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在。
1: 嗯，是，至少可以让那些不知道传了几代，然后被切成不知道几份的土地。
0: 对，
1: 因为像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像刚刚讲哦，你那块地一堆人，老实说，你如果是拥有那块地的其中一份子，你还不晓得其他拥有那块地的人是谁，因为那个亲戚关系太遥远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连刚刚讲说要租，大家要问，你还不晓得人家联系方式，
0: 就变成说就变成土地就形同荒废了。
1: 对对对，它存在但是不曾拥有
0: 过。任何人要用，你就说，你又没有同意，你凭什么用？那大家叫你也不敢用，我也不敢用，
1: 对啊、
0: 这个、土地就荒废在那边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好做法就是我们一开始假设如果可以不要开始切，就比较容易能够避免说最后被切得太碎吧。
0: 应该是说因为不动产它最后还是要我们叫权状嘛，
1: 嗯，
0: 权状它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权利比例的一个登记、
1: 嗯、
0: 大家去申请藤本跟权状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它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比例在，
1: 嗯，
0: 不然无法区分你跟我的差异，
1: 嗯，
0: 对对对，交易上还是没办法，就是以我们的土地登记的实务来讲是还是要区分出一个是权利的比例在。
1: 对啊，所以像很多时候大家也心知肚明说这个土地如果到时候越切越碎，可以说是越来越麻烦。可是你说，那要不就有人放弃啊？这样子他就可以比较少人嘛，或者是最后可能就归于某个人，大家又不要。
0: 对，但是土地你要放弃，我看这是不要挑战人性。
1: 对啊，很多人就是会一直心心念念着这个地啊，虽然不是很大，但位置还不错啊。
0: 人生有一辈子，你当地主，你要不要？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为难的地方哎、欸。所以刚刚提到说，有些长辈的想法是说，哇，我就想把不动产留给某一个人。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已经争取不到父母的爱了，或者我争取不到这块地，我就硬要跟他分。
0: 嗯、
1: 但是我又不想切太碎，听起来超两难的、欸。这时候如果真的咨询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很难解啊？就是他们自己都瞧不拢了。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就是特留份，我讲的就是最
1: 对
0: 一
1: 定
0: 要
1: 的啦，
0: 一定
1: 要
0: 保留
1: 的。对。
0: 第二个就是说，超出特留份以外的部分，就是属于继承被继承人，就是说遗产的拥有者他自己能够决定的范围。那我觉得就是说，他来决定的范围的时候，当然比较好的做法可能就变成说有一些家族会议，
1: 嗯，
0: 对对，就是说召开大家，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决定，爸爸的决定就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在人情的上面来讲，我觉得我遇到很多。出问题的原因就是跟长辈朋友，就我觉得出到很多问题原因，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是这个长辈跟，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个别来问嘛，他可能跟每个小孩都讲说，你不用担心啦、啊，你一定是最好的留给、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听到这句话，
1: 都觉得
0: 自己就是最大的，然后就出来又发觉怎么自己不是最大的，可是因为有时候父母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
1: 先安抚他，
0: 对，安抚他，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在大家的公开场合直接讲清楚，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这样，你听到我听到，大家都听到，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你知我知，独眼龙也知，这样、
1: 嗯，
0: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大家就没有话讲。最怕就是讯息的个别传递，造成一个误判，每个人都觉得，当初妈妈是答应我这个要给我，怎么又给你？是给我不是给你？你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你是不是
1: 对啊
0: 骗妈妈签名？哦，是不是？
1: 对啊，就有些误会了。
0: 可是如果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出来的话，其实大家都听到了，那就我觉得。以我个人
1: 彼此监督，
0: 就是说大家就没有话讲。
1: 对啊，确实像刚刚律师有特别提到嘛，特留份这个一定也是必须要去考虑的项目。那会不会有那种家庭啊，就是他们家最大的资产就是那一栋房子，所以比例就很重，那个房子在他的总遗产的比例就很高，那就变得很难割这样子吗？
0: 嗯，那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说可以换算成一笔价金给他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说。土地
1: 变成钱这样子，
0: 对对对，变成钱，然后用那个方式来，它只因为所谓的分配继承，它并不是限于某种，比如说不动产只能拿到不动产，
1: 嗯、
0: 它也可以分配到钱，嗯、只要这个钱等相当于那个
1: 价值相等
0: 的价值就可以、
1: 嗯，
0: 所以也可以就是说那个部分它就是分到一笔钱，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确实啦，就是说大家的因为每个人的。 那个财产状况不太一样，他不太能够就是我们直接仿照别人的例子哦。所以实际上是大家真的遇到，或者是说你提前来规划，提前来思考，一定会。

0: 会是比你可能在弥留之际才想起来、
1: 啊、就是真的真的
0: 还要好
1: 人，这个我们先逝以后就很难，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再处理这些，尤其是手足之间啊，亲情之间这些为了家族争产的、嗯、家族争产的部分，就变你也没办法处理了、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哦、做布、嗯、就是做安排。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再来就其实以税务上来讲，因为台湾是属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遗产税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很多国家没有遗产税，所以没差，就是你走了就走了，你也家财产并不会被扣一笔税。
0: 嗯，
1: 可是台湾有遗产税，最重可以到20%。
0: 嗯，
1: 那等于说你的一个100万瞬间就少20万交出去了，
0: 还蛮多的，
1: 还蛮多的，嗯、就痛了，是痛的。所以如果提前规划来讲，提前做一些安排，其实是有机会不会被扣到这个20%。
0: 嗯，
1: 那就看这些我们就是说自己怎么想了。如果说把真正的财富能够避免就是说被扣到重税的情况下，先传承给你想要主义的这个手人的手上，
0: 嗯，
1: 亲人手上，那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0: 嗯，面对不动产议题哦，因为确实金额很大，不管是买的时候很紧张，或者像刚刚讲要继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遇到很多跟我年纪相仿，我今年30岁嘛，很多大家比较年轻的朋友，哎，就发现哇，我人生还没有存到第一桶金，可能很快就要先继承一笔很大的房子，或者是价值不菲的房子，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挫啊！天啊，这个就像刚刚讲税啊，以后要缴的税啊，例如说过户到你名下啊，或者
1: 贷款啊，
0: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延伸的议题，所以不是说这个问题只发生在熟龄族长辈哦，其实有很多年轻朋友他开始渐渐会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也搞不清楚状况，也不知道说我现在的经济条件能不能去养这个房子啊，然后到底能不能做到，有好多问题。
1: 这个、也是，其实大家，你看，大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们是有财商观念的，比我们以前更有。嗯、你看，可是我发觉他们财商观念很多，大部分都用在股票上，
0: 哦，很会买股票，
1: 或是虚拟货币，对对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种财务知识，没有错、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像这个有关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市，它的下跌很多是年轻人买了房子以后，发觉自己没有办法负担、
0: 哦，
1: 然后就是造成房子被拍卖，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整个信用也有点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说，其实如果说在长辈本身自己有资产，当然很好。可是我觉得对不动产的财商跟法律的知识一样是重要的。就像我讲的 ，maybe 你一生就只有一两次决定，你觉得它的发生的频次或许不像股票交易这么高，可是它的发生的这个权重可能会是影响你一生最大的一个决定。
0: 哦，没错，没错。
1: 我讲白了，你买的房子在哪里？然后这房子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是给谁用，然后他之后要缴的房贷，甚至他资产本身最后的价值、
0: 嗯、
1: 甚至他衍生的法律问题，所以甚至你走的时候你又要再传给别人，
0: 嗯，
1: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可真几乎是贯穿你一生最重大的决定，所以我就说一生一次，我们当然一生 N 次也可以了。
0: 对啊，
1: 就是但是真的是要谨慎的、啊。
0: 嗯，所以不同年龄层哦，就说你真的遇到所谓不动产要移转，然后你要购买或像刚刚讲的要转移的时候，会延伸很多的问题。
1: 甚至你要都跟开发、
0: 哦，对啊，对啊，真的都需要多做功课。我们跟大家介绍到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钟念辉律师哦，其实把很多真的是普遍呐、啊，大家常民哦，庶民朋友、民众哦，都会遇到的那个不动产议题啊，有一些状况，然后跟一些细节，尤其像刚刚讲说签约哦，就是契约方面，这个白纸黑字哦，这个似是而非啊，哎，看不懂啊，明明每一个字都会读，但凑在一起就不太懂的事情，帮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律师今天也跟我们做了很多分享哦，像刚刚讲到继承这一块，或我们之前聊过的重建的议题，也是很多熟龄族朋友会遇到的。希望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呢，真的就是谨慎的判断，又我觉得一定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特别的着急啊。有些人就是在那个簇拥之下，好像要你赶快做决定，然后就失去理智，你知道吗？
1: 有时候我们一些决定上面来讲，你可以说，比如说明天过后或下礼拜过后、哦，你会做一样的决定吗？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不动产也是嘛，它一定是做5到10年后嘛，
0: 嗯，
1: 甚至更久。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动产的决定， 他现在其实很多法约都有规定，任何的不动产契约他都有一个叫契约审阅期，
0: 对对对，要过一个时间、
1: 啊、审阅期是真的要给你审的、欸、有的人真的是契约审阅期拿回去又拿回来这样，只是
0: 就是摆在那边，
1: 只是摆在那边就是啊，审阅期就是给你看的，所以大家不要在自己的权利上睡着了，审阅期来就是让你好好的去

0: 研究一下，
1: 因为审阅期的效果就在于你确认你最终这些条款你都没有意见。
0: 嗯，
1: 如果你审阅期都已经过了，然后你没有看，你最后到法院跟他讲说，哦，我没有看呢，法院不会理你，因为
0: 对啊，已经给你时间了，
1: 已经给你时间了。所以像这契约审阅期的概念，就是希望你们契约审慎的去审阅确认啊，不清楚不懂的就找人问，
0: 对啊，
1: 找律师，然后找专业的，像找我也可以，我们也是很乐于帮大家，把我们这些实战或实际上经历这么多法律的这个事件或是知识分享给大家。
0: 嗯，是跟大家分享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今天邀请到的是周念辉律师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律师。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

0: 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日本的地震，我相信昨天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哈，在昨天的下午呢，日本的熊本县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啊，这起地震呢是发生在昨天当地的时间哈，下午4点27分啊，因为熊本其实是台湾想要去日本旅游的很多人都会去的地方了哈。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台积电在日本有设厂，所以这起地震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蛮关心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发生了超过150次的余震哦，而且造成的这个灾害呢似乎也蛮明显的哈。像昨天呢发生这个地震之后呢，有一个知名的这里是很多去日本观光的人会去逛的日本的这永旺购物中心啊，发生了爆炸啊。那这个爆炸呢，现在呢还有这个失踪的人啊，下落不明啊。那有两名20多岁的女子呢是当场丧命了啊。那另外呢有一名女子呢是没有呼吸心跳啊。那陆陆续续也救出了一些伤者了哈。那至于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伤亡的情况呢？可能呢这个还会有更新的数字就是了。那地震发生之后呢，在熊本的很多医院都人满为患了哈。在其他的灾情的部分呢，大家看新闻也看到，有发生这个房屋倒塌，还有火灾的情况，那有一些知名的古迹呢也受到了毁损就是了总之呢这个地震呢的确让大家蛮害怕。那昨天发生之后，大家有想到齁，其实在10年前齁，就是2016年的时候，熊本也发生过一起地震了所以10年之后再发生这个大地震呢，让大家就觉得这个地震真的很难。

难防了啊、哦。也对这个地震造成的灾害呢，大家就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关心了、哦。那尤其是我刚刚说了哈、哦、啊，台积电在熊本有设厂啊、哦，那到底发生地震之后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哈、哦，那昨天呢，台积电也说明说啊、哦，这个是在日本厂区第一次面临的这地震的考验哈、哦。那这个也达到了他们厂区设定的疏散标准啊、哦，所以基于员工的安全的第一原则呢，最高的考量啊、哦，已经迅速启动了紧急的应变的程序啊、哦。那经济部呢也表示说，像台积电啦，还有延华啦、台达电等等哈、哦，厂区呢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啦哈、哦。那当然啦，这个后续的情况还是值得观察就是了啊。那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呢，日本政府呢也特别强调说哈，他们的自来水变得浑浊，所以呢熊本市政府呢呼吁民众不要来饮用自来水啊、哦。我们知道日本呢这个他们的自来水是可以生饮的啦齁但是呢现在发生的这地震呢，如果你刚好人在熊本啊、或者要去熊本旅游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最好啊、不是最好啊、就不要啦齁，不要喝自来水啊，那个要喝水呢还是煮沸之后再喝齁。好，那当然啦，我刚刚说了齁，熊本算是台湾人到日本旅游的一个热门景点啊。那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尤其现在又是暑假期间啊，很多人可能也安排啊要去熊本旅游。那现在呢你可能出发到熊本旅游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变化齁。那华航跟新宇呢今天呢都同步宣布会加开返台的班机，因为昨天熊本的机场是关闭的啦齁，所以可能很多的旅客的行程有受到耽误齁。那华航呢会加开福冈飞桃园的航班齁、哦。那另外呢新宇呢则会增派熊本飞台北的加班机齁、哦。并且视营运的情况跟当地的状况呢来调整后续的安排啦齁、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国航齁、哦、这次应变还算是蛮快的齁、哦。但不过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变数齁、哦、还是就是提醒大家齁、哦、如果你要前往福冈啊这些地方不管是旅游访友啊、哦、或者公出的也好，最近呢注意一下航班有没有变化。那至于已经在这个熊本福冈旅游的朋友呢，则也要注意一下齁、哦、你的班机有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有受到影响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安排齁、哦、那刚刚也讲了齁、哦、新宇航空跟华航呢已经安排了加拍这个返回台湾的班机齁、哦、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这航班的讯息了齁。好，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个大家都平安就是了。最近的这个地震齁、哦、好像从亚洲一直到美洲啊，从台湾到日本都有发生了哈、哦。我们好像上礼拜呢才发生的这个地震啊，哇，没想到昨天的日本这个大地震也是让大家呢蛮惊吓的，就是了哈、哦。好，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就是了。好，那关心完地震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哈。哦，那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在增强啊、哦、最快今天呢白天就有机会发展成强烈台风，不过距离台湾呢是相当的遥远啊、哦、预计是朝日本东方啊、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所以啊日本除了有地震啊、哦、现在还要防台风啊。当然了也是提醒了最近如果要出发到日本旅游的朋友还是注意一下这个台风讯息齁。那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齁，也没有要发海象警报，它就是一个台风讯息齁。那至于今天的天气形态跟前几天差不多，西半部的高温上看35度，局部地区呢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齁。好，那至于这个天气闷热啦齁，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要注意防晒就是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相关的讯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股市的变化齁。今天的股市大家看台股齁。
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跌得那么凶哈。

但是呢，如果你看昨天的这个美股的话呢，可能就很担心哦。今天台股会不会呢？受到波累，的确有了哈。待会再来跟大家报告台股的情况，因为才刚开盘没多久。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的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03%， 上涨了 537.24 点，收在 52,747.32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1%， 涨了 15.60 点啊。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55.17 点，跌了 0.22%， 来到 24,876.91 点。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持续下跌，而且也是昨天的重灾区啊，又跌了 4.49%， 将近快要 5% 的跌幅啊，跌点是 519.20 点，报收价是收在11,035.68 点哈啊，所以呢半导体类股呢持续在于晶片股重挫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持续的走低哈。像美光啦、SK 海力士啦、ADR 啦下杀都超过了 8% 哈。SanDisk 这家公司呢还暴跌了 13% 了所以呢现在哈这个好像呢大家对于 AI 的疑虑呢有开始增加的这个趋势哈。像大家呢也担心像辉达哈要为这个 OpenAI 相关的资料中心所提供了$2,500亿的资金哈。这个让大家就认为说会不会让AI 相关的产业进入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风险啊，就一直投入大量的金钱啊。这件事情呢市场呢似乎呢还是蛮忧虑的哈。那昨天呢这个虽然有这个忧虑，辉达还是逆势上涨了 0.25% 啦，不过 AMD 这家公司跌了 8.15% 啊，那应用材料也跌了 7.82% 啊，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1.7%， 日月光重挫了 7.17% 啊，哇联电呢跌更猛啊，跌了 9.01% 啊，所以大家可以预计今天的台股开盘啊，的确啊刚刚开盘呢虽然没有跌很多，但现在呢已经跌了650点了啦啊，哇这个今天的盘是真的啊，可能呢也是需要这个一点奇迹啊，才有机会可能跌少一点点甚至收红啊，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状况。不过我们看一下昨天这个美股呢刚刚说了重灾区在费城半导体啊，真的就是最近的一些疑虑啊，包括了刚刚讲的啊对于这个 AI 的资本支出啊，还有接下来呢他们的获利情况齁那这礼拜呢亚马逊啊、苹果啦、微软等等都要陆续公布财报齁，大家也非常关心财报的状况齁，所以市场上呢也在观望齁，所以这些科技类股呢的确齁就是大家关心的焦点了齁。那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了齁，中国的记忆体的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呢在上海挂牌啊，那上市的首日呢股价就暴涨了 466% 齁，不过昨天呢也出现下跌的走势，不过跌的还不多就是啊，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家公司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一些记忆体啊，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些大厂他们的出货的情况啊，也就是会不会抢到一些单子呢，似乎市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了齁。有人认为说呢这个长鑫储存呢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呢他们可能还是以供应中国的厂商为主齁。那像海力士啊、美光啊等等这些全球知名的这个记忆体的大厂呢，他的客户遍及全球了齁。所以呢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就是了齁。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两种看法都有，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啊，真的也不能小看中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企图心啦齁。好，那当然了齁，昨天的美股重挫呢其实可能跟雅股有关系齁。过去呢我们像台湾的投资每天在看台股之前都要关心

昨天的美股的情况，可是呢，最近可能情况倒过来了哈，就是美股开盘呢，可能要先看一下，白天的亚洲股市的表现，尤其是韩国哈啊，昨天的韩国呢，又熔断了哈，这个而且呢，它这个韩国的股市呢，最后呢是重挫了10.8%。那昨天的熔断也是今年第八次的熔断了啊，因为他们有规定哦，熔断是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跌 8% 就要先熔断，暂停交易，那第二阶段呢是跌 15%、也要暂停交易，那如果你跌到 20% 的话呢，那个就直接收盘了啦齁。好，那昨天呢依然齁是跌了 10.8% 齁，那当然不用讲齁，这个主要还是海力士它暴跌了 14.65%， 三星呢也重挫了 13% 啊，主要还是这些半导体类股呢拖累所致啊。那昨天的台股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待会再来一并跟大家来聊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0: 不中断，
1: 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哎，姐夫记得在上个礼拜吧，哈，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说了啊，在天气变热的情况之下呢，病毒也蠢蠢欲动，哈，像肠病毒啦，还有新冠的疫情呢，都持续升温当中啊。那讲到新冠疫情呢，昨天呢，这个疾管署也公布了数字，门诊就医的人次呢连续七个礼拜在上升，上个礼拜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数就突破了万人大关，而且新增了42例的本土的重症病症，两例的本土死亡病例，所以疾管署呢预估这一波的疫情高峰约在8月16号，那到时候呢单周就医的人数就会高达51000多人，那9月下旬才有可能会往下降。在公布的两名的死亡病例呢，其中一名是70多岁的男性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病啊。那去年10月就曾经接种过新冠的疫苗，但并没有接种第二剂的疫苗。那7月中旬就因为发烧就医啊，确诊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啊。那后来经过急救呢，治疗呢无效而病逝啊。好，那在这个重症的部分啊，年纪最小的是南部有一位刚满七个月大的女婴啊，那这个他们呢这个家属发现呢女童啊有这个全身发烫啊这种情况啊，而且呢全身抽搐，还有嘴唇发紫等等啊，那后来呢到加护病房去治疗，有恢复意识，现在还在观察当中啊。好，那总之呢就是呢新冠的疫情呢正处于高峰当中啊，如果大家呢想要打疫苗的话呢，疾管署是表示说哈，现在呢这个疫苗呢还有43万多剂哈，应该可以足以应付到9月上旬的流行期了哈。那目前呢公费的新冠疫苗接种几乎都是全面性的，只要满6个月尚未接种本剂疫苗者都可以免费接种啊。那今这个疫情升温啊，接种的措施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为止。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免疫不全者等三类高风险的对象呢，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了6个月哈，要尽速去接种第二剂啊，来提升保护力，借此呢降低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啊，这是疾管署的提醒。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了哈，既然呢现在呢病毒又在蠢蠢欲动的情况之下哈，你出门的时候呢把口罩戴好哈，出入公共场所呢最好戴着口罩啊，那搭乘不管是捷运啊或者是这个公车啊这种大众交通工具的话呢，最好也是全程把口罩戴着了啊，来保护自己，那同时呢也减少被传染的机会嘛，那我是觉得趁这个时候呢多留意一下也不错齁，然后呢记得就是

勤洗手哈。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当时啊、哦，病情这个严重的时候呢，很多人随身都会带着一瓶这个小酒精呢、哦，来擦拭或者是这个，这个洗手啊哈，做消毒哈。我觉得该做的防护多做一点了哈，都是好事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请大家多留意就是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资讯呢、哦，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费城半导体呢，是大跌哈，又成了重灾区啊、哦。那几个因素里面呢，有几个是跟中国有关的嘛哈。第一个当然就是长兴存储在挂牌之后呢，对于市场认为这个它会瓜分掉一些记忆体的市场啊、哦。那刚好最近呢，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呢，也从高档呢，一路的下跌哈、哦。那再加上韩国的股市在熔断，还有这个所谓的单笔的单支的杠杆型的ETF 个股型的这种杠杆型 ETF 呢，造成的整个市场的这个下杀哈，当然也影响到全球的相关的标的就是了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到，就是啊，中国在这个 DUV 微影设备的技术上面呢，有重大的进展哈，所以这个大家也认为说，会不会威胁到现在的龙头啊，也就是荷兰的公司爱斯摩尔啊，因为它长期主导了全球的 DUV 跟 EUV 的微影设备市场哈。那因为其中呢 EUV 设备是全面禁止出口到中国，那你禁止出口到中国，中国当然自己要想办法，所以他们自己呢当然也要开始去研发哦。那这个 DUV 的设备是受到荷兰出口许可，但是是有限制的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现在中国能够成功的建立本土的 DUV 的设备的供应力的话呢，当然就会降低对海外设备商的依赖度哈，那这个当然就是会让这些大厂哈设备厂呢，受到一些威胁。所以呢，昨天爱斯摩尔的股价在美股呢，也盘中呢下跌超过 4% 哈。所以，中国的半导体啊，也许它的技术还没有真的来到前面，可是它有没有在急起直追呢？一定是有的哈。这个我觉得，也不要轻敌哈，这个也许啊，他跑得比你慢，可是呢，他如果集各种不管是公有或私有的资源呢，全力发展哈，他的爆发力，其实我觉得从过去的例子来看哈，真的不容小觑，不容忽视就是了哈。好，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啦啊。那另外呢，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美元的走势哈。美元呢，昨天呢、哦，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0.1%，来到101.42啊、哦，从一个月的高点呢，开始回落、哦。那当然了，因为这礼拜呢，联准会要开会了哈。我们礼拜四的凌晨台湾时间了，应该就可以知道联准会这次开会的结果，以及联准会的声明，还有联准会主席啊华许呢会说什么啊。不过现在市场正在观望当中了哈。目前呢，根据市场的非华许的这个预测呢，利率维持不变的几率是 69%， 也就是说这次呢不会降息啦齁，当然齁、哦、也不会升息齁、哦、预测这样子的大概有70%左右齁、哦、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此齁、哦、还是得他们的这个开完会之后才知道，不过大概这次还应该不就是继续这个观望了哈，不会有任何的动作。那九月就不一定了哈，那到时候再看，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九月有可能会升息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昨天美元的走势啊。那至于其他兑换美元的货币呢，欧元目前的汇率走势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389 美元啊、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3.78 日元齁。同样的日本的央行开会齁，也要密切注意到底会不会有动作呢，因为好像已经有官员开始出来齁，就是

警告说哈，这个不要随便去放空，日元了、这个、日元贬值如果超过一定幅度的话，日本的央行是会来干预的哈，所以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要特别密切留意一下各国央行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了。好，那看完了美元，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哈，黄金呢昨天也是。收低的齁、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026.49 美元。盘中呢一度触及了7月21号以来的最低点齁、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低 0.9%, 来到每盎司 4038.70 美元。原则上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不是这个黄金的期货或者是黄金的现货呢都目前还是维持在4000元每盎司这个以上的这个价位了齁，所以我说400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黄金的部分齁，当然黄金的价格呢除了要观察美元的走势齁，另外呢这个礼拜四美国呢也会公布六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这个也是联准会非常关心的数字那个数字呢表现出来如果有通膨的疑虑的话呢或者是没有都会影响到黄金的走势齁。好，这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昨天油价又出现明显的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8%, 跌了 4.27 美元，来到每桶 84.0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4.1%, 跌了 3.35 美元，收在每桶 79.26 美元，跌破了每桶8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哦。所以美国的原油呢率先跌破80元齁，这样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呢大概84元可是因为呢现在正处于美国跟伊朗平静期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爆发军事冲突了，所以市场上对于两国的外交谈判又这个现出了一些曙光开始有一点点乐观了所以呢油价就顺势下跌了不过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到底会谈成怎么样？我说过这个很多人大概呢也现在不去预测了，也很难预测了一下说东，一下说西一下停火，一下又这个开启战火一下谈判顺利，一下又暂停谈判已经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了。好，总之呢，你就是注意一下中东情势的发展，以及呢原油的供需的情况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台股呢目前开盘之后呢就一直是处于平盘以下，有稍微的出现平盘以上一下下的时间那目前呢是跌了459点，来到 41143.58 点那至于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10块刚刚一度拉到平盘是2280元，目前呢大概是2270元那至于联发科呢则是跌了120元来到3195元，跌幅呢超过 3%。 昨天的联发科呢还出现了跌停的价位之前这个联发科也是很多人关注的指标类股但昨天表现相对来讲就比较疲弱一点点整个台股今天看起来呢到目前为止气势还是蛮弱的啦，到底待会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继续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中

020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第三段开始之前的一个广告，就是我们的广播研习呢第八期啊，要开课了哦。开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哦，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哦。我们呢这次的上课呢，报名费呢，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哦。上课的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呢，踊跃报名来参加，最好就是你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哦，大家有个伴，这样呢，上起课呢也比较开心，比较有乐趣一点哦。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询问相关的讯息啊，欢迎大家一同来共襄盛举。好，回到金融市场的讯息啊，我们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哈。这个台股今天表现呢，刚有跟大家说了哈，真的表现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哈，基本上还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费城半导体啊，大跌的影响了哈。那还有就是昨天的韩国股市哈，又出现了熔断哈，让大家呢，真的是蛮担心的。目前呢，台股是跌了742点，已经跌破了41000点，来到40863点。所以现在市场上呢，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台股会不会跌破40000点呢？好，当然是不希望了啊。可是呢，最近这个股市真的是非常的疲弱，你看一天呢就可以跌了1000点，甚至2000点啊。如果照这样跌法的话，坦白说，这个40000点要破哈，真的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当然不希望了哈，希望呢还是有奇迹。而且今天的韩国股市开盘之后，目前呢，是上涨了，涨了不多了哈，因为一开盘是涨蛮多的，后来呢又跌到平板以下，目前又拉上来了哈，有震荡幅度蛮大的哈。只要不要再出现熔断哈，因为它一出现熔断啊，这个全亚洲的股市啊，尤其是台湾啊，这个跟韩股的联动性呢算是蛮高的，因为呢这个涨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齁。那韩国如果可以守稳的话呢，对于台股来讲应该是好事，而且对美国股市来讲，尤其是费半的指数齁，应该也是好消息的齁。所以希望今天台股跟韩股都能够表现比较好点啊，尤其韩股如果能收红的话，看是不是我们的台股的加权指数也能够拉一拉就是了哈。但是呢，看到昨天的台股表现，现在呢，大家信息呢似乎有一点点薄弱就是了。昨天的受到全球晶片股跳水的影响啊，亚股几乎是全军覆没，我刚说了嘛哈，因为韩国又出现了熔断的情况，所以台股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开低走低，最后中场呢重挫了2030点，这是史上第三大的跌点哈。前三大都是跌2000点以上就是了，所以昨天收在41603点哈，42000点昨天就已经失守了哈。那今天至少41000点要守住吧哈，要不然连续几天都破重要的这个千点的关卡，也实在是蛮可怕的就是啊。那跟前破的低点41967点呢，也昨天被跌破了齁，所以整个如果以技术线型来分析的话呢，现在就是属于弱势的情况就是了啊。好，那到底呢台股要跌到什么时候呢？专家是说要看三个止跌的讯号。第一个，台积电跟大盘都能够站回五日线。那第二个呢，就是外资的台指期货空单不可以再扩大齁，因为呢外资最近在台股空单布得蛮

多的啊。啊，第三个啊，就是筹码面的问题啊，就是融资余额是不是可以继续有效的减肥了啊？嗯，那在昨天跌了2000点之后呢，金管会也出来信心喊话了哈。金管会表示呢，目前的信用交易的整户担保维持率仍维持在 175%、距离130的融资追缴的门槛尚有一段距离、这当然是讲整体、可是有些个股可能跌到、如果你是用融资去买这些股票的话呢，嗯，可能都已经跌破了130的这个追缴门槛，要么就得断头，要么你就得去、这个追缴金额、好，那嗯，在整个市场呢，昨天啊，这个刚刚也说了哈，总共跌了2030点啊。那至于这个买卖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卖超的1176亿元，1000亿啊，没有看错哈。那这个外资啊，就不用讲了哈。外资呢是卖超了874.8亿元齁，你看1000多亿的卖超里面齁，外资就占了超过800亿元齁，而且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净空单增加了3556口齁，来到82255口齁，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在现货或者在期货市场呢，外资都是偏空的操作，所以刚刚也说了齁，他们时候什么时候不在台期货市场在扩大空单齁，可能也就是台股止跌的一个讯号就是了啊。昨天的台股真是绿油油的一片了 看着大家都惨兮兮的齁，所以呢这可能很多人呢昨天的看盘连看都不想看齁，开始这个就找别的事情做了齁，那像最近这个跌成这样子，很多人苦中作乐，有看到网络上呢很多人呢就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顺口溜齁，比如说呢什么买了国巨来生再聚齁，还有什么这个还有很多的其他什么金句啦，我觉得网友也蛮有才的就是了齁，也能够苦中作乐齁，但还是希望这股票呢不要再跌了，然后再跌下去可能很多人呢真的身价就大缩水了齁，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从赚多变赚少，但也有一些人呢本来从赚了最近变赔了，很多人都高档进场，尤其我刚刚讲国巨这档股票，虽然它的价格很高，但是呢我知道追高的人也不少就是了，昨天看到新闻里面还看到有艺人这个也是去买了国巨的股票，现在惨遭套牢了齁，其实就是一直提醒大家齁，不要这个追高杀低齁，但是这个追高这件事情呢，大家看到这个股市在开欢乐 party 的时候呢，大概也会迷失了齁，就忍不住手痒就要去买啊，但是一买呢可能就被套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有纪律的去投资，大家也知道纪律很难，且不知道要维持这个纪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呢还是要这个告诉自己停利停损要做好齁，不要去做高杠杆的操作齁，也不要去追高，更不要杀低齁。好，这总之呢齁，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投资路上走得更顺利一点点齁。这个是有关于台股昨天的表现齁。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贬值，所以是股汇双杀啊。昨天的台币在盘中曾经大跌了1.5角齁，那后来呢中场的时候呢是贬值了7.9分，来到32.384元齁，成交的金额呢总共是25.26亿美元。大概呢最近台股呢这个在走跌齁，台币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了齁，所以台币呢目前贬值的情况可能会持续，而且呢目前看起来 32.5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齁，那就看看了齁，央行是不是要坚持齁这个守住 32.5 呢齁，如果这是央行短期的一个底线的话呢，或许齁这个
在操作上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参考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汇市的走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两个修法的。

新闻哈。昨天呢有两个法律呢是通过了三读哈。我觉得这个法律呢通过呢跟很多人都有一些关系哈。那我们来看看呢昨天通过哪个法律呢？昨天立法院呢三读通过了民法相关的修正案哦，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规定哦。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特留份的意思，就是说你遗产呢有受到法律的保障哈，就是你的遗产呢要配给谁哈，有一些顺位啊哈。那这个兄弟姐妹呢是在第三顺位哈。那那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个问题呢，最近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讨论的蛮热烈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哈，依照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状况哈，兄弟姐妹之间啊，很多啊，这个不要说兄友弟恭了哈，这个能够好好的来讲话的啊，或许都已经是少数啊，没有啦，这个开玩笑。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兄弟姐妹是老死不相往来啊，反目成仇的也不少啊，尤其为了争遗产这件事情啊，闹上法庭的这些新闻啊，我们也没有再少看过就是了哈。那尤其对于这个，如果像这种兄弟姐妹感情不睦啊，你这个过世之后呢，遗产还要留给他，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也不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这个来建议要修法啊，把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啊，来把它删掉哈，尤其是对于单身者哈，没有子女者哈，来讲的话呢，他们真的认为，我的钱要怎么分配哈，我自己最好能来决定，但我不想留给我们兄弟姐妹哈。可是你的法律规定在那边，我走了当然也管不到了，可是就觉得呢，我就不想把钱给留给他们哦。那法务部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也提出了修法的版本啊。那昨天呢，立法院三读就通过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规定哈。不过继承的顺位呢，他们还是属于第三位就是了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的钱到底要留给谁啊？那很多人说现在预立遗嘱，那是不是遗嘱说要给谁就可以给谁呢？那遗嘱要怎么列呢？姐夫呢，找一个时间啊，请这个专家啊，请这个法律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可能都会面临这些遗产分配的问题哦，不是只有有钱人有这个伤脑筋哦，那其实一般平民哈，也可能会面临相关的问题哦。我们看很多新闻都看得到，尤其有些名人的这个遗产的争夺战啊，真的比八点档的连续剧还要精彩哈。好，所以早一天呢，我会请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的钱该留给谁，该怎么分配哈。好，这个是昨天立法院通过的三读的一个法案。另外呢，昨天立法院还通过了一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哈，增加了一个就是毒驾或者是拒绝独特者一律是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啊，终于了哈，有进一步对这种毒驾的法则哈，这个列出来了哈。但是我是觉得三年内不得考照，这个似乎太宽容了一点点哈。那另外呢，在这个条文修正里面呢，还有包括了无论车辆属于何人呢，都要将它没入哈，而且呢，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呢，终身不得再考照哈。好，那有人认为说这不管车辆是谁，如果借别人的车我独驾哈，去出了意外的话，那这个车子要被没收好像不公平哈。我倒是觉得哈，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可是呢，说实在话，你要借车给别人，你其实自己也要稍微评估一下。当然你可以说我怎么知道他会酒驾，我怎么知道他会毒驾，对不对？但我坦白说，你会想要借车子的给的人哈，你多少对他有些了解啊，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条文，我是觉得倒是没有什么，我是觉得应该了哈，可能有人不一样的看法哈，那这另当别论了哈。好，这个是两个修法，我觉得对于民众的权益哈，至少都有些保障了哈。那保障的够不够多不多呢？这可以再讨论啊。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哦，大家也知道，之前的新青安呢，引发了很多问题啊、哦，所以呢，不断的有在修正啊，新青安的所谓的青安 3.0 呢，在8月1号开始要上路了哈。那新增的未满50岁本人年所得上限200万元以及区域房价总价上限等等的资格门槛设计哈。那年龄的限制的话呢，就是申贷时候需要未满50岁哦，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不得超过80岁。那这一次的这个青安 3.0 还有排付的规定、哦、也就是借款人本人的年所得呢不得超过200万元、哦、那另外呢，在房价的总限上面的话，台北市不得超过3500万元，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得超过2500万元，其他县市不得超过2000万元。那至于其他的条件的部分呢，成年本人跟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呢都没有自用住宅者呢才可以来申请，而且限制只能贷一次哈啊，所以呢，如果你有些这个年轻人想要买房子啊，也符合资格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啊，好好的来这个规划申请一下，毕竟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就是了哈。那只是说呢，希望这次的修法不要又造成这个房市的一些不正常的这个房价上涨哈，反而助长了这个房价飙涨哦，不像之前青安被批评的这样子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房市节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讲太专业听众想转台，第二个讲太轻松，我今天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谈一个最近比较热门而且也非常让人容易误会的题目，就是轻安 3.0 以及房贷到底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买房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以前很多人看房第一句话会问这间多少钱，那我现在也会建议大家先问这间房我贷得到钱吗，那能够贷几成，几年以后月付金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大。因为呢，其实房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前几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好像很好养，但是几年以后本息摊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像是一只会吃薪水的怪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不是要叫大家害怕房贷，也不是要大家一听到政策优惠就往前冲。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政策可以帮忙，但是政策不能够替你过生活。那银行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轻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轻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所以轻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

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性质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青安 2.0 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的部分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常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青安 3.0 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在椅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做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青安 2.0 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青安 2.0，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都像吃药一样，你药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会有副作用。那青安 2.0 的副作用就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申贷的这个问题。哦，所以青安 3.0 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青安 3.0 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青安 3.0， 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哦，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答案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哦，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金比较少，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倍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到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会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要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青安 3.0 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那方案以整个减轻负担还有快乐婚育精准对象完善机制四大面向来推动。简单讲，青安 3.0 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所以青安的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那台北市的房屋总价

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轻安 3.0， 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有设置身高，那这次设置的这不是身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槛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合并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啦、那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啦齁，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轻安最高是1000万，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齁，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轻安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啊、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查跟贷款后的管理。那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一领的利息补贴，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款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啊，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啦齁，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齁，因为如果前方塞车，接着驾驶一边踩刹车，那真的是为了避免追撞。可是副驾驶我们又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这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车内人应该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逻辑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是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的比较贵。哦，那诚如第一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哦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一个所限制住。那随着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万多甚至2万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1000倍以上。哦，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轻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啦齁，因为轻安 3.0 它其实已是正式拍板，那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想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它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齁，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啦齁。那
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

车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清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就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清安 3.0 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好，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贷悬崖，那为什么第七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哎。

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息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年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所以清安 3.0 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啊。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那清安的优惠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那第五年的利率大概是 2.025%, 只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6900。那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是慢慢增加，那不像是做自由落体，但账单确实每年都在涨高哦。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在第六年。那如果是把五年期的宽限期都用满，所以本金还是接近1000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 2.15% 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 2.275 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啊。这个就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啦，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成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的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所以正式方案的3+3

个三是清安 2.0 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三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 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三是满三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 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025% 还有 2.15%。 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三年它会慢慢收伞。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三张表，第一张是前三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五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型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哦。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张，就像看交往前三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税电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啊，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齁，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哦，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哦，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哦，所以三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只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哦，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要拉长到30年、40年，那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哦，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哦，其实房贷也是一样，而且房贷通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哈，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但本金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里面的蛋糕一样，哈，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啊，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哈。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诶，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开价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得更久，买得更重，哦，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那老板跟你说，诶，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10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一碗，
那分期

几十碗，不会让你吃的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十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了。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也要把生活算进来。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啦、还有交通啦、还有保险啦、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珍奶哦，珍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三层试算来看买房。那三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的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三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到凌晨三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在跟你求救了。所以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我们把这一段再讲得更实用一点，分成三种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首购族，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保养啦、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啦，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哦。因为当有孩子出生之后，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样，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族，那我想提醒换屋族的，换屋不是单纯是买一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奸商哦，因为奸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三层试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层试算嘛，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之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那
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悬崖，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

要记住哦，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清安3.0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然后未满50岁啦，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

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喊口号，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太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啊，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休旅车都进不来，那大家都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哦，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一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 3.0 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期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那么清安 3.0 的正式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它是采三级制，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制，那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清安 3.0, 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1500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清安的额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哦，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
哦，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

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不能为了多贷一点，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客厅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他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啦齁，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八成，然后最高1000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政策的一个门票。那银行征审才是你的入场检查，最高它这是一个天花板，它不是给你一个保证书。所以银行会看什么啦，银行我们通常会讲5P 跟 5C 啦。那第一个还是看你的收入，看你的工作年资、信用记录还有其他负债。第二个他会看房子的地段啊，看房子的屋龄、坪数、用途，还有他市场未来的转手性。那第三，银行的资金水位还有内部的风险管控。那清安 3.0 也明定贷前审查跟贷后管理，所以银行不是无限量的供应房贷，它不是像吃把费一样哦。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四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最高，它不是保证。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齁，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齁，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啊跑不完。所以在买房前清安 3.0 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八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清安 3.0 房贷的安全检查表。这八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月付金是多少，这个数字才是长期的压力，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所在。所以第四个部分是如果你要使用清安 3.0 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基本首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三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不要把头期款凑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我们刚前面有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家嘛，自住切结跟一生限贷一次的条件这个是不是确认，
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

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齁、哦、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齁、哦、我们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齁、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啦、啊、齁、哦，成屋、预售屋、换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是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3年后交屋，可能是5年后交屋。那么3年后的利率啊，还有3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啊，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还有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哦、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啦、哦、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哦、从首购族、哦、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齁，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更买不起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齁，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齁，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啦、啊、这些保养费啦、停车费齁，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齁，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整个生活品质压榨到连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齁。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哦，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哦，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哦，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哦，那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 哦， 哦，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哦，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哦，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哦，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齁，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5句话。
第一句话是清安3.0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

号实施到2029年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的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替你缴房款。哦，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哦，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民宇，因为民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间房多少钱，也要问我买得到吗，贷得起吗。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在2000年所带来的歌曲，叫做《静念》。好，这里是这是正声广播电台哦，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7月29号的早上哈，现在投资人心情还是非常的沉重哈，因为这几天大家都觉得到底股市什么时候会止跌回稳啊？在28号的时候重挫超过2000点，跌破42000点的关卡，然后呢，今天现在目前是跌破40000点哈。好，那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哈，法人是认为哦，这一波的下跌主要是筹码跟融资整理，并非出现基本面重大的转变。所以，如果融资余额有明显的收敛，再加上杠杆资金退场，反而可以视为市场接近落底的重要讯号。那这是施罗德投信在昨天哈举行这个下半年台股展望记者会，那意思就是他要来讲说，他接下来对下半年的一些看法哦。那他面对台股由上半年的多头涨势转为回档的市况，台股投资团队认为主要是因为融资余额的整理，并非基本面出现了转变。展望下半年，他们认为，要提醒投资人，人应该从基本面观察，依照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逢低买进，或者是透过股债配置的多元资产组合做好资产风险管理。那随着中东情势趋于缓和，全球经济稳定成长，市场主要关注通膨状况。目前市场预期年底将升息一码，而接下来的利率步伐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展望下半年，预期在筹码面的调整之后，融资余额会明显的收敛，对市场而言是正面的消息。同时 AI 趋势持续发展，产业所带动的相关需求仍为就是台股主轴，科技龙头企业对于下半年到明年的财报仍然是乐观。再来从资金面观察，尤秋华表示，外资从2024年以来多为卖超，但是没有阻碍台股走强，显见台股股市的资金结构已经出现转变。他认为目前市场对于2027年上市公司获利预估仍属保守，但是在强劲基本面支撑下看好台股后市，并预期第四季行情可期。施罗德台湾乐活中小基金经理人柯宏明表示，全球 AI 基建专案部件预计在近两年加速，而且需求可以延续到2030年，预期台湾 AI 产业的获利仍处于上修的态势。此外，涨价题材也将支撑台股获利持续向上。他指出 AI 的强大动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的晶片大厂，其外溢的排挤效益已经实质扩大到 MLCC，也就是基层陶瓷电容、成熟制程还有矽晶圆等领域。这些关键零组件供不应求所带动的价量齐扬，正是支撑台股获利持续上修最强的后盾。那他表示，当多数的散户因为波动恐慌杀出时，正是专业机构投资人逢低布局的绝佳时机，因此保留现金为了回档，有时候银弹加码是比较好的策略。那这时候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静待恐慌错杀的挑菜良机出现。好啦，写的是非常非常正面，但是这样跌大家还是很恐慌，而且这样一路跌下来也是很可怕。你知道那个现在股票的问题打开齁，现在有很多是这个等于是说注意股啦齁。啊，之前我们比较习惯的注意股是它涨太凶，一路涨上去，涨到触碰到它的这个规则齁，然后所以就会被列为注意股齁。今天一打开，很多是你去看它为什么被列注意股齁，就是它短期之内跌太多齁，跌太凶。好，所以每次这种跌很多的时候，大家就问说啊，国安基金咧，国安基金会不会进来齁。当然就是一定都有这样新闻出现。那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在今天质询的时候也关切说，昨天跌2000点齁，国安基金有没有必要进场，昨天2000，今天又1000多了啦齁。那而且今天跌破40000点。那现在这个财政部长庄翠云回应说，台湾实体经济表现仍然相当亮眼齁，所以简单讲，只要讲到这句，网络上的朋友就说啊，吃面啦，又要吃面齁，因为基本面就是在讲基本面良好，所以他们就说啊，就是吃面啦齁。但是有时候如果没有在讲说，基本面良好，网络上的朋友会讲说连面都没得吃啊齁。好啦，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

如果没有赚钱心情都不好啦。好，那这个新闻就跟你讲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回应是说，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还有台股的走势，后续会依照国安基金条例进行观察与处理。好，那其实大家也看了很多次相关的新闻，好，其实国安基金它的数额并不大，好，所以人家进去是点火的，好，啊，如果时间不对，好，进去只是被人家好，就是没有用啊，哦，就是那个点火的作用达不到，因为这个比例不一样，哦，比例悬殊，钱并不是真的这么的多，哦，好，那另外呢讲到现在目前，哦，亏损的情况，哦，不是只有你在亏损，啊，很多人都在亏损，哦，这个网络上现在就是大家会开玩笑的，就是巨型韭菜，哦，叫做中环，因为公司也可以投资，那投资要公告，所以常常中环他就会公告说啊，他买了什么，他卖了什么，那到底是有赚钱还是有赔钱，哦，好，那这个有巨型韭菜之称的中环2323 28号下午公告已经认赔处分台积电175张，处分损失是 781.7 万元，另外也公告买进了智邦2345还有南亚科2408的两档股票。好，那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哦，就是事后论，好啊，如果你今天台积电又掉了嘛，好啊，只要卖掉有掉，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还好我有卖掉，我少赔一点，哈，啊，都是用当下的情绪去衡量啊，哈啊，但是他也有买南亚科啊，南亚科，好，买的不是很漂亮了，哈，今天又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是就是很多新闻都会提醒大家，重要的是，也许你没有四代同堂，你没有六代同堂，但是重点就是你的杠杆可不可以支撑你活到最后，哈，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啊，所以你知道我身边也有人，哈，看到跌很开心哦，哈哈，因为他就觉得他可以加嘛。但是问题是他就跌了加跌了加跌了加，好啊，当然他是买零股啦，但是问题是你看已经连续跌一段时间了，那个买到最后就觉得说啊，怎么还没有反弹，怎么还没有 V， 就是已经加到都没有钱了，然后就是你知道沿路加下来，其实你沿路加下来的也目前是未实现损益赔的状态。好啦，我们希望赶快齁，就是赶快就是这个止跌回稳啊齁，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今天感觉这个成交量齁，如果有破亿的话，大家就会破兆破亿，好，反正大家就会觉得说哈，啊，下杀取量，然后那个真的量有出来啊，量有出来下跌又觉得很害怕齁。好啦，希望赶快回稳一下齁，不然现在外面东西这么的贵齁，然后如果股票又很就是跌，好，大概心情都不好，钱不够用，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跟自己合唱》。

0: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享受一下那个悠闲的感觉哈，这种爵士的音乐，不然的话哈，最近精神真的都还蛮紧绷的啦哈，因为股市哈，不管是台股、韩股、日股或者是美股哈，都最近都还蛮惨的哈，除非你是做空，好，你有空单，你当然就笑呵呵啦哈。好，那其实你真的去拉出现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很多股票哈，包括大盘的现形哈，感觉上就是那个回到过去哈，可能就是那个价格可能都在那个四月份左右啊，好，所以简单讲，如果说你是四月份之前买的，一直放到现在，可能还活得好好的啦，好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四月之后再买的，好，你可能就被套住了，好，那就是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风险的部分哦，好，不过话说回来啦，好，其实人活着还需要钱嘛，对不对？好，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就觉得啊，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只要能够活着，家人有在身边都好、哦、好，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就是日本的熊本县，好，28号下午4点27分，在台北的时间是3点27，因为我们跟他差一个小时，我们早一个小时的时间嘛，好，这个常去日本旅游的人都知道，那反正呢，就是熊本这个地方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好，那所以就是昨天在子琳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好，刚好那个时间，好，就是他们大地震的时间，好，那财经节目哈，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就是这个，那在日本的熊本的台积电还好吗？好，那其实现在陆陆续续哈，就是一些新闻已经出来了，就说这个是他们7.1 的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那这个在熊本县的宇城市还有冰川町测得最大的震度是7，好，那一直到29号早上发出来的新闻是说，这次的地震总共有13个人死亡，好，那其中也包含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死于灾害的案例，好，因为有时候要厘清嘛，好，到底是不是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然后另外呢，灾情的部分、哦、有看到熊本城部分的石墙崩塌，那九州的高速公路路面隆起，还有设施损坏，那另外呢，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翻覆，那熊本县县内的新干线全面停驶，那另外呢，县内大型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哦、还传出爆炸巨响、哦、有建筑物二楼的部分倒塌，导致多人受困、哦、也有人死亡，那现在目前正在持续的搜救，那另外八代市有一间造纸厂也传出倒塌，有9个人失联、哦、那目前这个就是昨天在一及时的时候，这个台积电的熊本厂区已经达到疏散标准了，所以他们就是有 SOP 嘛，就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人员疏散啊，清点啊，另外呢就是丰田普利斯通日本

本制止这些多家企业也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好，那日本气象厅警告，未来一周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最大震度7的地震。好，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新闻哈，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记一下啦哈。有一些网友就发文提醒说，日本在灾害的时候会开放免费的 WiFi。好，那这个免费的 WiFi 不需要密码，而且不受电信业者的限制。所以如果说诶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你可以记得，好，记得这个，好，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特别的重大事件，熊后是卖肚丢啦齁，啊金价肚丢的时尊齁，诶这个要善加利用，因为我觉得现代人齁用网络齁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好，那有联系得上齁都比较能够处理事情。所以呢，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有很多人都会去旅游，那有些人会去熊本旅游。好，那有网友就提醒说，希望大家，好，台湾朋友都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因为地震导致手机网络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好，这个日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会开放免费的 WiFi。这个 WiFi 呢，它就是六个零。好，六个零，那接下来大写的 Japan， 好 ，JAPAN， 哦，其实蛮好记的，就是六个零，然后就是日文，日本的英文，好，日本的英文拼字的大写，好，就是00000。Japan，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灾害的时候会开放的免费 WiFi。 好，那如果需要使用这项网络服务，只要在 WiFi 设定的画面网络清单当中选择这个六个零 Japan， 好，就可以连线，不需要密码，不受电信业者限制。那另外呢，也可以透过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好，那这个紧急电话也蛮好记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号码也是源自于日本，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跟日本有点像哈。他们用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 ,110,110 是警察。好 ,110 是警察。然后 119,好 ,119, 好，就是要救命的，好，是消防跟救护，好，来 ,110 是警察，好，那119是消防跟救护。好，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大家可以记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听过的话齁，好像不太容易忘记，对不对？因为蛮好记的齁。好，那另外呢，在日本这边呢，他们因为比较有防灾意识齁，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历史渊源齁，其实他们这个地方蛮容易地震的，所以其实他们有做了很多的相关的演练，好，防护事先准备的东西。好，所以呢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也可以下载他们的防灾 APP， 因为这个 APP 齁可以在灾害发生第一时间收到相关的避难资讯。好，首先呢有一个叫做东京都防灾 APP， 那这是东京都政府官方推出的防灾应用程式，应用在日常生活还有紧急情况，它支援日语、英语、中文，而且这中文是繁体简体都有，然后还有韩文，哇，这几个语言就已经很好用了，对不对？然后呢，它可以离线阅读防灾手册，可以查询避难所、防灾地图还有最新的灾害资讯，也具备安否联络跟群组联络功能，方便灾害发生的时候跟家人还朋友确认平安。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非常普及的地震预警 APP， 目前累积下载突破是600万次，可以透过日本气象厅紧急地震速报，在强震来袭前它会发送预警，不过提前的时间会依照震央的距离而异，然后会提供震度、震央位置、地图资讯，还有是不是安全的确认功能。那这个应该是日文发音啦，好，所以它的拼字是 YUREKURU， 好，那个后面就是一个 call CALL， 所以你大概去搜寻一下日本气象厅地震速报，这个 APP 应该就可以，关键字打出来应该就可以查得到了，就 Y 开头后面一个 call 的这个，这个是他们发布地震预警的 APP。 好，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观光厅兼修的专门为外国旅客设计的防灾 APP， 也蛮好记的，因为它那个英文就是安全的意思，叫做safety tips， safety， 好，这个 safety， 好，然后就是安全，好，然后另外这个 tips， t
TIPS， 那这是日本观光厅监修，专门 for 外

国人的，好，支援繁体中文16种语言，好，可以及时推播地震、海啸、火山、豪雨这些灾害警报，并且提供避难流程、灾害应急绘画，还有多语言医疗院所的搜寻功能，哦，所以感觉上好像三个都蛮好用的，但是第三个感觉上可以取代第二个，但是我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啊，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数位，只要有授权，有时候及时分享就非常非常的快，好，所以感觉上这三个 APP 如果要去日本的都可以用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台才发生强震嘛，好，那知名地标熊本城很多人是要去观光旅游的，好，它的城墙出现崩塌的情形。那其实熊本城原本因为2016年熊本地震展开长达数十年的修复工程，那本来就预计在2052年才可以全面完工，好，所以古城要修好久啊，哈，好啊，当然人家可能是有讲究那种工法，好，你知道，如果说用现代工法，随便狗狗哎啊弄一弄，好，那就是破坏它原有的这个那个原有的美感跟意义，好，所以它可能也许是用那种很干枯的哈，很古法的修法，所以它本来就是预计2052年才可以修好的。那这一次再受到强震侵袭，恐怕这个修复的工程会延宕。好，那另外现在如果要去的哈，现在目前有150处的景点关闭。啊，话说回来啦，都已经有点危险了哈，当然就要关闭，这应该就不太会去玩来玩去了哈，因为还是会紧张，因为刚才有讲到说，预计还是会有七级的余震，好，有七级的余震，好，所以呢，那跟我们台湾比较有关系的是，这个熊本规模 7.1 强震，怕是前震，好，那台湾专家示警，南海海潮百年周期来了，好，这是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陈文山提醒，不完全，好，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地震只是前震，后面搞不好还有一个更大的。那他进一步指出，熊本震央位在菲律宾海板块隐没的南海海潮范围，那上一次这个大规模地震是1946年，规模是 8.1， 好，规模是 8.1。好，那受到强震的影响，部分航班调整或者是取消，好，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些频繁的余震，所以如果暑假期间有安排到九州旅游的朋友，好，可以参考震后相关讯息，随时调整行程以确保安全。那另外呢，就是到日本，好，大家都知道那个水龙头的水可以打开直接喝嘛，对不对？好，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好啊，有时候还不太敢喝，因为习惯问题啦，就觉得为什么在台湾不行啊，到那边为什么水龙头打开可以喝啊，因为人家那个就是当初在配置管线的时候都有考虑好安排好啊，我们当初配合的管线都很久以前的齁，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地震之后齁，他们的自来水会变得混浊齁，因为你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齁，所以呢包括他们的熊本市政府也呼吁说暂勿饮用，好，那同时他们已经在很多供水站提供水带这些物资，好，所以大家如果是去玩，好，地震完之后请不要打开就喝水，好，麻烦买一下瓶装水之类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来听一下华语歌手所带来的歌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

0: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宇多田光所唱的 First Love。 好，那讲到宇多田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好，当年他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哦，全球轰动哦，不是只有在日本轰动，全球轰动，而且他那张专辑哦，真的是首首好听，首首可以当主打歌。好，那我们听到这首 First Love 是1999年那时候宇多田光才16岁，而且歌曲都是自己写的自己唱的，真是超强的。那这一首呢就是他的主打歌 First Love， 迅速成为日本音乐史上的经典。那这首歌融合了日语跟英语的歌词，然后搭配节奏蓝调的旋律，展现出他深厚的音乐才华。那歌词里面当然就是描述初恋的感觉，啊，最后一句话是说，最后的吻有香烟的味道，哦，哇塞，19岁可以写出这种句子，哦，描述了这种青春爱情的复杂情感。那当初呢就是在日本的时候，专辑销量突破了765万张，是日本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那很多人对这首歌很有印象的是因为它也是日剧《魔女的条件》主题曲，哦，那时候也是很敢演哦，就是老师跟学生的爱情，哦，啊，老师很漂亮，学生很帅，哦，所以大家也还是很希望他们在一起。好，那如果我现在讲的过程当中，勾起你的回忆，你马上可以讲出老师叫什么名字，哦，学生叫什么名字，演员是哪一位，哦，你也是某个年代的了，哦，好，那反正呢就是这首是当初1999年的作品。那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了以 First Love，就是

平台有推出跟这个同样灵感的同名影集，所以呢隔了23年，好，也再度呼唤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讲哦，就是这个熊本地震。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如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好，你会记得如果说有重大灾情发生，好，会有那个免费的 APP, 好，就是60 Japan, 好，大写的 Japan, 好，这样可以去搜寻一下用这个 APP, 好啊，另外呢就是用 LINE 打他们的就是那个119跟110,齁 ,110 是警察，然后119是消防跟救难的齁。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有几个 APP 是 for 外国人的齁，或者是 for 灾难预警的齁，如果说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也可以参考使用。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哈，那我原本就是准备要去日本玩了，那怎么办呢？齁，你知道那个地震齁，真的整个交通会大瘫痪齁，像昨天发生事情的瞬间，好，那个就有一些这个什么九州新干线啊全线暂停行驶，那另外熊本的阿苏机场也宣布暂时关闭跑道，因为他们开始要做那个安全巡检嘛，好啊，所以就是他关起来了，那上面正在飞的飞机好就没有办法下来了嘛，还没飞的好可以开始改航线啊，已经在空中的好就是盘旋等通知，好，所以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飞机延飞或者是转降的情况，好，所以你知道那个空中没有办法紧急降落齁，就是那个像星宇航空就有一班从台中起飞，好，3点起飞，晚间6:15抵达熊本的，好，那飞到上空的时候碰到强震，好，所以呢接下来就在熊本机场附近的空中持续盘旋，好，那随着机场关闭跑道，所以他后来就转降到福冈的国际机场，好，那中华航空也是一样，也是转降，好，他们本来是2:30由桃园起飞，那5:40本来要降落在熊本，那一样没有办法如期降落，好，一样就是他们就飞到福冈的机场上空盘旋应变，好，那后来就也是降落在福冈机场，好，所以你看这个大家应变齁要很快，对不对？齁，所以如果说你是去自由行齁，真的有些东西是要自己准备齁，啊，如果是跟旅行团，很多人就觉得说那现在跟旅行团啊，我现在是要去还是不去齁，啊，可不可以退钱，可不可以退费，好，那目前还在那边旅游的齁，那当然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诶，到底清算一下齁，有几团在那边齁，有哪些旅行社齁，那目前六大旅行社都是报平安的齁，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震，有一些准备出发的旅客就会觉得说啊，我可不可以无条件取消行程齁，那旅游业者说那因为外交部现在还没有齁，就是尚未针对熊本发出红色旅游警示齁，所以因为外交部没有发出红色警示嘛，所以如果旅行社专业评估觉得行程仍然安全可以正常运行，那旅客如果是因为个人心理因素决定单方面取消，就必须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来办理解约跟退费，那实际可以退的金额需要依照旅客出发的日期以产生的代垫费用还有契约的内容来精密计算，好，所以简单讲就是外交部没有发红色的，好啊，接下来你想不去就跟平常好你因故不去的方式来做处理，好，那现在目前呢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也在第一时间好跟大家讲说，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旅行社通报台湾旅行团受这一次的地震影响，好，那也有联系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福冈分处还有主要的旅行工协会，好，来就是紧盯后续的发展，好，所以就是如果自由行你也要知道说要准备什么东西，那如果是跟旅行社的齁，我觉得就是旅行社起码他在当地齁他有一些可以联络的窗口齁。好，那至于去不去齁，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自己的衡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这位是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我们听这首叫做我会好好的。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再次呼吁下，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然后可以来报名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个小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广播的魅力。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是暑假过后升国小三年级到国一的小朋友，你也可以帮他来报名我们正声跟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

的主播播报体验，欢迎大家来到正声广播公司一起放暑假玩声音。报名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那这个费用是1000块钱哦，那含这个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参与证书还有照相记录，云端自行下载。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Bye.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

0: 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这一次的这个森崎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哪里，就是森崎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wow, 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崎新威啊。说到森崎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1: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崎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森崎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齁，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0: 嗯，
1: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就是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这么大。好，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好，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好，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0: 嗯，听说这一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熟悉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嗯，那活动的部分呢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不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啊，好，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0: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1: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0: 嗯，我们这个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1: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0: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1: 对。但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叫做安全骑，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0: 让大家这个在

0: 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哦，完成之后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拜托，好，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卫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1: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登骑新卫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哦，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0: 哇、wow, ！
1: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哦，星期六哦，刚好诶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哦，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哦，它是从上午的10点哦，一直到下午的2点。
0: 嗯，
1: 好、哦，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0: 真的很便宜，对啊，
1: 对，真的很便宜哈、哦。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哈、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哈、哦，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啊景点来让大家。让顺游哈、哦，可以让行程更丰富哈、哦。
0: 嗯，
1: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卫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啊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来骑自行车。好、哦嗯，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呢啊新卫那个天台山哦啊去做一个啊参观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哦，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好，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好、哦，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好、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好、哦，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好、哦嗯。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啊，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好、哦，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好、哦，2月底、嗯，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参观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啊，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0: 嗯，
1: 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好、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一个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玉山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哈，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好，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好、
0: 嗯，
1: 那有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0: 嗯，
1: 好，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好，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好，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0: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1: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哦，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哦，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
0: 哦，
1: 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好、哦，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哦，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订到的话，那一定要好、哦、留下来，
0: 把握，
1: 啊、对、嗯，把握，好好的体验。好、哦，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可以去赏星啊，好、哦，去做一些跟民宿的哈、哦、一些啊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0: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新威森骑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

0: 委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哦，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1: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哈，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有机会骑自行车的话哈。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哈。
0: 嗯，
1: 那我们这次升旗新威野餐日哈，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哈，用更轻松啊、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好、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好、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
1: 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对，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哦，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哦。那来到这边哦，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0: 嗯，
1: 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好、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好、哦，那像是啊、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吼、哦，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吼、哦，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了。吼、
0: 哦，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吼、哦。那如果说哦来到这里骑机车啊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哈、哦，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哈、哦，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哦，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哦，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哦，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营的一个公车，好、哦，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吼、哦，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0: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1: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0: 有加吃的，
1: 对，有加吃的，对。
0: 嗯、
1: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好带来这边的活动现场。
0: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1: 当天是没有市集的。
0: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哦、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齁，我们帮大家全配齁、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旗新威见哦，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过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这次陪着大家玩乐趣，来看看今天的梦想航道航港之道的领航员波威啊，要来让大家知道搭船呢要小心行动电源，还有就是实名制跟我们的船舶救生安全设备，你知道它放在哪里吗？所以啊，这一次的江部航港局在7月号就启动了一个2026的海运安全月哦，要来透过很多的不同面向方向，让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来去支持。

0: 科长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之外呢，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非常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0: 是，
1: 很荣幸今天呢可以代表航港局来跟各位听众介绍本年度的海运安全月的宣导重点，锂电池的安全。那现代人手机其实都离不开身边，出门在外常常会担心自己的手机没电，这时候很多人会用行动电源来替自己的手机充电。而绝大多数行动电源里面的电池都是锂电池。那为什么锂电池是行动电源的主流呢？是因为锂电池能量密度很高，没有记忆的效应，而且循环寿命很长。所以许多行动电源及3C 的产品都采用锂电池作为电源。但锂电池的缺点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安全性比较差，容易起火甚至是爆炸。那相信各位听众常常可以看到新闻上会播报旅客在大众运输上使用行动电源起火的消息。
0: 是，
1: 所以航港局特别在今年跟大家宣导搭乘客船携带行动电源四不宜注意，希望提升海上的航行安全。
0: 是，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四不宜到底是哪四不宜，对不对？
1: 对，那跟大家介绍四不宜注意的第一步，不用未经检验合格的行动电源。行动电源于103年起，经济部就公告为强制性应检验的项目，产品需符合国家标准，并通过检验取得商品验证登录证书才可以贩售。那我们发现到有很多低价的行动电源在市面上流通，那这些低价行动电源品质参差不齐，多数是没有取得商品检验登录的证书。那这种行动电源就属于高风险族群的行动电源。那民众在购买的时候要先检查认明 BSMI 的商品检验标志，包含了一个圆形的合格图示与一组 R 开头的字轨号码，让政府帮你的行动电源品质先把关。那四不宜注意的第二步就是不用外观受损及膨胀的行动电源。那就我们发现到有些民众其实蛮节俭的，那行动电源
0: 使用到最后一块，
1: 对，行动电源有破损或者是膨胀鼓起来都舍不得丢，那胶带贴一贴继续使用，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行动电源掉落或摔倒，这是有可能伤到内部电池的，那电池化学层受损的时候就会释放气体，那这些气体累积起来会导致电池的膨胀，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导致泄漏有毒的气体，那电池起火的风险也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建议民众将这样子的行动电源直接送回收较为妥适。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齁、哦、不要为了省钱呐、啊、然后再想说还可以用啊，应该不会就这样爆炸吧，就在那一瞬间，对吧？
1: 对，
0: 就是要完全就是一个不要这个一万只要就怕万一。好，我们常常就是要把它倒过来想哦，不要认为说这个应该对这个人体没有害，它不只是会释放毒物，它也会引起火灾，好不好？请大家真的要小心呐、啊。好，这个是四不一二哦，还有四不一三，对吧？
1: 好，那四不注意的第三步，不要放置在行李箱中。那考量到行动电源如果在行李箱中起火自燃，那乘客及船上的船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到起火的情况，无法立即的处理，连带行李中其他易燃物一起起火，增加航行中的风险。所以行动电源只能随身携带，放置在视线可及之处，严禁放置在行李箱中。那四步一注意的第四步就是不在高温下的使用。那行动电源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容易使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失控，那电池内部也容易产生气体导致膨胀，所以尽可能在使用行动电源的时候避免同时进行高耗电的操作，以及避免阳光直射行动电源。那四不宜注意的最后的一个注意，就是随时注意行动电源的状况。在使用行动电源时要注意行动电源温度有没有过高，如果有温度过高甚至冒烟的情况，立即断电并通知船员来处理。
0: 是哦，所以哦，这四不一注意的四不呢，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呢，大家都很喜欢使用手机哦，而且喜欢就是用这个行动电源来做这个充电，还有这个为了呢让自己的这个手机不断电哈、哦，那个这个人家讲的充电宝哈、哦，一个比一个大哈，还甚至呢用一 T 两 T 的，真的很厉害。不过呢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现象啦，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随时要注意一下，就是跟电源我们有相关的，如果真的碰到的话，甚至呢我们现在航港局也一直在跟这个船的业者来去做一些这个合作跟演练，而且呢也让他们慢慢的知道有一些真的对于这个游客的安全的重要性，对不对？
1: 对，
0: 嗯，是。那说到行动电源带来这么方便，但是为了我怕它起火引发这个航安，是不是呢？把这个四不一注意哦，一旦真的有异常。

0: 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处理，我们就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实名制也很重要。可是就有听众讲到，真的会第一个呢，会不会呢这个让我们呢这个登船的时间拉长，第二个会造成困扰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就是推动国内客船的登船实名制，主要是为了灾害防救应变及保障乘客的搭船的权益。
0: 嗯，不是要偷窥你啦，不要想太多。
1: 对，那客船管理规则已经修正发布作为客船登船实名制的依据，并且已经在114年8月4号正式实施。那希望能建构更安全乘船的环境，并落实登船实名制的管理制度。
0: 嗯，
1: 那由于船长或其指定人员将于登船时逐一核对乘客的身份，以确保登船人员与乘客名册相符。想要登船过程顺畅，请民众搭乘国内客船时务必记得三个要件。第一个是携带有效的证件，第二个是提早30分钟抵达场站，第三个是出示证件配合核对，以确保登船流程的顺畅，提升登船的效率。其中携带之证件，国人建议身份证或健保卡为优先。那少数地区，比如说像连江县或者琉球乡，因为优惠的票价可以使用地方的居民卡。那外国人的话，建议以护照或居留证为优先。那万一当天真的不小心忘记带证件要怎么办呢？也不用慌张，那现场可以配合航商采取额外的身份确认措施，像是出示本人证件的照片，或是有同行友人确认等措施，而且填写切结书还是可以登船。不过这些补救的措施其实就比较花时间，可能会影响到登船的进度，所以还是建议说大家可以务必携带有效的证件，提前30分钟抵达场站，留有充裕的时间应付突发的状况，并且主动出示证件配合身份核对，让我们一起携手打造更安全更便捷的海运旅游环境。
0: 是哦，相信大家只要配合三要件哦，携带有效证件，提前30分钟出示这个证件配合核对哦，就可以让大家在登船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啦。好，林小姐还在问到说，那像这样子来讲的话，如果是跟旅行社，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国内旅游整个搜一搜，然后来去做这个安检齁、哦、其实基本上呢通常呢，如果说是这以国内旅游是以这个团体的话，都会有跟这个所谓的海巡哦来去做，这个就是登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看旅行社或者是说他们的后续哦去怎么做一个搭配。不过呢，基本上你的证件还是要带身上啦、啊。好，这个是没有办法不带的。好，安全就是保护你自己。不过很多朋友哦，这个搭船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船员或者是驾驶哦，在开船的时候忙着这个巡视船舶核对设备哦，核对设备跟我们有相关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很多人搭船的时候，其实会听到船员做安全的宣导。那有些人觉得只是例行的程序，那其实这是保护生命非常重要的一环。依照我们客船管理规则附表一客船航前点检表，船舶开航前依播放或示范救生衣穿着的方法，并依规定办理救生及灭火的演练，同时留下记录。因此今年的海运安全月强调的安全示范准确落实，主要就是希望船员或驾驶在开航前不只是提醒乘客注意安全，更要清楚说明救生设备的放置位置，并示范救生衣正确穿着的方式，让乘客真正知道遇到紧急状况时该如何的做应变。那航港局也会透过无预警的抽查，实际确认业者是否落实航前安全示范，而不是流于形式。我们也提醒民众，搭船时除了看风景或拍照以外，不妨多花一分钟留意船员或驾驶的安全说明，了解救生衣的位置与穿着方式，这短短一分钟关键时刻可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的重要的保障。
0: 像我搭船就很喜欢看那个摆在前面的一些这个放置物哦。第一个呢，就它会有一些安全说明，然后那个逃生入口，其实呢你如果看熟的话，就你就把它当作在看杂志，其实有时候他那个图文蛮可爱的，好，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然后让大家很清楚。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船前这个点检哦，他们在做这个些点检的事项，虽然是针对所谓的这个船商或者是业者，基本上呢都是来为了我们的保障安全，对吧，科长？
1: 是。
0: 这个林小姐说，如果真的遇到船上火警、停电、突发状况哦，是不是刚刚所说的这些哈、哦？这个她说，请问一下，业者应该会去做一些协助，或者是说有什么要来特别提醒？如果携家带眷的话，第一间是要怎么做？ 我们刚才应该是讲说，我刚才有告诉大家了，只要你照着我们刚才的方式哦。

0: 第一个提前早一点来，对吧？
1: 对，没错。
0: 嗯，然后呢，这个配合我们的船长或船员哦，他一定会来给你指示的啦，他不会丢着你不管啦，你放心。
1: 对，
0: 你主要还有一个，我觉得发现哈，就是当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案例哦，或者是一些案子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会很紧张，然后冲到那个出口，或者是那个直接跳海。拜托，不要有这种想法哈。第一个呢，你这个只会吓死大家哈，因为还有就是拥在那个挤来挤去哈，推挤。如果你身上又有带这些所谓的行动电源啊，哈，手机电子产品，它就很容易呢去这个引发说，譬如说冒烟啊这些，所以千万不要哈拿那个拿这些东西，然后譬如说丢看到它那个有点着火就往旁边丢，其实轻轻放就好，你不要去刻意的。好，刻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造成很大的后果啊。我觉得就是重点要来配合指挥啦，对吧，科长？
1: 是。
0: 嗯，而且你发生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说这是我的，我会不会被罚钱哦，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是你的东西，然后呢你只是发现它怎么突然这个烧起来或干嘛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来去通知船员或者是船长说我这个手机啊或者是我的行动院有这个现象。好，千万不要自行的自己去想办法把它这个灭烟啊灭火啊，因为第一个有时候处理不当的时候就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对，因为其实主持人其实都有很认真，都有事先做功课，是相当的专业。那因为我们这回七月份的海运安全季，其实还有在宣导一个就是航前点检，跟大家做宣导。
0: 嗯，
1: 那我其实大概跟大家做一下宣导，就是说我们航前点检，其实就像开车前要检查刹车、轮胎一样，目的就是在船舶出航前先确认所有的安全条件都符合要求，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依照客船管理规则附表一，客船航前点检表。船长或驾驶每次开航前都应该完成相关的检查，并确认符合规定。那航前点检表要检查哪些项目呢？其实包含了九个重点。第一个是证书是否有效，例如说船舶的检查证书、客船的安全证书、乘客保险是否在有效期限内。第二个呢，就是救生及消防设备是否妥适，确认救生衣、救生圈、灭火器、救生筏等设备数量足够，保持堪用且立即可用。第三个呢，是船体及机器设备是否正常，包括主机、副机、无线电、航行设备运作的正常。第四到第七是确认船上生活设施、载客人数、货物装载及船舶稳度均符合安全的要求。第八是航行计划，出航前要掌握天候及海象的资讯。第九是航安措施，例如确认当值船员或驾驶未酒后执勤等。那这些点检其实看似很简单，但是每一项都是保护旅客安全的重要防线，也是每一次平安出航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哈、登船的时候，就像我一样，不要觉得说，哎呀，还要做这些动作好无聊哦，或者是哇，好扫兴哦，其实都是保护我们大家的安全哦，平安归嘛，开心的出游，就希望大家留下美好的一个记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船舶组我们的曹彰威，我们的代理科长，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曹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呢马上记下来哟。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科长，之外呢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几分钟。
1: 哇，听到这首歌呢，让大家有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吃完饭后有点不要爱困啊，别再困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待会呢会先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生活法律审庭看庭之外，那么待会也会回到了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林允烈啊检察官哦，在夏庭的时候要来帮大家来解决猪瘟啊，猪瘟啊，最近哦，不只是猪瘟的问题齁，还有就疫情的问题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很像洗三温暖，对不对？都跟我们的生活民生有相关，要提醒你咯。好，我们先让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庭看庭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哪呢？
3: 哪呢？
2: 哪呢？
3: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3: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3: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3: 一定解决。
2: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1: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呢三读通过这个删除民法的一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哦。那么这个规定呢，法务部也支持修法的一个方向，也尽速来推动整个配套修法，整个完善的一个现代继承的一个法制哦。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修法方向相同之外呢，也代表支持。那么在主要的一个关系哦，包含了这个现代的一个社会家庭哦，生活的一个形态改变，所以兄弟姐妹哦，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像以往这么的紧密。那为了呢这个回应整个社会的一个期待哦，跟斟酌所谓的放宽对于这个遗属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跟这个限制的部分，那这一次删除的是兄弟姐妹之特留分的这部分，还有就是应继分，好，就是继承的意思啊。规定呢就是还是维持，但如果被这个继承人位于这个生前呢就预立遗属哦，要排除这个兄弟姐妹来继承遗产的话，那么呢没有误的话哦，就是其他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时，那兄弟姐妹还是一样依照规定民法第1138条规定来继承哦。所以呢在刚刚讲到了，避免了这个删除了这个所谓的相关规定可能造成的一些个案适用的一个结果不公平，所以也邀集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哦，相关的一个这个密集召开第六次的一个研商之外，也凝聚了一个民法继承编部分修正条例的草案，那也配合修正现行的遗产酌给制度。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一个增订包含了继承人的一个特别贡献的规定等等，特别在这个目前哦已经有报备行政院审查中了，所以呢也会持续跟相关的机关来做协调，也推动后续的一个法案来做审议的作业，也尽速的可以完成整个配套工部分呢在这个修法程序，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继承法的一个让大家齁，这个民众也好，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了解。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也很关注哦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职务调动了哦，其实不只是在警察单位，在检调单位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法务部的部分呢，这个主任秘书呢余立珍会调任最高检察署的检察官，而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戒调本部的这个参事，还有这个部长室的主任哦，陈玉平会担任我们法务部的主任秘书。那再来一个法制司的张介清这个司长呢调任台高检的一个主任检察官，也以这个新职戒调担任这个法务。

部法医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在贾斯的一个检委会副司长调任的是法务部法制司的司长，而参事谢志明是调任法务是法律事务司的司长。好，这个呢是在8月26号呢经由这个行政院核定就生效了在第一波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数位诈欺这个浪潮一直在一波又一波啊，所以法务部也携手了这个公股行库跟打造金融的一个诚信防御网。那么在今年的一个金融从业人员诚信要升研讨会中呢，邀集了跨部会，包含了法务部、财政部、金管会，还有各大公股的一个行库，还有学术代表等等，将近有200多人我们会来一起共襄盛举，然后将整个的一个这一次的研讨会的内容呢，包含了透过这个跨部会的一个交流，还有就是金融业的一个注入连结文化跟法尊防线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如何来遵从这所谓的专业伦理跟金融业的一个根本。那面对这个快速演变的一个数位犯罪，所以法务部也持续的呢推动跨部会的联系联防体系让这个诚信呢可以从个人的信念一直升华到制度化核心化，还有打造整个透明跟韧性的一个治理化，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楚。马上要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李允炼检察官时间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有预告哦，要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林允炼检察官呢，要来陪伴大家一下庭，解决猪瘟啊。哦，不是只有猪瘟，听众朋友很可爱，还说还有疫情。我跟你讲，检察官没有那么神，好不好？我们先一样一样来，好，让他慢慢来。好，这个暑假到了哦，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很多人呢会出国。那当然呢，里面如果呢，我们喜欢去买那个当地美食啊，伴手礼，譬如说啦，泰国就是要蛋卷里面要加猪肉，然后呢，这个东南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伴手礼里面呢，不管是夹心的也好，都会加一些这个所谓的添加物，好像看起来。这是一个像泡面一样吗？啊，这个也有问题吗？好，没问题。很多人都说啊，我带一点点，我自己吃不行哦。好，其实呢，你知道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很强，它如果这一旦进来的时候，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养猪猪，好，还会冲击到什么食物链，好，就是食品供应、物价，好。所以呢，今年呢，获得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个认定哦，恢复为非洲猪瘟的一个这个非裔国团，因为非裔国啦，好，也是亚洲同时哦，这个维持三大一个猪病哦，非裔国家的这个台湾 ，OK， 所以这个成果是很珍贵的，好，大家一起来守护一下。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外，

0: 也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找找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我们的李敏炼检察官，让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不可轻忽的这个非洲猪瘟哈，哪一些行为小心，还有最新的这个案例哈，不只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到底这两者有没有不一样呢？赶快来让这也是敏炼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Hello。
1: 这个瑶瑶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午安。
0: 是哇，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猪瘟，然后听众朋友很可爱的说：“哎呀，还有那个疫情。”我说：“哦，他没有那么神呢，哈、哦，给他一点时间。
1: 哦”
0: 真的，不过倒是哦，这个我们既然守住了，我们就要一直要守到底，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暑假了哦，这个旺季哈、哦，很多人哦出国返国就一定要来带一下当地特产啦、啊。可是呢，哎呦，一入关哈、哦、就被没收了。有些呢是在当地国就被没收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一下？根据这个移民署了，还有这个海关的一个统计，那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1: 是，这个刚刚这个瑶瑶主持人这个。前面就说得很完整哦，我觉得也说得很好，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在旅游旺季，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有时候从出国难免要带一些伴手礼。那我想接着刚刚主持人的这个话来讲哦，就是说根据移民署跟海关的统计哦，其实去年哦有542位旅客因为违规携带这个猪肉或含有猪肉成品的制品入境，被裁罚新台币20万元起跳。那甚至于有144位外籍旅客哦，他无法缴纳，他没办法当场缴纳，他是被我国这个当场拒绝入境，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入了我们国门。所以这个防治非洲猪瘟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而且我就发现那钱也罚得非常非常的重，不是只有重要，而且是钱也被罚得非常非常的重哦。然后呢，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要被罚钱？又没有宣导，其实不是没有宣导，出国的时候呢，一定都看得到，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进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其他国他国的时候，我相信呢，还有要入境的时候也会来提醒你，只是呢，我们可能太开心也没有听到，对吧？
1: 对，没错。其实哈、哦，我回到主持人刚刚这个提问说，老百姓可能会觉得说，
0: 我干嘛被罚？对呀、
1: 对，干嘛罚那么重？实际上，就诚如这个瑶瑶刚刚讲的，其实一直都有宣导，而且在台湾的不管是社会新闻、健康新闻、卫生新闻，其实政府或地方政府其实不断的都有在宣导，甚至于各位出国的话，如果有印象的话。看一看那个出国前的那些看板，或是电子的跑马灯，实际上都有一再提醒说不要带这个含有猪肉制品的产品回国。就是有些老百姓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一块肉干啊，甚至一个肉包，为什么这么严重要罚20万？实际上是有，我简单讲，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稍微提到。因为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据研究哦，不管它是经过冷冻、加工，甚至于煮沸，那非洲猪瘟还是有可能存活。所以这些病毒假设进入到台湾之后，再经过所谓厨余啊，或是其他的管道散播出去，那疫情就会爆发。就像这个去年那个台中。爆发的这个疫情其实
0: 也是一样，
1: 对，非常严重，不管是我国的中央地方政府单位、卫生单位，甚至于是司法单位，都非常重视，积极来做处理。
0: 这个不能开玩笑，是真的哈，因为你不要以为说那吃下去我就拉出来，不见得。好，它是就很像我们打疫苗一样哈，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哦，大家一定要有那个要有那个 sense， 你知道吗？对，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行政法是行政法，这个里面会牵扯到刑法，可能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让民众可以这个了解？这个严重性很严重啊，到底有多严重？请教一下主任，也请教我们的检察官了。
1: 好，感谢哈、哦。那我想。就是说从这个违规携带肉品要负哪些法律责任，首先就是我们提到这个行政责任，就是

0: 依照这个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它规定，其实你从疫区，你没有申请检疫，你就带这些肉制品，不管是香肠、火腿、肉干、肉松、肉粽、肉包，还有甚至于是肉类调理包的泡面，还有一般容易忽略的这个肉酱、肉罐头，其实这个只要进来哦，都会被裁罚20万元，新台币20万。那如果再次违规，实际上它最高是100万，所以罚得非常重。那外籍人士的话，如果没有当场缴清罚款，他就拒绝入境了，直接就是送出国了，他不让你入境，所以这个行政责任其实是非常的重。那重要性就如刚刚我讲的，他就是有一些原因的、那这个是在机场违规携带，可能不小心啊或没注意，这个罚20万。那如果哦，你是透过邮寄、快递，甚至于走私肉品，这个哦，不仅可能有行政责任，更可怕的是可能有刑事责任。就说刑事责任，就是说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41条有规定，你擅自输入这个检疫物，就是这个非洲猪瘟的肉品，你最重可能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它刑度非常重，甚至于是可以得病科罚30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这个你邮寄或快递的时候，会被海关或会被这个航警发现之后，会被查缉，这个可能有刑责，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留意，尤其是网购食品，这个千万不可以大意哦。
1: 没错哦，方小姐说选他选他啦，要选什么啦？哎，看一下他写的啦，他说哈啊，统一肉燥面嘞。
0: 统一肉燥面，就国内的没有问题啊。
1: 他说我带出去又带进来、
0: 带出去，哎，这个是好问题。
1: 他现在、他现在写的、对啊。
0: 带出去又带进来，实际上，这个听众方小姐，我觉得你问的很好。
1: 对，我也吓一大跳哎，对啊。
0: 对，法律问题，理论上你带出去，可能有些听众会带出去出国吃个泡面，但是我会建议啦，尽量在国外就把它使用的啦。因为你又从国外再
1: 带进来，对，
0: 有时候会造成误会。也许你可以主张说你是迷风啊，或是从国外从台湾带出去带进来，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你会多很多无谓的证明，对，麻烦，你何必呢？你带出去就吃了吧，
1: 真的真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我们都
0: 会的，但理论上这种行为哈、我们是不鼓励啦，因为这个会造成就是有旅客跟这个海关跟查缉单位的困扰了，因为带进来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带肉品啊，你就是从疫区带肉品进来，那至于这个东西是台湾的还是不是台湾的，这都要查证啊，所以有时候你就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麻烦事。
1: 哇，不过那个我们昨天有讲到了，这个统一肉燥面好这个我们也盯着一下，对啊。
0: 是，这个要多推广这个国内的产品。
1: 真的，然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对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我讲那个叫做怀念的味道，哈、
0: 是是是，
1: 那个感谢你，
0: 对，我觉得还是尽量带出去，尽量吃
1: 就吃掉了，对啦，
0: 不
1: 要自己找麻烦，
0: 而且包数不要带多了，万一你带出去那个入境国的国家也有一些防疫的规定，我觉得那个也很麻烦。
1: 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个非洲猪疫啊，这么的严重啊，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进口商的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如果真的被检举，或者是被举发，或真的有这样的时机，那个法律责任会很重吗？跟一般的这个自己自带的话，
0: 对，这问题很好，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在机场啊或港口违规携带这种。可能是没有注意或疏失哦，这个大概都行政责任了、可是理论上，这位听众提到进口商，就是进口肉品，
1: 进口肉品，
0: 理论上他一定知道了，因为你要进口肉品，你要申请，他如果地区的话，他不可能让你进口，所以理论上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如果说是偷偷走私，哇，那个就更严重了，那个不仅仅 会有动物传染病。

0: 防治条例的这个刑责规定，你若是走私的，符合惩治走私条例的要件的话，它还有惩治走私条例刑责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理论上合法的肉商或合法的进口商，他要进口肉品，他不可能说不去申报，而且如果是疫区的，他也不可能进得来了，因为我们就禁止啊，啊，除非是说我国政府规定说，哎，那非疫区可以进来，那另当别论。你如果不是，如果是疫区的话，那不可能进来，所以理论上也不会准许，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2: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尤其是刚才主任也特别讲到，很多人因为携带肉制品哦，这个入境就重罚。好，而且呢，这个错误哈、哦，已经现在告诉你了哈、哦，啊，香肠、肉干、肉包、肉粽了、啊、哈，调理包、泡面了、啊、哈，少量免罚啦。但是不要太夸张哈、哦，真的，20万、20万，千千呢、欸，20哎、欸，哈、哦，这个是卢小姐说，如果透过网购，还有这个虾皮呀、啊，还有代购啊，它也是标榜那个只有味道啊，啊，你怎么知道里面真的是不是肉？他说这样也有犯法，还是是属于合法？
0: 好，这位听众，我觉得的问题很好。其实基本上哦，他如果不管在虾皮或是网购、哦，如果说是国内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2: 嗯，
0: 那你从
2: 国外了，
0: 台湾以外的地区入境的话、
2: 啊，
0: 我觉得就要很小心了，因为基本上。那个亚洲的疫区很多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你购买东西哦，可能那个包装的那个商品的那个成分的标示可能要注意啊。
2: 嗯，
0: 如果说它的成分标示只是说，哎，有一个肉骨茶香的味道，
2: 嗯，
0: 不含实际的肉类，
2: 对不对？
0: 对，那个对，那个当然不含肉制品，那个没有问题啊。
2: 嗯，
0: 那可能是调味的、啊。
2: 嗯，
0: 可是如果说它有一些肉制品的话，我是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了。
2: 嗯，徐小姐说，鲜虾面里面不是有那个干燥虾吗？我的天哪，我的妈呀！
0: 干燥虾，因为它不是猪肉啦、
2: 嗯、
0: 所以这个
2: 我们现在
0: 在所谓
2: 否猪哈，否猪。
0: 对，这个也要主持人这样讲的很好，就否猪啦如果不是猪，其实。应该也说不是在我们
2: 范围内
0: 广播节目的范围内，
2: 对对
0: 对
2: 对，
0: 那个前提要我们要先厘清。
2: 嗯，因为我们现在是防猪瘟哈，请大家帮一下忙哈。
0: 对，
2: 而且那个一包肉干，大家会想到说：“哎呦，我只是吃一片就要20万哦，哈，怎么那么的重啊？”啊，这个怎么样来如何避免触法啊？我觉得这个也要来让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讲一下，来安心可以把这个伴手礼带回家，不然心惊惊啊！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出国要带伴手礼回来哦。
2: 嗯、
0: 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三句这个我们政府最重要的防疫口诀啦。
2: 嗯，
0: 就是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
2: 哎、欸，这个
0: 那所谓不携带、嗯，就是说不是说你伴手礼都不能携带哦，伴手礼一样带啊。你出国玩，大家
2: 带很怪啊，对啊，
0: 对，开心嘛，大家可以带啊。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带猪肉。或含有猪肉的制品带回台湾，
2: 嗯，
0: 哦，我想你不带猪肉，你其他的产品或其他的纪念品还是可以带回台湾嘛，
2: 嗯，
0: 哦，那你不购买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一定要海外购物一定要确认这个商品的成分啊，
2: 嗯，
0: 哦，只要有疑义，我觉得
2: 不要
0: 谨慎起见，不要购买，那不寄送就是说你不要说啊，我自己携带，我怕。被抓，那我用记的。
2: 嗯，
0: 那实际上你用记的，我们刚刚讲说，你不仅行政可能有责任，你还有刑事责任。
2: 嗯，
0: 那更惨。所以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这个是政府强调的三项防疫口诀。那我也觉得可以给各位听众来参考。
2: 嗯，是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近期哦，我们持续有这个农业海关移民警察调查哦，检警调移哦，这个。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小心齁，尤其是加强查缉的部分，寄回来比较方便错齁，我们就已经在等你了齁，所以小小的决定在自己啦齁，祝大家很开心的去玩齁，珍惜一下我们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好好 好名声啊，齁，千万不要自己打破。

0: 获了那个朱温飞一国的成果，不然的话哦，我们下次讲的不是只有朱温了哈，请大家帮帮忙哦，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余夏婷百忙之中哦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高检署哦，也是李允亮检察官，我们家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哦。这个礼拜天，瑶瑶会跟大家相约在新竹，对，没错，这一次我们要来让大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北区哦更生市集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要来拾起勇气跟信念，让我们的希望来像领航一样引领向前。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看看哦，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新竹的 BCT 哦，在远东的巨城购物中心前面有那个喷水池，对不？好，我会一整天都在那里。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北区来讲哦，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很温暖、很有意义的一个公益盛会，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

及现场的朋友伙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听到我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很好认。好，就要来停留自己的自己的脚步齁，来正在用支持鼓励微笑齁，陪伴很多从这个人重新找到的人生方向。其实我们在讲到人生的这个旅途中齁，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低潮齁，犯错齁，都可能都是因为环境啦、家庭啦、工作啦、人生选择齁，走了一段很艰辛的道路。但是齁，但是犯错不会代表你的人生结束。我一直在重新说明这句话，是因为你愿意去改变，好，愿意去努力，好，所以呢就有机会去重新站起来。所以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说，礼拜天我们会从早上呢一直陪大家到下午傍晚，好不好？好，向阳重生希望市集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见，看见什么呢？我们不只是过去的标签，而是一群很努力好创造新的人生，用我们的双手去证明我们是行的。这些自己的双手的这些创业者，好，都是我们的这个根深贷款的伙伴。那么现场呢，集结的北区哦，包含了呢我们有手作的文创、烘焙的食品，有精品咖啡，有木工的艺术，包含了植栽花艺、特色美食、绿能环保商品。你会觉得每一件商品听到就觉得哇，感动就甘心的啦齁，一段这个努力重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启哦。所以呢礼拜天就跟我一起来逛逛 Big City 哦，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呢，欢迎大家聚集在我们的市集前来做集合，好，让大家看到每一份商品买的时候只是支持的勇气，还有鼓励一份的一个改变。那么当然现场哈，不只是要你买买买，还有就是他们的表演，我们这一次呢还有很多的舞台表面，还有就是互动的体验，还有很重要的留言墙，希望留下你的祝福，把我们的温暖可以传承出去，让大家可以拾起我们的勇气跟信念，让希望引领前行。这也就是向阳重生希望市集的一个正式开始，来唤起大家呢在礼拜天的时候跟我来一趟，在新竹这个Big City， 然后呢让大家可以来充满故事的咖啡，品尝这个手工烘焙的点心，带疗愈的植栽，欣赏我们的木工创作，还可以选购安心的农产品。你看看，一直支持我们的消费，好，支持我们的改变，是不是很棒？好，那当然这一次呢，这个 Big City 呢，远东巨城购物中心呢，还把这个新竹玉岭工程师，好，哎呀，大家都他是知道他是我们的职业篮球队啊，我们这个工程师的这些迷朋友诗迷啊，哇哦，那个诗迷哦，那这一次由张树人总经理会带队哦，来看看我们的诗迷哦，你们的热情要拿出来哦，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代表希望代表未来，像这每个人都有重生的开始哦。其实很震撼的就是要从现场去看看他们的一些手作哦，因为这一次呢还会让大家什么来介绍我们的根生伙伴的产品，用双手来制造他们的这个点心啊，种植他们的安心农特产，还有我们要植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商品呢代表的只要你愿意努力，每个人都有重新发光的机会。所以呢各分会的团队哦，北区的部分呢把他们最有温度的特色商品好一起来为大家带到现场。好，请你多留几分钟多听听我们的故事，带大家回家不只是美味的商品，还是一种支持跟鼓励。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哦，像我们这一次新竹分位呢这个职人的特色啊，这个大哥手作工坊的手工蛋卷，好，这个用心制作之外哦，还不是大量，他是每一根自己用时间用耐心，好，每一口都是他努力，好，而且现场还可以带一罐回家，好，送亲朋好友自己就用都是有温度，好，吃起来就是有那种感动。好，除了这以外还有这个芙蓉燕窝，燕窝呢可以齁，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喝齁很快速就喝到肚子里面，不用一分钟。但是你知道那个养燕脱毛制造到完成，每个制作过程是很
很讲究的，好，大家可以来看看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朵娜甜甜圈，哈，他这次呢，把我们大家哈喜爱的原味肉桂、黑糖、花生、芋泥、椰奶酥、起司、棉花糖、玛吉、卡斯达，哈，厚太多了啦，哈，最大的最厉害。

实它是一个非油炸，它是当天发酵，现点现做。哈，哎呀，外酥内软哈，那个吃过就知道。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傻瓜司机，他是改顶改哈，泰文的鸡呀、啊。好，喜欢吃咸食的哈，这款司机哈，搭配特制的酱料哈，有这个青柠的胡椒的哈，这个鸡肉的那个鲜嫩啊哈，这个调味的层次，再加上呢，哇，分享他们如何呢？做出来的料理哇，这个回家配饭真的是一绝啊！哦，这尤其是像的轻食哈，吃了就是会有感觉。那么这一次呢，新竹分会还把这个《重生效应二》哦，《感恩之路》，它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作品。好，书中呢就收录很多更生伙伴的一个故事，透过文字让大家看到，改变需要勇气，重新开始需要支持。所以透过阅读可以了解我们更生保会的工作的意义，所以呢这个我们新竹分会带来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给这些努力改变的朋友们一个鼓励。那接下来就我们台北分会呢，那个窗口咖啡，大家都知道咖啡的爱好者一定要来，这次带的是庄园精品手冲冰滴冷泡还有绿挂。好，一个专业，一个坚持，而且透过他的学习，透过想念儿子的心情，好，把这个想念转化成创业的力量。好，所以不是只有喝咖啡，它是一个充满希望有努力的香气。好，手冲的文化，送礼的咖啡包，大家只要听过这个窗口咖啡就会想到哇，对，我们的妈妈真的很棒。好，还有我们的艾格诺先生哦，这一次的雪 Q 饼这个敲碗敲出来了哈，还有包含了这一次还把这个厚雪 Q 饼哦，好，手工蛋卷，然后再加上冷泡茶。所以提醒大家，我们整个市集的时间是到傍晚的老店嘛哈。新北的话呢，这一次呢，我们把旺红找到幸福，好，这个大家很爱吃的坚果。加上野枣擦出来的火花真是赞，绝配哈！来摊位一定要来吃一下。还有我们刘师傅手工烘焙，好，不可错过的这一次带了凤凰酥、牛舌饼、蛋黄酥，它减糖少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安心。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杰出蔬果行啊，来自于在地的好食材。好，提醒大家买的不是商品，是一个支持哦。哈，还有士林分会呢，向日有机农场也到我们的现场了啊，有这个蜂蜜礼盒、果汁、核桃巧克力面包、香橙柚无花果等等。好，这个农特产品就是支持我们的友善环境，支持一个重新努力的人生。还有就喝家哦、这次呢还有卤味、鹅油辣酱、龙眼蜂蜜、哦、他们厉害的就是让他的食材充分的吸收那个香醇的卤汁啊、哦、所以呢下午茶和小菜伴手礼来看看就知道。接下来是麒麟工坊，它就是专攻在水晶，特别的就是它的设计感，不管是摆饰、收藏、送礼都非常的、哦、透过手作创作来找回自己的价值。好啊，喜欢水果的来到了桃园、哦、桃园分会呢，他们这一次的当季果然鲜啊，好，水蜜桃、樱桃，好，一份香甜的水果补充一下养分，还有他们的客家的马吉，哈，凉糕、冬瓜茶、洛神花，好，都是天然的啦。还有他们的水果店，好，现打西瓜汁、凤梨冰茶、古早味的这个冬瓜茶，可以逛市集看表演，再来一个冰饮。好，当然这个市集是越逛越精彩。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基隆，基隆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精品咖啡、宜兰农产，还有这个花莲木工的艺术哦，把这个整个呢。这个特色哦，全部都要带大家认识。那他们的精品咖啡哦，这个单一的产地哦，这个咖啡豆、咖啡粉而挂哦，主要就是象征他们的学习跟努力，重新找到价值、有故事的咖啡了。好，那在宜兰分会的部分，就是豆流农场喽，果醋、果干、花生酥、姜母茶等等东西太难了哈，每一份都是保留土地最美的味道。还有花莲分会呢，我们的阻碍之家的木工职能培训，接下来很有故事性的就是木工艺术了，他把这个快木精油木制的这个雷雕摆设跟木质的面纸盒、快木的木块，很多作品都是漂流木在身哦。就像他们的根生朋友讲到的，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就看你怎么用。
好，我觉得就是精密的一个淬炼也可以重新的找。

0: 当天礼拜天 BCT 哈，我从早上到傍晚的六点会陪伴大家，大家把握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这个台风白海豚哈，到底会不会变胖胖啊哈？短短36小时就有那个爆发性了哈。不过呢，预估要到30号，看看是不是有强烈台风的门槛。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最近的天气就是要像洗三温暖，要到8月1号哦才有办法整个确定。不过8月2号到5号受到太平洋的笼罩哦，这个高压的笼罩呢，都会有一个典型性的一个盛夏晴的热闷闷的天气哈。那当然还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的埔里哦，埔里有大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次的乐旅南投下水去，不是下小子哦，夏天的下啦，来让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来玩水。那么与秘境开玩哦，这次的淘米清水公园呢，让大家放暑假大手牵小手玩水探索生态，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埔里慢旅才是最重要的重点。而今年的2026的埔里清水节呢，是以雨林雨林打造一个结合玩水生态自然探索的一个亲子乐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邀请也是埔里镇公所，待会呢陪伴大家是王雅乐秘书了。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的伙伴们，线上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跟收音机旁的朋友跟这个内地朋友来一起来了解什么呢？我们的这个2026的埔里清水节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玩得尽兴，玩得让大家哇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了。所以赶快来让这个王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我们跟着悠悠乐旅南投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秘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哦，为什么选在雨林这个名词，以及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很重要哦，又来把我们的这个埔里清水节把它打响，让大家玩的又不大一样的感觉，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是，就是我们今年2026的埔里清水节的最大特色，就是希望给游客就是不只是玩水，也能够亲近自然的一个夏日体验。
0: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是以雨林作为这个主题，那把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呢重新打造出就是充满森林啊生态跟探索感的一个清水空间。
0: 嗯，而且
2: 然后呢
0: 园区听说很厉害耶，对不对？
2: 对，因为淘米它这个地区本身它就是一个南投，应该算除了南投之外，在整个台湾都算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村，所以它这边本来的自然环境就很丰富，有青蛙啊、蝴蝶啊、昆虫跟溪流的生态。那这次活动就是我们有融入在地的特色，在这些的游戏的设计里面，让小朋友在玩水的过程也能够认识大自然。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除了规划有林荫戏水区啊，有的趣味溜滑梯，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青蛙、蝴蝶、甲虫，也都是各位小朋友的好伙伴，这些雨林的元素，那就打造一个适合亲子同游的一个清凉的空间。
0: 嗯，
2: 那这样也可以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玩水，享受这里的自然的森林氛围，这样子。
0: 真的，难怪大家每次一来哈，这个整个生态啊，然后这个体验 DIY 啊，哈，完全就是拔不出来哈。最好呢，这个住上一晚。所以呢，建议爸爸妈妈真的不能开玩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淘米这个地方，而且淘米清水公园哦，这一次的设施哦，有一些体验哦，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哈，爱拍照的朋友都很爱来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是，对，因为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全龄的戏水园区啊，因为这个水其实没有那么深，所以就算是小小朋友其实也还蛮适合的。那大朋友当然你来这边消暑一下避暑也很适合。那这边的园区本身就是在一个自然环境的氛围里面，所以游客也可以在绿树底下啦享受这些清凉的水花。那小朋友在这些的游水溪水地区也相对的安全，那还有一些水池啊溜滑梯，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有在暑假留下一个很开心的回忆。
0: 嗯，
2: 那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对家长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它除了环境舒适，那也相对安全啦。那也不像 大都市可能有很多的大型游乐区，
0: 嗯，
2: 人还蛮多的，
0: 嗯，
2: 所以这个地方会相对来说多了一些森林中的一些悠闲。

0: 感，那大人也可以陪伴着小孩，因为那个距离都很近，那就是大人可以坐在树荫下休息呀、啊，然后看着小朋友玩。那另外也有很多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雨林啊、昆虫的意象，小朋友在游乐的过程中除了玩之外，也能够增加对大自然环境的一些认识。那所以他除了玩睡之外，还可以有休闲啊、教育，还有一些自然体验的一些氛围感在里面。
1: 嗯，是卢先生请教一下秘书哦，他说在我们的普里镇公所的官网上面有那个 DIY 是要报名的是吗？
0: 啊，对，是的。
1: 哦，在真的有认真在看呢。他说现在还有名额吗？
0: 现在目前可能要再上去粉丝专页，那或者是现场，他如果有释出一些名额的话，可以在现场报名来做参加。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对不对？
0: 是，对的，是的。那当然，除了 DIY 可能名额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们除了 DIY 的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生态导览
1: 哦，
0: 对，
1: 都是现场会有老师，不用报名吧？
0: 现场也可能要问一下名额，因为老师啊，但是生态导览他的名额会相较于 DIY 来看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你去现场的话会有释出名额的可能性会比较多，比较高一点点呢、
1: 啊。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哦，而且来到这些现场，如果你到周末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 special， 就是有乐团对吧？
0: 啊，是的，没有错。我们就是周末除了玩水之外，就是也希望营造出一个比较悠闲的氛围，所以我们周末都会有音乐的演出，会有乐团，然后就是你在享受那个水的清凉之外，也能够沉浸在音乐的一些美好时光里面。
1: 嗯，
0: 这样子。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活动啊，是每天每天都开放吗？是到什么时候？
0: 我们的活动一直到8月30号，但是可能要请大家帮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水是饮用我们的天然的自然涌泉水，就是溪水，所以它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四是会休园的，因为我们
1: 要
0: 等你。
1: 嗯，
0: 对对对，那开放时间是就是从6月28号一直到8月30号，然后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1: 嗯，
0: 但是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是休园的。
1: 嗯，
0: 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之前请帮我们先确认一下活动的公告讯息，避免就是难得去了啊结果扑空，这样就比较可惜了。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这个部分哦。
0: 哎，对对对，
1: 韩小姐想请教一下那边的那个有方便可以盥洗的地方吗？
0: 有，他那边都会有可以就是让你简单冲洗跟洗手间都有这些设备。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而且这边很干净，很干净，我有去过，
0: 干净，很干净。
1: 对，
0: 工作人员都会随时在那边做环境的整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共同维护这里的环境啦。
1: 嗯，
0: 就是虽然有工作人员会协助，还是希望我们各位去参加的就是亲子们也都可以帮我们共同维护这个这么棒的环境。
1: 嗯，是。林先生说如果要刚好去淘米社区，有听到秘书在介绍，他说请问一下，像淘米社区像夏天的话，那个民宿好订吗？啊，有没有搭配这个活动更便宜？
0: 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特别去跟民宿谈业合作，但是他这边的民宿的选择非常的
1: 多，
0: 相信非常的多，然后也相信各位的亲子或者是我们各位游客都能够在这些民宿里面挑选出你们自己喜欢的氛围，不管是自然的、生态的，或者是适合亲子的，还有适合比较浪漫的。那我们这边淘米生态村的周边的民宿选择非常的多，所以也请大家就是自己在上各个民宿的网站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民宿。
1: 嗯，是。
0: 嗯，
1: 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如果住在那个周边附近的民宿，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公园呢，它是在市区呢，在埔里的市区吗？然后开车方便吗？还是说有大众运输？
0: 它开车也方便，然后它目前在园区部分是规划单侧可以停车，然后如果你坐大众运输的话，也可以坐南投客运往日月潭的路上。
1: 嗯，
0: 那就在淘米这个地方，就是暨大再过去一点点，在淘米这边，然后那边有公车站可以下，然后再往里面走也不远。那淘米它本身里面也有很多，除了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之外，我们的宁浪梦想城堡也在那里，或者是山下咖喱也都在那里，紫教堂园区也在那里。所以就是你如果从那边下车之后，除了清水公园的活动之外，你还可以到周边稍微的去玩乐一下。
1: 嗯，
0: 对啊，交通方便，交通方面是相对来的方便的。
1: 真的哈，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你只要记得三四是休馆啦，哈，你要给人家

0: 对，人家总是要清扫一下嘛，对吧？
1: 对，为了让给大家有更好玩水体验，所以这个时间是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体谅，谢谢大家。
0: 是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埔里有什么样的那个小吃美食？她说，秘书，你是在地人吗？可以来
1: 是、啊、
0: 有推荐。
1: 土生土长。
0: 哦，没关系，我们秘书是土生土长的。他说那个埔里市区有没有那个值得推荐的道地美食？
1: 市区吗？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我自己本人很
0: 我都推那个牛排馆呐、啊。
1: 我自己本人是还蛮喜欢霸丸的，埔里有很多间霸丸、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霸丸。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进到市区的话，也都可以去吃吃看。那我觉得埔里霸丸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吃法是会先把那个霸丸肉圆的皮先吃掉、保留那个馅
0: 啊，
1: 然后每间店都会有一个大骨汤、
0: 嗯、
1: 再把那个汤倒进去那个碗里面，我们都称为洗碗汤，然后再把它们搅拌之后再吃掉，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在地小吃。我个人喜欢霸丸啦、啊、但当然除了霸丸之外，埔里市区还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小吃，也都推荐大家可以来参考跟品尝。
0: 哇，这个我不知道霸丸可以这样吃耶，下次来去吃一下啊！我是推那个牛排啊，
1: 牛排是不是？我们这边也很多间牛排馆都很好吃、啊。
0: 对，他们的牛排馆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刚好是镇长带哦。我跟你讲，那个 CP 值高就之外，那个真的是好吃哦，
1: 好吃
0: 又厚，
1: 又饱。
0: 对，会吃饱啦，这才是重点。
1: 对对对，这是重点。
0: 哦，
1: 饱是基本。
0: 没错，所以哈、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哈、哦，这个玩水戏水啊，这个吃完玩完以后哈、哦，就会肚子饿了哈、哦，所以到市区了。刚刚呢，先尝鲜一下那个霸丸，哎，洗碗汤一定要喝一下哈、哦，才知道说
1: 对。比较特殊的体验。
0: 哎，我觉得真的很棒哎、欸。对啊，
1: 淘米当然，如果小朋友玩累了、饿了，淘米的周边就是清水公园周边。其实也有几间餐厅跟咖啡厅都很不错，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就近去做品尝跟、可以就近品尝也可以，也很不错。
0: 嗯，是哦，所以呢来到淘米玩水做 DIY 看表演，然后呢尝美食哈、刚刚呢哎还把这个霸丸哦记下来怎么吃哈、不要看到人家说哎那个怪胎怎么这样吃，人家刚才秘书讲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吃哈、
1: 我们埔里人
0: 对
1: 就是这样吃，
0: 我们也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也不错啊，
1: 推荐给大家。
0: 对，没错，夏天最期待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玩水放松的地方，就是来到我们的埔里清水公园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以及埔里镇公所共同直播，那么陪伴大家也是这一次呢由我们的秘书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还把他这个吃霸丸的people 啊好让我们大家知道说哎，我跟大家讲，我们如果没有秘书没有这样讲，我们到时候看到还以为说啊怎么有人这样吃东西啊齁、还到时候还被人家笑嘞齁、好在齁、好在有专业的，专业比较重要。
1: 不会啦，不会笑啦，不会笑，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吃法啦。
0: 没有没有。
1: 对，
0: 我们要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
1: 欢迎大家。
0: 嗯，也要非常谢谢雅乐哦，我们的这个王秘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埔里见哦。
1: 好，在埔里等大家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Hello， 各位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1: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很好，今天一切都顺利了啊。
1: 是的，
0: 其实从昨天应该就顺利了。
1: 对啊，
0: 因为刚好礼拜一的时候，
1: 是
0: 机器刚刚装好。
1: 对，我们是第一批使用的。
0: 对，没有错。所以说呢，就是有点手忙脚乱啊。然后这个秋华姐第一天也有连线啊。结果的确是出了一些状况，但是我们感谢电台，还有感谢所有的工程部的这些长官啊、同仁啊，他们就陪在我们身边呢，一直观察我们的一个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立刻就解决。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谢他们啊。那昨天呢，秋华姐很贴心哦，宇飞还有佳瑜他们来上节目的时候啊，他就刻意不连线。不连线的话就是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让操作上大家更熟悉更顺畅。
1: 对，
0: 那今天呢，秋华姐在我来电台之前呢，也是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今天她还是一样让我们再熟悉这个机器，然后她也是很贴心的说我今天就不上线，然后呢也不来现场，但是呢她叫我跟听众朋友说一句话，说

0: 明天秋花姐一定会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她的快乐存折。
1: 哇，这样子大家会很期待明天呢。哎，
0: 当然是。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今天就GG了吗？
1: 没办法，因为这个节目大家最喜欢听的就是秋花姐的声音。
0: 是，
1: 真的每次如果我们还没有交代说，哎，秋花姐今天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她的声音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啊就非常的关心，就会马上的 call in 进来，会说，哎，今天秋花姐怎么没有上线呢？我们就说啊，有的有的，她会晚一点之类的这种。
0: 但是丽妍，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哈。以前秋花姐就经常说一句话，她说你们一定要扛起来啊，
1: 是，
0: 不管是雨飞啊，阿富啊，我们所有这个节目里面的成员，你们如果没有扛起来，我什么时候才能退休啊？
1: 哦，对啊，
0: 对不对？其实她讲这句话也有她的道理，
1: 是，
0: 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她退休啊，
1: 对，
0: 我们当然希望她天天来啊，因为来的话呢，可以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
0: 很开心的做节目，对不对？但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退休了，你不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了，你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啊，这样也不太好啊。
1: 对呀，
0: 有一段时间呢，那个秋花姐曾经想要考虑在丽人屋，安装一个播音室
1: 啊。对，
0: 后来她也请这个电台帮忙评估，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但是后来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秋花姐，你现在还可以每天行动哦，然后走到外面哦，跟大家接触，然后来到电台跟大家打招呼啊，很开心，大家看到你也很开心啊，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面做节目，然后一面跟大家互动，
1: 对，
0: 感觉脑袋也不会退化，这是很好的训练啊，
1: 对，
0: 也是很好的运动啊，
1: 而且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外出的机会啊。
0: 后来其实讲这个话的时候应该大概有10年了，听众朋友或许不知道，有10年了，
1: 他
0: 一直想要弄一个播音室在丽人屋。后来我一直力劝他，我说最好不要。结果后来呢，就到最近了，我们调频都已经开播了。开播之后呢，他最近因为秋花姐坐轮椅的关系嘛，当然也是基于安全了。所以说就坐轮椅。那坐轮椅的话，也不见得是永久，还是可以继续训练。
1: 对呀，
0: 有一天的话，秋花姐还是可以站起来。
1: 是的，
0: 她一直有这样的意志力嘛。所以说呢，他还是想说，哎，那这样的话，轮椅进进出出也是不太方便啊。你知道秋花姐这个人，她就怕麻烦人家，
1: 对，
0: 哎，她就觉得不好意思，她一天要说几十次的谢谢，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1: 没错，
0: 这是真的，这真的是真的。
1: 嗯，
0: 然后呢，她就想起说，那我还是在丽人屋再来弄个播音室吧。结果这一次我们董事长就给她一句非常这个专业的建议了。我们董事长说，秋花姐，你有空出来走走，来到电台大家互动一下，真的我们都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就技术层面来讲，虽然装机不难，可是现在的这个发射哈，
1: 是，
0: 就是说你的成因这一方面哈，因为透过中华电信以前有一条线路叫 ISDN， 透过这样的一个电话线来联络的话呢，来联通啊，你的声音会被压缩，你声音压缩的话呢，就不像你来现场发射出去那么漂亮的音质。所以他一听，哎呦，音质会受到影响，声音会压缩，那就不漂亮了。
1: 对，
0: 那我就不要了。
1: 完美主义者这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董事长这句话就打动秋华姐了，就把那个在丽人屋要安装这个播音室的这件事情啊，
1: 念头啊
0: 给暂时放下了。
1: 是的，
0: 哎，我是觉得还是来电台好了。
1: 嗯，而且可以见到这些他熟悉的人们，我觉得这也是快乐存折有的一个默默的几分东西啊。
0: 对，没错，就是这样，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啊。
0: 所以说我回到刚刚一开始的讲法，秋花姐连续2天没有来到现场，就给这个雨飞、佳玉还有丽妍还有我一些这个方便，让我们不要手忙脚乱啊。那现在其实机器都已经完全适应了，
1: 对，
0: 习惯了啊。
1: 嗯，
0: 越用就越顺手了。再次的感谢这个电台，
1: 是，
0: 同时也谢谢秋花姐的贴心。
1: 对呀，
0: 哎，是是是，好吧，你讲到这个快乐，还有你刚刚讲到的完美主义啊，
1: 是。
0: 完美主义到底好不好呢？我跟你讲啊，见仁见智。有人他天生的就是这样嘛。
1: 对啊，
0: 有人讲说处女座就是要求完美主义，各位，我就是处女座。我觉得完美主义的倾向是有，但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每一个人不一样，不是说所有的处女座都有完美主义，都有洁癖。

0: 然后呢对每一件事情都是同样标准，不、
1: 嗯、哼，
0: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是的，
0: 要不然你十二个星座概括全球七八十亿人，
1: 哎呀怎么可能
0: 就分成这十二种个性，怎么可能
1: 现在还有十六型人格，还有什么人类图，
0: 性别取向还有六十几种嘞，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越来越多啊，
0: 所以说是很复杂的。那讲到说到底什么是快乐，每个人的认知
1: 定义不同，
0: 每个人的定义又不同，那什么是成功，每个人的定义也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关于成功与快乐或许可以来聊一聊，到底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慢慢聊好了、
1: 嗯、好啊，
0: 我们现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的歌曲是什么歌曲呢，
1: 今天第一首歌曲是那个 Say You Say Me， 是 Lionel Richie 的歌、
0: 哦、
1: 刚刚突然之间找不到这个翻译，想说哎呀要讲中文但讲不出来，这首歌非常的感人啊，他是在跟你讲说、
0: 哎、
1: 说出你的心声也说出我的心里话，让我们的这份真诚呢、
0: 嗯、
1: 可以永远的传唱下去，就像我们呢每天跟听众朋友讲的也是我们的肺腑之言、
0: 哦、
1: 所以呢我们的真诚才可以传达到你们的心中啊。
0: 这个 Lionel Rich 这个歌手啊我很喜欢听他的歌、
1: 嗯、
0: 以前我还正在读书的时候、
1: 啊、
0: 哎，这个黑人男歌手唱得非常好，

0: 好听的歌曲、See you, see me。
1: 对啊，还有我现在听到这首歌会一直想到你们说的那个俚语啊，什么 See you, see me 这个
0: 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台语吧？
1: 喜油喜米，
0: 喜油喜米，油为什么要喜呢？
1: 就是因为 See you, see me 的谐音很像台语、就是台

0: 湾人呢真的很不放弃谐音梗、哦、我那天还看到有一个网络上大家的迷因，就有一个人就讲说，哎呀，有一些成语呢会出现小动物，比如说徒劳无功、哎、嘿，然后他无功就打动物的那个生物的蜈蚣，不是真的徒劳无功正字怎么写，
1: 了解，
0: 下面就开始有各种人就是谐音字的打成语，结果后来就有人讲说、哦、国中生千万不要看这一篇文章、哦、因为你国文会错字连篇，
1: 会退步真的
0: 对，这就是谐音梗，那一方面就是好笑啦、
1: 哦嗯、了解了，
0: 对，
1: 但是你讲到 CUCB 啊、哦嗯现在台湾的油的确应该好好洗一洗了，
0: 是啊，
1: 但是油有问题要怎么洗啊？没办法洗嘛，对不对？
0: 不知道，
1: 真是麻烦。
0: 对，
1: 我还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卫生单位啊、嗯要稍微用功一点了，
0: 加
1: 把劲、啊、加
0: 油，
1: 对，要不然的话我们吃到的东西你看要么就是什么来猪是吧，
0: 嗯，
1: 之前的，
0: 对，
1: 然后来牛哈、啊嗯、现在好像以前内脏不准进啊、嗯、现在内脏都可以进来了，
0: 对，
1: 然后又是这个毒油，
0: 对，以前又有地沟油，
1: 哎呦我跟你讲真是伤脑筋的
0: 对、啊、
1: 台湾的生活不错啊，台湾是宝岛啊，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那么发达、嗯、然后 GDP 那么的高，
0: 对，
1: 为什么要去有这种不好的东西，
0: 而且明明以前台湾的食安是出了名的好、
1: 啊、
0: 那怎么近年来有一种食安会不时的出个问题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对很多做小生意的人很不公平、嗯、你知道吗，他们生意怎么做，我请问你，你不要讲别的，你说卖鸡排的，
0: 嗯，
1: 他全部要用油嘛，
0: 对呀，
1: 那他讲说、哦、我每天都换油 哦, 哦，我每天炸，我不会说回收然后第二天我再用哦、
0: 嗯、
1: 或者说用几天啊，用一个礼拜之类的，不会哦，可是问题是无妄之灾，
0: 是、啊、
1: 讲的就是这种，
0: 躺着也中枪，
1: 躺着也中枪，现在连那些做便当生意的、
0: 嗯、
1: 自助餐的，包括餐厅，
0: 对，
1: 凡是提供外食的这些店家、嗯、通通都受到伤害，
0: 对啊，因为上游厂商就已经先有问题了，
1: 对、嗯、那你说我们回家我们自己做好了就一定安全吗？因为你油不安全啊、
0: 嗯、
1: 油不安全的话我们自己回家做菜做饭我们也要用油啊，
0: 嗯，
1: 还是你的料理全部用水煮有这种人我知道、嗯、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0: 对啊，而且你还是要摄取油脂，
1: 哎，所以回到那个老问题了， B 群维他命，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天天吃 B 群，
0: 对，
1: 它是帮助我们人体新陈代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讲三次，
0: 对，再加刚刚第四次，
1: 对，不嫌多我告诉各位人体新陈代谢是太重要，你知道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叫代谢症候群吗？
0: 是，
1: 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就是你的身体新陈代谢出了问题了、
0: 嗯、
1: 然后造成了你的三高，
0: 对，
1: 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嗯、高血糖等等，这些都跟代谢脱离不了关系，
0: 对、
1: 嗯、哎，糖尿病这些都是嘛，
0: 哎呀，
1: 所以说呢要避免这些代谢症候群找上你，这些慢性病找上你，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新陈代谢的功能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0: 嗯、没错，
1: 所以靠你平常的睡眠啊，
0: 对，
1: 靠你这个营养的摄取啊，
0: 是，
1: 靠你运动啊，
0: 对，
1: 这些是缺一不可，还有一个就是好心情，
0: 嗯，
1: 好心情现在很多那种哎光怪陆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让你的心情要好有的时候也蛮难的、嗯、
0: 对啊，
1: 可能它就是一个修炼吧，
0: 是，
1: 好吧，那你说这个快乐要怎么快乐呢？从生活当中来截取快乐哈，你尽量就不去看那些不好的新闻了，
0: 对，
1: 或是说那种不好的事情，可是它毕竟在我们周遭都在发生，对不对？那尽量就降低这种对你心情的影响吧。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不是新闻，看到人家讨论一个主题，说成功会带来快乐吗？还是说成功不会带来快乐？后来心理学家说，他们研究的结果，成功会带来少许的快乐，
0: 嗯哼，
1: 短暂的快乐，但是不会让你长时间快乐。
0: 哦，
1: 包括收入增加，会为你带来快乐吗？短时间，
0: 嗯，
1: 大概不到1%。
0: 对，
1: 如果以10分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到1分，
0: 嗯，
1: 只有0.25分。
0: 也是啊，你看领薪水的那一天很快乐，在隔天，哎，又不行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关键不是在于你成功与否，
0: 是
1: 你钱多少与否，
0: 嗯，
1: 这个成功或者是钱多带来的快乐比例极低了，远远不如快乐带来的成功、
0: 嗯、
1: 它反过来了，
0: 哎，
1: 你要先快乐你反而能够成功，
0: 嗯，
1: 你的婚姻你的

0: 健康，你的收入，你的工作表现反而会成正向发展，良性循环。
1: 嗯嗯，
0: 这个很有哲理哦，
1: 很有哲理啊。
0: 但是要怎么快乐呢？那就是看你个人的修炼，
1: 对，看你的心态。
0: 我们讲说知足常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在物欲上面你能够知足，那你说像邱二姐，她什么名牌买不起啊，对不对？但是她不要啊，
1: 嗯，
0: 她现在已经返璞归真，她鞋子穿那个五六百块的、啊、
1: 百块的，
0: 对、
1: 嗯、
0: 人家给她打折，然后那个衣服她就穿三五百块的。
1: 对呀、啊、
0: 我看她搭配的也不错，也整个很干净、
1: 嗯、
0: 很整齐，
1: 对，很有她的风格。
0: 对，他觉得这样就是快乐。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知足。
1: 对，
0: 所以说知足带来快乐，那个是比较长久的快乐、
1: 嗯、是。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学会说，你现在痛苦吗？你为什么痛苦？好，哦，我现在工作痛苦啊，哎呀，这个我觉得大陆现在比较辛苦一点、
1: 嗯、
0: 大陆年轻人他们讲说卷嘛，很内卷，竞争力太强、
1: 嗯、
0: 太激烈了哈，他们不快乐，上个班还要九九六，还九九七，
1: 那又是什么？
0: 什么叫九九六？你不知道
1: 啊？
0: 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1: 哎呦喂呀！
0: 上十二个小时的班，加班不给钱的。
1: 这个超过劳，这个
0: 还给你劳基法
1: 嘞，
0: 他们还给你劳基法。我跟你讲，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些老板不错，跟台湾人学的，会给年终奖金了。
1: 是，
0: 以前根本没有这回事。
1: 哎呦，
0: 所以说他上九九六，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然后六是什么呢？一个礼拜上六天，更过分的还有九九七的，
1: 九九七月休只有七天，
0: 不是
1: 照这常理来讲。
0: 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工作
1: 啊、嗯！哎呦哦，九九七，
0: 对，七天
1: 哇！
0: 前面讲九九六是六天上班、
1: 哦六天上班，
0: 对，
1: 这样哪来的时间休息、啊？
0: 还跟你假期
1: 哇！
0: 所以说，台湾人基本上还算幸福嘛，对不对？
1: 对，我听完这一串，我觉得我蛮幸福的了。
0: 你就是怎么讲？就是知足嘛，
1: 对，
0: 知足就常乐了。那你说工作现在压力好大？那你要在工作当中找到快乐，你怎么找快乐？第一个，你维持平衡了。
1: 嗯。
0: 你不要当工作狂。
1: 嗯。
0: 这个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跟所有的在职的朋友来共勉。
1: 对。
0: 我也跟邱华姐共勉。
1: 是。
0: 邱华姐真的算是工作狂这一类的啊，她日理万机哈。
1: 对。
0: 可是她真的是效率相当不错。
1: 嗯。
0: 但是我们基于她的健康考量，我们希望邱华姐能够工作生活来平衡，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的快乐，因为你已经知足了嘛，
1: 嗯，
0: 然后你要为你的工作找到一个意义的地方，什么样的工作才会有意义呢？就是说你是利他的，像我们节目、
1: 嗯、
0: 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帮助大家健康，
1: 对，
0: 帮助大家皮肤变漂亮，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这就是利他，
1: 是
0: 利他，然后你也可以帮助别人，
1: 嗯，
0: 在节目里面你有一个平台，你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行善的一些作为，
1: 嗯，
0: 像我们节目过去五十几年来，的确，邱华姐也是带头做了很多的善事，
1: 而且我们公司就叫善事，
0: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在工作上你被听众朋友这个认同了，
1: 嗯，
0: 认可了，你就有成就，你就有快乐，
1: 对，
0: 这跟你赚多少钱没有关系，
1: 嗯，
0: 这就是一种知足的概念，
1: 是，
0: 哎，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嗯、我就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嗯，
0: 来聊一聊。
1: 对，可是你刚刚讲的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醒思，
0: 哎，
1: 我觉得快乐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我们人生追求的其实就是快乐啊。
0: 我们节目宗旨最后是讲什么、
1: 哦、对啊，就是
0: 祝福大家
1: 健康
0: 快
1: 乐，有没有？
0: 收音机别关啊、
1: 就是、
0: 你不要以为我们
1: 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哇，今天大家就是顿开了，
0: 对对对，茅塞顿开了。
1: 是啊，
0: 我现在很担心的，刚刚跟听众朋友一开始就讲说，邱华姐今天不会来，很贴心的、让我们再熟悉一下机器啊、
1: 嗯。
0: 她明天一定会来跟大家分享快乐存折、我就担心大家听完这一句、立刻收音机就关了。
1: 哎呀，给我们一个机会嘛。
0: 对，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1: 是，
0: 因为啊，你不管做任何的工作、你在任何的职位，
1: 嗯，
0: 你待得再久，你总有一天你还是会离开，
1: 嗯，
0: 真的吗？
1: 对，我们抱持着一个想法是，只要今天我们说的话可以感动一个人，或者可以打动一个人，给一个人帮助，那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理由跟支持啊。
0: 以前我们在学这个广播的时候、
1: 是
0: 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所有人都在听你们的广播，
1: 嗯
0: 啊，然后你就沾沾自喜， 那不可能的。
1: 嗯，
0: 你也不要以为没有人在听你的广播，所以说你要把你的工作做好。
1: 对，
0: 随时都有人在听你的广播。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心态要端正啊。
0: 对对对，好，所以说我们。

0: 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节目多多的支持，给我们产品多多的支持，好吗？所以，好吧，打电话吧，2751-9911啊，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吧。
1: 好，这首呢是《断了联系忘了你》，千万不要跟我们断了联系，也不要忘记我们呐。
0: OK， 来。

0: 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叫做《断了联系忘了你》。哎呀，千万不要，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看到有一篇蛮悲伤的一个新闻呐、
0: 悲伤哦。
1: 哎，对。

0: 我来讲悲伤啦，因为我共感性蛮高的，就是有一个65岁的女士啊，其实65岁还没有到真的那么的年长嘛，
1: 很年轻啊，
0: 对，其实以现在高龄化社会来讲是年轻的，
1: 对啊，
0: 虽然说已经可以开始领这个那叫什么半价票
1: 哦，就是老人证，
0: 对对对，昨天我爸还
1: 很开心，我觉得不要叫老人证嘛，
0: 他们有一个叫做年长什么的，一时间敬老票，敬老票
1: 也是有个老字，
0: 对，
1: 有些人是比较在意这个
0: 哦，真的哦、嗯、只有我爸很开心的跟我说，我今天搭客运可以买敬老票了耶、哦、我就说 哦好，你很棒对啊，就是一个奇怪的水瓶座的一个阿桑这样子、
1: 哦、我也快了，我也快了、
0: 嗯、加油，没有啦，好啦，
1: 没有，我要好好利用，我高兴、
0: 哦、对对对，没错，
1: 我迎接，有些人是不用，像秋花姐完全不用、嗯、你知道吗、哦、用不着，
0: 哎，不对，你们要换一个心态，我突然觉得我爸很棒，对，
1: 我要啪啪照，
0: 对，
1: 我
0: 身体健康，我身体维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我又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1: 对呀、啊，
0: 哎，这很呼应到我们刚刚的主题，要快乐，你要转念、哎、有没有，这时刻就是转念、嗯、好，那这位65岁的女士啊，为什么我说很悲伤，因为她最近呢，她就会一直的指控她的媳妇偷她的钱，然后就会不断的把家里饭箱倒柜、啊、然后就会跟她儿子说、啊、你老婆偷我的钱，她就是偷了，所以就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的这样，然后她还会跟他儿子说，我是你妈妈，你要站在我这边才对啊、哎、情勒这时候就出现了。那家人啊，原本就以为说他可能是更年期个性改变了，但后来却慢慢发现这个女士呢常常重复一样的问题、
1: 嗯、
0: 刚刚吃过饭了，他跟你说，哎，我没吃饭 啊我还饿啊、
1: 嗯、
0: 或者是钥匙存折现金本来会放在固定的地方，现在开始会放到奇怪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又想不起来了啊，所以这样子才会指控他的媳妇偷他的钱嘛、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们听到这边，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答案，他发生什么状况了？
1: 是的，认知功能衰退甚至于失智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呢他儿子开始察觉到不对劲，就带他去做检查，之后才发现、嗯、哎呀没错，他就是罹患失智症了呀、
1: 嗯、
0: 那精神科医师啊，其实就讲到说，很多人呢就以为失智是记忆力变差，有你跟记忆力变差不等于失智哦，大家我们要注意这样子，因为失智还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情绪大改，行为大变，
1: 嗯，
0: 就是说大改变，就是你的情绪跟以往不一样，你本来很宁静，但你现在变成非常的活泼，然后你的行为也开始，行为举止都跟以前不一样，就整个变化非常的大。那最常见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被偷妄想症，就是你会觉得，哎呀，我的东西放好之后，可是我忘记在哪里，但我的大脑一直跟我说，我东西被偷了，我东西被偷了，
1: 嗯，
0: 然后这样子造成的就会是同住者或者是照护者的这个简单讲就是会造成长照悲歌啦，就是变成说双方的心理都不好过。所以如果家里啊，你开始有长辈呢开始会觉得说有人偷我东西了，哎，你可能就要开始试着知道说，哎呦，有一点状况咯。那医生也有提醒啊，就是可以留意几个失智的警讯、
1: 嗯、
0: 首先刚刚讲的记忆力变差，再来重复的提问，然后经常遗失物品，怀疑家里的人偷东西，还有判断力下降、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去观察他原本熟悉的事情是不是开始做不好了、
1: 嗯、
0: 最简单的可能就是连拿个筷子手都不稳了，哎呀，你就要赶快的带你的家人去做评估了呀。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他们会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些很细微小小的变化，那往往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不可回头的时候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关心身边的长辈，好好的留意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啊，他们有没有维持健康的状况，有没有去社交，还是都整天关在家里，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像我就非常推荐年长的人呢可以去公园跳排舞、
1: 嗯、
0: 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有一个网红团体啊，他们就去公园里，然后呢去采访那些在公园里跳排舞的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非常的开心的 分享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来这边跳排舞啊，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我们本身喜欢跳舞又可以维持健康，你看这不就是一种快乐的泉源吗？
1: 对，
0: 然后这样子呢也比较不会有失智的风险，因为我们讲到说预防失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持

0: 社交。
1: 对
0: 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讲了、啊、B 群不在话下，你是一定要吃的。
1: 太重要了，我正想讲这个。
0: 对，没错。
1: 维他命 B9、B12，你去医院去验血，
0: 嗯，
1: 检查你的认知功能有没有问题，他会帮你抽血。
0: 对。
1: 他抽血看什么？就看维他命 B9、B12是不是严重缺乏。
0: 嗯。
1: 不要小看哦，因为维他命 B9、B12都跟神经系统的连结有关的。
0: 对呀。
1: 所以说，当你的脑袋啊，这个神经退化了、
0: 嗯、
1: 那细胞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慢慢慢慢它是累积的、
0: 嗯、
1: 越来越严重，它不会一天就造成这样的状况、
0: 嗯、
1: 一定是常年累积，所以就要靠你平常怎么样来保养。
0: 对，
1: 所以 B 群就非常重要、
0: 嗯、
1: 再来你的睡觉好不好，我们知道长者他通常睡眠不好，
0: 是
1: 睡眠不好的话就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慢慢的剥夺了。
0: 哎呀，真的、哦、
1: 真的，你说像那些达官贵人呢、啊、
0: 嗯，
1: 或是说一些政要啊，最明显的就是雷根嘛，
0: 啊，
1: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啊。
0: 对，
1: 还有那个英国以前的一个女的首相叫舍切尔夫人，
0: 嗯 嗯
1: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每天只睡4个小时，
0: 对，
1: 甚至于说不到4个小时。
0: 哇，
1: 那你开玩笑，
0: 嗯，
1: 你睡眠不足的情况底下，你会不会觉得你整天你的脑袋胀胀的？
0: 对，你一直在透支你的健康。
1: 对，所以长时间叠加累积下来、嗯、到了你晚年的时候，哇，失智症就发作了。
0: 对，而且不止失智症哦，像是我们身体，你知道癌症为什么会出现，就是你身体不断的
1: 慢性发炎。
0: 对，所以现在不要讲年长者了，年轻人很多频频就是哎呦，你听到30几岁、40几岁就罹癌了。前几天不是才有一个日本的知名作家、嗯、也是因为癌症所以就是离世了这样子。你看，所以说我们人的健康是有多重要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 B 群就是我们的优康宁啊、嗯、听
0: 众
1: 朋友，你每天请你固定一定要吃好不好？
0: 对，
1: 我们现在一瓶是这个2个月份，
0: 对，60颗
1: 才卖1980块钱、
0: 嗯、
1: 等于说平均一个月1000块不到。
0: 对，
1: 你看，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2个月份的，就是我们的优固力、
0: 嗯、是的，
1: 长者呢经常觉得说他的脚啊大不如前了、
0: 对，
1: 然后就不敢出去了，我觉得大可不必、嗯、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0: 是的，
1: 你越不敢出去，你身体啊、嗯、尤其你的这个关节越退化，
0: 嗯，
1: 越退化你越不敢出去，这叫恶性循环。
0: 对，没错，
1: 你一定要勇于的去运动，
0: 嗯，
1: 走出去晒太阳，接近人群，让你的心胸开阔。
0: 对，
1: 所以说你搭配每天6小颗的我们的
0: 优
1: 固力啊、嗯、它里面有补骨三宝，
0: 对，
1: 而且它里面有重要的成分，
0: 对，
1: 加了玻尿酸，对不对？
0: 没错，然后呢还有猫爪藤，
1: 对，控制疼痛，
0: 没错，是不是很棒呢？又有镁跟 D3、嗯、
1: 对、
0: 嗯、还有最好吸收的钙，柠檬酸钙，
1: 你看看、
0: 嗯、
1: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组合， CP 值很高的、哦、
0: 真的。
1: 那另外呢，你胶原蛋白是不可少，因为我经常说有一些产品呢、啊、它是1+1=2，
0: 是
1: 像是我们的优固力和我们的水解胶原蛋白，
0: 嗯，
1: 哦，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搭配，就是1+1=2。
0: 是的，
1: 每天你看秋华姐怎么吃的、
0: 啊，三餐吃，
1: 对，几乎有一点照三餐吃的感觉了、哦。
0: 对，
1: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嗯，那一罐是200克嘛，
0: 对，
1: 你大概在1个月之内把它吃完，那就相当不错了。
0: 对，一天其实吃10克，所以200克你其实20天吃完是最刚好的。
1: 嗯、对对对、嗯，所以说呢，20到30天之内把它吃完。
0: 没错，
1: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优固力，每天6小颗又很好吞，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怎么会不健康？当你的腿脚方便啦，然后呢你就想要出去，
0: 嗯，
1: 你出去你就会快乐，
0: 对，
1: 一定是这样，你接触到人群、嗯、你接触到阳光，还有新鲜的快乐的事物、怎么会不快乐？
0: 是、啊、
1: 当然快乐嘛，对不对、嗯、所以说记住赶紧拨我们的服务电话，
0: 嗯，
1: 2751-9911啊，也可以到丽人屋来购买、嗯、我们的门市丽人屋。
0: 是的，我们的丽人屋电话是2751-9922。
1: 哎，是的。
0: 好，那我们再听下一首歌。
1: 好，
0: 哇哦，来听歌剧《魅影》，是费翔所演唱的。
1: 嗯，好。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健康门诊来了。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啊，我们要访问国泰医学中心一般外科的蔡新田蔡医师，来跟我们谈一个有年纪的朋友应该要注意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了啊。我们现在请这个蔡医师上线，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蔡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蔡医师是国泰医学中心一般外科的蔡新田蔡医师哈，很资深的一位外科大夫。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叫做高龄腹股沟疝气的治疗选择。那么首先我还是开宗明义要请这个蔡医师跟我们来卫教一下哈。疝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它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年龄层？那它发生在我们身体的什么样的部位？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好吗？
1: 好，基本上所谓的我们常讲的疝气，大概就是所谓一个腹壁的缺损，就是我们整个的腹壁。

0: 疤痕这个愈合不良，产生腹壁的缺损，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切口疝气。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最常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腹股沟疝气。
2: 嗯，
0: 那腹股沟疝气就是我们台语讲的对丢。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腹股沟的地方产生一个凸起物，那就是腹壁的脆化，那可能肚子里面比如说肠子或者网膜东西会从那个地方跑出来，跑到腹壁外，那它有可能会缩得回去，有时候缩不回去。那如果缩不回去就是砍顿型的疝气的砍顿，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会有风险，需要急诊手术。那当然这些是指体表上的，那体表内另外有一些疝气的可能性，比如说你可能听到了横膈膜疝气之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 嗯嗯，
0: 那疝气常常发生在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比较说中高年，因为中高年的年龄层的时候呢，因为整个组织的脆化，年纪大了老化脆化之后，它也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疝气的问题。
2: 嗯，
0: 那其实不管男生女生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不是只有在男生，
2: 是
0: 男生只是比较常见，比例比较高。那其实小朋友会不会有，小朋友也有疝气的问题，那个部分是属于比较先天性疝气的问题，所以其实不管大人小孩都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1: 嗯，
2: 那我想要问医生啊，疝气我们知道说它可能就是你走路走一走会有这凸起的一块，可是呢它还会带来什么一些症状跟一些影响，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治疗它，是一定要动到手术这一块呢，还是有没有办法以药物来治疗？
0: 好，我们基本上先讲疝气会有什么症状。其实最主要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会摸到一个凸起的膨出物。嗯，那假设说你肠子或者肚子里面的东西跑出来，跑得回去，有时候就是会不太舒服，所以有些人会可能比较容易便秘啊，或者是常常觉得这个尾局部的凸起的位置怪怪的或疼痛，
2: 哦，
0: 这是比较常见病人来会抱怨的症状。
2: 嗯，
0: 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过的，他如果肚子里面的东西跑出来了，比如说肠子跑出来了，
2: 嗯，
0: 可能一下子跑出太多，然后卡在那边，肠子缩不回去。最担心的状况就是这样跑不回去的肠子，有时候卡久了之后呢，它可能那个血流供应会失常，那它就会造成肠子的坏死的时候，这个就可能甚至严重到需要切肠子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跑出来的话，它通常最常见的就是大肠或小肠或者是网膜，这个都有可能。
2: 嗯，
0: 那另外主持人刚刚是说，是不是需要手术处理？
2: 嗯嗯嗯，
0: 那基本上呢，疝气唯一一个治疗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
2: 嗯，
0: 大概这个药物还没有发明，治疗疝气的药物还没有发明。
2: 嗯嗯嗯，
0: 那所以你想要处理它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真的忽略它，就是比如说以前早期到现在，其实还有人，你会看到有人绑所谓的疝气带，
2: 哦，
0: 那他只是稍微把它压进去而已。
2: 嗯嗯，
0: 那个没有办法治疗疝气本身的问题，疝气本身还是要借助手术来做修补。
1: 了解。谈到手术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因为台湾的医疗实在是太发达太进步了，那所以说在手术治疗的方式选择就非常多样化，也是与时俱进。我们现在就要请这个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过去到现在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他演进是怎么样，那到最后我们就要切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最新的一些手术的观念还有技术，好不好？
0: 好，大概可能在距今大概三四十年前，我刚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那个年代我们都还是主要以所谓的组织修补，就是以自体的组织来做修补。
1: 嗯，
0: 那其实这样子修补之后的疝气，我们以前常常会收到很多所谓复发的疝气，就是它这个地方补完了，那个地方又跑出来。
2: 嗯，
0: 因为用自体组织修补，其实就像我们拿一个衣服的破洞，那你把它硬扯过来修补的时候，旁边的衣服是不是又会再裂开？因为它的组织就已经脆化了，越补越大洞，就是讲这样子。所以到后来，我们大家研究的结果，全世界以目前做疝气修补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叫做无张力的修补。那叫所谓的 tension free， 就是无张力修补，就是要尽量减少这个已经产生张力的地方，我们用外来的东西去强化它、固化它的时候呢，减少它张力的产生的时候，这个疝气修补反而会更不容易复发。
1: 嗯，
0: 那所以就有所谓的人工网膜的修补的方式。那早期呢，因为从组织修补来是所谓的比较开放式的一个大伤口的修补，那所以通常局部看疝气在哪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直接补进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直接补进去的时候呢，只有所谓的以腹股沟疝气来讲，我们就用所谓的前开式的修补。
1: 嗯，
0: 那前开式就是比如说你疝气这个位置，腹股沟位置，我可能在局部开一个大概4到6公分左右的伤口。
2: 嗯，
0: 那沿着伤口把疝气的囊袋分开来之后呢，把人工

0: 网放进去，把一个适合的人工网放进去。当然这样子的人工网有所谓的商业的自费的网子，那也有所谓的健保的网子。其实这几年的商业网子，这几年健保开始有给我们比较好的商业网子去做一个人工的修补的手术，所以你可以完全的就是做一个所谓的前开式的修补法，直接进去补。那现在大家演变到后来，大家比较想要推崇所谓的微创手术。那微创手术就是用所谓的内视镜或我们讲的腹腔镜去做。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呢，我们也是一样，在用腹腔镜或内视镜进去腹腔内或者进去皮下之后呢，把所谓的疝气的囊袋分离开来，分开来之后，我们一样放一层的人工网膜进去。有时候会固定，有时候不会固定。那把它铺好之后呢，减少它的减少它有缺损，就是等于是把它缺损的地方盖住了之后呢，那即使我们负压增加，因为它用一个比这个缺损更大范围的一个人工网膜去盖住它的时候呢，你负压越大，其实它也挡得越好，越不容易复发。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微创。那演变到后来，我们微创呢，用人的手不够稳定，不够好。所以就要用机器人。所以就是现在所谓的机器人的修补的手术，机器手臂的辅助的修补法。那可能大家比较听到是所谓的达文西。达文西其实是所谓一个机器人辅助系统的一个厂商。最大宗的厂商其实是达文西，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Hugo 雨果，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厂商，但是以达文西为最大宗。所以我们平常会口语会讲达文西。那其实所谓的机器疝气手术修补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健保对我们最好了，因为其实现在的手术的费用本身，你机器手术修补的费用本身是健保给付的。那只是说，因为毕竟这个机器手臂呢，它开机啊、手臂啊这些医材的费用还是比较贵一点点，所以这个地方相对的要付出另外的医材的自付的部分。那自付额的部分，依照每一间医院的收费的方式，因为收费的系统跟收费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一间医院的报价不一样。那这个是属于机器手臂的医材的部分。那另外当然是你要放进去的人工网，你也可以使用所谓的健保的平面的网人工网膜，你也可以用商业网膜。那商业网膜就有各种不一样的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去降低我们手术后的不适感。所以以这样子演变来讲的话呢，当然在适合的状况底下，我们会希望病人用微创手术。那看病人想要选择腹腔镜手术，或者是选择机器手臂手术都可以。那在少部分的病人，比如说有些比较特殊的状况，或者这个病人不适合接受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微创手术需要全身麻醉。那有一些病人，特别是年纪越大，心血管功能越不好，有些病人真的不适合使用全身麻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用有点点静脉麻醉，或者是加上局部麻醉的方式，以前开式的手术的方式去做疝气手术修补。对于年纪心血管功能不好或者是年纪很大的病人的时候，可以另变相的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他的疝气的状况。所以对各个年龄层来讲，我们都有处理的方式。那小朋友来讲的话，就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用一般的前开式的补法，但小朋友的部分这种先天性的，我们大概就不会用人工网膜，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1: OK， 还是看个案的情况来选择治疗的方式啊。
2: 对，不过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好奇的点，可以问一下医生，因为有讲到说一些比较高龄的，然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在术前是会做哪一些方面的评估，然后来判断说他适不适合做这样子的手术？
0: 我们刚刚讲到哈，有一些像这种内视镜啊、机器手臂手术都需要全身麻醉。
2: 对，
0: 它的切点就在于说，它适不适合做全身麻醉。今天只要这个病人适合做全身麻醉，那他的疝气也适合用所谓的内视镜方式、微创的方式做修补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采取内视镜或者是采取机器手臂的修补。那像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疝气，有些是复发很多次，或者是有一些男生是开过射护腺癌的手术的，或者射护腺手术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有时候传统的内视镜或腹腔镜，它在这样子修补的这种细致度就不会像 机器手臂那么细致，
1: 嗯，
0: 哦，因为机器手臂更厉害，就是机器手臂它强在于它的手臂。

0: 稳定度，
1: 嗯嗯，
0: 它的解像那个镜头的解析度，
1: 是
0: 还有它工作的细致度来讲，会比传统的手术好非常非常多。所以为什么好像感觉上好像都是微创手术，但是为什么它会比较贵？跟我们会比较希望说，病人如果可以的话，或者在某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人，我们会希望病人采取机器手臂辅助的方式。那只要病人适合全身麻醉，都可以这样子用。但是病人一旦不适合全身麻醉的，那就当然就是采取这个前开式的修补方式，或者是病人不想。完全不想要自费的，完全不想要自费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内视镜修补，我们还是比较推荐病人使用所谓商业网子，因为这样子的商业网子进去的时候，其实病人也会比较舒适，那手术的稳定度跟速度也会加快很多，对医生来讲也是比较手术的顺畅度也会比较好的。那你如果用健保的网子的话，其实健保的网子的话，它比较好的一块网子是在于前开式的手术的方式是比健保网是比较好的。
2: OK。哇，他这个选择还真是多哈，
1: 嗯，
2: 那就是自费的部分不晓得说会不会价钱非常高。就是说如果以选择机械手臂来进行微创的话，那据我了解，像这种你随便动一个类似像刚刚你提到的射护腺癌的手术，它可以执行的非常精准哦，然后呢它的立体定位真的是让你看得更清楚啊。但是那个随便一动下好像都是要几十万呢、好像大概最少二十多万，我记得以前因为有朋友曾经动过这个手术，然后好像当时就是付了二十来万的样子，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价钱有改变或者更贵了。
0: 是，基本上因为射护腺癌不是手术，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现在价钱怎样。但是，到去年年底为止，到今年初，其实健保的支付对于所谓的机器手臂辅助的整个的手术费用都有一番更新。所以不止我们的疝气的手术的部分，它在手术费有补助。就是它支付它的手术费用，包括刚刚主持人刚提到的所谓射护腺癌的手术，甚至像我本科的这种消化道的，比如说肠胃道、肝胆肠胃啊这些的手术，你想要用机器手臂做，这些的手术费用都有健保给付。
2: OK，
0: 就是说，因为每一家医院在于医材耗材的部分，因为它耗材还是比较贵的。
2: 是。
0: 那在于耗材的部分，每一家医院的收费的额度不太一样，所以大概目前呢、我知道大概目前的报价大概会落在大概10到13万左右。有时候要看你使用的，有些比较复杂，有些比如说它是复发性的疝气，它可能需要使用的这些机器手臂的耗材会比、原发性的当然就是复杂很多。
2: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是属于机器手臂耗材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比较常用到耗材的部分就是人工网的部分。那人工网部分有些人会说，那我就用直接用健保的网子一片直接补上去，或者是我要用自费的商业网，那商业网可能有2万多、3万多都有。
2: 所以价钱就不一样，就是
0: 价钱不一样。
2: 了解，
0: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在。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固定的部分，固定钉或固定胶水的部分，那这个就是要看到时候有没有使用到。
2: OK，
0: 太一样。
2: 总之要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医院还有这个医师这一方面一定会跟病人还有病人家属做详细的解释就对了啊。
0: 是，
2: 选择适合当事人的一种方式。
0: 对，对，
2: 太好了。
0: 其实我想要强调就是，以现在做所有的疝气的修补，我们非常强调就是根据病人所谓的tailor made， 就是说根据病人设计出最适合他的生活上疾病上的需求。每个人的需求度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有人会吃500块的套餐，有人吃5000块的套餐，
2: 没错，
0: 每个人的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我们会跟病人好好的讨论，找出一个最适合病人的手术的方式。
2: 太好了，所以说生活在台湾的民众真的还蛮幸福的。
1: 对呀、
2: 你看看，你如果说到国外去的话，你不要讲说治疗了，你就光讲说排程检查，
1: 对，
2: 可能一等就等好几个月、半年，这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哎。所以说呢，台湾真的是天堂了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泰医院的一般外科的蔡新田蔡医师，是非常资深的外科医师。那最后，请蔡医师把您的门诊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0: 好，我现在目前的门诊时间是星期四的一整天跟星期六的早上。

0: 上。
1: OK， 好，谢谢蔡医师，
2: 谢
1: 谢你。OK，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大家，
2: 拜
0: 拜。
1: 好 ，OK， 这是国泰医院的一般外科蔡新田蔡医师哈，给我们介绍的高龄腹股沟疝气的修补方式，
2: 是的，很详尽的解说，
1: 演变的多快啊！
2: 从人工，然后到现在有机械手臂的辅助，
1: 对对
2: 对
1: 对，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喽。
2: 好，这首是《三年三载离愁》里未曾说出口的深情等待。
1: 这个好像是老歌，
2: 嗯，
1: 然后重新用 AI 的方式来演绎啊，我们来欣赏。

0: 这是老歌三年的重唱 AI 版，
1: 对，三年三载离愁里未曾说出口的
0: 男女对唱的歌曲，哎，蛮好蛮好。
1: 所以说我们不要三年三载之后呢，然后他看到你，他说不出的是离愁等待，他说出的是你怎么变这么老。
0: 那也太现实了吧。
1: 对呀、
0: 啊、
1: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的确，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艺人很久没出来，有没有、你看到他就会觉得他法令纹变深了，他有抬头纹。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对艺人这么苛责呢？
0: 真的不要太酸好不好。
1: 但是如果你保养得好、像是我那天看到莫文蔚、还有我们看到蔡淑臻、有没有保

0: 保养得非常好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可以20年还是18岁？
1: 嗯，
0: 就拿我们最近世足杯刚结束，然后话题很多的就是 Shakira 嘛，
1: 哦，
0: 对，怎么可以以前唱 Waka Waka 的时候，跟20年后唱这首叫什么？呆呆也是一样，嗯、就是哇，永葆青春跟美丽，然后大家就会笑说，嗯、所以啊，他之前的这位伴侣啊，竟然找了年轻美眉，真的是哎呀。不明智的选择，他自己唱歌都有唱，他就讲说：“哇，你拿劳力士换卡西欧，非常的好笑。”所以说保养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展现出来啦。不管是你身体的保养，还是你脸部的保养，我们都要做足。但是你看到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自己真是美呆了。就像秋华姐，每次出去总有人称赞她说：“你的脸看不出来，你有这样子的年纪耶，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勤于保养，对我们的保养品，我们的净斑美白，还有我们的提拉抗老修护精华，
1: 嗯，
0: 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中你睡觉前绝对需要好好呵护自己的用品呐。
1: 对，
0: 那再来呢，我们通常啊，秋华姐用完这两样之后呢，她还会在我们的提拉抗老修护精华里面加一两滴我们的复活产品
1: 顶级
0: 鱼
1: 子
0: 精
1: 华。
0: 哇，这三样光是先擦下去，
1: 哎，
0: 你就已经感受到你肌肤有一层温柔的呵护了。
1: 是，
0: 对，那之后呢，你就要巩固它嘛。巩固用什么呢？用我们的保湿乳胶，
1: 嗯，
0: 而且它是双胶合一的，所以它的质地不会让你觉得很粘稠，你擦下去是非常清爽的。对，但是记得我们眼皮的部分啊，因为眼皮的皮肤跟其他皮肤不一样，
1: 对，它比较薄，
0: 对，所以呢你要使用的是我们的眼胶。那我们的眼胶你擦了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诶，我好像眼皮不会很垂，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没有鱼尾纹，这一点秋华姐认证给你看了，它真的没有鱼尾纹。
1: 是，
0: 对，你知道我们在录音室嘛，我每次坐在秋华姐的侧边，
1: 你看她的左边，
0: 我有时候
1: 我看她的右边，
0: 对，我有时候都会神游，因为怎么可以她线条这么美皮肤这么细致，我就会自叹弗如，想说哎呀，我年纪比人家轻这么多，结果皮肤状况比人家还要老。哎，为什么秋华姐可以这样？就是因为她非常勤劳的做保养。
1: 对对，
0: 然后她出门，她常常说哎呀，要来上班之前呢，保养做完之后她要做什么，他一定会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嗯，
0: 对，所以阿富哥也常讲的保养兼隔离，隔离兼保养嘛。是的，你一旦做好隔离，而且我们的防晒隔离呢，它是润色型的，嗯，所以你擦了之后整个肤色会被提亮，
1: 当然
0: 你看起来气色就会很好。
1: 是，
0: 对，这点呢我自己也有做了一点实验啦，所以就是我有被称赞说哎，你皮肤看起来很好哦，就是因为我有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那我们都知道说，因为紫外线是让你老化的超级无敌大凶手，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夏天这么热，你一定要记得擦防晒，如果你是白天出门的时候，嗯，对，提醒大家，我们呢身体的健康要保养，但是脸部的健康也要保养哦。
1: 当然是这样啦，嗯，你知道吗，我跟秋华姐做节目已经是38年了，
0: 对，我都笑说你们的年资比我的年龄还要久。
1: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才能够亲眼见证秋华姐的转变，你知道吗？
0: 是啊，
1: 你知道我们节目从以前最早啊卖这个产品啊，
0: 嗯，
1: 是以健康食品优先嘛？
0: 是，
1: 然后美容保养品是后来的，
0: 嗯，
1: 啊，
0: 哦，
1: 是后来，然后呢，而且还换过好多代
0: 啊，哦，真的，哦，
1: 对。有的时候呢，第一代是什么什么什么品牌，嗯，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代是什么什么什么，
0: 哦，
1: 然后都是慢慢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啊，在提升它的品质，
0: 哦，
1: 一直到最近的这一代哈，
0: 是
1: 叫做这个爱迪斯，
0: 哦，
1: 爱迪斯系列啊，
0: 是
1: 里面最优的，
0: 对，
1: 当然一定是最优，否则我们干嘛要用这个嘛，嗯，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那以前跟秋华姐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很忙碌，比现在其实还忙了，
0: 哦，
1: 她经常满世界跑了，
0: 对，
1: 也经常跑那个夏威夷。
0: 秋华姐的生活脱离不了忙碌充实，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相对年轻，相对年轻，可能秋华姐本身她的基因皮肤也还不错，
0: 是，
1: 所以她就没有太琢磨在她的皮肤上面。像今天一样这样的保养方式，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凭良心讲哦，
0: 嗯，
1: 我这不是在批评秋华姐秋华姐那个时候的皮肤我看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蜡黄
0: 蜡黄，
1: 哎，蜡黄蜡黄的啊，
0: 对，
1: 这句形容词好像不太好听但是就是不像现在
0: 这么的
1: 会亮
0: 透亮，
1: 对对对，而且气色很好，
0: 嗯。

0: 现在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就是保养来的。
1: 是
0: 人呢，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改变。
1: 嗯，
0: 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啊，你可能会对什么事情完全变得跟以前态度不一样了。
1: 嗯 嗯
0: 就保养这件事情，
1: 对
0: 秋华姐是让我看到她的转变。
1: 嗯、是，
0: 所以说呢，秋华姐又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嘛。
1: 真的，
0: 那保养的话呢，她就没有停过。当她决定要做一件事，她就会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对、
0: 而且做得彻底。
1: 是，
0: 所以说她的皮肤保养。人家称赞他，我觉得是其来有字的了、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啊，
1: 真的。所以为什么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所以说呢，做任何事情、嗯、你只要付出时间，
1: 持之以恒，
0: 那他就会回报你嘛。
1: 对、
0: 啊、一定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刚刚这个丽言讲的这些我们的这一套保养品啊，
1: 嗯，
0: 你仔细算一算吧，加起来大概全部都买齐、
1: 嗯、
0: 大概就五六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不到9000块，各位，大概八九千块钱呢、
1: 啊。对啊、
0: 哦，所以说，嗯，听众朋友，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需要来购买。像比如说，现在夏天、嗯，保湿非常重要，对不对？
1: 对。
0: 你在家里面晚上你睡觉之前，你就可以用保湿嘛。
1: 是。
0: 但是平常的话，你重点保养的话，第一个，你先用我们的净斑美白，
1: 对，
0: 高效净斑美白得奖的生态，在洗完脸之后呢、
1: 嗯、
0: 你就先用这个净斑美白打底了，等于是啊、
1: 嗯、
0: 然后它渗透进去吸收进去，它会反映出来，你的皮肤慢慢慢慢就会有净白的效果了啊。
1: 对，
0: 再来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爱迪斯提
1: 拉，
0: 提拉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在你用完了净斑美白之后，接着你就要用净斑，因为它不是净斑就是这个提拉，因为它是这个提供你皮肤营养的东西。
1: 是的，
0: 它非常的重要啊，双胶一体，你来用用看，你不会觉得好像不舒服，它是非常的清爽的、
1: 嗯、而且夏天呢，擦这样子质地的保湿乳胶啦，双胶合一的保湿乳胶的话，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的、欸、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很粘稠的那种霜类的保养品、
0: 啊、
1: 所以这种呢我擦起来觉得
0: 很
1: 清爽，又达到很足的保湿效果，
0: 而且它吸收很快，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就是说它的分子非常细腻、
1: 嗯、
0: 所以很快的渗透进去，
1: 是
0: 产生效果了。
1: 对，
0: 所以说在用完这个产品之后呢，白天你要出门了，当然这个眼胶、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矿物隔离霜，
1: 对，
0: 你来使用，使用完了之后，你很简单的其实刷一个睫毛或是眼影啦、
1: 嗯、对，
0: 然后刷擦一个口红，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你知道吗？
1: 对，因为现在很流行把这叫去那个叫什么粉底，因为我自己也没这样、
0: 哎、
1: 去粉底化，什么意思？就是你拿这种清爽的润色防晒隔离、
0: 嗯、
1: 直接当你的粉底。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么做？他底子要好，就是他的皮肤要够好。
0: 对，
1: 那你皮肤要够好，底子好怎么来呢、
0: 嗯、
1: 归咎于你保养要做得好。有没有环环相扣啊？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是，
0: 所以赶紧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1: 嗯，
0: 2751-9911，也可以到丽人屋来。丽人屋在忠孝东路四段，
1: 是的，
0: 搜狗百货，就最老的那个搜狗百货，
1: 忠孝搜狗，
0: 忠孝搜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丽人屋是在它的后面，
1: 对，
0: 你从这个嗯百货公司右边那条巷子进来、
1: 嗯，
0: 就可以先看到一个这个刘公公园，
1: 嗯，
0: 公园的对面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是的，
0: 我们在五楼，电话呢是
1: 2751-9922。
0: 你如果坐捷运的话，大概文湖线和板南
1: 线
0: 交汇的那个大站叫做忠孝
1: 复兴，
0: 你从第四个
1: 四号
0: 出
1: 口出
0: 口出来，坐了那个手扶梯上来，
1: 嗯，
0: 就是直接到那个搜狗百货了、
1: 嗯，
0: 就直接穿过。
1: 对，但不要被搜狗吸引了，你要去的是丽人屋。
0: 对对对。
1: 但是去搜狗，你先去一圈啊，你就会心甘情愿的走去丽人屋了。
0: 好了，赶紧跟我们联系了啊。
1: 是，
0: 好吧，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吗？
1: 好，安排的这首是《愿嫁汉家郎》。
0: 哎呀，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个唱歌的这个女生声音是很优美的。
1: 对呀。

0: 好听的歌曲《愿嫁汉家郎》，汉家郎，
1: 汉家郎，想嫁给谁呢？
0: 我突然想到那个国民党被人家称为老蓝男，很难念，
1: 真的很难念呢。
0: 老蓝男，哎，谁说不能够嫁这个汉家郎？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时代现在是以前呢、讲说中国大陆啊，他们什么一等美女啊，嫁到那个欧美，二等美女嫁到港澳台湾，三等美女就留在上海之类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子还分等呢？
0: 以前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它就是一个现实的取向，
1: 对，
0: 它一定是追逐资源在跑的嘛。
1: 人真的是视觉。
0: 然后你看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来讲的话，国外也都不好嘛，美国、欧洲都不好，你说这些一等美女还会再嫁到国外吗？不会。她选择留在国内就蛮滋润了，
1: 他们嫁给自己。
0: 对呀、早期你知道两岸之间开放，他们还会有很多这些这个大陆的这边的女孩子嫁到台湾来，也都有嘛、嫁到香港啊、澳门的也都有、但现在也都几乎没有了。
1: 对耶，
0: 他们就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本土，然后呢应该

0: 也能够嫁得很好、
1: 嗯、
0: 或者说不一定要靠男人呢、啊、
1: 嗯，
0: 现在女孩子撑起半边天，为什么一定要靠男人？
1: 对呀、啊、
0: 自己打拼，
1: 嗯，
0: 自己也可以成就自己一片天呢、
1: 啊、是啊，
0: 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
1: 真的不一样。
0: 而且现在女孩子即便她有能力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者很有地位的人，他也未必不想开展他自己的一片天，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追求啊。
0: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他即便嫁了这个豪门，
1: 嗯，
0: 他可能还是选择继续保有他自己的生活，
1: 一定要的，
0: 就是这样了啊、
1: 嗯。
0: 好吧，那讲到这个现代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为什么？当然跟经济有关嘛，对不对？
1: 嗯，
0: 每天忙，叫做瞎忙，忙了半天又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他就焦虑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他怎么敢结婚呢？他要对他的下一代还有对他的另一半还有婚姻负责嘛。
1: 嗯嗯嗯，
0: 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嘛，以前都是这样说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当然不能讲说百分之百一定会所有的人都抱持这样的观念了。
1: 嗯 嗯, 嗯，
0: 只不过就是不可否认婚姻的毁灭绝大部分跟那个资源是有关的。
1: 哦，
0: 就是说跟经济是有关的。
1: 嗯嗯，
0: 讲到这个资源呢、啊、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便跟你分享一下。说那个最新的一个研究哈、啊、人类不是会演化吗？
1: 对，
0: 我们人类存在地球上大概300,000年喽。
1: 嗯，
0: 地球是46亿年，各位你去想一想啊，地球46亿年，如果你把46亿年缩短成为1天24小时，你知道人类存在地球上的这30万年会缩短成为多少时间吗？
1: 几分钟吧。
0: 1.7秒。
1: 哦，连几分钟都不到。
0: 1.7秒。
1: 嗯，
0: 就是说从30万年人类存在地球开始算起，
1: 嗯，
0: 你再去算整个地球存在宇宙46亿年，
1: 嗯，
0: 人类它只有存在一天当中的1.7秒，所以告诉我们人类有多渺小。各位，很多事情就不要去计较了，好吗？
1: 嗯，
0: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不要刻意的把自己放大，没有意义的啊。人类的演化哈、啊，没有办法适应现代社会。
1: 嗯，
0: 当资源充足的时候，竞争比较弱的时候，不要讲人了，所有的有机体、所有的生命体、生物，
1: 嗯，
0: 通常是倾向提早繁殖。
1: 哦，
0: 就是说资源充足，
1: 嗯，
0: 没有人跟我竞争，
1: 对，
0: 我当然就早早繁殖嘛，
1: 哈，
0: 就繁衍后代嘛，
1: 对，
0: 任何的生物都一样哦。
1: 嗯，
0: 但是相反的，如果资源缺乏，
1: 哈，
0: 大家必须要抢资源，竞争非常激烈，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就会延后生育。
1: 诶，这个逻辑
0: 我告诉你，这个研究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1: 嗯，
0: 像现在21世纪了，全世界有80亿人口，现代的城市啊的这种生活的模式正符合我刚刚所讲的后者的情境，就是资源缺乏，竞争激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停止繁衍后代。停止繁衍后代我还结什么婚呢？
1: 对啊，
0: 对不对？我自己都养不活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当他们以人类来讲了，希望学历啦，工作啦，收入啦，都达到理想状态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到婚嫁的问题，
1: 嗯，
0: 考虑到建立家庭的问题，
1: 对，
0: 考虑到繁衍后代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看，
1: 嗯，
0: 的确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讲到一个史前时代啊，我们开始有人类的时候，大概20-30万年前，
1: 嗯，
0: 人类的祖先呢、啊，有分成智人，还有尼安德塔人，
1: 哦，
0: 各种不同的人种、啊、
1: 嗯嗯，对，
0: 到最后呢胜出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哈、
1: 啊、
0: 是叫做智人，
1: 智人，
0: 智慧的智，
1: 嗯，
0: 智人呢、啊、很厉害，很聪明，然后都在非洲起源嘛。那尼安德塔人呢也是一样在非洲，他们是堂兄弟的概念，
1: 哦，
0: 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类祖先哦。然后呢突然在几万年前吧，或许6万、7万、8万、10万年前啊，他们尼安德塔人呢、啊、就决定要从非洲出走。
1: 嗯，
0: 走到哪里呢？走到今天的欧亚大陆。
1: 哦，
0: 尤其欧洲大陆。
1: 嗯，
0: 你所看到的这些白种人
1: 是。
0: 然后他们到了这个欧陆之后，为了适应恶劣严寒的天候，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身体 就慢慢演化得非常强壮高大。

0: 然后鼻子也很高挺
1: 啊，
0: 因为你要呼吸这个寒冷的空气啊。
1: 是这样吗？
0: 对，你要呼吸这个寒冷的空气，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鼻子。
1: 所以德国人
0: 把那个
1: 那么挺，
0: 对，把那个长度哈、拉长
1: 啊、
0: 当冷空气吸入你鼻腔的时候，通过你的鼻黏膜
1: 是。
0: 路径比较长，然后等到这个空气到达你肺部的时候，空气就适应你的肺部、
1: 哦、
0: 你的肺部不会受不了，
1: 是的，
0: 你的肺不会爆掉，不会肺炎这样、这个就是一种演化的过程、你的长相，你的个体，
1: 对，
0: 你的对抗疾病的能力都不一样、
1: 很有意思，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祖先哈。结果五万年开始，尼安德塔人先到欧洲嘛，
1: 对，
0: 五万年就人类开始也是我们的祖先智人呢、也是走出去了、走出非洲，
1: 对，
0: 然后也到了那个欧洲，
1: 嗯，
0: 然后开始呢碰到尼安德塔人了，就开始进行血缘的交流，
1: 哦，
0: 就是混血了，
1: 是的，
0: 所以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现在检验我们人体的 DNA，
1: 嘿，
0: 里面存有1%到2%的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1: 哦，
0: 这就决定你这个基因它能够对抗疾病的一些极限是在哪里。
1: 嗯，没错，
0: 很有意思啊、哦、因为尼安德塔人能够对抗某些特别的疾病，
1: 嗯，
0: 智人呢也能够对抗某些特别的
1: 对
0: 疾病，就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先天的演化、把这个 DNA 啊给流传下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后天的这个健康影响之大，那你不要说别的，你就说 COVID-19，
1: 嗯，
0: 新冠，
1: 是
0: 新冠的重症，它是跟我们体内的一种第三号染色体有密切的关系，
1: 哦，
0: 那么当你体内有第三号染色体，
1: 嗯，
0: 有一部分这种染色体基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60%的重症风险，
1: 哦，
0: 可能就是因此而夺命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体内有一种叫做12号染色体的基因，
1: 嗯哼，
0: 它就能够降低重症20%，就成为你存活的条件，
1: 对，
0: 很有意思啊，
1: 太有意思，
0: 这个完全就是这个人类演化，
1: 嗯，
0: 的结果。就是如此、啊、
1: 对，生物学很好玩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国外在这方面做的研究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有一个诺贝尔生医奖的得主、好像在2022年还是23年就曾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的人类祖先从欧洲从那个非洲走出、然后到欧洲，然后再到亚洲，
1: 是的，
0: 我们身体其实、跟不同的种族混血之后、就会产出很多不同的基因，
1: 对，
0: 透过那个我们的身体的 DNA 的检测，
1: 嗯，
0: 可以找出一系列的图谱，
1: 对
0: 哦，你的祖先可能有什么什么人，蒙古人，
1: 嗯，
0: 也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欧洲人，
1: 对，
0: 有非洲人，有什么人的血统都有，
1: 哎，
0: 那所以说以前有个大学教授很好玩哦，他就帮那个同学收集他们的唾液、然后帮他们做这个 DNA 的分析，
1: 嗯，
0: 结果就问同学，来，这位女同学，你喜欢哪一个国家？哦，我喜欢欧洲。哦，这样子啊，那你讨厌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啊？我最讨厌那个俄罗斯了。结果教授说，从你的基因里面看来，你欧洲的基因好像俄罗斯的基因比较多。
1: 哎呦，
0: 他最讨厌的结果基因特别多、
1: 哎、对，
0: 他喜欢的基因没有。
1: 哎呦，好悲伤啊。
0: 其实很好玩，你知道吗？
1: 对，这套用在动物身上也 OK 哦，因为越纯种的动物，拿猫狗来举例就好，越纯种的品种啊，它血统越纯正的，它越体弱多病，
0: 对，
1: 但是它血统越多元的，
0: 是的，
1: 哦，健健康康，一尾活龙啊。
0: 对，就是这样。
1: 没错。
0: 然后这个研究也给我们一个更宏观的思考。
1: 是。
0: 就是说你分什么种族呢？
1: 对呀、本是一家亲啊。
0: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种族主义者呢？
1: 对，
0: 为什么要做一个国家主义者，把自己划地自限？
1: 对，
0: 我们不是讲地球村吗？
1: 嗯，
0: 本来从我们人类祖先开始就是地球村呢、
1: 我们都是人呐、
0: 对呀、你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啊。
1: 对呀、
0: 因为我还看过另外一个视频，就是讲说恐龙，
1: 嗯，
0: 在6600万年前的那颗陨石啊，撞击到地球，他们灭绝了嘛。
1: 嗯、是。
0: 然后呢，他们就讲说，如果恐龙没有灭绝，现在会有人类吗？科学界还有科学家提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不。

0: 不会有人类、
1: 哦、
0: 也不会有哺乳类动物、
1: 嗯、哼，
0: 就是因为你这个世界毁灭之后、
1: 嗯、
0: 又创造了另外的机会，新的生命。如果说恐龙没有灭绝的话，其他的新的生命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
1: 哇，恐龙这么强大。
0: 对，就是这样，恐龙非常强大、嗯、要不然它怎么在地球生活两亿多年。
1: 哎，对，
0: 你再对照一下刚刚我讲的、
1: 嗯、
0: 我们人类祖先在地球才30万年，
1: 1.7秒。
0: 对，只占地球形成的时间1.7秒、
1: 嗯、
0: 你把它浓缩成为24小时的话，
1: 对对对，
0: 所以是很短的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却自称自己是万物之灵，我们掌控一切、
1: 嗯、
0: 但是你也毁灭一切。
1: 对，所以我们同时渺小又伟大。
0: 是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不要自以为伟大就好了。有的时候很多人呢、啊、就会做出一些自以为伟大的事情、
1: 嗯、
0: 去侵略别人。
1: 是的，
0: 这就很不好了。
1: 对，
0: 本来就是地球一家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们要追随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追随一个拥护者吗？
0: 我们要看淡、
1: 嗯、
0: 很多事情要看开、
1: 嗯、
0: 然后呢要包容，
1: 对、
0: 不要这个为一点小事在抓狂、
1: 嗯、对，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嗯，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了。
1: 对，这首 I Will Follow Him。
0: 哎，

0: 我愿跟随他 I will follow him。
1: 没错，
0: 这部电影你看过没有？
1: 这是上帝
0: 也疯狂，
1: 疯狂
0: 啊，
1: 好像就啊，修女也疯狂吧？
0: 修女也疯狂还是上帝也疯狂？
1: 反正就是一群
0: 修女在跳舞。
1: 对，
0: 那个黑人女星，
1: 嘿，
0: 胖胖的那个虎比哥伯德，
1: 嘿，
0: 他所主演的嘛。
1: 我好像在好莱坞电影台有瞄到一眼过，但
0: 我
1: 就转台了。
0: 我看过，还蛮不错的，蛮活泼的哈。宗教其实不一定要那么的生硬嘛，
1: 对，
0: 你可以弄得比较活泼一点，
1: 没错，
0: 这样的话可能。会吸引更多人一起来了解。哎，你这个宗教蛮可爱的啊、哦。
1: 嗯，
0: 那我就想到刚刚讲说那个快乐，
1: 嗯，
0: 还有成功，有人他是利他主义者，像宗教家，他们就讲说，哎呀，我们现在要利他哈，我们帮助他人，我们延后享受，我们甚至于说我们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违反人性，
1: 这怎么有一点？
0: 除非他是宗教家，你知道吗？结果就查呀，现在 AI 很容易查嘛。
1: 是，
0: 我说。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这句话是谁说的？结果后来 AI 竟然查到了，是我们台湾最早的一个枢机主教，
1: 嗯，
0: 基督教的，哎，是天主教吧？
1: 嗯哼，
0: 天主教的枢机主教，
1: 嗯，
0: 他地位很高哦。
1: 对，枢机主教、欸，
0: 对，他不是地区的主教哦，他是枢机，
1: 对，
0: 对，他是可以选教宗的哦。
1: 嗯，
0: 最早的他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叫善国喜。
1: 嗯、
0: 他所说的一句话、嗯、我们要牺牲享受，享受牺牲、
1: 哦、
0: 多成就他人、
1: 嗯、
0: 多利他。
1: 对，
0: 我说对耶，难怪他就是宗教家，只有宗教家有这种情怀耶。

0: 真的是
1: 一般人的话，你只会觉得他是不是要敛财？
0: 对，真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像很多的那种，不管是佛教啦、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任何的教，都是一样。
1: 对啊，
0: 他们的那种领袖哈，会提出这种话，
1: 对，
0: 然后讲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就不足为奇了。
1: 对，没错。
0: 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受大家敬仰嘛。
1: 是的，哦，让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小插曲故事。前天呐，我姐姐刚好回台湾嘛，然后因为中间有时间，所以有预约去做事情，所以中间有一段空闲时间，那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刚好离松山机场最近的就是行天宫嘛，我们就去了行天宫，对，就是去那边乘凉啊。好，但是他那天下午就是有一个讲座，就在讲说建行天宫的那位法师啊，他的一些过去，还要有放一点他之前的说话的片段的语录。那他有讲到一段，他就说人在困苦的时候，有时候呢，你要先顾肚子，再顾佛祖。台语就是说先够
0: 八道，
1: 嘿，加够佛祖，
0: 加够佛祖。
1: 对，那后来呢，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在吃东西嘛、就是我们听完讲座之后。然后东西上来的时候，刚好姐姐在跟我分享一些最近的一些生活啊，跟一些她可能在身心灵方面的一些感想什么的。然后东西上桌之后，我就跟她说啊，不好意思啊，我现在通透了，我现在就是啊，我爱先够巴豆加够符咒，我先开吃了。然后我们就大笑说，哎呦，真的有透，我先开吃再说。
0: 对，没有错。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追求这些信仰，追求这些身心灵，都只是为了一件事情，让你能够过得舒服一点，
0: 对，
1: 快乐一点，
0: 没错。
1: 对，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因为资讯真的太过复杂了，所以在比如说你追求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你可能会去看一些人的课程或者他的一些追求的事物，那你可能还是要保有你自己的批判性，比如说你要知道他推的一些东西，
0: 哎，
1: 啊，是不是真的符合你？
0: 是的，
1: 或者说他可能是不是真的要敛财？这个因为最近刚好有新闻啦，但是我不会去批判说他到底是对是错，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初衷一定都是想要透过自己来帮助更多的人。对，只是呢，我希望每个人你最终都还是要有你自己心里中枢的一个思想，不要被带偏了。
0: 对
1: 对，没错，你不要全然的就是全心全意的去信仰奉献一个人，因为古话讲嘛，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是最好的。你当然可以截取他们其中的一些精华来辅助你，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就是自己呢要有独自的见解这些的。好，那讲完这些身心灵的呢，还是要说一点健康的部分啦。对，有一些人会发现说，我们在饮食控制的同时，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我们吃的东西一样，然后我们也有都运动，就是我们的运动的饮食都差不多，可是你瘦了，你变得很浓鲜合度，为什么我还是肿肿的，我还是看起来圆圆的呢？但是啊，有些时候你从西医的角度看可能找不出答案，但你从中医的角度，诶，莫名其妙从那些经络你可能就会找到答案了。
0: 对，
1: 那为什么两种人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却身形有不一样的变化？中医就说那就是在你体质的不同啦，就是第一步呢会先排除一些疾病，比如你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你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啊，这些不管的话，没有疾病的话，我们会从睡眠，会从你的排遗，然后你的情绪跟怕冷程度去做判断，看说诶，你是在哪一个环节比较出了问题呢？首先就是你有可能是脾虚湿重，就是脾胃湿气重。
0: 对，
1: 诶，我觉得这一点我有验应到，就是会容易疲倦，身体常常感觉到重重的，然后你可以注意一下说你在上大号的时候它的这个软黏的程度如何。诶，观察自己的就是上大号的情况也是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步骤哦，就是不要觉得它很脏或什么的，因为很多都是从它的形状它的程度去判断说，诶，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对，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呢，为什么你有时候身形没有办法做改变，有可能是你水分的代谢率比较差。对，所以这样子因为你基本的没有先处理好，你地基没有打稳，那你在慢慢的建构层楼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垮啦。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你的地基要打稳，你要知道你身体源头的状况在哪，釜底要抽薪嘛。那再来呢，有可能是你肝郁气滞。诶，简单讲，它中医讲的很像很玄，你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我帮你

0: 漫画白话文，白话文就是你压力型肥胖，
1: 哦，压力大，
0: 你压力过大，所以你肝郁气滞，有没有？气卡住了，然后你的肝也受损了，对，所以呢，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
1: 会
0: 哦。
1: 哦。
0: 对，首诀要解决的就是改善你的压力跟情绪，这种时候呢。你更不能节食，你要选择的是吃对的食物，
1: 是，
0: 这跟食量无关，这跟你吃食物的选择有关，所以是择食的问题，不是食量的问题。那再来呢，如果你是肾阳虚的人呐，你也要注意一下，肾阳虚的人会怎么样呢？怕冷，手脚末梢神经那边会常常冰冷，有些人冬天的时候就很容易，哎呀，摸到手好冰啊，这种的你也会精神不好，然后不想要去运动，反而你这种人。更要去做运动，你更要逼自己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1: 晒太阳。
0: 哎，没错，去多晒太阳。为什么猫咪喜欢晒太阳
1: 对
0: 呢？
1: 呀、啊，
0: 对，去学学它吧，学
1: 对，
0: 学猫咪的哲学。
1: 要不然你也可以做做什么三伏贴啊？
0: 哎，
1: 现在刚好就是三伏天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在这个好像是到8月中吧，我记得好
0: 哦，
1: 像
0: 到八
1: 伏
0: 月
1: 天。
0: 中哦
1: 但我觉得整个夏天应该都可以吧？
0: ，OK。
1: 阳气正旺的时候，你就利用这个时候来贴一下什么艾灸啊什么
0: 哦，
1: 的，然
0: 对。
1: 后让自己的身体阳气啊提升起来，
0: 没
1: 这也是一
0: 错，
1: 个方法，经
0: 对。
1: 络系统的健康法。
0: 所以其实中医有一些理论真的是有用的，
1: 当
0: 还
1: 然
0: 蛮
1: 啊，
0: 好玩的。
1: 然后你顾你的肠道哦，肠道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中医
0: 对。
1: 说身体中间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0: 对，
1: 叫做中焦。
0: 没错。
1: 我们分上中下嘛，对不对？你中焦顾不了的话，那你上下焦都出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一个产品，
0: 哎，
1: 叫做酵素。
0: 对，泽野
1: 泽
0: 酵
1: 野酵
0: 素。
1: 素，现在是升级版的酵素。
0: 对。
1: 里面还有加了这个青霉
0: 对，
1: 精，
0: 然后有啤酒酵母，然后又有凤梨酵素。
1: 凤梨酵素，
0: 哇
1: 这个都
0: 哦，
1: 新加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每天吃一点，吃一点，来改善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功能。
0: 是的。
1: 你知道肠脑轴，还是脑肠
0: 脑肠
1: 轴啊，
0: 轴，
1: 都可以啊。
0: 对。
1: 反正就是说它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0: 是的，
1: 你一定要把肠道照顾好，
0: 照顾好，
1: 然后让你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很顺利的，在洗手间里面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0: 对呀，
1: 然后呢，你的肠照顾好了以后呢，哎，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你再加上我们的这些美容保养品，
0: 哇，
1: 那你就是相得益彰了，
0: 大升级，
1: 大加分呢，啊。
0: 对，没错。所以说啊，中医讲的这些理论呢，都有它的道理存在。那就希望大家呢，有时候就是中西合并，都去照顾。最重要，我们最终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1: 是
0: 只有要健康。
1: 健康，就是这样。好，有需要我们善事的任何产品啊，不要客气，随时打电话给我们，2751-9911。你尤其是新的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 LINE 动态消息，或是我们的脸书，进来了解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产品，
0: 没错，
1: 要怎么进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0: 对，好，脸书的话呢，你就搜寻午后两点，那后不管你是打真的下午过后的这个午后，还是说天后的后都可以，那搜寻午后两点就会出现我们的粉丝专页，就大胆的把它按下追踪。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 LINE 的呢，你把 EYDIS 打两次，所以呢，你就去加入好友那边搜寻 EYDIS，EYDIS， 那这样子点进去，一样就会出现一个美丽的人的人头啊，这就是我们的秋华姐的头像啦，
1: 是，
0: 也是一样。不用害羞，直接按下加入好友，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咨询我们，我们就会很快速的回复你哦。
1: 对，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喽。
0: 好，安排这首《你要有好心情》，就要吃好的保养品，来听这首郑怡的《心情》。

0: 好，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啦。前天是讲到山西嘛。
1: 嗯，没错。
0: 山西河曲县那边有一个老的寺庙叫做
1: 小安法师。
0: 小安法师，然后他那个寺庙叫香山寺嘛。嗯，香山寺的窗户白鹿泉的钟，这个都是在这个寺庙里面的一些神迹了，可以这么说了。那不是讲说小安法师修那个寺庙修到一半吗？
1: 嗯，
0: 没有修完他就得道了嘛。
1: 对，
0: 得道骑着他那匹很奇特的马，
1: 火焰马
0: 就走了。然后人家说，哎呀，那庙没有修完怎么办呢？他说不怕，自有
1: 天成。
0: 结果后来果然来了一个天成法师。
1: 是的，
0: 你知道吗？所以这些得道高僧他们有些话不是随便乱说的。
1: 嗯，打寄语。
0: 对，打寄语啊。那香山寺的窗子白鹿泉的钟是什么意思呢？就讲说香山寺修成以后啊，住持天成和尚突然发现小安法师主持修建的正殿北墙上大概一个人高的地方留下一个人头大小的窗户。
1: 嗯，
0: 很奇怪哦，人家都知道说庙里面是不留窗子的。
1: 嗯，
0: 每天这个天成和尚啊，他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个窗子啊？有一天呢，他发现以后，他急忙爬上那个小小的，大概一个头大的那个窗子去看，结果一看，哇，不得了，窗子里面竟然有不一样的景色，哎，
1: 嗯，
0: 完全不是庙的样子，哎，那个窗子里面竟然有街道，有市场，有阁楼，有红男绿女，有小商贩。就像您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各式各样的闹区闹市街景一样，哎呦，怎么会这样呢？天神和尚觉得非常奇怪哦，他就每天起来仔细观察，他发现虽然天天都是街市，然后街市上的人却天天不一样，会换哦，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反正你想看，你就可以看得到。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围寺庙里面的其他的人们，村子里面的人呢，因为是很偏僻的地方，山村嘛，
1: 对，
0: 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大世面呢。听说有个奇怪的窗子啊，一传十，十传百，不出几天呢，附近的人都知道了，都想要来看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窗子啊，大家通通像赶庙会一样来赶集。

0: 了，你知道吗？一天比一天多这个人，可是呢窗子不大呀，一次只能让一个人看啊。好像我们在坐潜水艇，那个窗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坐过潜水艇，
1: 嗯，
0: 圆圆的窗户，你就好像一个头放在那边，别人就看不到了。或是你坐飞机，
1: 哦，那个小窗，
0: 坐在靠窗的人，他把脸贴在窗口看外面，
1: 这个，头卡住，
0: 然后你如果刚好坐他旁边，
1: 对，
0: 你想看却看不到，是同样，大家一定有这个经验，
1: 对。
0: 结果呢，有个人就跟天成和尚说了，你要不要把窗子给挖大一点，把窗户扩大，一次就容纳很多人来看，大家就不会在那边吵闹，
1: 嗯，
0: 在那边推挤了嘛。后来呢，天成和尚听了这个话，嗯，有道理哦，有道理哦，然后他就派人去把那个窗户，小的窗户把它挖掉，然后把那个墙面呢，窗子的范围扩大。结果呢，窗子挖完了，弄好了，挖大了，很多人可以同时观看了，可是从此什么都看不见。刚刚前面讲到的什么红男绿女啊，商贩啊，阁楼啊，街市啊，通通都看不到了。所以你看啊，那经过这件事，人们得到了教训啦。后来有人就想到这个小安法师，他在得道之前呢，在一个村子叫做白鹿泉村，也曾经安过一口大钟，就是佛寺会敲钟嘛，对不对，暮鼓晨钟嘛。天成和尚看了那口钟以后说，那是一口神钟啊，一敲它，远在天边的京城啊都能够听到钟声啊，传得非常远啊。一试，哇，奇怪，怎么搞不行呢，再一敲不行啊，怎么回事啊。原来小安法师他在这个当地的一个山神庙哈，白鹿泉村山神庙吊起这个大钟之后，对村里的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准备到京城里面去走一趟，你们估计我走得快到了，你们再敲，那我在京城就也能够听到你们敲钟的声音。结果人们估算错误了大概，然后小安法师才走到了一个村落，另外一个村落乡人们就慌慌忙忙地去敲钟了，结果一敲，本来那个钟声能够响到京城的，结果就只能够钟声停留到小安法师所在的那个村落而已。所以说这个神仙呢，这得道高僧所讲的话还是要听啊，
1: 嗯，
0: 你不要猴急啊，
1: 对，
0: 叫你不要那么急敲，你要急着敲，那结果就不是那么的美好。
1: 是啊。

0: 刚刚私底下问丽妍，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广告没有讲到？这已经变我们的心魔了。我们希望每一个产品我们都讲到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做这个节目，说实在卖这些产品呢、啊，不可能天天每一个广告通通每一个产品都讲到。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健康食品讲得多，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会保养品讲得多，不一定的。
1: 对。
0: 老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哈。大家还是上我们的这个脸书啊，动态消息啊，赖的动态消息去了解我们的产品。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介绍，比如说像你的眼睛要看得清楚，要看得远，你要用好的一个叶黄素。
1: 对，你要学他们贴着窗子，有没有把那个美景霸占了？
0: 对，
1: 你没有好的视力，你怎么霸占美景、啊、
0: 即便有美景可以让你霸占、
1: 嗯、
0: 你没有好的视力、好的视野、好的眼睛，你也是白搭，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善事的优尼士，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它都是优了嘛，就想必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不是单纯只有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0: 哎，
1: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秘密成分，
0: 是
1: 这个秘密成分，你如果有购买，你就会知道。
0: 对，
1: 对，有这两种成分呢，哇，真的是双管齐下，双重的呵护。
0: 嗯、
1: 除了可以巩固你的视力、
0: 嗯，
1: 又可以防止维系血管破裂。
0: 真的，
1: 因为前阵子我真的有亲戚就维系血管破裂。
0: 哎呦，那严重哎，那个是叫眼
1: 中
0: 风哦。
1: 对你。

0: 知道他那一阵子啊，他的眼睛其中一只眼睛真的看不到，
1: 真的
0: 我
1: 啊，
0: 才知道原来节目上面分享的都是真的，
1: 是
0: 因为
1: 的，
0: 我身边有人遇到
1: 你
0: 了。
1: 看吧，
0: 哇，他疗程花了好久好久
1: 好
0: 哦。
1: 可
0: 对，
1: 怕啊，
0: 后来我就说我带一罐，就是我分我的优尼士
1: 嗯，
0: 给他吃啊。
1: 哦，
0: 对
1: 你
0: 啊，
1: 真
0: 因
1: 好
0: 为
1: 心。
0: 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如果这个东西获得了我的认同，我就会很大力的分享跟推广。
1: 但是这个是
0: 对。
1: 着重于事前的保养，你
0: 对，
1: 身体或者说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你要赶
0: 对，
1: 快寻医治疗了
0: 对，
1: 哈，
0: 不要
1: 因为
0: 出了
1: 它很
0: 问题
1: 严
0: 才
1: 重，
0: 来。
1: 你一定要在之前眼
0: 是，
1: 睛还 OK 的时候，你就
0: 对，
1: 每天保养，每
0: 对，
1: 天保养不能停的啊。
0: 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关
1: 是
0: 键
1: 是
0: 点
1: 是，
0: 呐。所以优尼士视力，尤其现在的人呢，
1: 哎，
0: 真的每天使用3C 的状况太多了，所以
1: 是，
0: 你更要吃叶黄素来保护你的眼睛
1: 是是
0: 啊。
1: 是，所以说要怎么样买叶黄素呢？我们的专利叶黄素，你就
0: 对，
1: 直接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名字叫优尼士。你如果记不住也没关系，你就说我要吃那个保养眼睛的了，
0: 对，顾眼睛
1: 我们
0: 的，
1: 就知道了，好
0: 没
1: 吗？
0: 错。
1: 27519911啊，赶快打。

0: 好了，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那今天也谢谢秋华姐的贴心，
1: 嗯，
0: 希望让我们两个人做做看，然后再熟悉机器啊，
1: 是，
0: 显然是没问题的、
1: 哦、
0: 今天应该是四平八稳，
1: 对，
0: 非常顺利、
1: 嗯、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经过》，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周二道琼上涨 1.03%， S&P500 上涨 0.21%， 纳斯达克下跌 0.22%， 费城半导体下跌 4.49%， 半导体类股表现疲弱，不过蓝筹股相对硬朗。日经指数周三开高走低，盘中一度跌破120日均线，短期均线转为下弯。韩国综合指数同样开高走低，而且再次出现熔断，盘中修正到240日均线，距离新政策实施时间倒数两天，卖压也跟着增加，恐慌情绪蔓延，进入加速赶底。中国上证指数在短期均线附近观察能否进入反复打底，香港恒生指数反弹挑战240日均线，美元指数 100.5 到 102， 新台币贬值到 32.528， 日元是 163.4， 加权指数开低震荡收低，中场是下跌 1564.18 点，跌幅 3.76%， 收在 4039.18 点，成交量是1兆 835.69 亿元，盘中最低来到了 39,300

384.85 点，接近120日均线，收盘勉强守住4万点大关，成交量能逐渐增温。昨天融资余额减少231亿元，筹码面凌乱是当前最大课题。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若震央韩国股市止跌回稳及去杠杆有初步进展，才有助于盘势回归财报与筹码面。清洗浮额过后，第二季财报搭配修正后的本益比或将成为筑底的机会。柜台指数与加权指数同步中场下跌 18.18 点，跌幅 5.16%， 收在 334.24 点，成交量是 1943.46 亿元，盘中最低来到了 327.79 点，持续向240日均线靠拢，也已经接近4月初的起涨点。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短线上 AI 基本面出现杂音，主要为 CSP 现金流转负的疑虑，不过这其实之前就已属知道了，只是修正石头的借口。当前国际股市、政经局势还有联准会未来的利率政策仍为不确定因素，主要修正关键在于筹码去杠杆化的状况。台积电2330跌 3.51%， 跌破6月中低点，联发科2454跌 4.98%， 跌破5月中低点，台达电2308跌 5.38%， 鸿海2317跌 0.42%， 日月光投控3711跌停板，电子全指股只有华硕2357涨幅超过 3%， 记忆体模组部分工业电脑还有光学股表现相对较佳，传产股多属个股各自表述，整体盘面依旧动荡，短线不宜造进，筹码面出现松动，等待落底的讯号。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危险世界》。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心如刀割》。好，现在很多投资人也是心如刀割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一些专家们的看法哦。台新投顾表示，加权指数上周五，也就是7月24号再度跌破季线，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位于季线之下，而且收盘创波段新低，成交量持续偏低，显示市场心态保守。近期为国内外超级财报周，科技股利多不涨，个股波动加剧，操作宜谨慎，逢低布局营运稳健而且殖利率较高的个股，持股水位也不宜过高，后续关注 CSP 资本支出，还有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以及40000点整数关卡的支撑。玉山投顾认为，之前台股受到 AI 资本支出持续上修影响，投资回报表现冲击市场信心，现在又有辉达循环融资因素影响，导致市场担忧大幅回档修正风险提高，因此在疑虑未解除前恐怕难以流转弱势的格局，目前初步反压在季线，建议未见止跌讯号前操作以具题材的个股为主。第一金正投顾提到，中国自制 DUV 消息不影响台湾先进制程供应链，台湾相关供应链仍受惠 AI 高速运算需求而持续成长，情绪面影响比较大，短期盘面杀估值去杠杆力道猛烈，上方短均压制需要时间整理消化，短期勿造进，市场静待 FED 利率决策会议及多家科技股财报公布， AI 产业成长趋势未变，等待盘势震荡落地，可以伺机介入基本面比较好的股价修正，未来获利成长的个股。至于要跌到何时，兆丰投顾说明，大盘再创低之后，短期内站回月线季线机会渺茫，需要开始提防季线的转折下弯，修正整理时间将进一步的延长，下方更要寻求半年线的支撑位置，对行情的看法转趋保守，低持股直到月季线趋势反转才可以再次乐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戴爱玲所演唱的《对的人》。
1: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2: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0: 番迷ってる時に、
1: 在一个人最彷徨的时候，谢谢你给我安慰，那对寂寞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2: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台股昨天重挫2030点，那今天再度重摔，痛失4万点的整数关卡，虽然收盘有稍微回来一点，那这个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表示，尽管市场恐慌情绪浓厚，但是从成交量还有期现货价差、融资减幅还有技术面负乖离这些讯号来看，他认为台股已经逐渐出现落底的迹象。他指出，今天盘势与昨天不同，昨天大盘跌破前低却未爆量，今天则是在跌破前低及四万点支撑同时爆出大量，说明低档承接力道浮现。此外，期现货由过去的正价差转为逆价差，期货仍在四万点附近，现货却一度跌至39000多点。依照过往的经验，正价差往往出现在相对高档，转为逆价差的时候可能意味低点接近。7月17号重挫的时候也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

况。筹码面方面，陈义光表示，融资余额跌幅已经超过两成，昨日更大减超过200亿元，代表筹码正在快速清洗。大盘相对月线的负乖离率也来到了近期高点，加上上市柜跌停家数合计超过100家，市场已经进入极度恐慌状态。由于今天部分跌停个股仍然卖不掉，明天开盘前10分钟可能还会承受卖压，但其他个股不排除率先反攻。那陈义光提醒哦，这波跌停个股集中在被动元件、记忆体、部分 IC 设计还有设备厂，主要是先前估值偏高引发筹码面多杀多，修正时间与幅度可能相对更长。相较之下，台积电等大型权值股这3个月基本面并未明显改变，此次下跌偏向筹码松动、杠杆过高还有市场恐慌所造成的错杀。如果投资人想要捡赚时，可以分批布局主动式 ETF、 被动式 ETF、 台积电还有大型权值股。如果手上只有一发子弹，也可以等待盘势确定落底之后再进场，虽然不一定会买在最低点，但是承担的风险相对较低。对于网友频频呼吁的国安基金，好，什么时候会进场呢？陈义光表示，国安基金的任务是稳定市场，并非以获利为主要目的，是否进场仍然要看市场有无系统性风险而定。即使目前指数大幅修正，未必已符合正式进场条件。不过他也坦言，台股从48000点下跌一成，就是约4800点，下跌两成更超过9000点。虽然跌幅比例未必达到极端程度，但是庞大的指数跌点确实让一般投资人难以承受。如果市场持续陷入恐慌，国安基金仍可开会讨论是否要稳定信心。依照过往经验，只要国安基金正式进场，通常已经接近历史相对低点，即使只是释出言意的讯息，也往往代表市场距离低点不远，投资人现阶段不用过度恐慌。那也提供给大家听听他的看法。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4-9121。

0: 02-2-3-1-4-9-1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信用评级机构惠誉评级近日示警，人工智慧 AI 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市场修正风险正逐渐成为全球信贷的主要威胁。惠誉评级认为，科技企业飙升的估值和对 AI 的大笔投资已经可能超出未来预期报酬，存在潜在泡沫化的疑虑。那根据惠誉评级第三季全球风险展望报告，与 AI 相关的市场修正被视为当前短期的主要脆弱点，其重要性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的冲突不相上下。报告指出， AI 规模投资庞大，使得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对一旦修正可能带来的冲击曝显显著。惠誉评级引述他们的观点表示，资本市场和经济与 AI 的相互交织程度已经为信贷市场带来了脆弱性。报告也提到，亚洲地区与 AI 相关的股票已经经历了下跌趋势，这部分是因为受到市场对资金来源以及来自中国日益竞争的担忧影响。同时，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周期性调整本益比已经接近了1990年代网络泡沫时期的高点，巨额投资流入 AI 领域加剧了市场的潜在风险。例如2026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债券发行量激增 26%， 其中大部分由 AI 相关筹资推动，像是亚马逊、还有辉达、甲骨文、还有 SpaceX 在内的这些 Meta 这些科技巨头，总共就发行了高达1820亿美元的投资及债券。另外像 Alphabet、 亚马逊、 Meta 还有微软这些公司的资本支出预计将在今年跳升超过 75%， 总额达到7000亿美元。那这些巨额资讯科技投资在第一季对美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成长贡献了 1.4 个百分点，而股价上涨也透过财富效应间接支撑了家庭支出。然而惠誉评级警告， AI 未来的营收前景、监管挑战、市场竞争以及劳动市场可能面临的冲击，都可能会触发一场严重而且持久的市场修正，进而对全球宏观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除了 AI 市场风险，惠誉评级也关注其他全球风险因素，例如美国与伊朗之间冲突的再度升级，以及霍姆兹海峡可能遭到封锁的风险，持续构成重大的地缘政治担忧。惠誉评级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放缓到 2.4%。 同时由于能源价格上涨，预期美国今年底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3.7%。 而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现象，如强烈的圣婴现象，也成为新兴信贷风险。圣婴现象可能导致干旱、洪水还有严重的风暴，进一步加剧与地缘政治冲突相关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对于债台高筑而且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家而言，粮食价格飙升可能使货币政策更趋复杂，增加政府的补贴成本，并对公共财政造成压力。在拉丁美洲，圣婴现象引发的成本上升和收成减少，恐怕会挤压农业综合企业的利润，并冲击港口、铁路、收费公路这些运输产业。好，那这样的分析呢，也跟大家分享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也是一部经典的电影《第六感生死恋》所带来的主题歌曲。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台股28号爆发融资断头卖压，单日上市柜的融资大减304亿元，创7月17号股灾后的新高，大盘重挫2000点，那今天也蛮深的哦。那知名财经主持人邱庆仪对此发文安抚投资人，他说呢，坦言持股受伤，但是身在矽谷的他说呢，如果跌的是情绪而不是基本面，那真正需要整理的也许不是持股，而是自己的心。那他现在目前正在矽谷，他说当这个工程师依然在写程式， AI 持续在训练模型，改变世界的人并未因为股价下跌而停止前进。那他引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说法，指出 AI 基础建设仍处于早期阶段，并提醒投资人不要只看今天的价格，更要看未来5年、10年的价值。若公司基本面没变，受考验的是投资人的信念而非企业本身。那针对全职股台积电，他直言长线目标并未改变，越跌反而越浮现他买进的价值，因为他长线目标并没有改变，真正改变的只是市场愿意用更低的价格卖给你。好，如果说现在是跌的状况哦，那面对市场情绪剧烈波动，他认为技术分析能够帮助做好纪律与风险管理，并且温情的鼓励投资朋友，最坏的时候往往也藏着最好的机会。希望今天受伤的每一位投资朋友都不要只是看到下跌，也能够看到下一个成长的起点。好啦，那其实我觉得齁，还是要注意风险控管，风险控管齁，因为你会发现诶，在里面的人齁，那个就是看到那个绿绿的啊，或者是已经赔了几趴，有时候就心情不好这样子。但是相对空手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到底了没，我可以买了没，齁，所以同一件事情两种不一样的心情。好，那不过还是希望赶快止跌回稳啦，齁，那只是目前的情况齁，感觉上大家就是觉得有很多的变数，而且呢可能会拉长整理的时间。

间。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恩雅所演唱的作品《奇异恩典》。好，也希望说，所有的股市，因为现在目前不是台股在跌而已，韩股、日股、美股也都在跌。好，希望都可以赶快的止跌回稳。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3: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2: 没有哎，那是什么？
3: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2: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3: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4: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

0: 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平常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要提醒大家，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早的做规划。不过呢，很多人想到退休生活可能都会想到说，哦，可能呢你有小孩，或者呢你有伴侣。不过现在这件事情哦，倒不是那么绝对哦，因为很可能你退休的时候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对不对？不一定你有伴侣，更不一定你是有小孩了。现在这个年代啊，其实很可能自己都是一个人走到最后。而且啊，根据这个现在的统计，我们台湾啊，现在50岁以上没有配偶的人已经超过330万人了。也许有些人是觉得，我单身很好，我是不婚族。有的人呢，其实他也许想要结婚，但是没有怎么找到好对象。当然也有可能之前也许有过婚姻，但是觉得不合适又分开，哎呀，这个都有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觉得过得好比较重要，对不对？如果呢你老了之后只有你自己，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单身的养老规划？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思考方式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单身族的晚年用信托来帮自己做好规划。这个题目哦，这个专题我们过去比较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但我觉得它还蛮重要的耶。因为呢，如果你现在是单身，或者你觉得你以后可能必须要用到，那我们就真的要自己要稍微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个规划。例如说呢，你如果是想要用信托呢来做单身的规划的话呢，像你退休之后哦，你就要预先规划有需求的这个资产保全，然后安养照护，或者是你的遗产要怎么样处理等等，这个其实都蛮多的 mega 哦，甚至有法律上面的问题你要先厘清哦。例如说在资产保全部分呢，我们分几个面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资产保全哦，它主要呢就是要杜绝诈骗或者是滥用，而且呢确保你的资金是专款专用。因为呢我们平常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还有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自己决定说，诶，我这个款项我要自己怎么样的规划。可是当你年纪比较大，甚至你年纪这个大了，健康状况不好了，你可能会失能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另一半，甚至你的家人可能也都不在身边了，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值得信任的人呢？这时候就是所谓的信托呢，想要这个信托需要这个来帮你把每一笔资金哦做最好的运用，而且是要按照你之前自己想要做的方式来运用。所以呢，你可以在你还这个上班的时候，或者是还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可以在每个月的薪资当中哦，固定你自己规划好

固定呢，可以汇入到你的信托专户当中，然后透过这个增加提领的困难度的方式，可以让他避免受到这个诈骗，好，让你这个避免那个财产损失。另外呢，所谓的信托契约呢，就会将这个安养照顾的资金呢集中管理，而且集中运用，会按照你所设定的安养照护的目的，让他来专款专用。这个当然就是比较有保障了，总不会让这个以后万一你年纪大了，你的看护啊，我只举例了啊，那看护或者你的什么远房亲戚哈，这个趁你这个不能这个去控制的时候，把你的钱都骗走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哈比较专门的顾问公司，他们会帮你做规划。那再来就是除了这个资金专款专用之外哦，如果以后在你年长之后遇到了医疗纠纷，好，那怎么办？医疗纠纷的时候，在这个信托里面呢，它也可以帮你去设定好你的财产呢是登记为银行的受托人，那就可以呢以不被法院扣押哦。所以呢，其实尤其是如果你是很有钱的欧亚郎哦，这个难怪很多有钱的老板他们的财产都会信托，对不对？像莹莹这种小老百姓真的没有什么财产，所以我好像就还不太需要搞到信托。但如果说大家的这个资金呢已经到了一定的比例，然后你又发现说也许没有什么专业经理人可以来帮你处理的话，那么恐怕在单身的时候就开始要慢慢规划到需要找一个专业的这个公司来帮你用资产保全的方式一的专门别类来帮你规划你未来养老的信托方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讲一讲，如果你是单身的话，这养老的规划资金当中呢，还有安养照顾，还有在遗产捐赠上面要怎么样来分配。

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哦，讲到了，如果呢，你是发现以后你自己在这个年长之后，退休之后，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你的财产，你的保障，要用信托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养老做后盾，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刚才除了这个资产保全之外哦，再来讲到安养照护，其实用你的信托方式呢，你的安养照护可以帮忙设置监察人，保护你生前还有身后的权益哦。台湾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健保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的台湾人的寿命也这个越来越增加，所以呢，我们退休之后呢，其实你说在医疗保险上面的支出，医疗上面的支出啦，你如果健保可以使用的，大部分的人都还可以得到蛮好的医疗照顾哦。可是除了这个健保上面之外，当然年纪大了之后会有一些病痛啊，这个可能需要看看医生啊，就诊也都还是有一些额外的支出，对不对？所以呢，可以分成哦安养照护的几个规划。例如说呢，第一个，你可以放在这个信托专户当中的现金呢，透过信托专户定期，然后帮你呢缴交购买所谓的失能或者是失智各种保单的保费。现在这个保险的项目很多，有的人会买那个看护险，像莹莹自己几年前好像就有去买那个看护险哦，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年纪大了，几乎真的都要看护，就是到了老年之后。对，然后看护一天都要很多钱呢，所以几年前，好像几年前吧，我好像就去买看护险，还不便宜耶吼。好，但是呢，像失能啊、失智啊，就每个人看每个人的想法哈跟需求，它有不同的保险。那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拨一部分信托专户呢，定期定额的去扣这种，去帮你保失能或失智险。另外呢，还可以把一部分的金额呢投入定存。那投入定存，那就是呢帮你提供你在退休之后呢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必须使用的生活花费哈。再来第三部分呢，其余的资金呢就是为了打败通膨，你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呢投资一些理财哦，像是我们平常常讲到的，不管是国内的 ETF 啦、国外投资基金啦等等啊，让你这些固定的资产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有效的增值哦。其实呢，在这个安养照护啦，还有在这个投资理财上面呢，通常这种信托公司，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投资专家会帮你做建议，因为你自己去找啊，可能一下子会找那种风险太高的。或者呢，你把太，比如说比例太高的这个资金呢，挪去用这个投资理财的，这样子呢，你可能就不合乎你这个退休的一些这个投资的风险呢。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所有的类似的契约当中呢，

0: 各种的这个信托公司，他们应该都会有非常专业的人员呢，会来告诉你各种可能发生的方式，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告诉你在怎样的风险规划当中是比较符合你目前你拥有多少资产，然后应该做怎样的配置，同时呢也会告诉你说呢，你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要设定所谓的信托监察人、紧急联络人，然后呢而且你的所谓的这个紧急监护人每个月会定期的访视你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以后当我们这个十年二十年后，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少子化，所以以后真的很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会独居，年老之后也会独居，那如果你找个信托的这个机构，也许就是为自己买个保障啦，就是除了这些的那个医疗的保护啦，或者是说财产不要被骗走之外，你可能真的都是需要有一些人固定的来访视你或照顾你，要不然你说大家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面，然后又也许如果你没有子女，然后这个家人也都不在身边了，那也没有伴侣，自己一个人确实是非常的需要有人专门这个固定的时间来探视一下哦。好，再来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你遗产的捐赠哦。那你说大家总不可能每个人长命百岁，那总是会有离开的时候哦。那你一个人留下了多少资产，想要怎么样的去分配？这个部分呢，你在信托的部分其实它也会帮你做好规划，你的遗嘱呢会指定一位执行人哦，如果剩下多少的遗产，那么取得完税证明之后，他会告诉你说哪一部分的遗产呢可能会必须要如何做分配，在你还这个预立遗嘱的时候呢，哪些是要课税的哦，然后呢他会建议你哪些呢要先怎么样做移转，当然呢他会请你先思考一下你有没有要这个优先的顺序的受益人等等啊。好，这些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通常我们这个有一些在法律上面，我觉得情理上面每个人可以有自己情理上面的思考，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只有自己的情理上面的问题，它牵涉到好多跟法律层面相关的，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天哪，原来这个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原来我想这么做，但是原来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所以呢今天谈到这个部分呢，我觉得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像是内政部就统计哦，台湾整个算起来哦，单独生活户哦，已经来到了322万户。如果从这个户数来看哦，这322万户的概念哦，就是在台湾平均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诶，每三户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这将近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比莹莹想象的高很多很多诶。好，但是这个所谓一个人独居哦，它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老人哦，它不是说一定是老人独居，它可能是年轻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中年人，或者是什么都可以哈，就是反正一个人住的，就是占了三分之一强。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或许你觉得你以后哦，尤其是你的这个中老年也可能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么分析这个投资专家就认为，你在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就跟别人其实跟这个有家庭的人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的。那他今天呢这篇文章哦，就是特别讲到说，专家建议啊，如果你是单身哦，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身前提，那如果你认为你以后是单身这个到老的话呢，你要为自己开始做投资规划，尤其是退休准备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准备金哈，要拉到四成左右哦，要在你的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收入的四成左右都要投入退休准备，然后一成的收入呢要进行风险规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哦，因为有家庭的这个澳元跟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确实你的风险分担哦跟风险承担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一个退休规划的时候，他要思考的金额哈，跟要这个需要的支援程度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哈，对于独居的来说，长期照顾通常是单身族哦最需要担心的风险，因为就怕自己年纪大之后啊失能，然后呢没有人可以长期照顾，因为你独居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所谓的家庭澳元呢。那么所以你除了要有这个存钱哈，或者是金额上面投资之外，你必须要另外为自己提拨一成，是进行所谓的长照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投保的这个理财。在这个部分你可能比有家庭的人更需要这方面的保障啊。那这部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市面上有一些投资型的保单，而且是兼有失能保障的。这些呢它最高看每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商品不一样，有些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那有一些是比较偏重医疗，有些呢是比较偏重这个长照的部分哦，那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哦。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政部他们自己的统计，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蛮精确的，如果从34%的这个独居，好，就是独居的一个户数来看，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都很 OK， 因为你加班啊，然后平常自己独来独往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也生的少嘛，所以你的兄弟姐妹，等到你老了之后，你的兄弟姐妹应该也很少，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少，那自己没有结婚或者自己没有小孩，那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什么小孩哈，所以呢真的是自己要顾自己啦。那这时候你除了金钱之外哦，你就是要为自己还有另外一成的费用要去规划有保单的部分哦。

他说单身族的一个三大需求其实就是健康医疗、退休准备还有长期照顾。因为啊，有钱呢，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有钱很重要，不过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照顾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是跟这个金钱一样，都要被规划在退休准备当中。这个看护啊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所谓的长期照顾，或者你就算好自己可以动，你光是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啊，拿个药齁，这个看个医生哦，可能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些专家就说，单身族一定要预先准备的是除了金钱的储蓄之外，理财之外哦，因为你相对的家庭责任比较轻，所以哦，你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除了我们刚讲的四成的收入是你可以拿去投资理财啊，这个置产啊等等，另外你千万别忘了为自己哦，在健康保险上面一定也要先做规划哈，因为以后你是靠自己的这个健康保险在照顾你自己。那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险内容跟商品的一个特性哦。他说像一些健康医疗的部分呢，实支实付的住院医疗险哦，大概是很多人优先的选择，因为呢全民健保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服务项目跟照顾项目。那有一些全民健保现在呢没有这个负责的部分，或者自费必须要支出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健康的一些医疗保险然后帮你做一些支出哈，或者是让你不要有额外的在万一碰到了一些重症的时候，不要让你突然你的存款就大量的这个消失哈。第二个呢，他说像这种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可以去补足你未来没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要支出的大笔的医疗花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这种实支实付的这种请看护的费用哦，到时候你请看护，因为请看护的时候看护现在很贵，不管你是请这个我们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个长期下来费用都非常高哈，所以退休准备当中，我们在医疗保险、长期照顾，还有这个看护照顾当中啊，在这个保险上面都要多花一些心思。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哦，它是兼具失能保障的，有一些商品哦，它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它是可以透过这种失能险来做准备。那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设计，它有些是说哦，如果你这个万一到时候你有失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到失能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到100个月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再跟大家推销任何的产品，只是说跟大家建议，如果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哈，为未来这个退休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照顾险哈、医疗险可能也都要把它做到一个规划。而且通常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你各种险啦，我们的寿险啊，或者我们医疗险，越年轻买的时候怎样越便宜，如果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再去买医疗险、买那个照顾险哦，那都是贵的不得了，真的，这倒是真的。像莹莹自己八年前就是人家就跟我介绍，也是要这个开始保这个照顾险，就是也是其实我自己也忘了，也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医疗看护险。那时候我自己也是想一想，我想说对啊，等到我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也没有生什么一堆小孩可以照顾我们，以后要请个看护一个月真的要好几万块齁。那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就是也是去保了类似这种保单，一年几万块这样子。我觉得以后到了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老了，大家都高龄化的时候，可能都是需要这样。好，那还有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也要这个自己为自己的遗嘱来做思考。那你的保险金呢？

该怎么分配，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能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一些身后事做如何的规划。我觉得人生啊，其实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充实，然后每一天呢过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也每一天过得很有准备。赚钱我们每天都好认真，可是呢为我们的生命在过这个每一天精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做好最好的打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还比较特别哦，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因为现在我看到这篇报道确实是哦，我相信以后这个数字应该会越来越高，就是呢以后台湾独居的人哦，不管你几岁哈，一个人住，这比例已经到三分之一了，未来应该会逐年增加，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这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为自己打算也要越来越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一环哦。但其实日本半导体在90年代曾经站上世界的顶峰，但是呢却在产业分工的浪潮当中逐步的退场，这中间到底是错过了怎么样的关键时刻呢？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讲哦。其实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就有讲到1992年全球半导体元件公司的排名当中，前十大就有六家的日本公司，包括了 NEC， 包括了 Toshiba 东芝，还有日立、富士通、三菱、松下、Panasonic 等等等等，反正前十家当中哦，就有六家是日本公司，就是在1992年那个年代哦。好，另外呢，像是 Intel 啊、Motorola 啊，都是那个时代呢非常红的公司。而且在那个年代当中齁，前十名当中没有三星，呵呵，也没有台积电在那个年代。可是呢时至今日齁，30年过去了，前20名的半导体元件公司呢已经没有任何一家日本的公司了。这短短的这二三十年哦，到底是怎么样快速的变化呢？在解释这中间的衰退，其实呢最简单而且常见的说法是说，因为日本签了广场协议跟美日半导体协议，被迫开放市场与日币升值而丧失了竞争力。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广场协议与美日半导体协议分别是在1985年与86年所签约的，而摩尔定律以两年为一代，日本至少在广场协议后仍然维持了数代甚至将近十年的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先地位。那半导体公司应该还是有机会去调整协议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说日本半导体的产业没落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因素呢？他讲到呢90年代半导体的全盛时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其实都是隶属于几个大集团，集团的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做，而集团里面的半导体子公司提供他们的零组件，各个集团之间彼此呢都是互为壁垒，开发的零组件跟软体都不适用，供应链在集团内高度的垂直整合。好处是什么呢？是半导体公司不必花时间去开发客户，只要专心的开发元件技术，集团的保障长期订单可以互相的输送利润。而这些庞大的垂直应用链就像大恐龙，而且有制定电子产品规格的能力，而这是上世纪70到90年代全球半导体市场的掠食者。到了90年代初期，日本半导体就占全球 50% 的市占率。但是到了日本逐渐在产业分工的趋势下失去了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电脑的崛起。个人电脑带动了整个电子产业的垂直分工，供应链不断的被拆解，垂直分工极大化之后，拥有产业的灵活度还有成本优势的业者就窜出了。台湾当时哦，电子五哥还有许多台湾零组件就是在那个浪潮之下最大的受益者。之后呢窜起的晶圆代工 IC 设计就取代了传统的 IDM 的形态，而日本企业对这个垂直分工的大趋势反应很慢。目前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NVIDIA 这样的模式呢其实已经开始展示出它的优越性了，但是日本半导体公司呢他们还没有察觉到市况已经在改变了，还是呢一直维持他们一条龙的一个作业模式。连带的后来发现呢他们这些产业慢慢失去竞争优势，日本半导体元件公司也失去了在这些领域的市占率。好，那其实呢他们也曾经想要自救，想要整病，但是发现呢缺乏创新跟经营才是主要原因。他说

本产业哦，像是在这个瑞萨科技，这个瑞萨科技是日立跟三菱的逻辑半导体事业部，在2003年他们曾经试着合并去成立一家新的半导体公司，成立的时候当时也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半导体公司，仅次于 Intel 跟三星，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人听过什么瑞萨科技，对不对？但是在2003年曾经是世界第三大哦，哈。那这个瑞萨科技哦，它这个跟日本的电器跟半导体事业合并成为瑞萨电子，可是呢，两次整并下来还是敌不过全球的竞争。他们用了一句话形容，他说哈，两只火鸡加起来并不会变成一只老鹰。这个比喻呢，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两只火鸡加起来并不会自然而然变成一只老鹰。他说虽然说这个瑞萨电子哦，依旧是日本半导体重要的龙头企业，但是呢已经慢慢慢慢往后掉到连全球的前20名都挤不上了。另外呢，现在大家呢开始看到从这个美国川普上任之后一直想扶持上来的 Intel 也曾经是 DRAM 记忆体的发明者哦，他是发明者耶，大家从去年到现在、哦、今年这个涨了一大段的这个记忆体 DRAM， 原来 Intel 是他的发明者。那这个 DRAM 呢，在70到80年代是 Intel 主要的产品，但是呢日本公司靠着它的高品质跟良率，逼得 Intel 在1976年当中呢就中断发展 DRAM 的业务，专注改去呢发展这个 CPU 的开发，创造了日本后来个人电脑的时代。 Intel 创办人呢即这个执行长哦，他就在他的自传当中哦曾经说，之后韩国 DRAM 公司疯狂的追赶，还有日本 DRAM 的产业在90年代的节节败退哦，还有2000年日本电器跟日本日立合力 DRAM 的部门呢成立了，其实都造就了整个、哦、这个后来美国的一个 DRAM 产业呢啊，就 Intel 的一个慢慢的没落。他说呢，所以整篇他在讲到，如果说当时哈、哦、广场协议最大的冲击是造就成强势的日元，然后让整个日本半导体没落的一个原因，但其实呢日元已经在最近呢创下历史新低，汇率呢已经不再是构成日本半导体产业衰退的理由。日本半导体产业缺乏创新的经营模式，可能才是真正衰退的原因。而日本目前呢还有若干的半导体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像是 Sony 的影像感测器， Sony 的影像感测器目前还是全球第一，另外凯霞的快闪记忆体 Flash 依旧是全球第二，还有三菱的功率半导体还是全球非常知名的，那日本的半导体元件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话说回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日本曾经在半导体的事业上面跟技术上面如此的飞黄腾达，台湾应该也不要忘记我们时刻站在风头浪尖上，也不要错失任何可能蜕变的良机哈。我们站在世界顶峰上，如果很重要的关键时刻我们错判了，或者是我们没有跟上，也很可能随时就错失了重要的机会。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值得让我们大家来参考，尤其是在 AI 时代哦，真的是任何的一点点的这个一个变化哈，或者是一点点的一个转机，很可能呢我们就会在下一个现在不用讲世代，很可能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当中呢，你往回头看就会觉得一切都来不及了好，包括了我们现在呢掌握了这个 AI 硬体的供应哈。

我们吃到了很多的红利，但也许呢，所有的投资朋友其实也时时刻刻必须要掌握到哈最新的一个新闻资讯，还有它背后所代表的数字意义。好，这篇文章是《金周刊》的《日本半导体没落的故事》，来自于方颂仁先生的文章，提供给大家。好，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日本的地震、哦、我相信昨天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哈，在昨天的下午呢，日本的熊本县哦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啊、哦、这起地震呢是发生在昨天当地的时间哈、哦、下午4点27分啊、哦、因为熊本其实是台湾想要去日本旅游的很多人都会去的地方了哈、哦、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台积电在日本有设厂，所以这起地震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蛮关心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发生了超过150次的余震哦，而且造成的这个灾害呢似乎也蛮明显的哈。像昨天呢发生这个地震之后呢，有一个知名的这里是很多去日本观光的人会去逛的日本的这永旺购物中心啊发生了爆炸啊、哦、那这个爆炸呢现在呢还有这个失踪的人啊、哦、下落不明啊、哦、那有两名20多岁的女子呢是当场丧命了啊、哦、那另外呢有一名女子呢是没有呼吸心跳啊、哦、那陆陆续续也救出了一些伤者了哈。那至于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伤亡的情况呢？可能呢，这个还会有更新的数字就是了。那地震发生之后呢，在熊本的很多医院都人满为患了哈。在其他的灾情的部分呢，大家看新闻也看到，有发生这个房屋倒塌，还有火灾的情况，那有一些知名的古迹呢也受到了毁损就是了、哦、总之呢这个地震呢的确让大家蛮害怕。那昨天发生之后大家有想到齁、哦、其实在10年前齁、哦、就是2016年的时候熊本也发生过一起地震了、哦、所以10年之后再发生这个大地震呢，让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地震真的很难防啦、哦、也对这个地震造成的灾害呢，大家就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关心哦。那尤其是我刚刚说了哈，台积电在熊本有设厂哦，那到底发生地震之后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哈？那昨天呢，台积电也说明说啊，这个是在日本厂区第一次面临的这地震的考验哈。这个也达到了他们厂区设定的疏散标准啊、哦，所以基于员工的安全的第一原则呢，最高的考量啊、哦，已经迅速启动了紧急的应变的程序啊、哦。那经济部呢也表示说，像台积电啦，还有延华啦、台达电等等哈、哦，厂区呢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啦哈、哦。那当然啦，这个后续的情况还是值得观察就是了啊。那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呢，日本政府呢也特别强调说哈，他们的自来水变得浑浊，所以呢熊本市政府呢呼吁民众不要来饮用自来水啊。我们知道日本呢这个他们的自来水是可以生饮的啦哈，但是呢现在发生的这地震

镇呢，如果你刚好人在熊本啊，要或者要去熊本旅游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最好啊。是最好就不要了哈，不要喝自来水啊，那要喝水呢还是煮沸之后再喝哈。好，那当然啦，我刚刚说了哈，熊本算是台湾人到日本旅游的一个热门景点啊。那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尤其现在又是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可能也安排要去熊本旅游。那现在呢，你可能出发到熊本旅游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变化哈。那华航跟新宇呢，今天呢都同步宣布会加开返台的班机，因为昨天熊本的机场是关闭的啦哈，所以可能很多的旅客的行程有受到耽误哈。那华航呢会加开福冈飞桃园的航班哦。那另外呢，新宇呢则会增派熊本飞台北的加班机哈，并且视营运的情况跟当地的状况呢来调整后续的安排啦哈。所以这个我们的国航哈，这次应变还算是蛮快的哦。但不过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变数啊，还是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前往福冈啊这些地方不管是旅游访友啊，或者公出的也好，最近呢注意一下航班有没有变化。那至于已经在这个熊本福冈旅游的朋友呢，则也要注意一下哈，你的班机有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有受到影响，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安排啊？那刚刚也讲了哈，新宇航空跟华航呢已经安排了加拍这个返回台湾的班机哦，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这航班的讯息了哈。好，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个大家都平安就是了。最近的这个地震哈，好像从亚洲一直到美洲从台湾到日本都有发生了哈。我们好像上礼拜呢才发生的这个地震了，哇，没想到昨天的日本这个大地震也是让大家呢蛮惊吓的就是了哈。好，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就是了。好，那关心完地震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哈。那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在增强最快今天呢白天就有机会发展成强烈台风，不过距离台湾呢是相当的遥远预计是朝日本东方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所以日本除了有地震现在还要防台风当然了也是提醒最近如果要出发到日本旅游的朋友还是注意一下这个台风讯息哈。那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也没有要发海上警报，它就是一个台风讯息那至于今天的天气形态跟前几天差不多，西半部的高温上看35度，局部地区呢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好，那至于这个天气闷热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补充水分要注意防晒就是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相关的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股市的变化今天的股市大家看台股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跌得那么凶但是呢如果你看昨天的这个美股的话呢可能就很担心今天台股会不会呢受到波累，的确有了待会再来跟大家报告台股的情况，因为才刚开盘没推动。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03%， 上涨了 537.24 点，收在 52,747.32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1%， 涨了 15.60 点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55.17 点，跌了 0.22%， 来到 24,876.91 点。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持续下跌，而且也是昨天的重灾区又跌了 4.49%， 将近快要 5% 的跌幅跌一点是 519.20 点，收价是收在11,035.68 点所以呢半导体类股呢持续在于晶片股重挫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持续的走低像美光啦、SK 海力士啦、ADR 啦下杀都超过了 8%
SanDisk 这家公司呢还暴跌了 %。

13% 了啊，所以呢，现在哈，这个好像呢，大家对于 AI 的疑虑呢，有开始增加的这个趋势哈，那像大家呢，也担心像辉达哈，要为这个 OpenAI 相关的资料中心所提供了2500亿美元的资金哈，这个让大家就认为说，会不会让AI 相关产业进入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风险啊，就一直投入大量的金钱啊，这件事情呢，市场呢似乎呢还是蛮忧虑的哈。那昨天呢，这个虽然哈有这个忧虑，辉达还是逆势上涨了0.25%了，不过 AMD 这家公司跌了8.15%啊。那应用材料也跌了7.82%啊，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1.7%，日月光跌重挫了7.17%啊，哇，联电呢跌更猛哈，跌了9.01%啊，所以大家可以预计今天的台股开盘哈，的确哈，刚刚开盘呢，虽然没有跌很多，但现在呢已经跌了650点了啦哈，哇，这个今天的盘是真的哈，可能呢也是，需要这个一点奇迹哦，才有机会，可能跌少一点点，甚至收红了哈。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状况。不过我们看一下，昨天这个美股呢，刚刚说了哈，重灾区在费城半导体哦，真的就是最近的一些疑虑哈，包括了刚刚讲的哈，对于这个 AI 的资本支出哦，还有接下来呢，他们的获利情况哈，那这礼拜呢，亚马逊啊、苹果啦、微软等等都要陆续公布财报哈，大家也非常关心财报的状况哦，所以市场上呢也在观望哈，所以这些科技类股呢，的确哈就是大家关心的焦点了哈。那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了哈，中国的记忆体的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呢，在上海挂牌啊，那上市的首日呢，股价就暴涨了466%哈。不过昨天呢也出现下跌的走势，不过跌的还不多就是了。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家公司，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一些记忆体啊，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些大厂，他们的出货的情况啊，也就是说会不会抢到一些单子呢？似乎市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了哈。有人认为说呢，这个长鑫储存呢，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呢，他们可能还是以供应中国的厂商为主啊。那像海力士啊、美光啊等等这些全球知名的这个记忆体的大厂呢，它的客户遍及全球了哈。所以呢，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就是了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两种看法都有。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啊，真的也不能小看中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企图心了哈。好，那当然了哈，昨天的美股重挫呢，其实可能跟雅股有关系哦。过去呢，我们像台湾的投资人，每天在看台股之前，都要关心昨天的美股的情况。可是呢，最近可能情况要倒过来了哈，就是美股开盘呢，可能要先看一下，白天的亚洲股市的表现，尤其是韩国哈。昨天的韩国呢，又熔断了哈。这个，而且呢，它这个韩国的股市呢，最后呢是重挫了10.8%哈。那昨天的熔断也是今年第八次的熔断了啊。因为他们有规定哦，熔断是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跌8%就要先熔断，暂停交易。那第二阶段呢是跌15%哈，也要暂停交易。那如果你跌到20%的话呢，那个就直接收盘了哈。好，那昨天呢依然哈是跌了10.8%哈，那当然不用讲哈，这个主要还是海力士啊，它暴跌了14.65%，三星呢也重挫了13%了哈，主要还是这些半导体类股呢，拖累所致哈。那昨天的台股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哈，待会再来一并跟大家来聊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哎，姐夫。

记得在上个礼拜吧，哈，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说了啊，在天气变热的情况之下呢，病毒也蠢蠢欲动，哈，像肠病毒啦，还有新冠的疫情呢，都持续升温当中啊。那讲到新冠疫情呢，昨天呢，这个疾管署也公布了数字，哈，门诊就医的人次呢，连续七个礼拜在上升啊，上个礼拜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数就突破了万人大关哦，而且新增了42例的本土的重症病症哦，两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所以疾管署呢预估这一波的疫情高峰哦，约在8月16号，那到时候呢单周就医的人数就会高达5万1000多人哦，那9月下旬才有可能会往下降哦。在公布的两名的死亡病例呢，其中一名是70多岁的男性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病啊。那去年10月就曾经接种过新冠的疫苗，但并没有接种第二剂的疫苗。那7月中旬就因为发烧就医啊，确诊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啊。那后来经过急救呢，治疗呢无效而病逝哈。好，那在这个重症的部分啊，年纪最小的是南部有一位刚满七个月大的女婴啊，那这个他们呢这个家属发现呢女童啊有这个全身发烫啊这种情况啊，而且呢全身抽搐还有嘴唇发紫等等啊，那后来呢到加护病房去治疗，有恢复意识，现在还在观察当中啊。好，那总之呢就是呢新冠的疫情呢正处于高峰当中啊，如果大家呢想要打疫苗的话呢，疾管署是表示说哈，现在呢这个疫苗呢还有43万多剂哈，应该可以足以应付到9月上旬的流行期了哈。那目前呢公费的新冠疫苗接种几乎都是全面性的，只要满6个月尚未接种本剂疫苗者都可以免费接种啊。那今这个疫情升温啊，接种的措施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为止，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免疫不全者等三类高风险的对象呢，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了6个月号，要尽速去接种第二剂啊，来提升保护力，借此呢降低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啊，这是疾管署的提醒。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了哈，既然呢现在呢病毒又在蠢蠢欲动的情况之下哈，你出门的时候呢把口罩戴好哈，出入公共场所呢最好戴着口罩，那搭乘不管是捷运啊或者是这个公车啊这种大众交通工具的话呢，最好也是全程把口罩戴着了啊，来保护自己，那同时呢也减少被传染的机会嘛，那我是觉得趁这个时候呢多留意一下也不错齁，然后呢记得啊就是勤洗手齁，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当时啊病情这个严重的时候呢，很多人随身都会带着一瓶这个小酒精啊来擦拭或者是这个这个洗手啊齁，做消毒齁，我觉得该做的防护多做一点啦齁，都是好事就是了齁。好，总之呢请大家多留意就是啦。好，回来关心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资讯齁，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费城半导体呢是大跌齁，又成了重灾区齁。那几个因素里面呢有几个是跟中国有关的嘛齁，第一个当然就是长兴存储在挂牌之后呢，对于市场认为这个它会瓜分掉一些记忆体的市场啊，那刚好最近呢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呢也从高档呢一路的下跌啊，那再加上韩国的股市在熔断，还有这个所谓的单笔的单支的杠杆型的ETF 个股型的这种杠杆型 ETF 呢，造成的整个市场的这个下杀哈，当然也影响到全球的相关的标的就是了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到，就是中国在这个
DUV 微影设备的技术上面呢有重大的进展，所以这个大家也认为说会不会威胁到现在的龙头

啊，也就是荷兰的公司艾斯摩尔啊，因为它长期主导了全球的 DUV 跟 EUV 的微影设备市场啊。那因为其中呢 ，EUV 设备是全面禁止出口到中国，那你禁止出口到中国，中国当然自己要想办法，所以他们自己呢，当然也要开始去研发啊。那这个 DUV 的设备是受到荷兰出口许可，但是是有限制的，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现在中国能够成功的建立本土的 DUV 的设备的供应力的话呢，当然就会降低对海外设备商的依赖度哈。那这个当然就是会让这些大厂哈，设备厂呢，受到一些威胁。所以呢，昨天艾斯摩尔的股价在美股呢，也盘中呢下跌超过4%哈。所以，中国的半导体啊，也许它的技术还没有真的来到前面，可是它有没有在急起直追呢？一定是有的哈。这个我觉得，也不要轻敌哈。这个也许啊，它跑得比你慢。哎，可是呢，他如果集各种不管是公有或私有的资源呢，全力发展啊，他的爆发力，其实我觉得从过去的例子来看哈，真的不容小觑，不容忽视就是了哈。好，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啦。那另外呢，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美元的走势哈，美元呢，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0.1%，来到101.42啊，从一个月的高点呢开始回落啊。当然了，你这礼拜呢联准会要开会了哈，我们礼拜四的凌晨台湾时间了哈，应该就可以知道联准会这次开会的结果以及联准会的声明，还有联准会主席华许呢会说什么不过现在市场正在观望当中了哈。目前呢，根据市场的非华许的这个预测呢，利率维持不变的几率是69%，也就是说这次呢不会降息了哈，当然也不会升息预测这样子的大概有70%左右哈。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此还是得他们的这个开完会之后才知道。不过大概这次还应该不就是继续这个观望了哈，不会有任何的动作。那九月就不一定了哈，那到时候再看，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九月有可能会升息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昨天美元的走势啊。那至于其他兑换美元的货币呢，欧元目前的汇率走势大概来到一欧元兑换1.1389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163.78日元哈。同样的日本的央行开会哈，也要密切注意到底会不会有动作呢？因为好像已经有官员开始出来哈，就是警告说哈，这个不要随便去放空，日元了哈，这个、日元贬值如果超过一定幅度的话，日本的央行是会来干预的哈，所以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要特别密切留意一下各国央行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啦。好，那看完了美元，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哈。黄金呢，昨天也是收低的哈。黄金现货呢下跌了1.2%，来到每盎司4026.49美元。盘中呢一度触及了7月21号以来的最低点啊。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低0.9%，来到每盎司4038.70美元。原则上，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不是这个黄金的期货，或者是黄金的现货呢，都目前还是维持在4000元每盎司这个以上的这个价位了哈，所以我说400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黄金的部分哈。当然，黄金的价格呢，除了要观察美元的走势哈，另外呢，这个礼拜四美国呢也会公布六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这个也是联准会非常关心的数字那个数字呢，表现出来，如果

有通膨的疑虑的话呢，或者是没有啊，都会影响到黄金的走势哈。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哎，昨天油价又出现明显的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4.8%， 跌了 4.27 美元，来到每桶 84.0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4.1%， 跌了 3.35 美元，收在每桶 79.26 美元，跌破了每桶8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啊，所以美国的原油呢率先跌破80元哈，这样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呢大概84元啊，可是因为呢现在哈正处于美国跟伊朗哈瓶颈期啊，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爆发军事冲突了，所以市场上对于两国的外交谈判又这个现出了一些曙光啊，开始有一点点乐观了啊，所以呢油价就顺势下跌了哈不过哈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到底会谈成怎么样，我说过啊，这个很多人大概呢也现在不去预测了，也很难预测了哈一下说东一下说西啊，一下停火一下又这个开启战火啊一下谈判顺利，一下又暂停谈判啊，已经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了哈。好，总之呢你就是注意一下中东情势的发展，以及呢原油的供需的情况就是了啦哈。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哈，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啊，台股呢目前开盘之后呢就一直是处于平盘以下，有稍微的出现了平盘以上一下下的时间啊。那目前呢是跌了459点，来到 41,143.58 点啊。那至于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10块啊。刚刚一度拉到平盘是2280元，目前呢大概是2270元啊。那至于联发科呢则是跌了120元来到3195元，跌幅呢超过 3%。昨天的联发科呢还出现了跌停的价位齁。之前这个联发科也是很多人关注的指标类股齁，但昨天表现相对来讲就比较疲弱一点点啊，整个台股今天看起来呢到目前为止齁气势还是蛮弱的啦。到底待会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继续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

大家有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第三段开始之前的一个广告，就是我们的广播研习呢第八期啊，又要开课了哦。开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哦，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哦。我们呢这次的上课呢报名费呢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哦。上课的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呢踊跃报名来参加，最好就是你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哦，大家有个伴，这样呢上起课呢也比较开心，比较有乐趣一点哦。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询问相关的讯息哦，欢迎大家一同来共襄盛举。好，回到金融市场的讯息哦，我们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哦。这个台股今天表现呢，刚有跟大家说了哈，真的表现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哈，基本上还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费城半导体哦，大跌的影响了哈。那还有就是昨天的韩国股市哈，又出现了熔断哈，让大家呢，真的是蛮担心的。目前呢，台股是跌了742点，已经跌破了41000点，来到40863点。所以现在市场上呢，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台股会不会跌破40000点呢？好，当然是不希望了啊。可是呢，最近这个股市真的是非常的疲弱，你看一天呢就可以跌了1000点，甚至2000点啊。如果照这样跌法的话，坦白说，说这个40000点要破哈，真的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当然不希望了哈，希望呢还是有奇迹。而且今天的韩国股市开盘之后，目前呢，是上涨了，涨了不多了哈，因为一开盘是涨蛮多了，后来呢又跌到平盘以下，目前又拉上来了哈，也是震荡幅度蛮大的哈。只要不要再出现熔断哈，因为它一出现熔断啊，这个全亚洲的股市啊，尤其是台湾啊，这个跟韩股的联动性呢算是蛮高的，因为呢这个涨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齁。那韩国如果可以守稳的话呢，对于台股来讲应该是好事，而且对美国股市来讲，尤其是费半的指数齁，应该也是好消息的齁。所以希望今天台股跟韩股都能够表现比较好点啊，尤其韩股如果能收红的话，看是不是我们的台股的加权指数也能够拉一拉就是了哈。但是呢，看到昨天的台股表现，现在呢，大家信息呢似乎有一点点薄弱就是了。昨天的受到全球晶片股跳水的影响啊，亚股几乎是全军覆没，我刚刚说了嘛哈，因为韩国又出现了熔断的情况，所以台股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开低走低，最后中场呢重挫了2030点，这是史上第三大的跌点哈，前三大都是跌2000点以上就是了，所以昨天收在41603点哈，42000点昨天就已经失守了哈，那今天至少41000点要守住吧哈，要不然连续几天都破重要的这个千点的关卡，也实在是蛮可怕的就是了。那跟前坡的低点41967点呢，也昨天被跌破了哈，所以整个如果以技术线型来分析的话呢，现在就是属于弱势的情况就是了啊。好，那到底呢台股要跌到什么时候呢？专家是说要看三个止跌的讯号，第一个台积电跟大盘都能够站回五日线，那第二个呢就是外资的台指期货空单不可以再扩大哈，因为呢外资最近在台股空单布得蛮多的哈。第三个就是筹码面的问题，就是融资余额是不是可以继续有效的减肥啦哈。那在昨天跌了2000点之后呢，金管会也出来信心喊话了哈，金管会表示呢，目前的信用交易的整户担保维持率仍维持在 175%、啊、距离130的融资追缴的门槛上有一段距离、啊、这当然是讲整体了、啊、可是有些个股可能跌到如果你是用融资去买这些股票的话呢，可能都已经跌破了130的这个追缴门槛，要么就得断头，要么你就得去这个追缴金额哈。好，那在整个市场呢昨天啊、哦

这个刚刚也说了哈，总共跌了2030点啊。那至于这个买卖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卖超的1176亿，1000亿哦，没有看错哈。那这个外资哦就不用讲了啦哈，外资呢是卖超了874.8亿元哈，你看1000多亿的卖超里面哈，外资就占了超过8%。

他们时候什么时候不在台期货市场在扩大空单齁，可能也就是台股止跌的一个讯号就是了啊。昨天的台股真是绿油油的一片了 看着大家都惨兮兮的齁。所以呢这可能很多人呢昨天的看盘连看都不想看齁，开始这个就找别的事情做了齁。那像最近这个跌成这样子，很多人苦中作乐，有看到网络上呢很多人呢就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顺口溜，比如说呢什么买了国巨来生再聚，还有什么这个还有很多的其他什么金句啦，我觉得网友蛮有才的就是了哈，也能够苦中作乐哈，但还是希望这个股票呢不要再跌了，然后再跌下去可能很多人呢真的身价就大缩水了哈。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从赚多变赚少，但也有一些人呢本来从赚了最近变赔了，很多人都高档进场，尤其我刚刚讲国巨这档股票，虽然它的价格很高，但是呢我知道追高的人也不少就是了。昨天看到新闻里面还看到有艺人这个也是去买了国巨的股票，现在惨遭套牢了齁。其实就是一直提醒大家齁，不要这个追高杀低齁。但是这个追高这件事情呢，大家看到这个股市在开欢乐 party 的时候呢，大概也会迷失了齁，就忍不住手痒就要去买齁。但是一买呢可能就被套牢，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有纪律的去投资。大家也知道纪律很难，且不知道要维持这个纪律不是那么容易哦。可是呢还是要这个告诉自己田地停损要做好齁，不要去做高杠杆的操作齁，也不要去追高，更不要杀低齁。好，这总之齁，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投资路上走得更顺利一点点齁。这个是有关于台股昨天的表现齁。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贬值，所以是股汇双杀啊。昨天的台币在盘中曾经大跌了 1.5 角齁。那后来呢中场的时候呢是贬值了 7.9 分，来到 32.384 元齁。成交的金额呢总共是 25.26 亿美元。大概呢最近台股呢这个在走跌齁，台币大概好不到哪里去了齁。所以台币呢目前贬值的情况可能会持续，而且呢目前看起来 32.5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齁。那就看看了齁，央行是不是要坚持齁这个守住 32.5 呢齁。如果这是央行短期的一个底线的话呢或许齁这个在操作上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参考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汇市的走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两个修法的新闻齁。昨天呢有两个法律呢是通过了三读齁。我觉得这个法律呢通过呢跟很多人都有一些关系齁。那我们来看看呢昨天通过哪个法律呢。昨天立法院呢三读通过了民法相关的修正案齁，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规定齁。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特留份的意思，就是说你遗产呢有受到法律的保障齁，就是你的遗产呢要配给谁齁，有一些顺位啊齁。那这个兄弟姐妹呢是在第三顺位齁。那那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个问题呢最近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讨论的蛮热烈的齁。因为大家也知道齁，依照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状况齁，兄弟姐妹之间齁很多齁这个不要说兄友弟恭啦齁，这个能够好好的来讲话的齁或许都已经是少数啊，没有啦，这个开玩笑。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兄弟姐妹是老死不相往来齁，反目成仇的也不少啊，尤其为了争遗产这件事情齁闹上法庭的这些新闻齁，我们也没有再少看过就是了齁。那尤其对于这个如果像这种兄弟姐妹感情不睦齁，你这个过世之后呢遗产还要留给他，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也不爽齁。所以呢很

多人就这个来建议要修法啊，把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啊，来把它删掉哈、啊。尤其是对于单身者哈、啊，没有子女者哈、啊，来讲的话呢，嗯，他们真的认为我的钱要怎么分配哈、啊，我自己最好能来决定，但我不想留给我们兄弟姐妹哈、啊。可是你的法律规定在那边，我走了当然也管不到了。可是就觉得呢，嗯，我就不想把钱给留给他们啊。那法务部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也提出了修法的版本啊。那昨天呢，立法院三读就通过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规定哈。不过继承的顺位呢，他们还是属于第三位就是了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的钱到底要留给谁啊？那很多人说现在预立遗嘱，那是不是遗嘱说要给谁就可以给谁呢？那遗嘱要怎么列呢？姐夫呢找一个时间啊，请这个专家啊，请这个法律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可能都会面临这些遗产分配的问题啊，不是只有有钱人有这个伤脑筋啊，那其实一般平民哈、啊，也可能会面临相关的问题啊。我们看很多新闻都看得到，尤其有些名人的这个遗产的争夺战啊，真的比八点档的连续剧还要精彩哈。好，所以早一天呢，我会请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的钱该留给谁，该怎么分配啊。好，这个是昨天立法院通过的三读的一个法案啊。另外呢，昨天立法院还通过了一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哈。增加了一个就是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者一律是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啊。终于了哈，有进一步对这种毒驾的法则哈，这个列出来了哈。但是我是觉得三年内不得考照，这个似乎太宽容了一点点哈。那另外呢，在这个条文修正里面呢，还有包括了无论车辆属于何人呢，都要将它没入哈。而且呢，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呢，终身不得再考照哈。好，那有人认为说啊，这不管车辆是谁，如果借别人的车，我毒驾哈去出了意外的话，那这个车子要被没收，好像不公平哈。我倒是觉得哈，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可是呢，说实在话，你要借车给别人，你其实自己也要稍微评估一下。当然，你可以说，我怎么知道他会酒驾？哦，我怎么知道他会毒驾？对不对？但我坦白说，你会想要借车子的给的人，哈、哦，你多少对他有些了解啊，哈、哦，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条文，我是觉得倒是没有什么，我是觉得应该啦，哈、哦，可能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吧，哈、哦，那这另当别论了，哈、哦。好，这个是两个修法，我觉得对于民众的权益，哈、哦，至少都有一些保障了，哈、哦。那保障的够不够多不多呢？这可以再讨论啊、哦。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哦，大家也知道，之前的新青安呢，引发了很多问题啊、哦，所以呢，不断的有在修正啊，新青安的所谓的青安 3.0 呢，在8月1号开始要上路了哈。那新增了未满50岁本人年所得上限200万元以及区域房价总价上限等等的资格门槛设计哈。年龄的限制的话呢，就是申贷时候需要未满50岁哦，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不得超过80岁。那这次的这个青安 3.0 呢，还有排付的规定啊，也就是借款人本人的年所得呢不得超过200万元啊。那另外呢，在房价的总线上面的话，台北市不得超过3500万元，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得超过2500万元，其他县市不得超过2000万元。那至于其他的条件的部分呢，成年本人跟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呢都没有自用住宅者呢才可以来申请，而且限制只能贷一次哈啊，所以呢，如果你有些这个年轻人想要买房子啊，也符合资格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啊，好好的来这个规划申请一下，毕竟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就是了哈。那只是说呢，希望这次的修法不要又造成这个房市的一些
不正常的这个房价上涨，反而助长了这个房价飙涨，不像之前清安被批评的这样子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房市节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讲太专业听众想转台，第二个讲太轻松，我今天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谈一个最近比较热门而且也非常让人容易误会的题目，就是轻安 3.0 以及房贷到底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买房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以前很多人看房第一句话会问这间多少钱，那我现在也会建议大家先问这间房我贷得到钱吗，那能够贷几成，几年以后月付金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大。因为呢，其实房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前几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好像很好养，但是几年以后本息摊还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像是一只会吃薪水的怪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不是要叫大家害怕房贷，也不是要大家一听到政策优惠就往前冲。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政策可以帮忙，但是政策不能够替你过生活。那银行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轻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轻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所以轻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性质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轻安 2.0 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的部分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还有长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轻安 3.0 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再移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做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轻安 2.0 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轻安 2.0，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都像吃药一样，你药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会有副作用。那轻安 2.0 的副作用就是

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申贷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清安 3.0 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清安 3.0 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清安 3.0, 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哦，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答案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哦，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金比较少，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倍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到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会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要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清安 3.0 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那方案以整个减轻负担还有快乐婚育、精准对象、完善机制四大面向来推动。简单讲，清安 3.0 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所以清安的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那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万，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清安 3.0, 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有设置身高，那这次设置的就不是身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槛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和平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啦，那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了哈，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清安最高是1000万，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哈，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清安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核跟贷款后的管理。那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一领的利息补助。

天，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款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啊，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啦齁。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银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齁，因为如果前方塞车，接着驾驶一边踩刹车，那真的是为了避免追撞。可是副驾驶我们又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这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车内人应该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逻辑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是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的比较贵。哦，那诚如第一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哦，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一个所限制住。那随着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万多甚至2万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翻倍以上。哦，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轻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啦齁，因为轻安 3.0 它其实已是正式拍板，那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像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它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哦，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啦齁。那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策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哦，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哦，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哦，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轻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哦，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就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轻安 3.0 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好，哦，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

贷悬崖，那为什么第七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前几年缴得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息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那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

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哦，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哦，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年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哦，所以清安 3.0 齁，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啦。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 那清安的优惠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那第五年的利率大概是 2.025%， 只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6900。那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是慢慢增加，那不像是做自由落体，但账单确实每年都在涨高哦。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在第六年。那如果是把五年期的宽限期都用满，所以本金还是接近1000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 2.15% 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 2.275 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啊，这个就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啦，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全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的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哦，所以正式方案的3+3，第一个3是清安 2.0 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三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3是满3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 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025%， 还有 2.15%。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三年它会慢慢收伞。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三张表。第一张是前三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五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息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哦，所以如果你看第一章就像看交往前三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税电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啊，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

哦，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哦，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哦。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哦，所以三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只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哦，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拉长到30年、40年，那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哦，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哦，其实房贷也是一样，而且房贷通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哈，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但本金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里面的蛋糕一样哈，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啊。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哈。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诶，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开价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得更久，买得更重，哦，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那老板跟你说，哎，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10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一碗，那分期10碗不会让你吃得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10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哦，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吧。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哦，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也要把生活算进来。哦，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诶，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啊，还有交通啦，还有保险啊，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珍奶哦，珍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哦，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三层试算来看买房。那三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的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三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
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

滑板到凌晨三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在跟你求救了。哦，所以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哦，我们把这一段再讲得更实用一点。哦，分成三种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首购族。哦，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保养啦、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啦，吼，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哦，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哦，因为当有孩子出生之后，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样，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族，那我想提醒换屋族的。换屋不是单纯是买一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建商哦，因为建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三乘四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乘四算嘛，哈，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之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哦，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哦，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哦，那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选癌。哦，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要记住哦。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清安3.0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然后未满50岁啦，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正声调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喊口号，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太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啊，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休旅车都进不来，那大家都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

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哦，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哦，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哦，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一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 3.0 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歧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哦，那么清安 3.0 的正式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它是采三级制，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致，那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哦，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哦，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清安 3.0,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1500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清安的额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不能为了多带一点，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客厅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他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啦，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80%，然后最高1000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政策的一个门票，
那银行征审才是你的入场检查

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四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最高，它不是保证。哦，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哦，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哦，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齁，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齁，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啊跑不完。齁，所以在买房前清安 3.0 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八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齁，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清安 3.0 房贷的安全检查表。哦，这八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哦，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哦，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哦，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哦，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月付金是多少，这个数字才是长期的压力，哦，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所在。哦，所以第四个部分是如果你要使用清安 3.0, 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基本首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哦，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哦，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哦，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三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哦，不要把头期款凑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哦，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哦，我们刚前面有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哦，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哦，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家嘛。哦，自住切结跟一生限贷一致的条件，这个是不是确认？哦，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齁，哦，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齁，哦，我们常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齁，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啊，齁，哦，成屋、预售屋、换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是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

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3年后交屋，可能是5年后交屋，那么3年后的利率啊，还有3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啊，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还有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好，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了，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从首购族，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哈，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更买不起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哈，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哦，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啦，这些保养费啦，停车费，哦，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哦，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整个生活品质压榨到连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哦，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哦，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哦，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哦，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哦，那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 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哦，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哦，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哦，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哦，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5句话。第一句话是清安三点零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的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替你缴房款，哦。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哦，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明宇，因为明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些房多少钱，也要问我买得到吗，贷得起吗，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喽。那今天是7月2

29号礼拜三，其实已经快要到差不多八月份了嘛。那在今年的八月中呢，一年一度的城镇韧性演习也即将登场，而且今年的演习内容呢，跟往常有一点不太一样哦。那到底有什么事情是要去特别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伍佰的作品《你是我的花朵》。

开头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伍佰的作品《你是我的花朵》。好的，那接下来呢，即将来到了八月份嘛。那在八月的时候呢，刚好在八月初哦，就要迎来我们的一年一度的防空演习啦。那往年的这个演习啊，其实一直都叫做比如说国军叫做汉光演习嘛，那如果说是跟民众有关系的叫做万安演习。不过呢，现在啊，其实从应该是去年吧，或者是前年嘛，就是有把它整并为所谓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就是全民的防空演练配合汉光演习实兵的操演。然后在去年的去年是什么时候嘞？去年是应该也是七八月吧，就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有经历过一次。那我自己的当时的感觉是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是都要躲在室内嘛。啊，不过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就有点不一样哦。好的，那今年呢，这个首先跟国军有关系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实兵的操演呢，会在8月5号到8月14号来执行。而刚好呢，跟一般的民众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从8月11号开始一直

到8月13号，就是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好，那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它首度纳入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演练哦，叫做行动网络降速。那以现在大家人手一机的这个时代来讲，有手机网络这件事情呢，应该算是蛮习以为常的啦。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呢，它比较特别哦，就算是去测试说，如果说真的遇到紧急状况，然后整个网络它可能受到阻碍的话，包括了政府，包括了一般民众或者是企业，大家要如何去做应对。好，那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呢，它会分为5个梯次。然后我发现我刚才讲错了，其实最早呢应该是8月7号哦。那第一个梯次呢是8月7号的上午，会在南部的3个县市，包括了台南、高雄跟屏东。那第二场呢是8月10号的下午，包括了中部的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以及第三场是8月11号，就是外岛和离岛，那就是金门、连江以及澎湖。而8月12号的下午呢，就是东部的花莲县还有台东县。那最后就是北部哦，包括了北北基桃还有宜兰以及新竹的县市，会在8月13号的下午来做演练。那不过呢，刚才说的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它并没有全台都纳入哦，是只有包括了8月13号的北部地区，还有8月10号下午的中部地区呢，会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为什么没有纳入南部跟东部还有外离岛呢？根据国安官员指出哦，这次只有中部还有北部，原因是因为就其他地方呢，其实近年都有曾经经历过实际上的通讯受阻情境，包括了像是台风丹纳斯造成了嘉义、台南大范围的停电，还有基地台的受损，以及花莲在04、03地震之后呢，曾经启用低轨卫星以及微波通讯。那像是马祖，它也曾经因为海缆中断长达50天哦，而依赖微波通联。那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有过实际的受阻还有复原的经验，所以说呢，这一次是优先聚焦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中部和北部。那总之就是要让大家体验一下说，我如果真的面临了我的行动网络受到阻碍的状况，那我要怎么样子跟外界联络啊，或者是说我还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跟我的家人朋友联系上的哦。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呢，当然除了政府是要去演练说就是收讯中断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那我们一般民众可以预先做哪些准备呢？首先呢，根据内政部他们所提供的一个资料哦，就是大家可以先准备好一个叫做通讯 PACE 备援层级。那 PACE 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四个等级。那四个等级分别是 PACE。P 呢就是主要， A 就是替代， C 就是应变，一呢就是紧急。那这四个层级呢，你可以提供从日常到灾难的时候一个比较完整的通讯切换机制。那比如说 P 就是你平常主要用到的通讯设备，那最常用的就是行动网络嘛。可是呢，虽然说它非常方便而且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如果说发生一些紧急状况或者是要降速演习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的就是整个通讯受到的阻碍嘛，所以说有可能会失效。而这时候呢，就要轮到了第二个等级，也就是 A 替代。那替代的方法有什么呢？比如说室内的电话，或者是固定的应该是光纤网络，或者是 WiFi 的网络等等。那当你的行动网络中断的时候呢，可以采用有线的固网或者是室内电话来维持对外的联系。而接下来呢，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导致我需要到下一个层级，那下一个层级就是 C 应变哦。而到这个层级呢，就是到了一个可能一些公共的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完全失效的话，你可以透过像是业余的无线电，或者是有一种网状网络叫做 Mesh Testing， 那它应该是一种自主的独立频段啦，那它就是可以用来在所有的网
网络都断线的时候，可以来传递讯息。

急。而当然最后就是最紧急的，也就是医友，而这个医呢也是 emergency 的医呀。那在紧急的时刻，如果你所有的即时信号都完全的失效，而且是完全失联的状态，这时候啊你的事前准备就很重要哦，包括了像是你可以用纸本，或者是你可以背起来，把一些紧急的电话，包括了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单位的这些重要联络电话都记起来，并且呢事前啊跟你的家人朋友约定好，当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集合的地点还有时间。那当然呢有一个离线的防灾地图也非常的重要啊，比如说像是你手机可以预先下载相关的防救灾 APP， 那里面的内容呢都是你就是即使没有网络都可以去做查看。那有些人可能觉得 3C 产品要充电哦，那也许你也可以准备一些纸本的资料，比如说之前有发一个小橘书嘛，那也是一个可以预先做好可以预先备用的这些物资。好的，那总之呢以上这个叫做 PACE 通讯的备援哦，它其实呢就是希望大家在紧急状况发生之前呢，你可以先准备好这一些，我也许可以跟外界联络，或者是当我失去联络的时候，我可以去哪里找到我的亲友，可以去哪里求助的这些方法，就是多一分准备呢，才能在迎接意外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冷静的去做应对哦。好，那话说回来啊，这个我们在八月多的时候就会来进行先体验一下这个网络降速的演习哦。所以说这个演习当中啊，又到底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确认的呢？那其实他们也建议哦，你可以检视一下，当我离线的时候，我手上的一些重要的资讯，包括了可能家人的电话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医院啊警察局的电话好了，就这些地方是不是可以真的离线做使用，以及呢你可以确认一下我有哪些可能跟外界联络的方式，而且也可以预先检视我先规划好的这些措施它可行的程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即将在8月份我们会迎来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那到时候呢在就是北部地区哦，大家会体验到就是那个半小时呢我的行动网络会被降速。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啊，就是降速的时候我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正常做，那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是会受到影响的呢？好，那简单整理一下，会受到限制的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你没办法滑脆啊，没办法滑 IG 啊，或者是没有办法看 YouTube 的影片。而如果说啊你刚好要在这个时间可能要开个视讯会议，就是要用视讯通话的话，这个部分呢好像也是会受到它的这个整个流量的影响。所以啊可能你在当下用行动网络的时候呢，在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怎么网络有点慢。不过呢其实基本上啦还是大部分的功能会照常的运作，包括了基本的语音通话，还有简讯服务、文字讯息，以及像是灾防告警广播讯息，这个也是照常的运作。那另外有人会问说，如果我在演练期间，就是我去用行动支付，我用 Line Pay 啊，或者是我刷卡会影响吗？那这个原则上不会受到影响。可是呢，如果说我是用家里公司的这个 WiFi 或者是那种有线的固网，那它一样呢也是可以正常的做使用哦。好的，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在这一天，就是演练的这一天，这个半小时当中，你本来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可能要需要用到行动网络的话，可能要稍微改一下你原本的规划啦，看是说要不要改个时间啊，或者是你可以改成是用 WiFi 或者是这一些就是有线的固网哦，那到时候比较可以确保你在使用这些东西时的权益。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城镇韧性演习跟行动网络有关的演练哦。那当然啦，这些都是为了去预防说真的有一天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会不会手忙脚乱嘛。那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期间呢来好好检视一下，因为我平常有没有做好哪一些应对的准备，那有哪些事情是我要去特别注意的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真的是非常多人在讨论的 AI 换脸。那现在呢，首先啊，想要先讲一下，我发现最近啊，真的蛮多人很喜欢看 AI 的影片，那尤其是 AI 短剧现在很红哦。然后我自己是没在看啦，但是我去就是看了一下别人在就是介绍这些短剧在演什么。那可能很多人很迷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它里面的剧情，第一个就还蛮荒谬的，那第二个呢，可能是它里面的人物啊，还有整个场景，可能看起来做的都还蛮漂亮的。而且因为 AI 短剧它的这个长度，影片长度呢，通常好像都在一分钟以内吧，所以呢，其实比起那种动不动就一个小时的剧，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哦，看短影音比较方便，然后也比较快，而且整个节奏呢也是比较紧凑嘛。可是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它越来越进步哦，那当然啦，好一点的用途它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比如说 ChatGPT 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比如说我可能想要想一些文案啊，或者是有些工程师他需要写程式嘛，那的确啦，它对于我们一般上班工作是会有帮助。或者是平常有些人有需要，我用 AI 来生成图片或是影片来帮，比如说我开了一家店来帮我做宣传等等，那确实啦，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呢，既然它有好处，那它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坏处哦。

这个坏的地方呢，并不是说 AI 工具它就一定不好，而是呢，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他们会把 AI 拿去用在一些非法的用途上。尤其现在啊，有很多所谓的投资诈骗嘛，那他可能呢，在宣传的时候，就会用一些名人的图片，诶，比如说可能什么张忠谋啊，可能黄仁勋啊，那他们就会利用这些名人的照片，或者甚至把他们拿去做 AI 换脸，做成 AI 影片，然后可能内容就是说，诶，加入我的群组教你投资。那也许啊，可能比较会分辨的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一定是骗人的。但是呢，有很多不太熟悉 3C 产品，不太熟悉网络的人，他也许就会上当哦。那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其实在今年的前六个月，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呢，就高达了7万多件，而被诈骗的总金额其实也高达了300多亿哦。而且光是六月份一个月啊，其实就多达了1万多件。那其中像是网络购物啊，还有像是这个投资诈骗等等，他说都是非常常见的诈骗类型。那其中呢，像是财务损失上最高的、哦、一定就是投资诈骗，那单月的1000多件呢，就造成了15多亿的损失。而像是第二名啊，就是假交友真投资的诈财哦。那虽然说它出现的件数稍微比较少，可是呢，财损也是高达了10亿元左右。那所以说这个投资诈骗啊，还是要特别的去小心。那尤其警方要提醒大家哦，其实这些诈骗集团呢，他们越来越懂得去锁定一些高金额还有高信任门槛的诈骗剧本。那有时候呢，你遇到他跟你讲，诶，我利用了名人，就是这个很有名的人，他跟你报名牌啊，或者是他跟你说，诶，保证获利或者是稳赚不赔，那无论是要求你加入投资群组，或者是要求你点进去一个投资的网站，或者是下载投资的 app， 这些呢都很高几率，就是你可以高度的怀疑它有可能是诈骗。那其实呢，这个 AI 的诈骗啊，现在真的是还蛮常见的、哦、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像是美国呢，也常常有这样子的案件。那比如说呢，在美国的南佛州，他有一位移民律师就突然发现，诶，我的声音呢，还有他的身份遭到了犯罪分子。那这些人呢，就用 AI 去复制了他的声音，然后去骗了一些诶要寻求法律协助的移民。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诈骗案例啊，在国外也是层出不穷哦。而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美国的 FBI， 他们所发布的2025年网络犯罪的报告，光是去年呢，全美国因为 AI 诈骗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了8.93亿元。那这个单位应该是美金哦，所以说你就知道它损失的金额到底有多多。那其实呢，而且这个是有统计的嘛，那有很多人呢，有更多人呢，他可能是会因为各种原因是没有去报案的、哦、所以说实际上的受害人数啊，还有整体的财务损失呢，搞不好啊，是比这个官方统计数据还要高的。那其实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 AI 而受到诈骗呢？其实啊，这种诈骗的核心哦，就在于这些犯罪分子呢，他们利用了 AI 的复制能力。比如说啊，他们瞄准了社群媒体或者是网络的影片上，诶，比如说我看黄仁勋的影片好了，那我可以截取他的语音片段啊，还有他的这个整个长相还有动作，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利用生成式 AI 来去复制出非常逼真的声音。而且不只是名人会受害，就搞不好一般人呢，也是有可能会深受其害哦。比如说呢，我看到的这篇新闻是讲，这个诈骗分子他们用 AI 复制出声音之后，就会打电话给长辈。那打电话给长辈做什么呢？诶，这个就跟十几年前的诈骗手法还蛮像的，就是他会打给你，跟你说，诶，阿嬷，我被绑架了，快来救我。好，那这个诈骗的方法其实在以前就还蛮常见的，只是以前的话可能大家还听得出来这个声音不是我的小孩，但是呢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有 AI 嘛，那也许呢，因为我们在

在网络上放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影片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照片，这些呢都有可能会被拿去做利用哦。那此外呢，AI 在爱情骗局，也就是交友诈骗，还有信任诈骗当中，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案例。那像是 FBI 的统计显示哦，光是去年呢，这一类的诈骗通报损失也超过了1900万。好，那所以说啊，这个 AI 生成，无论是声音或是影片还是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那我说的危险，并不是它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呢，它真的很容易被拿去，就是被一些非法分子拿去做一些不好的用途嘛。所以说啊，面对这么猖獗的科技诈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做防范呢？那其实像是美国的执法部门还有金融专家是建议民众哦，像是第一个，你可以设定一个家族的安全暗号。那像是乔州的检察长、消费者保护部门则建议哦，就是每个家庭呢，你可以设定一个专属的通关密语，就比如说，我可能遇到危险的时候，我讲电话之前，我要先讲“贡丸”好了。那我听到“贡丸”之后啊，才知道这个是真的蓝田嘛。那所以呢，这个通关密语其实还蛮重要的哦，它是在你接获一些求救电话的时候，可以去辨认出，这个接电话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的家人。而再来呢，除了安全的暗号之外，其实多方管道的二次确认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哦。啊，除了是刚才讲到的那一种绑架的假绑架的电话之外，如果说呢你是突然接到，他说自己是政府的某某部门，或者是他自称，我是某一个你买过东西的可能连锁品牌好了，他跟你说哦，因为我的账款有问题，或者是你违法了，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要求你汇款啊，或者是提供一些非常敏感的个人资讯，那无论你是接到电话、简讯或者是邮件，当下呢，请不要直接的回复哦，应该要先去做查证。那如果说你收到的是文字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去查一下资料，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而如果说是电话，那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哦，你可以马上的挂断，之后呢，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去做更详尽的查证。那所以说啊，还是请大家在接到这一类的电话或者是任何的简讯，你看到一些让你觉得我好像要马上的回复才不会损失我的金钱，或者是我好像一定要答应什么东西哦，就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这样子才可以防范自己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作品《我很好骗》，那就还是请大家不要当一个好骗的人啦。那尤其现在呢，无论是刚才讲到的 AI 合成技术很进步之外，现在的社群媒体也非常的发达嘛。啊，尤其像是现在台湾人很喜欢用的一个社群媒体，就是翠，也就是 Threads。啊，你常常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的贴文哦。那有的时候呢，诶，你也许看到这个贴文的内容，诶，好像很吸引你，或者是觉得，诶，我好像捡到便宜了。诶，这个时候啊，请先冷静下来，判断一下这篇贴文当中的内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啊，比如说呢，我最近很常看到在社群媒体上，他会发一篇文，比如说他说他是可能某一个果农，然后我家盛产了，比如说芒果好了，他就会说，诶，我家是芒果的果农，然后今年的芒果盛产，所以说可以卖得很便宜，一颗可能只有10块钱，那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加赖啊来做团购。那其实看到当下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诶，太好了，芒果一颗才10块，非常的便宜，感觉好像捡到便宜了嘛。可是呢，其实最近这样子的贴文啊，其实还蛮多都是诈骗哦，所以呢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比如说呢，像是最近比较多的是水蜜桃滞销，那其实呢你可以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去查一下关键字哦，比如说我看到的是芒果好了，你就可以查芒果滞销或者是芒果太多，那你去搜寻之后就会发现，诶，怎么有很多个账号，它都是不同账号不同身份不同的头贴，可是它的贴文内容全部都一模一样哦。好的，所以说啦，其实像这样子农产品的低价团购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诈骗手法。而且呢，除了这种自己的小果农之外，以前还有那种它是假冒各地的农事所。那其实像是农事所啊，它通常都是不会释出这一些水果，就是开放给民众做团购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看到任何便宜的东西，诶，先去查证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过程当中有任何觉得很奇怪或者是很值得怀疑的地方，那就赶快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做购买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关于 AI 的诈骗哦，那因为现在 AI 生成内容在网络上呢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说啊，学会辨识 AI 生成的内容，还有去辨识讯息的真假，这个能力呢也变得非常的重要。不过呢，很多人啊都会觉得有点困扰哦，因为现在的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那像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AI 短剧，虽然说啊，你如果仔细看，还是可以感受到它整个里面的人物看起来有一点奇形怪状的，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可是呢，有时候啊，你乍看之下，还真的第一时间会看不太出来，尤其像照片还有文字的部分，你可能会看不太出来说，它到底是生成的，还是它是真正的图片，就是人去照相，或者是人去写出来的文案哦。那所以说呢，这里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任何讯息，看到任何的图片影片，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学会辨识它可能是 AI 生成的内容呢？好的，首先啊，你在辨识 AI 生成的内容，尤其像是文字哦，你可以先注意一下它在语法还有逻辑上的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说 AI 生成的文本，它虽然说可能乍看之下还蛮流畅的，但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语义不通啊，还有前后矛盾的情况。例如说呢，像是 AI 影片当中啊，你可能会发现它用到的

词汇，感觉好像是有误用，或者是一些比较奇怪的句子结构，让整个内容呢显得比较不自然，或者是你会觉得，诶，好像一般人是不太会这样子讲话哦。那这些异常呢，通常是因为 AI 在生成内容的时候，它通常，因为它不是人类嘛，所以说它缺乏真正的语境理解。那透过仔细检查这些细节，你可以来提高辨识 AI 内容的能力。那例如说呢，像是啊，有一些文章就在分析了，其实所谓的 AI 味的文案内容，它会有一些特色哦。比如说呢，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我们这一篇新闻在讲说，有一个人他发明了某一种火车的挂钩。那如果说是人类来写，可能会写说，这个人他发明了第一种，就是史上第一种连接火车的装置。可是呢 ，AI 可能就会写说，它是工业界的革命性巨头，它的遗产对于现代交通产生了不可抹灭的影响。那你就会发现说 AI 产生的内容好像都会写得有一点浮夸，就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这个人他是第一个发明了这样东西的人嘛，可是 AI 却硬要写说，他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他是什么工业界的革命巨头之类的。那这个呢就是 AI 生成的第一个特征哦，它会过度的强调还有它整个的象征意义以及重要性。那另外呢，有人说 AI 是所谓的废话文学大师，就是呢，我们在人如果写一篇文章，大家会期望说，就是内容是比较简明扼要，就是你很容易看得出重点。可是呢 ，AI 啊，总是会为了去凑齐一些文字，或者是把整篇文章看起来很厉害，那它就会加入一些看起来很抽象，然后很夸张的词哦。那例如说呢，在维基百科，它有一篇百科是记说所谓叫做人工智慧的写作迹象。那这篇文章里面就列出了一系列是 AI 人工智慧它非常惯用的词汇黑名单。那例如说呢，最著名的例子是叫做深入研究。其实呢，在 ChatGPT 普及之前，这个词呢在日常的写作当中并不常见。可是呢，在2023年之后，这个深入研究这个词呢，它的使用率就呈现了指数级的暴增。此外呢，像是见证还有强调这两个词哦，如果说呢你在一篇可能是介绍一些，比如说可能地方小吃好了，那地方小吃你想要介绍它，就说它这个东西很好吃啊，然后这家店有几年的历史之类的。可是呢，如果你在这篇文章里面看到啊，一直出现一些什么这个老板见证了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客人他强调了什么什么，那你看到这些词频繁的出现，就可以断定说，它有可能呢是 AI 生成的文案哦。不过呢，这个维基百科里面它列出的 AI 人工智慧写作的迹象，它很多时候啦是以英文的文本来作为范例哦。那如果说是以中文来讲，如果是以中文来讲的话，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可能是不是点点点，而是点点点，或是呢你会看到一篇文章的最后结尾总是会写说，你不是点点点，你只是点点点。那这个呢也是中文版的这个 ChatGPT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AI 生成的聊天机器人呢很常出现的文法。所以说呢，你下次啊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你可能觉得它的内容怎么好像有时候写的有点浮夸，或者是写了太多的可能有点像废话的东西，那也许呢你可以稍微提高警觉哦，它这个内容呢很有可能是经由 AI 去生成的。好，那再来呢，我们刚才讲到说要去辨识 AI 的生成内容，那还是要去比对一下，你看到的内容它资讯来源的真实性。像是 AI 生成的内容啊，它往往会引用一些可能是网络上的资料啊，或者是引用一些大量看似权威的研究或者是专家的意见。可是呢，这些网络资讯的来源啊，它未必是真实存在的，或者是有经过比较确切的验证。那所以说呢，为了确认资讯的可靠性哦，你看到任何的文章内容应该要比对内容当中提及的，比如说它有提到什么样子的期刊啊，什么样子的研究，什么样子的论文，或者是

像是图片来讲，你可以观察人物的面部表情，还有背景的合理性。那如果说是影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说影片的声音跟这个人物的嘴型，他的口型是不是就是有对上，是不是合理的，或者是说影片当中人物他走路的整个姿势啊，就像我们一般走路的时候应该多少都会有一点就是人体在晃动嘛，可是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影片里面，诶，这个人走路的时候非常的端正，然后感觉是整个人平移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就是 AI 生成的影片哦。那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辨认的方式。因为呢，其实很多 AI 生成的影像，它对于文字，应该说就是照片里面的文字，比如说可能店家的看板啊，或者是那种可能捷运上的宣导资讯，反正呢，你可以看一下说，诶，这张图片里面有没有任何包含文字的影像。那如果说有的话，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诶，这个比如说照片后面拍到的看板好了，它上面写的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中文字？那如果说呢，这个是一个中文的字好了，那如果它是一个 AI 生成的影像，是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生成的这个汉字中文的字形，诶，看起来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辨认的文字哦。就比如说，它后面的招牌是一个，比如说小吃好了，可是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小吃这两个字，吃这个字呢，好像有一些线，有一些笔画是整个连在一起，或者是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字，而且你是完全无法辨认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合理怀疑，诶，这张照片或者是这一张影片呢，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内容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一些，你怀疑说它是不是就是可能是 AI 生成的，那我可以借由什么样子的迹象来去做分辨。那如果说啊，大家会在擅长用一些 Google 的工具好了，其实呢现在啊有很多所谓的线上 AI 检测工具，那当你怀疑我看到的内容它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时候，那也许你可以利用这一些线上 AI 检测的工具呢来去做测验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线上 AI 检测它有时候也会出错。那像我呢，把我自己用手写的文案把它放进去之后，它居然跟我说有 60% 的几率是 AI 哦。好啦，所以说呢，像这样子的工具还是有可能它会有一些错误，所以啊，大家还是要靠自己的脑袋去辨识出这个内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那辨认假消息是现代人在上网在看任何媒体时需要具备的素养，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随时提高警觉，在遇到可疑资讯的当下都具备有事实查证的能力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跟大家聊到关于 AI 生成的内容，我要怎么样子去做辨认哦。啊，不过现在网络上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好用的事实查核工具，那包括了 Google， 还有 Line， 还有像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MyGoPen 等等，就是这一些网站呢，都是能够去查询，诶，我今天看到的任何，不管是新闻，或者是看到任何人在流传的社群文章，它都有一些事实查核的这些文章啊，这些内容在里面哦。那当你遇到一些诶，有可能是假消息的内容时，先去查证，才可以避免呢，你不小心上当，或者是遭受到诈骗咯。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

0: 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现场播出的我为你合唱。在 YouTube 上面你只要写看正声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了，在这非常欢迎朋友们看我们的直播，听我们的 FM104.1。 谢谢各位朋友，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 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热闹滚滚的歌，金鹏为我们唱

0: 朋友喝，这是金鹏先生为我们唱的朋友喝。陈伯任你好，唐宪华、吴珍丽、许阳华、马娟、陈玉如、朱玉、燕玲，还有向林朋友，谢谢。吴秋霞、朱玉、蔡明美、陈龙喜，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那点唱的歌待会儿安排。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们现在接一下电话，好久没接电话哈。喂，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吴老师，午安。
0: 啊，邵先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是啊，很想念你。
0: 对。
1: 那个，我想点两首白光的。
0: 什么歌？
1: 第一首是《春光曲》。
0: 好，《春光曲》。
1: 假如有问题的话，就唱。第二首是。

0: 强，
1: 强
0: 臂的强，好吗？
1: 好好强，
0: 谢谢
1: 谢谢。好，这个董云军强啊，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吴小姐
1: 啊，梁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可以拜托你播一首《跪醉在你的怀中》吗？
1: 白光的《醉在你怀中》。好，谢谢梁小姐，
2: 谢谢。
1: 哎，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吴姐姐你好
1: 啊，
3: 我
1: 范荣雪，范荣雪，
3: 我李祥善
1: 啊，
3: 我姓李，我叫李祥善，
1: 换名字啊？
3: 对。
1: 好好，
3: 我李祥善，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3: 不生气，我为你点歌。
1: 好，什么歌？
3: 请你，我李祥善，请你唱《只有分离》。
1: 只有分离，谢谢你。只有分离，我问你歌唱，你好。
4: 喂。
1: 喂，
4: 吴老师你好，
1: 王先生。
4: 来来来，记得，谢谢。
1: 你好，
4: 想点一首那个《东山飘雨西山晴》。
1: 东山飘雨西山晴，好，谢谢您。
4: 好，好，谢谢，
1: 谢谢。请啊，喂 ，Hello， 你好，我问你个上。
5: 哎，吴姐你好。
1: 张先生。
5: 张先生。
1: 哎，
5: 那个，那好，我今天啊、哦，你点的很多，我今天点，我本来想要听那个。那个，关宏毅唱的那个，最难忘的人呐、啊，
1: 最难忘的人。
5: 以前台视有一个连续剧，他说关宏毅的那个声音，用他那样子的味道唱出来应该很好听。
1: 好，
5: 那我想要听一首以前郑云秋有一个叫郑云秋唱的《天涯我独行》。
1: 好，
5: 啊，恭喜你，还有我再跟你讲，恭贺你，还有你旗下的这四大天才。还有这个金鹏先生，还有青山先生都能够扭转乾坤，行大运。
1: 好，
5: 谢谢你们
1: 了。谢谢啊，谢谢张先，谢谢。好，我们、哎、还有一通啊，我问你歌唱，你好。
6: 喂，吴小姐。
1: 顾先生，你好。
6: 点一首那个田燕深深。
1: 田燕深深。
6: 是那个刘韵唱的。
1: 啊？
6: 刘韵。
1: 刘韵唱的田燕深深。
6: 对对对。
1: 好，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了。关宏毅啊，张先生让你唱最难忘的人，会吗？
7: 从没唱过。
1: 他从没唱过，我们就还唱一首，知道不知道？好，我们来听关宏毅唱。

张胜雄先生演唱了一首《我不能没有你》。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我不能没有你》。

0: 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也欢迎您1点半来联谊哦。地点：正声大楼，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6: 非常欢迎朋友们能参加我们正声吴敬贤歌唱班，非常欢乐的一班，有唱有跳，反正很快乐就对了。好，陈月娇小姐演唱了一首《昨夜你对我一笑》，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昨夜你对我一笑》。

这边非常谢谢吴生丽、陈玉如、林品生、钟早勋还有杨秀珠，谢谢你们几位听我们节目，还有李嘉纯。好，再会有时间就帮你安排这首歌哈。有一位丽丽马小姐演唱了一首《梦》，这《梦》呢是《不了情》的插曲。好，由我吴敬晓为您唱《梦》。

梦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这是不了情的插曲之一。不了情插曲还有山歌不了情啊。好，许鞍华先生点唱了一首另一种乡愁，我请蓝峰先生来唱另一种乡愁。

是日升日落，许多感触啊，那种滋味

于宝宝，于宝宝，谢谢你。还有洪建辉、林凤贤，林凤贤，你要听信心诊了，好，待会有时间帮你安排啊。还有陈月娇、李淑慧，你好。嗯，马娟，好。还有监狱物，监狱物，谢谢你们。有朋友希望听到一首《只有分离》，好像是李祥范演唱的《只有分离》。好，我们来听吕美。

0: 对，《梦》这首歌原唱是胡媚唱的，于宝宝，于宝宝，我看见你了，我刚才就看见你了。好，马轩，袁明香，对，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有空听我们节目啊。陈玉如，还有吴秋霞，边唱边舞，那是金鹏的专利。林品轩，还有钟岛勋，好，吴珍丽，你说我记忆很强，还好了，反正尽量背歌，要防止老人痴呆症，就是要背歌，多说话，多说话很重要啊。你看一个人沉默太久，比较容易年纪大了，比较容易老人痴呆症。好，丽丽马小姐，谢谢你的赞美。李其珍，午安，庄建珍，好，你的歌。今天时间如果没有，我就下个礼拜安排啊。钟岛勋，你花也才唱，好，没有关系，有空和你安排。韦小杰，我为你歌唱，美女老师，哎，各位美女啊，
1: 好，谢谢，
0: 谢谢，非常谢谢韦小杰，甄雨吴，人约黄昏后，哎，这首歌好听，好像没人演唱。马轩，小雨也很好听。袁明湘，昨夜，昨夜有这首歌吗？昨天有，昨天有，昨夜没有啊。好，还有邱玉英，请问青山大哥现在没来上节目吗？目前没有，他因为身体不太好，有空我们一定邀请他，他也一定来回馈他的粉丝。大业，谢谢你。还有蓝建华，你要听的歌，反正今天不安排，下礼拜一定安排的。林文贤，钟岛勋，好，你说另一种乡愁深入我心，深入你的心了哈。丽丽马小姐，你说蓝峰《乡愁》这首歌唱得太好了，是，对，他们都唱得很好。马娟，蓝建华，好，我们来听歌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蔡明美演唱了一首《热情的沙漠》，我请董玉金小姐唱《热情的沙漠》，什么调？

小姐唱的爱情的沙漠，我觉得这首歌最好听的地方就是啊。庄建之，你先唱了一首一年又一年。好，我请柴曼芳小姐唱一年又一年。好，复合间奏，没听。

监狱无，先唱一首人约黄昏后，或者是清平调，我们选唱人约黄昏后，请金鹏先生唱。

0: 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这个歌名叫哦，没唱之前我们先听一下，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朋友，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写看正声，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啊。欢迎高伟奇，你好，于宝宝，我有重视你，我有看到你啊，因为我知道你在看我们节目。接着我想邀请蓝峰先生和关红艳小姐唱一首合唱的歌，同时我要邀请远芬，湖北的远芬，还有澳洲的 Amy 朱，马来西亚的杨芳兰，请你们一块来听这首合唱歌《歌唱姻缘》。

这首合唱歌是欢鸿雁和蓝风所唱的。刚才有位朋友问我说，拿着喝谱的那位蓝氏是谁？就是蓝风，他姓什么？他就姓蓝，叫蓝风。哈，林凤贤，谢谢你。好，我会帮你问候青山，谢谢。李嘉诚，你要听一首《青草画江》。希望杨艳丽小姐为您唱。好，我们来听这一首《青草花香》。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咧讲，听到这首《红》这个《河边春梦》吼，较早以前是真侪这个老歌拢是有点过来的。我有听这老辈仔有人讲一个故事呢，原来甲河边有关系。这个在大龙帮家呢，一个富家的千金，也因为伊吼真守着因老爸是伫咧台地的，做一个肉商啊呢，啊低头靠迄个伊啊呢。啊，算讲原来在地数一数二的真好个，这个早囝呢，原来是许多人当作是掌上这个明珠啊呢，甲因老爸到这个换一挂小

北以外呢。那这河边家呢，这第八号、第七号的这水门家吼，这是这个挖蝶花龟啊呢。蝶花龟在中国时代、农业时代是这条做万象混集的吼、哦，南北二路会啊，尤其迄阵吼，厦门啊、透广东啊，刷入去拢吼，拢伫这伫咧买卖啊呢。迄、那个船只会当入来到这个淡水河啊呢，嗯，这个早因啊因老爸吼。算讲伫这个大龙帮，遮伫咧做大卖商，诶，台地卖大卖商安尼，都会去交接着一挂这个属龙工商，也官界啦吼，啊，包括地痞流氓啦，拢爱交接来，因做真大嘛，人民真熟。蝶花龟遮有一个报行啦，报商的这个叫做因其中有一个这个后生哦，啊，原来在这个社会吼，走跳原来不止啊，伫古里位这个卡销安尼，这个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吼。是大人原来看讲你安尼，啊，恁爸就再三吼，伫咧讲阿福伯因咧后生啊，迄都袂歹吼，阿伯那唔咧安尼，拢也无分明半句啊，到底安怎人一边再三伫咧咯？伊讲阿娘，我都也无要嫁咧你安尼，哎呦，你这戆糟囡仔，我嘛是当作你掌上明珠，我若听到讲你要嫁出哦，迄个时阵我绝对也唔知要靠三暝三更哦，我嘛是真唔甘，恁老的安尼吼。啊，目睭安尼青盈盈，定来甲我问个安尼，看是到底安怎样安尼啦？啊，我都唔知要安怎答复你。嗯，这赵英啊，干来讲好啦，加一阵嘛。哎呦，啊，二十三岁啊，你要搁加偌久？迄个年代吼，讲侪较白二十岁拢嫁了啦。嘿，因爸饲这个赵英安尼，啊，人都趁拄啊这机会哦。人迄个报行个，因个这种，但嘛是门当户对个咧，原来一粒啊，呾那人伊嘛唔，啊到时都要问，啊不过当时佫找着真好个对象安尼，哎，哦，啊就是讲，既然这早间拢唔答应，其中不离因果的咧，嗯，就暗慢慢地咧佮查访。迄个年代吼，无人敢讲乱来，啊乱来吼真压贴安尼，真避暑。啊，算讲因这个老辈交辈吼，不只啊空话，社会层面话那真有滴咧，五湖四海安尼。伊遐算讲因甲因伫咧甲因老爸。塞迄条做三轮车，伫咧倒堵迄个堵迄、那个堵一挂气库的吼，一个工友安尼就对啦，一个长江的囝呢，迄大了住伫这个加拿大这边吼、哦、啊，自细汉吼都无老爸，啊一个老母啊佫失明安尼，啊家庭困苦善家，但是这个囝呢是真认真拍拼呢，啊拢伫这个地道口遮伫咧做伫咧拖三轮车呢。啊，善车呀，安尼吼，无法度成家立业安尼，年纪原来25个安尼。这个在迄个年代吼，有好业人的人看这款的长江，拢是真种，那就讲二三顶的国民安尼。长江甲伊这赵英啊，较有接近哩，啊，煞两人有发生了意外，啊，意外唔敢呢，拢小酒小喘吼，拢暗慢慢哦，即马那安尼下班休困哦，安尼几时相约约去这个淡水河安尼。啊！因这老爸暗中伫咧查访，真正去哦了解讲，哦，原来哈，啊，我这查囝就是甲我内底这长江伫咧暗通私款哦。啊好啊，安尼恁袂阿用个，啊这明明这个拍歹门风啊，啊迄长江尔尔，查囝是千金贵女，那会输配理由咧？真甲这个长江甲死头路，官贵讲，我咧讲，今仔日我死你个头路，无虾米理由啦。问题就是讲吼，你在我家，我真欣赏、真器重你的这个工作能力。也唔过呢，我这早间也无要嫁啦。你到阮早间咧行，安尼拍歹我的门风，所以这个理由在遮尔尔。吼、哦，你家己爱觉醒，你什么身份？你唔得爱轻看鬼娘，你哪会使讲安尼随随便便？我是什么好顶的身份的人，的家庭的人？这个长江吼，无会依对啦。平阿伯咧议员讲。老爷真歹势啦，无啦，我无啦，我嘛唔敢安尼孝顺啦，吼、哦。伊讲伊嘛唔敢孝顺，好啦，你去别位吼，较袂点遮吼，我安尼为着安尼我家庭拍歹去，真个死头咯。忽然间，这个长江安尼无头路转去吼，因个老母啊，佫失明安尼，听起真艰苦。伊讲啊，当要怎样？啊，当无头路，无头路。当然，因为迄个年代只有是讲啊，都点附近嘛，是佫找看卖，啊，找头路真困难啦。以前，伊加拿大前去点迄个人个菜市场遐，伊想讲啊，我有一台破三轮车，啊，就去甲人点啊，拄菜啦。啊，那拄吼，甲块菜商吼，啊，就熟悉啊。啊，伊原来甲人斗化菜啦，斗捆菜啦，无所不至。啊，斗啊吼，就开始原来当做
翻啊。

0: 炒梅菜安尼，永是白素豆，一寡菜人若较哦较黄昏的时阵咯，比如讲卖较卖出来较俗，爱着甲买来，啊着黄昏着拄来去迄、那个。哦，业绩就较侪咯，比一只咧做长工加两三倍、四五倍，直直起来呢。到尾也就会去甲人化菜大批，直直落。也毋过即个名个噪音啊，吼，啊全互因老爸拆散，日夜伫咧，吼、哦，日夜算讲啊是噪音啊，啊伊嘛毋爱出嚟，就关门关店迄个房间啊内底安尼，三时有阵啊蹭蹭哭、蹭蹭哭安尼。最近个身体全虚落去，一个面色足歹安尼啦。因个老母安尼，我要烦恼着安尼讲，无啊，但是到底安怎啦？啊！叫你徛家里也唔吃，妈、啊、我都袂枵。哎呦，你这骚囡仔，是查我鬼啊！你是安怎啦？安尼无吃敢会用诶？到底你是身体有啥物？无啦，我无毛病啦。来啦，来去这个做一村哦。来去这个这都有一间这个汗尿店哦，袂歹啦。来去哦，站咧再看卖呢。二强讲较车去啦。这个蒙古大夫哦，啊，目睭处安尼，美国安尼无啥啦。你这美国咧跳得跟人无同款呢。人是咧跳时呢，人是咧跳哦，那就咧爬楼梯一步一步，啊一摆跳三个，啊那话安尼，啊你明明你这都气得虚衰，虚衰啦，就搁垮落去哦，啊你面色那就无啥好。因的老母啊讲啊，先生啊，你目睭处如闹快，啊快哇，这先生吹遐久啊，算南北二路你咪接头啦，这个你坐落去我就知啊，伊这第一点哦，头毛顶顶，脚骨顶顶，啊这个面吼安尼。啊！直直说，直直甜，直直甜。身骨虚疏，未调好。我这开一贴两三贴药啊，直接就好。大刚点啊遐药膏，安点啊直直穿。穿到因的老爸讲，
1: 好去死啦！这噪音啊，一年安就唔听人话，哈、啊，唔食唔困。我咧看敢唔是带病啊，迄心病较重要。
2: 啊，老爷，卖个骂啦，干干啊一个年年。你安尼直直干嘛？伊都拢安尼，啊，软狗狗袂做事，咱一个身体直直虚落去，后摆是要怎样？
1: 无嘛，无狗狗袂用，哈！出个一个噪音，干嘛呢？拍拍门框啊！
0: 刚拄啊，唔知虾米，都是为了老街。啊，你老街人咧硬性命呢，啊，都大家出咧佚佗。哎，煞两人哦，旧情人煞小看到啊，拄啊拄到，因为迄个年代无电话啦，写批嘛唔知要安怎写啦，吼、哦，歹约啦。因为经过两三几个月了后吼，去拄着哦，情人相逢，佮约去，就约去这个，佮约去淡水河啊。因这老爸原来知影讲，这颗噪音啊，绝对也佮有佮这颗伫咧通往。哦，派人就去查访，赶紧因的兵就讲，
2: 老爷啊，伫遐树啊卡啦，吼、哦，又佮佮一颗卡小佮伫遐咧摇死树啊啦，哈，较紧，
0: 带因来滴家庭吐气呢。安尼真正去互张德安这查甫个哼一个吼，地内伤，这个查某安点啊现拍呢？啊拍，噪音啊煞前走，走无几下步直直足，先跳入淡水河。啊跳落去，当然迄个时阵哦，因为迄个淡水河是一个南北二路的这个港口啊，出入人啊真侪，迄阵暗时个卖点心的玩的真侪，大家看了讲啊，较紧啊跳水哦，自杀咯，较紧哦，先从中路去啊救起来呢。啊，到尾啊吼，地方人事前来解决这件代志，讲安尼啦，某人啊，啊，早起吼，安尼啦，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既然伊较无介意，你明仔逼伊安尼嘛，唔是办法啦。既然伊都介意遐，你都看看安怎吼？
1: 恁爸安尼当作有钱啊，无钱呢？无彩你饲个一行公关很多啊。啊，好啦，我来讲哦，你若要嫁一个善鬼吼，恁爸无计算哦，你唔通以后咧啼啼哭哭哦，我无法度。
0: 安尼。真正安尼甲勉强甲嫁出来，无嫁妆啦，无半项啦。人伊安嫁去认真哦，经过几年了后吼，迄边哦，你做这边这个老的吼，卖菜大贩啊，较应酬烧酒啊，啉啦，啊啉一个前，砰一个高血压，上下带酒风落去啊前，伊的事业前，放互两个囝吼，两个囝佫吼不容受罪安尼啦，啊花天酒地啦，伊的财产这边吼，唔免偌久年年就好势啊。好势，这个老的吼，是安尼咧皮皮喘，店厝的拢那规工干那烧酒尔尔，那见到酒就点啊滴滴哈，啊万谈盈利，这个经济差不多啊，树头福里散啊，都平亲朋好友拢走了了啦，吼、哦，啊，逐工点啊拖西连安尼，啊人迄边外好咧，到尾啊，好咧家在就是这早间迄边安尼，提当啊提咧援助因这个四大人的医药费甲生活费用，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过街过街走，地高走，个人有一个命啦。你若无迄命，伊完无路用啦，吼、哦。所以这是讲一个小故事，好。

哦，迄许树林头欢喜啊！这个叫做我听人讲，哎，阮家有几啊公吼，拢也会娶呢，因都袂愿娶哩，敢无要做王老五啦？哈哈！我唔是讲爱因娶，也是因不娶，这甲我无地带。因若娶落去吼，颠倒有些家庭负担，啊，咱要甲伊配合吼，伊就较无用啊，啊，颠倒较吃力。所以心内讲较歹心咧，讲靠不讲你永远拢卖娶，做老罗汉，安尼哦，嘿嘿，我有当时啊要甲养家嘛较方便咧，啊无啊我厝内咧创啊，诶、什么因祖妈来啦，因什么祖公来啦，啊我囡仔来创啊，哦啊咧感冒啦，我过来收啦呢，啊一看个淡嘛呢，所以是顺其自然啦，还是。有当时啊，吼，看看情形啦，哈，啊，这啰，那我这几个啊好朋友吼，拢伫遮出任，啊，出任先煞搁甲斗三工安尼，安尼有一个姨娘啦，吼，啊，即嘛真好，来，谢谢啦，25538999吼，我讲听啦，讲我迄只遮综合的吼，综合的吼，伊个就是，上赞的就是美国的欧洲就对啦，这个欧洲吼。伊这欧洲甲一般都无同款呢，伊这去治疗吼，伊就是治甲提调啊呢，真好食啦，足好食的就对啦，薄薄的吼，唔是像讲一般的欧洲安尼，搁一个卡干粗扁扁，唔袂呢。伊这那像要怎讲，而且食入排便的啦，排便足好消化。啊，过迄条做芝麻吼，黑芝麻有迄掺南瓜。啊，个黑芝麻掺枸杞，个红枣一块，唔知虾米枣，吼、哦，哇，这拢较特殊呢。一个有迄个麻油的拌面啦，吼、哦，一个香脆蛋卷啦，啊个起皮荷塘啦，

我即摆是也无决定啦，即摆是咧讲，讲啦，如果干那要卖迄个美国欧洲吼，迄较最贵，迄款两贵了几贵安尼，啊不过其他一些吼，这就往后来加加咧安尼，即摆我咧想啦，因为真侪物件你要注意吼，你要注意听啦，唔是注意啦，我咧讲我咧韩国嘅。胶原蛋白伊内底有玻尿酸，也个内底个有迄个叫做，哦，迄唔知，哦，迄你有最近有听我伫咧报互恁听个啦，迄不是啥，哦，迄嘛真特殊啦，迄种特殊个，哦，啊个有即个叫做，啊，也个我也个也个想看卖就个讲吼，啊，晋江阿咩啊，迄、那个粉光粉哦，台中今仔日到位，算第二批啦，拖完啊拖。哦，拖几礼拜哦，拖几礼拜。啊，昨日三工前是人全国拢到位啊，干那遐也未到位，啊，今仔日才到位。吼、哦，中部的朋友遐吼、哦，差不多甲嘉义啦、甲草屯啦、吼、哦、甲彰化，差不多明仔载拢伫哩，外部拢会伫送去恁遐，啊，真好用哦。人拄则我个下晡个听些平和的、平和的，咱的迄律师啊，你要听些？你听者，我拄只，我甲扭出互你听者，吼、哦、吼，迄嘛真心笑，迄嘛卖讲真心笑啦，都实际上吼，真正有迄个好用的物件，粉光粉哦，泡人我下晡吼，人个迄条做记录下记录下老师来啊个，加迄条做郭台雄因夫人来，啊伊就是。来吼，我都参迄啰，参迄啰，阮的四口伊个因来泡茶，无啦，无泡茶，今日拢泡迄啰做，即几工拢嘛泡这粉光粉，见来讲安尼遐胖，啊，现在无共款，像季老师啊，甲郭台雄因夫人，都杨小平妹妹嘛，因要坐咧，就是讲我咧泡茶咧，因为无阮无要啉，阮无咧，伊就去甲迄个周游因啦。就伊甲吴秀珠因食饭嘛，食饭了后，啊，才为只约好才来，伊来要创啊，当然我较等少恁听，啊，所以吼，伊我讲来啉茶呢，哟不，我惊个，因无爱啉茶啦，因意思就是啉茶因会困袂去啦，我讲你放心，这不，伊讲伊困袂去困嘛，我讲唔是，你咧讲啉茶，咪讲遐，因为你拢咧泡茶，我唔是，我冲落去，我讲阿侬也赶紧进来。啊！你要做歌星啊？拜托，季老师教呢，教啦吼。阿前长发伊讲，哎呦，阿那遐胖，我讲这无共啦，这做你加啉一寡哦，反正会好困嘛，不一定。哦，人我是好困，啊，结果头阵哦，下晡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应该是库存下是咪？库存下一款。朋友啦，朋友，库存下，谢谢哦。你下晡你咧讲的这应该是啥来？我切出来者，我拢咧录音吼，啊，我切出来听者，先听歌者嘿，听歌者，来。

0: 我咧讲下晡迄个平湖啊，平湖柯律师啊，你讲的这個，喂，
1: 吴金阳哈，
0: 哟，
1: 甲你叫迄款好，迄食料足好诶，
0: 是是是，
1: 过老瓜呢，
0: 啥物？
1: 我都未老瓜呢，
0: 啥物？
1: 分公分公分呢，我即马食落吼，
0: 哎，
1: 好老瓜吼，
0: 吼，
1: 足舒适诶，
0: 迄安尼算会败下啦，不掉咧吼，无迄类害啊。
1: 嘿呀嘿呀，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感恩啊，
0: 感恩感恩感恩，哎，对嘿。嘿，也袂老干，原来有啦，不是无啦，真少人，较少人讲，规身骨也袂老干嘛，也袂老干，讲啉啉要讲哦，干地走出来就偌舒适嘞，来快活啦吼。这所以你若有较袂老干，这个足天然嘞。哎，这哦，美国的分工分三规粒的，泡粒啊，即要拢泡粒啊，较好冲泡。啊，讲个你使用足方便的哦。啊，即摆台中到位啊吼。你已经台中是第二批得到啦，第一批拢送完去啊，啊第二批拖到今仔日下晡才到位，今仔当时呢，今仔日都二九啊嘛，月底啊嘛吼，月底啊呢，七月二九啊，即阵。
2: 现在时刻晚上10:25。
0: 好，谢谢。啊，即卖上讲者较比即阵上有销的，就是哦，即当咧促销。诶，粉光粉啦，加珍珠精啦，珍珠精吼，珍珠中南部就明仔载才会生啊。各分店全国分店珍珠精唔知到位未？台北是到位啊，吼、哦。台北张也做去，张到位，张做去。我、哦、应该伊遐是较慢吼、哦。啊，就几工即上销，啊，平常时有销就是神童精，吼、哦，神童精要销。迄拢烧甲点诶，点来欠未欠未，还有过恁炒三个月较功夫吼，三个月都过换一摆，算起足会好啦。你若咱食先保健诶吼，嘛一罐拢千几箍吼，千几箍嘛是半个月就食完。啊，伊三个月呢，算起足好啊，啥物都慢慢出来，神通剂毋免食，毋免煮，毋免煮，足方便诶。效果吼，迄困落到底吼，哦，迄啥物都慢出来。啊，所以你咧感觉足快活，迄你也唔免烦恼。那困落去反应，就是会反应哦，会反应，甲你的骨毛病拢走出来。啊，走出来你唔能惊，惊就唔通买啊，惊就袂用呀，惊过迄落吼，吼、哦、就忝嘛吼。安、哦、尼来，啊，迄落叫做2553-89，安眠长生针，长期你拢爱紧食这嘿，安眠长生针长长期药剂较好啦吼。哦啊，咱即马阁有迄个私密露啦吼，私密露迄个一寡迄落吼，拢较特殊呢。因为伊个物件吼是较歹讲啦，阮较歹讲，啊，毋过真特殊个物件，你都若讲有啥物呢？我甲想看因吼，那安尼甲恁介绍吼，介绍就是。因为有护理长咯吼，副理长啊，甲啥物拢会甲恁讲，因这。

0: 效果吼，我看卖，看瞧一下，伊看安怎介绍？伊这，即卖先我看者吼，先去，无就先听一下看卖，先听一下看卖。我等下有者吼，伊这护理长讲的，来来，等下等下。等你啊。不都不不啊，那唔出来。这第几节意味的？
1: 高压光啊，八十的，哈哈，我今麦跟你分享的哈，是十。
0: 一个照片。奇怪呀、啊，奇怪，奇怪，怎么？
1: 高压光啊，八十的，哈哈，我今麦跟你分享的哈，是十波人啊，较早咱有会啊，哈，咱十波人较早拄着问题，哈，阿公啊，就背了，哈，咱这已经有会啊，哈，咱这八十会啊，哈。啊，咱吼要搁甲报到阵吼，真正有一寡困难吼，因为咱年岁增加吼，啊，咱要到阵的时候吼，嘿，咱放着这所在吼，嘿，咱讲的吼，咱的讲的白吼难教吼，迄个进度无够，啊，维持时间嘛无够长吼，啊，这但嘛不是讲所有人会发生啊，吼，可能发生。
0: 那呼呼叫，呼叫麦听，来搁听别嘞，别嘞，看麦。这足水声，这听了呼呼叫，这艰苦。我搁看看这个，搁看我多，那无都袂听。
1: 咱即摆有会啊吼，啥物状况爱去看医生吼。如果若出现着这状况吼，咱个建议讲尽量去看医生啊。你要看妇产科，咱查某人要看妇产科，吼啊，查甫看泌尿科拢会使吼，啊是看上基本家庭家医科吼，家庭医学科买使。就是讲咱吼，咱已经停经啊，啊那个咧。跟你出血，吼、哦、啊！你下身吼常常拢会感觉疼，啊，甚至破皮，有一粒一粒钉钉，啊，是讲咱的分泌物有味，啊，这味吼无好闻，细菌吼嘛变啦，吼变吼啊拜拜安尼吼，啊个吼常常个咧泌尿道发炎，吼啊所以讲这个是啊特别爱注意吼，啊个迄种吼咱十波人吼，勃起吼，像咱吼咱的。阴茎吼，抓勃起啊，抓足久诶，那拢未好，未改善，也是讲吼，啊，咱下生的时候常常胀，也是有空缺吼，拢未好，吼，即个特别吼，注意来看医生吼，即啊，过来咱要如何保养吼？其实吼，咱爱认真吼来做运动吼，血液循环好。啊，咱查某人吼，如果话讲吼，咱生得吼，伊较打湿吼，啊，咱用去买一寡吼，较水性的润滑剂吼。嘿，啊，也是讲吼，咱一个保湿嘿产品，吼，啊，有当时啊，可能吼嘛用药啊，啊，就个爱让医生来给你评估，给你处理安尼
0: 吼。人工才叫伊定在落这呼呼叫嘞，这可能伫外口落个安尼吼，手机啊落个安尼呼呼叫，但这段较危险呼，啊嘛听都无啥清楚，吼、哦，听都无啥清楚。来，咱的规矩来听。听这个较迄落热门的好听的音乐歌，我这歌特殊啦，我这歌拢甲人较无同款。来，你听我麦吼，来哦。

0: 这一路啊，我手骨讲就是迄个神通性消上正常啦，唔是干那正常。因为效果好嘛，大家较早已经欠七八年啊，七八年以前迄七哦，迄个消有够多啦。大家介绍，甲大家拢拍袂过，足侪足侪吼，即马甚至有诶已经刷来刷去无滴诶吼，啊，迄拢困足侪去，啊，阮困阮诶神农金，一年惊倒人啦，不要讲诶。啊，所以我咧讲，咱即马即个合作，迄、个合作迄路吼，再搁讲咧，啊恁。我的神通经拢反应，你唔免惊嘿，你唔免惊哦，唔免惊。啊，你听看卖哦，这来你听最近来，喂喂，
1: 吴老师啊，
0: 有，
1: 困咧枕头无、哦？我困到蛮久呢，我困三更就好啊咧。
0: 哦，啊，都，迄唔是简单，一挂毛病拢会豆豆出来哦。
1: 你报的，你当报就啊，好加
0: 在。未来都经验太衰咧，嘿。喂喂。喂
2: 吴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你哦，我迄个枕头吼，我顶回买四角的迄款的吼，迄困到感觉就无啥感觉啦，啊，即马一摆侪吼，困到安尼，哦，即几工啊，啊，连个听拢，拢酸疼，啊，连你暗困啊嘛，差不多袂完，再个继续困也是爱做。
0: 爱困啦，迄都急，你都家己慢啦，你听。
2: 我今日继续搁困就对了。
0: 嘿啦嘿啦，哦，谢谢谢。伊讲较早迄吼，唔是较早迄较歹，唔是哦，因为较早四角个大粒。因为安尼四角形的嘛，啊四角形的你规日头壳欠伫遐嘛，啊即嘛知影吼，知影讲遵照古早迄个古早时代人咧困的，人迄阵拢困迄个叫做古早时代拢茶壶刻的无，刻的拢是暗棍遐嘛，哦啊无就去捡，那皇帝是玉啊，王玉啊无吼，玉啊伊就干那困暗棍嘛，哦啊好野人啊，佮有迄、那个。较早中医师嘛拢会晓，即摆嘛真侪中医师拢会晓，干呐困这个困这个，所以伊即摆咱即摆研究是干呐困，迄个颈椎就是颔棍尔，啊颔棍吼，因为伊这血管板筋拢为只紧个嘛，啊伊咧吸吼足紧嘞，效果直直逼出来，啊所以伊咧讲那较早较不要紧，即摆加真紧，即摆加真紧，来你搁听几啊，这。免穿免住免食，干那困呀！来神通针，你那一摆神通针买个十粒。
3: 当阮某吼，因咧公司哦，拄啊，二零二零八遐来工业区诶。
0: 哦哦。
3: 啊，都不用闹别个遐。

0: 我算咧运动哦，啊，即颈啊头哦，敢若拉伤哦，啊，我唔爱插伊啦，啊，哎，啊那向人困过，哎，啊那好啦，
1: 耶，
0: 物件那安尼，那安尼困过，我头壳甲你疼咧，我哎呦，那安尼啦。
1: 啊，听听就好啊，伊个脚板落跪就好啊。哎呀哎呀，这真好啦，哎啦，好谢谢。头壳疼啦，头壳晕啦，旧筋啦，戆啦，酸啦，都你想袂到。足侪宣传时，你搁较听几下我？哦，太侪这几几工拢足侪，大家拢欢迎安尼。来喂。
2: 好大只个哟！哎，困差不多十通工啊，你啦头几尾啊呢？
1: 好。
2: 啊，头一工困的时哦，咱啊夹夹只领中心是。算小小啦，啊，第二天搁睏的时吼，甲头、甲脚尾这个所在，规个拢麻起来，麻到规个拢袂，要举都举袂悬，啊，连翻身都袂翻身，手都袂举袂举悬啦。
1: 我当就迄个，
2: 我想奇怪，咱麻一边，啊，我是癌症的患者对。
1: 哦哦。
2: 乳癌都是拢切掉，啊，可能是迄个你
1: 吃的个。去路较袂记着，遐较会严重。
2: 啊，肩啊头、马甲尾安尼啦。
1: 哎，你的反应对啦。
2: 啊，暗棍啊，甲只听拢困着，哦，来都就。
1: 食真大病啊！
2: 啊，拢麻癌症一边的。
1: 大家看，哎，大家困伊就直直个痛起。
2: 啊，个即马人拢袂吧？
1: 哦，好，安尼，
2: 谢谢，
1: 好。
3: 你大兄，你都了解，这个。

0: 喂，
1: 王太太，我吴清扬。
0: 哦，
1: 啊，你讲有甲苍蝇讲困阮的枕头神通之慢怎？
0: 困的枕头吼，
1: 哎、
0: 头啊困是头壳会胀啦，
1: 哎、
0: 会胀吼，啊，佮吼，我头破乌龟炎的呢。
1: 哦，
0: 啊，即马吼，煞甲困啊，我想吼，我甲开伫即个细胞浆吼，
1: 哎，
0: 吼少甲呢，
1: 吼。
0: 一个人抓扫几礼拜，即马有
1: 较脆
0: 落呀。那困地啊，就遐吼，可能你痛的款吼，遐就较艰苦。
1: 哦，
0: 唔是几工啊，哦，差不多爱几礼拜、几十工。啊是讲那人工那困好吼，那搁较好吼，较过来买啦。
1: 对啦，我讲吼，
0: 阮
1: 这足厉害啦，这已经太侪经验吼，困落就是反应就是好。啊，你不管细胞伊个毛细孔较起未吼？啊，迄、那个所在直接，啊，伊就会，遐个问题就直接憋出来。哎、啊，憋一阵嘛，你讲哪讲正高个以后好，轻松啊，胃酸、胃疼、胃目睭无、胃无好，大家晕咯，胃无。系
0: 啊，
1: 你放心啦，起码这是真紧啦，哦，啊，这袂要紧，啊，你都免惊，啊，你最近甲困，你就快一寡迄个直接憋出来，哦。
0: 啊，我你讲那困了再来呗。
1: 好，
0: 谢谢，退了呀。
1: 好。

0: 神通针一粒，你那要买一粒是千三啦，两粒两千块，哦，起码两粒两千块。啊，你我五三空八九九，来。
1: 喂，吴老师了。
0: 有嘞。
1: 我跟你讲哦，我来买金头哦。哦。啊，我两粒哦，甲弄对一个啊。
0: 哦，会使袂？
1: 会
0: 哦，会使。你都
1: 会使出面军嘞？
0: 会使，会使。你那出
1: 哦，无会点点嘞。
0: 哦，无迄两瓶，一瓶会点，一瓶袂点。
1: 啊？
0: 迄一瓶会点，一瓶袂点啦。
1: 哦，一瓶会点。
0: 嘿，你甲无看麦？伊也有一瓶挑滴要互恁，一瓶伊有内底有少，有个少一点黑啦。
1: 有
0: 唔是啦。一定有一定半海绵啦，半海绵啦，啊，一定全药草的啦，全中药、
1: 哦。啊呐，
0: 伊迄就是要互你一瓶，伊都你若啊呐，迄个靠药草靠点，迄就是要互你按摩，按摩啦。
1: 哦，啊，两粒啊。
0: 快点，那你旧的旧的那枕头套吼，甲入落去，啊，你会嘛是会使安尼，嘛是会使。
1: 冬水节枕头会使。
0: 喂哦，两粒甲轻轻会使，啊，你困偌久啊？
1: 我
0: 然后买
1: 半个月
0: 有啊啦。啊，咁拢无反应，有啥物反应无？
1: 敢
0: 若手骨头只小可，另外请，即话敢若较袂安尼。嘿啦，伊迄度遐有问题，就
1: 甲你问出来就好。我是啦，我是迄、那个，讲要医生讲
0: 要甲我开刀无，
1: 啊不爱甲我开个啦。
0: 哦哦哦。
1: 有抑郁症个。
0: 哦哦哦。
1: 哦，啊，趁伊就讲，啊，医生如果甲你开啊。啊！你讲这神经存在存在死啊！我想，哎呦，上伊讲啊，我有枕头啊，买两条去看看嘛，较赢。
0: 好、哦、好，对了。
1: 啊，看卖啊。
0: 嘿啦，嘿，袂紧吼，安尼好。
1: 啊，买两条看看卖啊。
0: 嘿啦，啊，困得到。
1: 啊，就加减困。
0: 会啦，啊，都唔是加减么困，加减好。
1: 他袂点，先开点。
0: 嘿啦嘿啦，你个起就知吼。
1: 哦哦哦，我唔知啊。
0: 哦好，好，谢谢谢谢。嘿啦，这都是。较特殊，阮即摆拢是即拢去仿照外国的迄落啦，因外国吼、哦、有即、這个诶迄落迄落，啊，大家即摆即落做啥？迄落是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就即摆甲恁讲几啊？因即个吼是啥人？叶啦，叶女士吼、哦。你买四十粒诶，四十盒诶珍珠精，用暗来提起啊！迄是恁早起来看的啥？我有听因咧讲，讲恁一个早起来提起啊！四十罐诶珍珠精，够张丁诶啦！张这个叫做听得好诶先生写诶，伊讲是四十罐啊，都四十盒啊！伊是一定是相当食好，毋才要安尼哦，伊惊无啦。惊无去吼，唔是无去，即马惊会阁拖久尔啦，惊会拖，啊都中南部也拢也未够哩，即下吼，我爱一摆四十罐的，啊十罐的是吼、哦、太衰咧，十罐的足衰，十罐有够衰，嗯。啊，等来，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即马那阮听得好啊，脑凝素即拢无会讲嘿，脑凝素的效果是拢足特殊的，啊个即马真侪，也个有。中南部吼，因为较早有去的好基地的，拢过咧要求讲，看会当吼，看会当当时过去，因用好，因要过招朋友，要过招朋友来去安尼。阮即马摆看卖，因为即马摆看卖，即马就是花莲、桃园这拢也无去，竹南这嘛也无去，也过斗六这嘛也拢也无去，啊，剩的。过会使，迄阵村的吼，即摆伊过有一项私密路，这私密路吼，我都到地讲南城社富线唔知虾米啦吼，会过甲其他哦，其他讲你若照安尼抹吼，我即、這个我有甲各位讲吼，因些物件，阮大部分也是较袂。

咧考虑一寡方便式的吼、哦，方便式的是也搁咧，也搁咧想看，嘿嘿，妄想啦，妄想。迄、那个即马法院有通过一个，或者啥物有，迄、那个啥物兄弟姐妹特留分三，已经特留分啦，三读已经删除。伊这吼、哦，这完了，形容看无啦，啰里啰嗦吼。就较早你讲咱那过往吼、哦，那子媳亲属，分财产讲啥物后，迄个较早的兄弟姐妹，讲也会骨当会使当来分呢。这条因就是迄个感觉讲较无适合时代啦吼、哦，较无道理啦。人较早会使安尼讲，较早就三代同堂。三代同堂哦，在迄个互动甲感情，拢我来个感觉吼，拢较有迄个叫做亲情，意义在。即马无啊啦，即马属龙工商，煞咧就出去，就出去。你讲老爸因的兄弟姐妹，即马老爸因的兄弟姐妹哦，伊个较早是安尼，老爸因的兄弟姐妹哦，迄拢嫁出去娶某去后，啊，你老爸即边有家己娶某生囝在哦，讲你若无留遗嘱吼，讲这财产也过，因迄边也过三分之一、几分之一呢，还是有影足无道理个啊，迄有影足无道理啊。即马这个统计吼，就等总统嘛无完整，我大概甲看者吼，无讲真完整，即都要加看几遍啊。那迄个我小可讲互你听，为啥啥物处分，啥物我骨碌说个啊，安尼啊，这。那一寡较无道理的吼，实在是有影，这个更加改变掉啦，才有迄落啦，无往安尼吼，迄种误人子弟嘛，毋是讲误人子弟啦，迄个扰乱迄落无意思啦，来。

这个流浪之路、漂浪之路啦吼，伊是为非洲来的黑人的国家，这位小妞小姐呢，啊，拄啊去北京要去紫禁城去观光，去暗去住进一间迄个宾馆安尼啦，嗯，呀呢三更半暝呢，忽然间呐、啊，黑小主安呢，吼咻咻叫安呢，大家安呢争先恐后，啊，其中这个非洲的这个小姐吼，吼走上进来。

乒乒乓乓就撞出来呢。啊，消防人员大家安尼紧紧张张，啊，看大家安尼游客就撞出来呢啦，为个安尼乒乒乓乓小个安尼啦，哎啊，看到这个，惊一个讲哈，哎呦，啊，这个都烧个已经满身都全部烧焦了，黑噜噜的，他还有办法跑这么快呀、啊？好厉害，好厉害！唔知影讲这是乌人，乌人国家的乌人小姐啦，啊，不是无穿衫裤啦。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有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抑佫有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那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吼、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哦，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吼、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吼，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吼、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各位，我即马要来播送一段感人的切人的故事，因为在咱这节目中吼，竟然讲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呢，会当搁在小弟的这个节目中，安尼一通啊电话吼，啊来播送，啊彼此搁会当互因重逢，以后咧听节目，伊嘛咧听节目，啊这真是难得安尼，啊所以即马几啊段吼，我甲接接做一回，相信每一个人。恁听到拢会真感动，啊！同时呢，我来替因恭喜，吼、哦！来，我即马准备来甲接吼。
1: 喂，那个吴老师你好。
0: 啊，就是。
1: 这位亲友大家好哈。
0: 好、哦、好、哦。
1: 我前日规节播已经做过，我是暗时十点到十二点的听友安尼。
0: 哦。
1: 我是因为我是住在台北街，

0: 哦，要找一个运将。
1: 运将哦，
0: 嘿，因为差不多25年前，我欠这运将一个人情安尼啊。
1: 哦，
0: 因为我迄阵25年前，甲阮一个表姐吼，啊，用用伫桃园内吼，啊，身躯无啥钱，啊，去啊那伫中兴领，啥物领，啊，暗时差不多6-7点哦，啊，因讲就是要赶在拄啊一个车头遐，啊，要找人安尼啊。我找无着，啊，身躯嘛无钱，啊，运将作好心的，就赶再去因家，结果等于因太太讲，啊，无赶再去露西休困安尼。啊，因两阿公我作好的，就赶带带去露西吼，啊，赶出露西费安尼，啊，因出那个完做收费安尼。我讲，我若找到头路吼，哦，我着加钱去付你安尼。
1: 啊，到尾就失去联络。
0: 主持人，啊，到尾我有找到头路，啊，我袂领钱，啊，我迄个主持放伫阮表姐个卡房啊，哎，主要是个卡房啊无钱，啊，暗时甲同事去夜市啊食冰无吼，啊，卡房啊放伫个椅啊，煞去用客气啊。
1: 哦，啊钱。
0: 啊，主持煞像啊
1: 无去。
0: 是安尼啦。
1: 哦。
0: 啊，煞唔知影变哪甲即个运将啊，做多是安尼。
1: 哦。
0: 啊，煞。我主持无去啊！我讲这运将今嘛老弟，可能差不多70-70通位人遐啦。
1: 哦哦哦，哦，迄只心呢吼。
0: 对吼，也是有听伊讲这个，伊较早要讲出路是啊会吼啊。哦。我是讲老听到这个运将老听到吼。
1: 哦。
0: 反正打电话吼，
1: 这。安尼就算20几年前啦吼。
0: 嘿，我今嘛买去。50岁啊，到20岁迄阵的嘛。
1: 哦吼，哇，遐久啊吼。
0: 诶，啊我。
1: 大部人是生做管家。
0: 因为已经无啥印象啊，
1: 啊
0: 已经。一个心肝头上站不禁啊想到吼，啊，倒那个讲哦，啊，这运将我唔知变哪，变哪做功德好，也是变哪用无名，是伊的名，可能听又是咱
1: 哦，安尼吼，
0: 麒麟吼，啊，你甲我讲看变哪，咱一个嘿，啊，拢无法多去啊报答安尼。
1: 哦，好，好。
0: 嘿，啊，我是讲，嘿，那这运将是因囝啦，有徛连老爸捌讲过这段吼，啊，叫伊打电话，咱这个贵节目安尼。
1: 哦，好，好。
0: 哦，蛮麻烦一个哦。
1: 好好。
0: 谢谢你。
1: 这款的吼，这啊等于讲遐尼久啊啦吼，海底无尖，经过岁月遐尼久啊，唔知要为倒去找去。啊，你有这个心已经就够啊，你已经有这个心呢，向这个媒体全国啊，这个放这个声音出去吼，感应这个灵。虽然啊找袂到，嘛已经有这个回响啊，已经有回响啊。啊，当然。你有这款心，你其他的做，做一挂功德，你已经有咧做啊，吼、哦，啊，这拢顺其自然，吼、哦，看有迄缘，拢总好，哦，该来就来，嘿。

0: 来啊，经济吼，这一讲了后，因为我即马就这个一段一段的片段吼，甲节目做伙，大家咧听较会完整啦吼，你搁甲听落去吼，好来。即马这卡入来哦，你好，
1: 吴先生哦，
0: 有啊。
1: 我拜六，我是住伫台中啦。哦。我拜六有听一小姐咧，咧甲你讲伊坐电车安怎吼？哦。无钱通好留。嗯。我想起来，哎、欸，是真久啊啦。
0: 真久啊吼。
1: 嘿、哦、啊，啊我想阮伊阮阿姨啊载两个小姐转来厝个啊。哦。哎呦。啊，以前吼、哦，少年迄囡仔细汉，我是买两房个。嗯。啊，是讲迄晚若要互老大厝来困，爱困客厅个公寓啦。哦。我来甲阮阿公安尼拍。回去甲在路下困啦，啊，就全无消息啦，啊，我嘛唔捌客气呢，哦，啊，阮翁嘛过往啊，哦，啊，即马弟弟嘛拄71岁啊，嗯，我咧想讲啥物，
0: 安尼有可能，
1: 啊，
0: 安尼都有可能咧，
1: 系啊，
0: 哎呀，拄签，
1: 系啊，我听你的迄落电台是已经听几十年啊，嗯嗯，啊，我听你的电话啦，啊，我即马就是。拜六听电嘛，啊，我要考哦，这等十久未。
0: 好，
1: 那在就要来新庄啊，来阮小姑家，我才。
0: 你都啊，你贵姓？
1: 阮翁姓黄啊。
0: 姓黄哦。
1: 嘿，伊即摆咧讲，我才阁想起讲啊，有影较早阮在小姐转来厝啊，啊，若要困爱困客厅，我甲阮翁讲，安唔好啦。
0: 哦，啊真。
1: 归去较早愈下大。
0: 哦，哇，伊当迄阵唔知有，我看伊唔知老者，嘿，我会记得。三米，你即马吼，我迄个电话甲你叫来吼，你讲一电话给我，吼、啊，这唔是讲你要让人报答，唔是让恁可以甲你感谢，伊心才会释放会开，好不好？你等下吼，我甲叫来嘿，你等下吼。

0: 你好。
1: 吴老师你好哈、哦，我是那个要寻找那个司机。
0: 好，你听到啊？
1: 嘿，
0: 我好真久，应该是不是？
1: 我唔知，因为你我拄啊雄雄听到哦。
0: 啊，我啊，来，你吼，你等下吼。
1: 嘿。
0: 我拨电话给你，你也别接嘿。
1: 好。
0: 这安尼话，这个天涯咫尺，真正有影吼。
1: 嘿，我直接掉头吼，会算讲个啊。
0: 啊，那看联络安怎吼？联络安怎对唔对吼？
1: 嘿。
0: 林刚，你佫卡电话是吧？是嘿。看情形安怎？
1: 哦好，我甲伊联络了，啊，我打甲恁下，我想要甲当面说多谢。
0: 啊，对，吼。
1: 嘿。
0: 好，来，你等下吼。
1: 好。

0: 啊，即马自从电话开了后啊，唔知经过一两三天，我因真正去联络到，啊，应该是证实到。我啊，你即马你甲看，佮刷落去，伊佮来电话安怎讲吼？你好，
1: 我就是要找那个计程车那个太太。
0: 你有车的不？
1: 有，
0: 有该联络的不？
1: 哦，啊，找伊啊。
0: 啊，
1: 我给他有去找伊。
0: 你去找伊哦？
1: 伊讲多好来伫新庄因。
0: 啊，对，哈哈哈。啊，是不是？
1: 应该是啊，因为遐遐久啊，我是无，含无迄，按古照伊安尼讲着，应该是啊。
0: 应该是吼。
1: 嘿，较是可惜是讲因先生。
0: 无滴啊。
1: 嘿。
0: 啊，你那看讲起来吻合无讲？
1: 应该是安尼讲，是应该差不多啦，是啦。
0: 好，
1: 嘿，
0: 算有找到啦吼。
1: 嘿，
0: 哈，安尼真好，真好。
1: 阿姨拄啊好嘛，讲真可能明明是中年先生个，伊拄啊讲相片吼，伊讲唔捌咧扎相片，讲那拄啊好刚在来台北新增加，讲拄啊扎因人个相片。
0: 拄好扎呢。
1: 嘿。啊，我是在底下开工啊，感谢迄个黄太太
0: 啊，哎呀，对啦，很难得吼，
1: 感谢你，
0: 哎呀，就所以吼，竟然安几年啊，二十五年啊，
1: 差不多可能咱二十六年遐有啊，哦，
0: 安尼吼，
1: 嘿，
0: 安尼，
1: 哎呀，感谢你来贵节目安尼，
0: 好啦，来当安尼，会当有这机缘安尼，来迄路上好，
1: 嘿，
0: 哎呀，好哦，
1: 有吴老师，
0: 好，
1: 好，谢，
0: 好，谢谢。这段好啊，这古段，这真正有影，迄个年代哦，我咧做节目哦，你看，迄听众有够多哩，全全是咧，迄人要讲起哦，迄阵要怎讲？照迄阵阮伫咧卖物件来讲，新的物件咧推出，所以讲个行动金哦，38万粒呢，一年38万粒，一个月看偌济讲，伊咧讲。啊！迄阵咧卖珍珠精哦，吼，迄惊多人啊！迄四颗酸牙膏是安尼，用车伫咧载呢，迄做袂赴呢，迄拢提早讲较紧，你要叫伊经过夹完了。阮迄阵是安尼，等于咧人内行诶，讲你都你一个节目吼，就等于人诶规个电台诶记啊啦，吼、哦，叫因黄教授，卖讲几年前啦，差不多八年、十年前啥，要不疫情以前吼。咱一个黄教授无，到处黄大川到处去电台咧，甲因到伊台湾产品伊介绍哦，到处拢当提，爱拢提起好因，爱去提好因卖吼，阿姨就去甲节目中去甲合作去甲讲解说明，伊哦，伊安到处吼，伊讲哦，你是。

0: 代理惊人，你安尼你这是一个就超去爱，我那定去陈建成遐，啊，我那甲陈建成，甲讲互伊听，啊，我讲陈建成嘛袂歹，我讲陈建成一定袂歹啊，啊，都是安尼，陈建成唔知。迄、那个平素是拢伫家学咯，我讲哦，你妈呢？你陈建成，你何定？你空空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英雄惜英雄啦。啊，咱坦白讲哦，迄阵阮的节目吼，都安尼两些两些，啊，那发些物件吼，因个拢无漏贵啦。那发落到地吼，哦，迄、那个惊的足惊人个啦，迄足惊人个拢是提落到地是嘛，唔知要怎讲。来，我先一段迄个过您听者。这个也来，来。
1: 您是不是常常觉得肚子胀胀，上厕所卡卡，坐在马桶上好久都不顺畅？给您推荐这款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这不是普通的黑藻，它是来自美国加州最大的黑藻家族农场，纯净。
0: 哎，特殊的哈，这灵钢你要推出来，这灵钢你要推出来哈。啊，今嘛我经过来听电话，开要紧嘿。今嘛11:15，11:15。来，喂，
2: 吴先生，
0: 哟，
2: 啊，我问你哦，
0: 问来，
2: 台中阿妈那怎么不出来啊？
0: 台中啥？
2: 台中阿妈，
0: 台中姊啊啦，
2: 台中姊啊来
0: 了。来，阿妈是迄个新德，迄德兰阿妈啦。
2: 德兰阿妈不出来。
0: 啊，德兰阿妈都伫厝咧顾厝啊。
2: 啊？
0: 已经用拔掉咧啦。
2: 安尼哦，哎呦。
0: 哎呦啊，伊袂当出来啦。
2: 对啊，台中姊啊。
0: 啊，台中姊啊，去拍腿啊啦。
2: 出
0: 来爱讲话啦，无啦，大中子啊，可能是去拍啦。
2: 你家讲，
0: 哦，你唔知啊。
2: 老人家
0: 在
2: 咧听咧，听
0: 伊
2: 话。
0: 啊？
2: 听伊
0: 讲话。对啦，听伊讲话，都德兰妈妈袂讲啊啦。呀，安尼啦。啊？
2: 大中个啦。
0: 啊，大中都即马拍腿啊，拍到不啥啥。
2: 好长时间。
0: 你若唔相信伊闹几百，我甲讲你即马拍几个。
2: 叫出来。
0: 可能。
2: 谢谢。
0: 好，谢谢。这有当时哦，岁月无同啊。来，我听一下。
3: 泡澡糖胶，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哈。那、哦、哈、哦，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哦，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的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哈，内底萃取哈，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泡澡糖胶姜黄液吼，卖细胞会当吼，赶紧加。
0: 来，这内底有十罐，这我讲你咪对，效果相当。有泡澡上身呢，啊，个内底个姜黄吼、哦，这你都知影。啊，过来迄个叫做，咱迄个叫做，好记滴吼，啊，个一种私密露吼、哦。私密露伊即摆有一张表，迄张表吼伊有画图，正面啊甲背面吼、哦、啊该当要抹对吼，伊有安尼甲画印箍啊，吼印箍啊，啊即摆就较清楚啊，无之前我抹两遍咯，我拢抹两遍无感觉半，都毋知咧抹啥，我嘛毋知，啊都即摆吼伊安尼就迄啰就较有方便啊！以后伊若去吼，迄张表我也甲讲，你迄张表甲放较大咧，吼、哦，放较大咧，较客店店诶，互人看。啊，是即店诶，到时吼，恁去讲解诶时阵，先煞去互看，啊，佫讲哦，啊，就足简单诶，私密露，啊，佫刷入去叫因外母吼，翕相翕起，出去到人要看，来，安尼，恁老母诶人即互恁看，啊，佫因来甲加来。哇！你这效果过好啊！有安尼，这就拢技巧啦。这我是无用，无我拢会使啦。拢爱安怎创？唔是戆戆啊做生意，戆啊做生意要做啊东西啊！啊，迄就是要有迄个技巧吼，安、哦、尼。所以唔像讲我较早一个做十个、一百个人个家，因为黄教授你若唔相信，伊人家讲哦，甲我学罗甲白天唱地，啊学罗甲去全省到处拢去拍锣。那惊到都讲好，有请人转啊！无怪即马大家拢会注意家听我的节目哦。啊，听了有诶煞拢知影我咧卖啥，伊咧甲拼去摕一寡迄个，我袂使讲诶，摕一寡同款诶物件吼。啊，无共景啦， 啊，都来拼呢，哇，这足吃力的啊，所以。

0: 因诶无共款，有诶人，阮一罐爱卖1600块，因伫电视台卖10罐送8罐，啊6000几块，再搁送其他诶物件呢，送迄毋知啥物碗骨的书吼，安尼啦，啊你迄毋知你食啥，无多有去多，到底要怎讲？啊有诶买5罐送8罐，啊送几罐，啊我讲啊这袂紧，吼，因其实安尼都消耗介好，啊咱即马。私密度伊即马开始那咧摆，要摆去花莲啦，摆去一个重新吼，台中家己即拢爱去摆啊，摆时间过来去，因为大家拢过来要求，啊台中店迄个分工分到位啊吼，分工分到位啊吼，啊你你讲我啥？等你今仔用下晡迄个记录下小姐老师啦，记录下唱歌的老师吼，迄老歌星啊，迄是国宝啊，啊个。甲迄个做过大生的夫人呐、啊，啊就是杨小平的妹妹，啊来好欢喜啊！啊弟弟讲啊吴清扬你安尼哦，都阮拢定来讲要请你，我无啦，啥物你互你请？伊讲无啦，都是你安，你还写无用安尼？哎、啊，今仔日甲周游啦，甲吴秀珠因规定拢去食饭安尼，啊就约好啊，进前约好讲要来，啊来吼、哦，甲我讲讲。讲那讲，我讲啊，我爱一段迄、那个，伊拄啊讲迄个，我今个字录音，今个字恁听过没有？真正有影呢，这个合作来，来，来，
1: 你甲传好哦。
0: 郭老师，阿弥陀佛。你
1: 季老师两组，啊，郭太太一组，嘿，袂动个动个袂记得啊。
2: 无啦。你这拢足巧诶！
1: 我啊，安尼即摆咧动工啊哩，
3: 动工啊啦！
1: 安尼即摆咧动工啊哩。
2: 恁阿大家拢困袂过
4: 来？啊，你一直困无？
0: 伊落下甲因两个咧解讲。嗯，对咯。
4: 我
0: 刚刚
4: 面色哦，啊困着。
0: 我是记录啊。
2: 哦，我医生有叫我写同意书
1: 给伊。太奇怪，你安尼。
2: 要加迄落呢？真正要加破迄网页，真正啊，我无写给伊。
1: 真正，
2: 我
1: 拢
2: 金牌啊！我呢，我
1: 你目睭开开安尼，
2: 缩缩。
4: 目睭开开，袂
2: 使紧啦。我只能困两
1: 觉，我无啥感觉。哎，开开啦！啊，我是创一个喷雾的，遐做雾。
4: 我知道雾。
1: 雾安尼还雾
4: 的。
2: 啊，我拍。
1: 免啊，你伊都皮肤也渗透啦。
2: 我刚不了，就是看你遐面啊，有那只金。
1: 啊，加即卖遐几个月呢？
2: 我自己噴啦，啊，郭老師我拄着噴一下，伊
4: 篤毛篤
2: 我
4: 才噴，啊，
2: 無我
4: 就。但我係攞嚟做大
2: 哥啊，攞嚟食，攞大家來都。
4: 那人家對我好啊，人家。
1: 對對對。
2: 我兩個攞嚟一直咁噴。
1: 哦。
4: 今天嘛做大哥。
1: 啊，都兒子都好啊，好到頂啦呢。
2: 啊，他一路。是啊，你阿頭好。
4: 為哥哥等下咩？我來，你叫做好人加好人。
1: 难得呀！
4: 我唔该当
0: 天。一波来直接开，过来搁开讲外久咧。伊讲好人甲好人，伊拢袂啦。啊，伊都我今嘛等袂来喷，伊都是吼，伊落做即个记录下记录下，伊讲看两组啦吼，啊，因要一组，啊，伊拢继续不都喷完啊，啊喷完是有喷完啊，唔知外久喷完啊，尤其迄个郭老师因那边早都喷完啊，伫要招记录下老师来啊，记录下拢要去唱歌呢，安尼无用气场啊，所以伫拖到今日来，我袂紧来，例如因为我有甲唱相讲吼，唱相讲啊，对恁这国宝的吼，国宝性爱较特别啦吼，国宝的安尼啊，所以人因真心拢啊，人因真诚意呢。讲老师，你都哎呦，拢要请你，我无用，唔免咧讲句，安尼我先要补个盆，我目睭个安，好，我个目，我先开开，来个说说咧，我拄只吼，拄只我迄个叫做，我这点半熟个无人啊吼，我拄只迄个叫做私密度，我嘛个录个安尼，哎，现在敢咱录迄都。后壁人伊后壁背部嘛爱撸呢，啊，迄个尻川口啊遐吼，遐嘛爱撸，啊，即伊拢围眼口啊啦，我即摆就是讲叫因咧眼口啊，哎，迄度，我即摆撸目睭，我即目睭无背筋，我目睭无唔敢背筋，我咧甲恁讲话呢，啊，等下来，我放瓜不插棒，来，应该是袂要紧啦，因为我头起我嘛把人家喷，啊，即摆迄个。

私密路的代志，伊即马等下去遐吼，去迄个叫做去那去去现场吼，因甲恁讲较详细，迄拢对大家有相当好处的。来，啊恁即、这个来，等下，哎呀，无我音乐我拖出来，我蛮在了。

0: 迄种足早足早的歌吼，伊是足侪吼，伊的歌是哦，迄以前咱文内咧讲讲，文也是上早出道的啦。啊，但是我讲了吼，因这拢是迄早期的吼，早期的因这都迄阵拢就是真受欢迎啦。歌吼，迄阵拢是迄条做八寸的，头起讲个做八寸的，啊，到尾啊，才到演变到十二寸，才过到迄阵大机下头，这是几寸的？他们不要讲吼。所以这条做唱片的演变吼，原来有相当的故事啦，有相当的故事吼。啊，咱总是就是讲。参考啦，听歌唱歌吼，拢是健康的，拢是好的。咱卖讲规工捂住咯，捂住人的动容呢，捂住人的动容。喂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啊，你要未困哦？
1: 啊？啊，我拢要听你的节目啊，听到你这样好困啊，
0: 我是讲
1: 我甲你交叉。
0: 哦，我是讲你那呢？
1: 啊，来，你姑姑来
0: 卡。对啦，哎啦，较未讲安尼失联去。啊、
1: 我用吼，甲你点迄、那个，迄、那个棍子是清。

0: 青春十岁吼，迄个周鸿祎甲什么相唱啊？迄个小姐唱足好听，啊，我连刚才我甲伊点一条，所以在迄个啦，无言的啦，伊只足好听，啊，你用北部歌名，
1: 再会下，
0: 伫电视看看吼，你有唱，我则甲歌名，无我拢唔知影。
1: 我出声，
0: 啊，这再会无言的人吼。
1: 哦，再会，再会啦。再会啦，无缘的吼。
0: 嘿，啊，无缘，
1: 无缘的。
0: 双毛听着啦，啊，林刚，你老时间那个报，啊，你应先甲报一条啦。这条阮就是青春十八。
1: 阮就是青春十八哦。
0: 嘿嘿。
1: 啊，妥当啊，啊都。
0: 你教了辛苦哈。
1: 好好。
0: 谢谢。
1: 哦，对啦，啊，顺那边，今家找出看，阮就是青春十八，啊，看有通叫来过来拍无？哦，过来青春拍，也袂歹呢。你唔能看安尼呢，你唔能讲。我枕头直直睏哦，真正青春十八的永远呢。我睏偌久啊？你袂想，阮就是珍珠精啦、青春，啊，佮神童枕啦，神童枕睏落去吼，尤其红帽啊，你才注意看。啊，那即马你都一粒烂巴肚，一粒内蛋甲夹个大腿的，哇，迄你真紧啦，夹个大腿胖的吼。你红阿婆的生活吼，温爱情形，这无同款。啊，不过是那是单，迄个做独身啊吼，就爱较注意咧。独身啊，大波也好，也好改啊，查某强呀，啊，什么少因啊嘛是拢自己拢有啦，迄情趣的像我古老书啊，什么现代，什么拢无咧起刻衰有诶无？啊，真的呢，阮诶神童枕啦，困久吼，孙阿伯啊，阮就是青春十八。青春十八吼，古早老歌，你看卖好，你若无我较赞的写句，啊，反正唔知咧困未，阮就青春十八，啊有哦，你要青春少年，应该困阮的神童枕的人拢知影讲，哎呦，那会去用呢，憋规身躯憋了了，憋出来呢，还无歹无害，啊个效果吼，迄不要讲，来。啊，为嘛咧单只？单只项哦，这样拢天然的啦，真正拢天然的。这恁都爱单，唔能无单。啊，这样出来我袂害恁，完全天然。这个啥呢？泥头毛唔免泥，唔免泥啊！喷喷的足性，时间性90%，90%以上唔是干那90%，你都因为45分，咱就免分啦。你喷好，喷喷的就听我出去啊！喷喷的就听我出去啊！安尼安怎？啊，佫无白害。后摆目睭也袂乌，啊，佮迄啰万兵将讲伤着肝机灵，啊，迄就真难得啦。哦，就是干那些，啊，我听。喂喂，
2: 吴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
1: 好。
2: 啊，我要麻烦你报一条桂老师的茫茫的十字路。
1: 哦，茫茫的十字路，我知，茫茫的十字路。
2: 好，好，谢谢哦。
1: 桂大神，好。我来顺来背你几排啊？顺来背。啊，这个青春十八，阮就是青春十八小姑娘啦。啊，这嘛是记录下小姐唱，哦，好。我看下。啊，孙阿伯啊，迄个个过大生的茫茫十二路，来，咱先听这个青春十八，来。十八现代小姑娘。

恁两团着，无即马换吼，来即马换郭老师，郭老师诶茫茫诶十字路来，郭老师吼，因太太我讲啊，即马遐久啊，用货真紧，你看迄个病院吼，中和病院直直要甲上网要安怎？啊伊就是讲，伊讲唔敢，伊就是讲，当我去伊遐去落做安尼，啊实在唔是，都喷这哩，足厉害，喷这好基地诶，看看偌厉害着，哦。

郭大成郭老师哦，因下晡因太太有来讲，啊吴老师听听你讲，伊98，唔是啦，90啦，伊90岁，啊，我当作98，安尼，哦，我讲伊来甲澄清，伊讲你听人讲唔对啦，伊无遐济90啊，唔知记录还是讲，伊减我几，唔知偌久咧，唔知减咩，伊搁减记录下小姐减在。在讲几个月也是减啥，我嘛唔知啦。伊形容讲诶，我也知，因下晡就伫遮。啊，我讲要暗暝要做歌星啦，你都甲片诶拢要做歌星啊。啊，要拜郭老师甲

0: 讲拜这个记录下老师学学咧，啊，过大成甲看，另外叶克田安尼，就是过大成老师啊，吼，这拢是贵人咧。啊，我来介绍较紧啦，我来甲介绍，因拢无会讲啦，啊，但是教会起来未起来，我唔知啦，啊啊，教会起来未起来，唔知看，唔知晓唱咩，唔知唱咩，唱唱咧，唱唱老风。无来是心事讲讲罔讲啦，嗯，哦，迄，那个叫做即摆，我咧讲者迄个，人因讲即摆放吼，登革热嘛足危险的呢。但是毋知农委会啊，咱国家有研究吼，诶，外国来研究的吼，因即摆已经去发展，去发一挂迄个叫做蚊仔讲的哦，讲的哦，讲的蚊子哦，啊发足多哦，啊只。到处甲放落去，有试验过吼。啊，放落去，伊会去找迄个母的去交配。啊，即马，交配了啊，因为伊这的吼，克迄个公的蚊吼，伊唔知用啥物办法吼，互因袂无精无精啦，无迄个吼做精虫的意思哦，伊袂怀孕啦。啊，交配以后，伫哩交配虽然来因的怀孕，唔过袂生啊，拢袂生，啊袂生。对，都登证嘛，我放迄落去安尼，诶，啊，这安尼，毛就这毛就是捕捉，嗯，因往安无哩喷未完呐，杀生未完，啊，那安尼有效吼，伊讲安尼后摆，我看要登证是困难啦，因为这是世界，不咋讲，一言难尽呐。啊，那像讲阮较早吼，阮较早将蟑螂粉吼，蟑螂粉那是天然的，你个压压的吼。也也咧，啊！伊去食，因咧食食咧，啊！食食咧，因咧，伊个腹肚会胀起来，也虾米吼？啊！就死去，啊！死去了吼，因咧同伴会去甲食呢。因同伴食，伊个内底都全有迄因咧，迄个食会死个，嘛骨死去安尼。但是我遮本是我是较安尼创，我前两三工拢用迄纸甲切一块，安那无感觉，苍蝇讲。苍蝇讲阿嘛无感觉嘞，嘛是有啦，一半只。我可能是咱嘞已经过两年啊啦，我即马几啊年无咧买啊咧，爱足久个啊。过两年可能效果有啦，可能是加较实啦，加足无效个，所以我嘛唔敢买嘞。过两三年哦、喔，我看有哦、喔，爱一包，我想讲啥呢？怕生呢？啊对安尼，啊摕来甲散散个，看起來。效果不彰啦，无啥迄啰，无啥好，嘿嘿，无啥好安尼。嗯，啊，无即摆人，恁若做农的，拢真知中南部较有咱咧都市较毋知，因为这农毋知农委会款研究迄个叫做钛钢棒啦，钢的哦，伊选择钢的落去发展，发足所以即摆发到到底几啊万安尼，啊，才到处去放落去。啊，放落去，伊会去找迄个母的啊，母的蚊子吼、哦、去交配，啊交配，结果都未怀孕啦，哦安尼，哦，这嘛一套呢，这完的技术，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一寡技术上吼、哦，是属于了来，你先听讲，我那要捏头毛，以后免捏啊，以后免烦恼啊，真正有影，这我拢试只久啊，来听者，
1: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遮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即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哦、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罐这。

0: 慢慢的酵素护法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呢这個，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素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啊，只要伫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啊，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但这样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600几摆啊，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和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1: 好嘞，啊，可能你要出来，伊个飘啊，各方面拢做好啊。这是我教授当年的研究，啊，伊咧试，迄拢是无白害一挂中药落去萃取的。啊，即摆你头毛伊干单一色，会乌的。啊，你若讲有两色的吼，伊个就是有上小可有迄落一款啦。有讲连后加比后啥迄落，可能较无伊这无法度。我讲你是敢无加皮，讲啊加加皮落去，迄就是表示讲，伊就是有迄落小可有一挂化学的，啊，这拢无啦，咱即摆就出无化学的，无化学的，嗯，无化学才好，啊，所以滴要出来，这干那喷喷的啊，足简单的啦，你都随时两分钟、一分钟、两分钟喷喷的，啊，佮偌多的偌多的，伊都所谓偌多的在嚼嘛吼，啊，你都出顶个出门啊，啊，免惊讲寒天。啊！你头毛你家你淡到咯吼，啊！再来感冒，啊！啥物不管寒天寒热天，你都是在15分啊暗掉咧，啊！就佫洗，就佫有诶无诶，啊！伊这同款头啊三天就开始变色，一礼拜就会就是差不多就完成啊！啊！完成迄阵哦，同款就是甲你你诶吼，甲你你诶同款啊啦，甲你你一摆迄吼，迄个嘿，冻了一个月、三个月，伊嘛有法度冻安尼。意思就讲，甲迄款类似的，啊，迄款的即马拢粗俗的，用迄种化学的即马，迄大部分百分你大卖场因的什么大牌子，迄拢伫大陆做嘛。即马拢大陆做，迄阮有咧做跩什么，阮拢较有知影有这自信。啊，所以人这是发研发的，这无共款。哦，这男女闹咧迄啰，你都爱期待，真的爱期待吼。好来，啊，这个粉光粉会加真好睏，啊，精神嘛好，哦，啊，我不要讲了，你试着在泡人去吃，泡人去啉，诶，公司很好诶，吼、哦，啊，这个叫做诶，台中第二批到位啊，下晡才到位，哦，拖长久拍摄，啊，即嘛等下过去就再过第三批，一批啊，珍珠精也未，中南部拢也未。可能凡是唔在教嘅，中南部今仔日唔在教嘅，安那未教，应该是明仔载先啦。这礼拜以来应该会教位啦，因为拜三年嘛吼。啊，咱台北都做哩都教位啊，金珠精。另外，迄十阿伯啦，四十阿伯啦，今仔下晡迄个说啥？蔡女士，40阿因早间头阵来提起啊，因早间来提起，提来提。啊，你个看想讲，又讲惊无，该食要食哦。阮内底有甲问讲呢，伊讲惊讲老师这佫停去也无去，一罐会当做三工吼、哦。啊，迄、那个叫做即阵吼，即阵恁啊私密度吼、哦，啊恁也无啦，迄、那个啊迄无也无歹势，要讲无好。诶，即马就等下最近佫摆去促销，去说明会。才有，吼、哦，啊那好记底的有啦，好记底的吼、哦，好记底的，你先要碰看卖嘛好，嘛不要紧吼，来，先听歌者。
2: 你不要跳诶。
1: 来。

即马时间50分啊吼，我讲即马就几工强呀，就是要来迄、那个要来推出啦。哦，我等下音乐阁播者，我阁播你听迄、那个叫做韩国迄、那個，你来阁听者哦，韩国迄关胶原蛋白以外好、那個

0: 管韩国上线呢？来，
1: 吴老师，我韩国顺算林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个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过来就是真好睏。你看贵妇，你皮肤爱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新婚是即马统新的，那台湾阁无即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些酵素够这些菌种吼、哦，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啊吴老师的听众。
0: 也拢韩国的包装啦吼，安尼小包一包一包，到时一摆食几包，你就知。看你就知啦，伊个拢伊那边过来，而且大标头啊，大标头，啊爱去申请，爱去检验吼，安尼，应该拢提出来检验好啊，也未正式公文接到伊度，我都才会使来个。来个推广，哦，啊恁，这对恁一行落去就足侪行，即摆拢安尼啦，哦，即摆物件拢伫咧，你看鹤草糖胶内底佫加姜黄，姜黄素爱几罐，即摆所以我咧看，有当时啊，我今日过迄个漱口液甲诺丽酵素因过来嘛，吼，因过来，甲我咧讨论一寡迄落吼，我讲哦，即、这个合作咱诺丽吼，即摆好消甲诺丽消甲吼，因为大家知影讲即个。毒油落去吼，迄拢有毒。啊，毒你之外是食诺丽尔，诺丽加鹤草糖胶之类的。诺丽加鹤草，啊，即马诺丽较俗。你若迄如我讲两项拢有足有效的，大家拢已经小可心里拢有这知影，即款应该安怎吼？安尼。哦，啊来，即马你若阿弥长生经甲 D3吼 ，D3即个叫做张药师，即马又搁伫日本。我今日甲大家讲，啊，你遐有关系，伊讲无伊迄边，伊伫个什么鸟之岛，什么我过了所，迄边拢无关系啦，拢袂要紧。哦，啊，伊讲拜五才会转诶，嘿，伊足内行诶，伊这因早囝朴素呢，因早囝嘛是迄落，因、啊、哦，因咧规家人，规家拢转迄落啦，足无简单诶，嗯。我这拢紧讲互你听吼，所以物件啊，够迄个迄落做迄好食诶。我做迄吼，迄个宝宝暗时也好，啥物啊？你咧煲免白的啊，宝宝炖炖咧，啊伊就效果。因我做本身就对咱身体拢有相当的帮助嘛，吼、哦。后来啊，你台中地区粉光粉有啊，吼，粉光粉就紧泡来啉，啉了你知细胞啦，啊，甲种种的拢真好。啊，这个叫做珍珠精，

原来你要搞啊，咱台北有，一盒3000，哦，迄十盒、十盒、20盒的，你话今仔日下晡迄个，我明仔再上班，我甲迄、那个。迄、那个买40盒的、那個，迄个叫做啥物？蔡女士吼，来甲看接袂到袂安尼？40盒呢？哦，伊若无食好，伊啥物？伊遐无遐讲吼。2553-8999啊，即、這个好的啊，安尼长生金一道彩虹啊，迄、那个叫做听得好少得好听爱啥嘿？啊，过来四颗酸牙膏，老娘说啦，啊补钙的吼，啊补钙定定好来，谢谢2553-8999来。

0: 早期炒民国四五十年前吼，有一间鱼米饼店吼，鱼米迄阵是无啥出名呢，还是专门咧做牛奶糖啊呢，这个听讲吼，头家比较比较酷啦，较顶真啦，对员工原来严格管辖啦呢，所以有当时啊，做了那忝哦，员工煞起毛真歹，一摆吼，规天扣嘴讲，怎样好，伊是遮尼酷，佫遮遮尼当真，佮创到了。迄个年代拄啊开始有迄个牛奶粉无偌久吼，牛奶粉做牛奶糖咧足好食哩。迄员工大概就讲要甲创个倒安尼，吼、哦、本来那是迄个牛奶粉吼掺15%吼，前按甲创潮40%-30%，去好甲弄足侪落去安尼。做起牛奶糖啊，前足好食哩，慢慢啊煞销路有够好安尼啦，结果呢？你头家若算落去，唔知是安怎，奈拢袂趁钱。迄阵才豆豆茶，豆豆茶，哥哥。
1: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9: 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听到这首歌让大家呢轻松一下，来到了礼拜三，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带，就要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茂林咯。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闻

0: 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崎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子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崎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崎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崎新威啊。说到森崎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1: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崎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崎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齁，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0: 嗯，
1: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齁，那就是齁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齁，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齁这么大齁，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齁，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齁。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0: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熟悉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嗯，那活动的部分啊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一个骑游的路线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那这次活动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啦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0: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1: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0: 嗯，我们这个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
1: 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0: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1: 对但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

0: 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旗，嘿，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齁这个在骑车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齁、哦、完成之后齁、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齁、哦、拜托齁。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齁、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卫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0: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卫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已经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哦、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0: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哦、星期六、哦、刚好诶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哦、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哦、它是从早上的上午的10点、哦、一直到下午的2点。
1: 嗯、
0: 哦、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哦、对啊。
0: 对，真的很便宜齁。哦，那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齁、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齁、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齁、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齁、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齁、哦、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齁、哦、让顺游齁、哦、可以让行程更丰富齁、
1: 哦、
0: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卫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齁、哦、来骑自行车齁、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啊新卫那个天台山齁、哦、啊去做一个参观齁、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齁、哦、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齁、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齁、哦、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好、哦，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好、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好、哦，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好、哦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好、哦，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好、哦，2月底，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齁、哦、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齁、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齁、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齁、哦、那边有参观、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0: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齁、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一个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齁、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一番木咖啡齁、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齁，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齁，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
1: 齁、嗯、
0: 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齁、
0: 嗯、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齁，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齁，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哦，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哦，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
1: 哦，嗯，
0: 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好、哦、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哦、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订到的话，那一定要好、哦、留下来
1: 把握、啊、
0: 对、嗯、把握好好的体验，好、哦、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可以去赏金啊，好、哦、去做一些跟民宿的好、哦、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森其应该是说新威森其新威这个野餐。

0: 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1: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好，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好，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了哈。
0: 嗯，
1: 那我们这次登骑新威野餐日哈，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哈，用更轻松啊、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好、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好、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哦。
0: 嗯，
1: 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嘿，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哦，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哈、哦。那来到这边哦，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0: 嗯，
1: 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好，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哈、
0: 嗯。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哈、那如果说哦来到这里骑机车啊，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哈、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哈。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林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0: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1: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哦，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0: 有加吃的，
1: 对，有加吃的，对。
0: 嗯、
1: 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好带来这边的活动现场。
0: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1: 当天是没有自己的。
0: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齁，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叭叭叭叭，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一次陪着大家玩乐趣，来看看今天的梦想航道航港知道的领航员布威啊，要来让大家知道搭船呢要小心行动电源，还有就是实名制跟我们的船舶救生安全设备，你知道它放在哪里吗？所以啊，这一次的江埔航港局在7月2号就

0: 启动了一个2026的海运安全月哦，要来透过很多的不同面向方向，让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来去支持我们每一项在出游的时候就是平安归，那让我们的安全意识呢融入到我们每一次出海，不管搭船出航等等。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航港局我们的船舶组了，也是曾张威我们的代理科长呢，来聊聊针对我们这个锂电池的安全乘客的实名制还有救生宣导。好的，担任搭船的安全是全面启动之外，还有你的行动员到底要怎么放怎么带，还有实名制呢一定上路之后会不会变得很麻烦，还有我们的救生设备有一些保障哦，让我们大家要从哪里知道说这些保障是不是对我们很好，然后呢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融入哦。所以呢赶快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赶快来让这个曾代理科长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之外呢，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非常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0: 是
1: 很荣幸今天呢可以代表航港局来跟各位听众介绍本年度的海运安全月的宣导重点，锂电池的安全。那现代人手机其实都离不开身边，出门在外常常会担心自己的手机没电，这时候很多人会用行动电源来替自己的手机充电，而绝大多数行动电源里面的电池都是锂电池，那为什么锂电池是行动电源的主流呢？是因为锂电池能量密度很高，没有记忆的效应，而且循环寿命很长，所以许多行动电源及3C 的产品都采用锂电池作为电源。但锂电池的缺点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安全性比较差，容易起火甚至是爆炸。那相信各位听众常常可以看到新闻上会播报旅客在大众运输上使用行动电源起火的消息，
0: 是，
1: 所以航港局特别在今年跟大家宣导搭乘客船携带行动电源四不宜注意，希望提升海上的航行安全。
0: 是，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四不宜到底是哪四不宜，对不对？
1: 对，那跟大家介绍四不宜注意的第一步，不用未经检验合格的行动电源。行动电源于103年起，经济部就公告为强制性应检验的项目，产品需符合国家标准，并通过检验取得商品验证登录证书才可以贩售。那我们发现到有很多低价的行动电源在市面上流通，那这些低价行动电源品质参差不齐，多数是没有取得商品检验登录的证书。那这种行动电源就属于高风险族群的行动电源。那民众在购买的时候要先检查认明 BSMI 的商品检验标志，包含了一个圆形的合格图示与一组 R 开头的字轨号码，让政府帮你的行动电源品质先把关。那四不宜注意的第二步就是不用外观受损及膨胀的行动电源。那其实我们发现到有些民众其实蛮节俭的，那行动电源
0: 使用到最后一块，
1: 对，行动电源有破损或者是膨胀鼓起来都舍不得丢，那胶带贴一贴继续使用，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行动电源掉落或摔倒，这是有可能伤到内部电池的，那电池化学层受损的时候就会释放气体，那这些气体累积起来会导致电池的膨胀，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导致泄漏有毒的气体，那电池起火的风险也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建议民众将这样子的行动电源直接送回收较为妥适。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齁、哦、不要为了省钱呐、啊、然后在想说还可以用啊，应该不会就这样爆炸吧，就在那一瞬间，对吧？
1: 对，
0: 就是要完全就是一个不要这个一万只要就怕万一。好，我们常常就是要把它倒过来想哦，不要认为说这个应该对这个人体没有害，它不只是会释放毒物，它也会引起火灾，好不好？请大家真的要小心呐、啊。好，这个是四不一二哦，还有四不一三，对吧？
1: 好，那四不注意的第三步，不要放置在行李箱中。那考量到行动电源如果在行李箱中起火自燃，那乘客及船上的船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到起火的情况，无法立即的处理，连带行李中其他易燃物一起起火，增加航行中的风险，所以行动电源只能随身携带，放置在视线可及之处，严禁放置在行李箱中。那四步一注意的第四步就是不在高温下的使用。那行动电源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容易使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失控，那电池内部也容易产生气体导致膨胀，所以尽可能在使用行动电源的时候避免同时进行高耗电的操作，以及避免阳光直射行动电源。
0: 是。
1: 那四不宜注意的最后的一个注意，就是随时注意行动电源的状况。在使用行动电源时，要注意行动电源温度有没有过高，如果有温度过高甚至冒烟的情况，立即断电并通知船员来处理。
0: 嗯，是哦，所以有这个这四不一注意的四不。

0: 呢，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呢，大家都很喜欢使用手机哦，而且喜欢就是用这个行动电源来做这个充电，还有这个为了呢让自己的这个手机不断电哈、哦，那个这个人家讲的充电宝哈、哦，一个比一个大哈、哦，还甚至呢用一 T 两 T 的，真的很厉害。不过呢，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现象啦，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随时要注意一下，就是跟电源我们有相关的，如果真的碰到的话，甚至呢哦，我们现在航港局也一直在跟这个船的业者哦来去做一些这个合作跟演练，而且呢也让他们慢慢的知道有一些真的对于这个游客的安全的重要性，对不对？
1: 对，
0: 嗯，是。那说到行动电源带来这么方便，但是为了我怕它起火引发这个航安，是不是呢？把这个四不一注意哦，一旦真的有异常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处理？我们就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实名制也很重要。可是就有听众讲到，真的会第一个呢，会不会呢？这个让我们呢、哦，这个登船的时间拉长；第二个会造成困扰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1: 就是推动国内客船的登船实名制，主要是为了灾害防救应变及保障乘客的搭船的权益。
0: 嗯，不是要偷窥你啦，不要想太多。
1: 对，那客船管理规则已经修正发布，作为客船登船实名制的依据，并且已经在114年8月4号正式实施。那希望能建构更安全乘船的环境，并落实登船实名制的管理制度。
0: 嗯，
1: 那由于船长或其指定人员将于登船时逐一核对乘客的身份，以确保登船人员与乘客名册相符。想要登船过程顺畅，请民众搭乘国内客船时务必记得三个要件：第一个是携带有效的证件，第二个是提早30分钟抵达场站，第三个是出示证件配合核对，以确保登船流程的顺畅，提升登船的效率。其中携带之证件，国人建议身份证或健保卡为优先。那少数地区，比如说像连江县或者琉球乡，因为优惠的票价可以使用地方的居民卡。那外国人的话，建议以护照或居留证为优先。那万一当天真的不小心忘记带证件要怎么办呢？也不用慌张，那现场可以配合航商采取额外的身份确认措施，像是出示本人证件的照片，或是有同行友人确认等措施，而且填写切结书还是可以登船。不过这些补救的措施其实就比较花时间，可能会影响到登船的进度，所以还是建议说大家可以务必携带有效的证件，提前30分钟抵达场站，留有充裕的时间应付突发的状况，并且主动出示证件配合身份核对，让我们一起携手打造更安全更便捷的海运旅游环境。
0: 嗯，是哦，相信大家只要配合三要件哦，携带有效证件，提前30分钟出示这个证件配合核对哦，就可以让大家在登船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啦。好，林小姐还在问到说，那像这样子来讲的话，如果是跟旅行社，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国内旅游整个收一收，然后来去做这个安检齁、哦、其实基本上呢通常呢，如果说是这以国内旅游是以这个团体的话，都会有跟这个所谓的海巡哦来去做，这个就是登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看旅行社或者是说他们的后续哦去怎么做一个搭配。不过呢，基本上你的证件还是要带身上啦。好，这个是没有办法不带的。好，安全就是保护你自己。不过很多朋友哦，这个搭船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船员或者是驾驶哦，在开船的时候忙着这个巡视船舶，核对设备哦，核对设备跟我们有相关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很多人搭船的时候，其实会听到船员做安全的宣导。那有些人觉得只是例行的程序，那其实这是保护生命非常重要的一环。依照我们客船管理规则附表一客船航前点检表，船舶开航前依播放或示范救生衣穿着的方法，并依规定办理救生及灭火的演练，同时留下记录。因此今年的海运安全月强调的安全示范准确落实，主要就是希望船员或驾驶在开航前不只是提醒乘客注意安全，更要清楚说明救生设备的放置位置，并示范救生衣正确穿着的方式，让乘客真正知道遇到紧急状况时该如何的做应变。那航港局也会透过无预警的抽查，实际确认业者是否落实航前安全示范，而不是流于形式。我们也提醒民众，搭船时除了看风景或拍照以外，不妨多花1分钟留意船员或驾驶的安全说明。 了解救生衣的位置与穿着方式，这短短一分钟关键时刻可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的重要的保障。

0: 也说，如果真的遇到船上火警、停电、突发状况哦，是不是刚刚所说的这些哈、哦？这个他说，请问一下，业者应该会去做一些协助，或者是说有什么要来特别提醒？如果惜家带眷的话，第一间是要怎么做？我们应该是讲说，我刚刚有告诉大家的，只要你照着我们刚才的方式哦，就是第一个提前早一点来，对吧？
1: 对，没错。
0: 嗯，然后呢，这个配合我们的船长或船员哦，他一定会来给你指示的啦，他不会丢着你不管啦，你放心。
1: 对，
0: 你主要还有一个，我觉得发现哦，就是当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案例哦，或者是一些案子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会很紧张，然后冲到那个出口，或者是那个直接跳海。拜托，不要有这种想法哈。第一个呢，你这个只会吓死大家。好，因为还有就是拥在那个挤来挤去齁，推挤，如果你身上又有带这些所谓的行动电源啊齁，手机电子产品，它就很容易呢去这个引发说，譬如说冒烟啊这些，所以千万不要齁拿那个拿这些东西，然后譬如说丢看到它那个有点着火就往旁边丢，其实轻轻放就好，你不要去刻意的。好，刻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造成很大的后果啊！我觉得就是重点要来配合指挥啦，对吧，科长？
1: 是。
0: 嗯，而且你发生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说，哎，这是我的，我会不会被罚钱哦？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是你的东西。然后呢，你只是发现，哎，他怎么突然这个烧起来或干嘛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来去通知船员或者是船长说，哎，我这个手机呀、啊，或者是我的行动院有这个现象。好，千万不要自行的自己去想办法把它这个灭烟啊灭火啊，因为第一个有时候处理不当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对，因为其实主持人其实都有很认真，都有事先做功课，相当的专业。那因为我们这回七月份的海运安全季，其实还有在宣导一个就是航前点检，跟大家做宣导。
0: 嗯，
1: 那我其实大概跟大家做一下宣导，就是说我们航前点检，其实就像开车前要检查刹车、轮胎一样，目的就是在船舶出航前先确认所有的安全条件都符合要求，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依照客船管理规则附表一客船航前点检表，船长或驾驶每次开航前都应该完成相关的检查，并确认符合规定。那航前点检表要检查哪些项目呢？其实包含了九个重点。第一个是证书是否有效，例如说船舶的检查证书、客船的安全证书、乘客保险是否在有效期限内。第二个呢，就是救生及消防设备是否妥适，确认救生衣、救生圈、灭火器、救生筏等设备数量足够，保持堪用且立即可用。第三个呢是船体及机器设备是否正常，包括主机、副机、无线电、航行设备运作的正常。第四到第七是确认船上生活设施、载客人数、货物装载及船舶稳度均符合安全的要求。第八是航行计划，出航前要掌握天候及海象的资讯。第九是航安措施，例如确认当值船员或驾驶未酒后执勤等。那这些点检其实看似很简单，但是每一项都是保护旅客安全的重要防线，也是每一次平安出航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登船的时候，就像我一样，不要觉得说，哎呀，还要做这些动作好无聊哦，或者是哦啊，好扫兴哦，其实都是保护我们大家的安全哦，平安归嘛，开心的出游，就希望大家留下美好的一个记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船舶组我们的曹彰威，我们的代理科长，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曹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呢马上记下来哟。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科长，之外呢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听到这首歌呢，让大家有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吃完饭后有点不要爱困啊，别再困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待会呢会先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审庭看庭之外，那么待会也会回到了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李允烈检察官哦，在下庭的时候要来帮大家来解决猪瘟啊，猪瘟啊，最近哦，不只是猪瘟的问题齁，还有就疫情的问题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很像洗三温暖，对不对？都跟我们的生活民生有相关，要提醒你咯。好，我们先让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庭看庭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
2: 娜安
1: 妮，娜
2: 安妮，娜
1: 安妮，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呢三读通过这个删除民法的一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哦。那么这个规定呢，法务部也支持修法的一个方向，也尽速来推动整个配套修法，整个完善的一个现代继承的一个法制哦。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修法方向相同之外呢，也代表支持。那么在主要的一个关系哦，包含了这个现代的一个社会家庭哦，生活的一个形态改变，所以兄弟姐妹哦，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像以往这么的紧密。那为了呢这个回应整个社会的一个期待哦，跟斟酌所谓的放宽对于这个遗属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跟这个限制的部分，那这一次删除的是兄弟姐妹之特留分的这部分，还有就是应继分，好，就是继承的意思啊。规定呢就是还是维持，但如果被这个继承人位于这个生前呢就预立遗属哦，要排除这个兄弟姐妹来继承遗产的话，那么呢没有误的话哦，就是其他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时，那兄弟姐妹还是一样依照规定民法第1138条规定来继承哦。所以呢在刚刚讲到了避免哦这个删除了这个所谓的相关规定可能造成的一些个案适用的一个结果不公平，所以也邀集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哦，相关的一个这个密集召开第六次的一个研商之外，也凝聚了一个民法继承编部分修正条例的草案，那也配合修正现行的遗产酌给制度。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一个增订包含了继承人的一个特别贡献的规定等等，特别在这个目前哦已经有报备行政院审查中了，所以呢也会持续跟相关的机关来做协调，也推动后续的一个法案来做审议的作业，也尽速的可以完成整个配套工部分呢在这个修法程序，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继承法的一个让大家齁这个民众也好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了解。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也很关注哦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职务调动了其实不只是在警察单位，在检调单位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法务部的部分呢

这个主任秘书呢，余丽珍会调任最高检察署的检察官，而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戒调本部的这个参事，还有这个部长室的主任哦，陈玉平会担任我们法务部的主任秘书。那再来一个法制司的张介清，这个司长呢，调任台高检的一个主任检察官，也以这个新职戒调担任这个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在检察司的一个检美会副司长调任的是法务部法制司的司长，而参事谢志明是调任法务是法律事务司的司长。好，这个呢是在8月26号呢经由这个行政院核定就生效了在第一波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数位假期这个浪潮一直在一波又一波啊，所以法务部也吸收了这个公股行库跟打造金融的一个诚信防御网。那么在今年的一个金融从业人员诚信要升研讨会中呢，邀集了跨部会，包含了法务部、财政部、金管会，还有各大公股的一个行库，还有学术代表等等，将近有200多人我们会来一起共襄盛举，然后将整个的一个这一次的研讨会的内容呢，包含了透过这个跨部会的一个交流，还有就是金融业的一个注入连结文化跟法尊防线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如何来遵从这所谓的专业伦理跟金融业的一个根本。那面对这个快速演变的一个数位犯罪，所以法务部也持续的呢推动跨部会的联系联防体系让这个诚信呢可以从个人的信念一直升华到制度化核心化，还有打造整个透明跟韧性的一个治理化，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楚。马上要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林允炼检察官时间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有预告哦，要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林允炼检察官呢，要来陪伴大家一下庭，解决朱恩啊。哦，不是只有朱恩，听众朋友很可爱，还说还有疫情。我跟你讲，检察官没有那么神，好不好？我们先一样一样来，好，让他慢慢来。好，这个暑假到了哦，我们上一次在讲到这个，很多人呢会出国。那当然呢，里面如果呢，我们喜欢去买那个当地美食啊，伴手礼，譬如说啦，泰国就是要蛋卷里面要加猪肉，然后呢，这个东南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伴手礼里面呢，不管是夹心的也好，都会加一些这个所谓的添加物，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泡面一样吗？啊，这个也有问题吗？好，没问题。很多人都说啊，我带一点点，我自己吃不行哦。好，其实呢，你知道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很强，它如果这一旦进来的时候，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养猪猪，好，还会冲击到什么食物链，好，就是食品供应、物价，好。所以呢，今年呢，获得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个认定恢复为非洲猪瘟的一个这个非疫国。

0: 环英非非国啦，好，也是亚洲同时哦，这个维持三大一个猪病哦，非裔国家的这个台湾 ，OK， 所以这个成果是很珍贵的，好，大家一起来守护一下。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找找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我们的李允炼检察官，让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不可轻忽的这个非洲猪瘟哈，哪一些行为小心，还有最新的这个案例哈，不只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到底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赶快来让这也是云炼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哈喽，这个瑶瑶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午安。
0: 是哇，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猪瘟，然后听众朋友很可爱的说：“哎呀，还有那个疫情。”我说：“哦，他没有那么神嘞，哈、哦，给他一点时间。
1: 哦”
0: 真的，不过倒是哦，这个我们既然守住了，我们就要一直要守到底，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暑假了，这个旺季哈，很多人呢出国返国就一定要来带一下当地特产呐、啊。可是呢，哎呦，一入关哈就被没收了，有些呢是在当地国就被没收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一下？根据这个移民署了，还有这个海关的一个统计，那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1: 是，这个刚刚这个瑶瑶主持人这个。前面就说得很完整了、哦、我觉得也说得很好，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在旅游旺季，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有时候从出国难免要带一些伴手礼。那我想接着刚刚主持人的这个话来讲、哦、就是说根据移民署跟海关的统计、哦、其实去年、哦、有542位旅客因为违规携带这个猪肉或含有猪肉成品的制品入境，被裁罚新台币20万元起跳。那甚至于有144位外籍旅客、哦、他无法缴纳，他没办法当场缴纳，他是被我国这个当场拒绝入境，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入了我们国门。所以这个防治非洲猪瘟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而且我觉得发现他钱也罚得非常非常的重，不是只有重要，而且是钱也被罚得非常非常的重哦。然后呢，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要被罚钱？又没有宣导。其实不是没有宣导，出国的时候呢，一定都看得到，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进来的时候呢，哎，在他的这个其他国、他国的时候，哎，我相信呢，还有要入境的时候也会来提醒你，只是呢，我们可能太开心，也没有听到，对吧？
1: 对，没错。其实哈、哦，我回到主持人刚刚这个提问说，哎，老百姓可能会觉得说，哎，
0: 干嘛被罚？对呀、啊，
1: 对，干嘛罚那么重？实际上，就诚如这个瑶瑶刚刚讲的，其实一直都有宣导，而且在台湾的不管是社会新闻、健康新闻、卫生新闻，其实政府或地方政府其实不断的都有在宣导，甚至于各位出国的话，如果有印象的话。看一看那个出国前的那些看板，或是电子的跑马灯，实际上都有一再提醒说不要带这个含有猪肉制品的产品回国。就是有些老百姓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就一块肉干啊，甚至一个肉包，为什么这么严重要罚20万？实际上是有，我简单讲，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稍微提到。因为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据研究哦，不管它是经过冷冻、加工，甚至于煮沸，那非洲猪瘟还是有可能存活。所以这些病毒进入到假设进入到台湾之后，再经过所谓厨余啊，或是其他的管道散播出去，那疫情就会爆发。就像这个去年那个台中。爆发的这个疫情其实
0: 也是一样，
1: 不管是我对非常严重，不管是我国的中央地方政府单位、卫生单位，甚至于是司法单位都非常重视，积极来做处理。
0: 欸，这个不能开玩笑，是真的齁，因为你不要以为说啊，那吃下去我就拉出来，不见得。好，它是一就很像我们打疫苗一样哈，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哦，大家一定要有那个要有那个 sense， 你知道吗？对，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行政法是行政法，这个里面会牵扯到刑法，可能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让民？

0: 可以这个了解，哎，这个严重性很严重啊，到底有多严重？请教一下主任，也请教我们的检察官了。嗯，
1: 好，感谢哈、哦。那我想就是说，从这个违规携带肉品要负哪些法律责任？
0: 嗯，
1: 首先就是我们提到这个行政责任，就是依照这个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它规定，其实你从疫区，
0: 嗯，
1: 你没有申请检疫。你就带这些肉制品，不管是香肠、火腿、肉干、肉松、肉粽、肉包，还有甚至于是肉类调理包的泡面，还有一般容易忽略的这个肉酱、肉罐头，其实这个只要进来哦，都会被裁罚20万元，新台币20万。那如果再次违规，实际上它最高是100万。所以罚得非常重。那外籍人士的话，如果没有当场缴清罚款，他就拒绝入境了，直接就是送出国了，他不让你入境。所以这个行政责任其实是非常的重。那重要性就如刚刚我讲的，他就是有一些原因了、
0: 啊。
1: 那这个是在机场违规携带，可能不小心啊或没注意，这个罚20万。那如果哦，你是透过邮寄、快递，甚至于走私肉品，这个哦，不仅可能有行政责任，更可怕的是可能有刑事责任。就是说刑事责任，就是说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41条有规定，你擅自输入这个检疫物，就是这个非洲猪瘟的肉品，你最重可能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它刑度非常重，甚至于是可以得病科罚300万元以下的罚金。
0: 嗯、
1: 哦、所以这个你邮寄或快递的时候会被海关或会被这个航警发现之后会被查缉，这个可能有刑责，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留意，尤其是网购食品，这个千万不可以大意哦。
0: 没错哦，方小姐说选他啦，要选什么啦，哎，看一下他写的啦。他说哈、哦、啊，统一肉燥面欸。
1: 统一肉燥面、哦、就国内的没有问题啊。
0: 他说我带出去又带进来
1: 欸。带、就是、出去欸，这个是好问题。
0: 他现在、
1: 哦
0: 這個、他现在写的啊，对啊。
1: 带、哦、出去又带进来，实际上欸，这个听众方小姐，我觉得你问的很好。
0: 欸，对，我也吓一大跳欸，对啊。
1: 对，法律问题，理论上你带出去，可能有些听众会带出去出国吃个泡面，但是我会建议啦，
0: 嗯，
1: 尽量在国外就把它使用了啦，因为你又从国外再带进来
0: ，对，
1: 有时候会造成误会，也许你可以主张说你是迷蜂啊，或是从国外从台湾带出去带进来，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你会多
0: 很
1: 多无谓的证明，
0: 麻烦
1: 啊，对，麻烦，你何必呢？你带出去就吃了吧。
0: 嗯，真的真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我们都
1: 会的。但理论上，这种行为哈、哦，
0: 嗯，
1: 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这个会造成，就是有旅客跟这个海关跟查缉单位的困扰了。
0: 因为
1: 带进来，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带肉品啊，你就是从疫区带肉品进来。那至于这个东西是台湾的还是不是台湾的，这都要查证啊。所以有时候你就、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麻烦事。
0: 嗯，哇，不过那个我们昨天有讲到了，诶，这个统一肉燥面好诶，哦，这个我们也盯紧一下，对、啊。
1: 是是，这个要推、多推广这个国内的产品。
0: 真的，然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对呀、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叫做怀念的味道，哈、哦，对，
1: 是是是，
0: 诶，那个感谢你，
1: 对，我觉得还是尽量哦，带出去尽量吃
0: 就吃掉了，对啦，
1: 对，不要
0: 自己找麻烦，
1: 而且包数不要带多啦，万一你带出去那个入境国家也有一些防疫的规定，我觉得那个也很麻烦。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个非洲猪疫啊这么的严重啊，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进口商的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如果真的被检举或者是被举发，或真的有这样的时机，那个法律责任会很重吗？跟一般的这个自己自带的话。
1: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在机场啊或港口违规携带这种，可能是没有注意或疏失哈、哦，这个大家都行政责任了、啊。可是理论上，这位听众提到进口商。

0: 走就是进口肉品，
1: 进口肉品
0: 理论上他一定知道了，因为你要进口肉品你要申请，他如果地区的话他不可能让你进口，所以理论上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嗯，你如果说是偷偷走私，哇，那个就更严重了。那个不仅仅会有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的这个刑责规定，你若是走私的符合惩治走私条例的要件的话，它还有惩治走私条例刑责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理论上合法的肉商或合法的进口商，他要进口肉品，他不可能说不去申报，而且如果是疫区的，他也不可能进得来啦，因为我们就禁止啊，除非是说我国政府规定说，那非疫区可以进来，那另当别论。你如果不是，如果是疫区的话，那不可能进来，所以理论上也不会准许，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尤其是刚才主任也特别讲到，很多人因为携带肉制品哦，这个入境就重罚。好，而且呢，这个错误哈，已经现在告诉你了哈，香肠、肉干、肉包、肉粽了哈，调理包、泡面了哈，少量免罚啦，但是不要太夸张哈。真的，二十万，这个是卢小姐说，如果透过网购，还有这个虾皮啊，还有代购啊，它也是标榜那个只有味道啊，啊，你怎么知道里面真的是不是肉？他说这样也有犯法，还是这是属于合法？
0: 好，这位听众，我觉得的问题很好。其实基本上哦，他如果不管在虾皮或是网购哦，如果说是国内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1: 嗯，
0: 那你从
1: 国外了，
0: 台湾以外的地区入境的话，我觉得就要很小心了，因为基本上那个亚洲的疫区很多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你购买东西哦，可能那个包装的那个商品的那个成分的标示，可能要注意啊。
1: 嗯，
0: 如果说它的成分标示只是说，哎，有一个肉骨茶香的味道，
1: 嗯，
0: 不含实际的肉类，
1: 对不对？
0: 对，那个，对，那个当然不含肉制品，那个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可能是调味的。
1: 嗯，
0: 可是如果说它有一些肉制品的话，我是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了。
1: 嗯，徐小姐说，鲜虾面里面不是有那个干燥虾吗？我的天哪，我的妈呀！
0: 干燥虾，因为它不是猪肉啦，所以这个
1: 我们现
0: 在
1: 是否猪哈，否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要主持人这样讲很好，就否猪啦。如果不是猪，其实应该也说不是在我们
1: 范围内
0: 广播节目的范围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前提要我们要先厘清。
1: 嗯，因为我们现在是防猪瘟哈，请大家帮一下忙哈。
0: 对对对对，
1: 而且那个一包肉干，大家会想到说：“哎呦，我只是吃一片就要你咋办哦？哈，怎么那么的重啊？啊，这个怎么样来如何避免触法啊？我觉得这个也要来让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讲一下，来安心可以把这个伴手礼带回家，不然心惊惊啊！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出国。要带伴手礼回来哦，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三句这个我们政府最重要的防疫口诀啦，
1: 嗯，
0: 就是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
1: 哎，这个
0: 那所谓不携带，就是说不是说你伴手礼都不能携带哦，伴手礼一样带啊，你出国玩大家
1: 带很怪啊，对啊，
0: 对，开心嘛，大家可以带啊，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带猪肉或含有猪肉的制品带回台湾。
1: 嗯，
0: 哦，我想你不带猪肉，你其他的产品或其他的纪念品还是可以带回台湾嘛。
1: 嗯，
0: 哦，那你不购买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一定要海外购物一定要确认这个成品的商品的成分啊。
1: 嗯，
0: 哦，只要有疑义，我觉得
1: 不要
0: 正起见，不要购买。那不寄送就是说你不要说啊，我自己携带，我怕被抓，那我用寄的。
1: 嗯，
0: 那实际上你用寄的，我们刚刚讲说，你不仅行政可能有责任，你还有刑事责任，
1: 嗯，
0: 那更惨。所以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这个是政府强调的三项防疫口诀。那我也觉得可以给各位听众来参考。
1: 嗯，是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近期哦，我们持续有这个农业海关移民警察调查哦，检警调移 这个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哪一些。

0: 要特别小心齁，尤其是加强查缉的部分，寄回来比较方便错。好，我们就已经在等你了齁，请吃这个。所以小小的决定在自己啦齁，祝大家很开心的去玩齁，珍惜一下我们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好名声啊齁，千万不要自己打破了那个朱温飞一国的成果。不然的话齁，我们下次讲的不是只有朱温了齁，请大家帮帮忙哦，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余夏婷百忙之中哦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高检署哦，也是林允亮检察官，我们家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UFM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哦。这个礼拜天，瑶瑶会跟大家相约在新竹，对，没错，这次我们要来让大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北区哦更生市集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要来拾起勇气跟信念，让我们的希望来像领航一样引领向前。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看看哦。

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新竹的 BCity 哦，在远东的巨城购物中心前面有那个喷水池，对不？好，我会一整天都在那里，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北区来讲哦，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很温暖、很有意义的一个公益盛会，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现场的朋友伙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哦，听到我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很好认，好、哦，就要来停留自己的哦，自己的脚步哈，来正在用支持鼓励微笑哈，陪伴很多从这个人重新找到的人生方向。其实我们在讲到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哦，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低潮啊，犯错或都可能都是因为环境啦、家庭啦、工作啦、人生选择啊，走了一段很艰辛的道路。但是好，但是犯错不会代表你的人生结束。我一直在重新说明这句话，是因为你愿意去改变，好，愿意去努力，好，所以呢就有机会去重新站起来。所以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说，礼拜天我们会从早上呢一直陪大家到下午傍晚，好不好？好，向阳重生希望市集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不只是过去的标签，而是一群很努力好创造新的人生，用我们的双手去证明我们是行的。这些自己的双手的这些创业者，好，都是我们的这个根深贷款的伙伴。那么现场呢集结的北区哦，包含了呢我们有手作的文创、烘焙的食品，有精品咖啡，有木工的艺术，包含了植栽花艺、特色美食、绿能环保商品。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件商品听到就觉得哇，感动就甘心的啦齁，一段这个努力重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启哦。所以呢礼拜天就跟我一起来逛逛 BCity 哦，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呢，欢迎大家聚集在我们的市集前来做集合，好，让大家看到每一份商品买的时候只是支持的勇气，还有鼓励一份的一个改变。那么当然现场哈，不只是要你买买买，还有就是他们的表演，我们这一次呢还有很多的舞台表面，还有就是互动的体验，还有很重要的留言墙，好，希望留下你的祝福，把我们的温暖可以传承出去哦，让大家可以拾起我们的勇气跟信念，让希望引领前行。这也就是向阳重生希望市集的一个正式开始哦，来唤起大家呢在礼拜天的时候跟我来一趟哦，在新竹啊，这个BCity， 然后呢让大家哦可以来充满故事的咖啡，品尝这个手工烘焙的点心哦，带疗愈的植栽，欣赏我们的木工创作，还可以选购安心的农产品。你看看，一直支持我们的消费，好，支持我们的改变，是不是很棒？好，那当然这一次呢，这个 BCity 呢，远东巨城购物中心呢，还把这个新竹玉岭工程师，好，哎呀，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的职业篮球队啊、哦，我们这个工程师的这些迷朋友诗迷啊，哈，哇哦，那个诗迷哦，那这一次由张树人总经理会带队哦，来看看我们的诗迷哦，你们的热情要拿出来哦，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代表希望、代表未来，像这每个人都有重生的开始哦。其实很震撼的，就是要从现场去看看他们的一些手作哦，因为这一次呢还会让大家什么来介绍我们的根生伙伴的产品。用双手来制造他们的这个点心啊，种植他们的安心农特产，还有我们要植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商品呢代表的只要你愿意努力，每个人都有重新发光的机会。所以呢各分会的团队哦，北区的部分呢把他们最有温度的特色商品好一起来为大家带到现场。好，请你多留几分钟，多听听我们的故事，带大家回家不只是美味的商品，还是一种支持跟鼓励。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哦，像我们这一次新竹分位呢这个职人的特色啊，这个大哥手作工坊的手工蛋卷，好，这个用心制作之外哦，还不是大量，它是每一根自己用时间用耐心，好，每一口都是他努力，好，而且现场还可以带一罐回家，好，送亲朋好友，自己就用都是有温度，好，吃起来就是有那种感动。好，除了这以外还有这个服用燕窝燕窝呢可以齁，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喝齁很快速就喝到肚子里面，不用一分钟。但是你知道那个养燕脱毛制造到完成。

每个制作过程是很讲究的，好，大家可以来看看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朵娜甜甜圈，哈，他这次呢，把我们大家哈喜爱的原味肉桂、黑糖、花生、芋泥、椰奶酥、起司、棉花糖、玛吉、卡斯达，厚太多了啦，哈。最大的最厉害是它是一个非油炸，它是当天发酵，现点现做。齁，哎呀，外酥内软齁，那个吃过就知道。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傻瓜司机。他是改顶改齁，泰文的鸡呀。好，喜欢吃咸食的齁，这款司机齁搭配特制的酱料齁，有这个青柠的胡椒的齁，这个鸡肉的那个鲜嫩啊齁，这个调味的层次，再加上呢，哇，分享他们如何呢做出来的料理，哇，这个回家配饭真的是一绝啊齁。哦，这尤其是现在的轻食齁，吃了就是会有感觉。那么这一次呢，新竹分会还把这个重生效应二齁，感恩之路，它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作品。好，书中呢就收录很多更生伙伴的一个故事，透过文字让大家看到改变需要勇气，重新开始需要支持。所以透过阅读可以了解我们更生保护会的工作的意义。所以呢这个我们新竹分会带来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给这些努力改变的朋友们一个鼓励。那接下来就我们台北分会呢，那个窗口咖啡，大家都知道咖啡的爱好者一定要来，这次带的是庄园精品手冲冰滴冷泡还有绿挂。好，一个专业，一个坚持，而且透过他的学习，透过想念儿子的心情，好，把这个想念转化成创业的力量。好，所以不是只有喝咖啡，它是一个充满希望有努力的香气。好，手冲的文化，送礼的咖啡包，大家只要听过这个窗口咖啡就会想到，哇，对，我们的妈妈真的很棒。好，还有我们的艾格诺先生哦，这次的雪 Q 饼这个敲碗敲出来了哈，还有包含了这次还把这个厚雪 Q 饼哦，好，手工蛋卷，然后再加上冷泡茶。所以提醒大家，我们整个市集的时间是到傍晚的拉店嘛哈。新北的话呢，这一次呢，我们把望红找到幸福，好，这个大家很爱吃的坚果。加上野枣擦出来的火花真是赞，绝配哈！来摊位一定要来吃一下。还有我们刘师傅手工烘焙，好，不可错过的这一次带了凤凰酥、牛舌饼、蛋黄酥，它减糖少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安心。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杰出蔬果行啊，来自于在地的好食材。好，提醒大家买的不是商品，是一个支持哦。好，还有士林分会呢，向日有机农场也到我们的现场了啊，有这个蜂蜜礼盒、果汁、核桃巧克力面包、香橙柚无花果等等。好，这个农特产品就是支持我们的友善环境，支持一个重新努力的人生。还有就好家这次呢，还有卤味、鹅油、辣酱、龙眼、蜂蜜哈，他们厉害的就是让他的食材充分的吸收那个香醇的卤汁啊哈，所以呢，下午茶和小菜伴手礼来看看就知道。接下来是麒麟工坊，它就是专攻在水晶哈，特别的就是它的设计感，不管是摆饰、收藏、送礼都非常的哦，透过手作创作来找回自己的价值。好啊，喜欢水果的来到了桃园哈，桃园分会呢，他们这一次的当季果然鲜呐。好，水蜜桃、樱桃，好，一份香甜的水果补充一下养分，还有他们的客家的马吉，哈，凉糕、冬瓜茶、洛神花，好，都是天然的啦。还有他们的水果店，好，现打西瓜汁、凤梨冰茶、古早味的这个冬瓜茶，可以逛市集看表演，再来一个冰饮。好，担任这个市集是越逛越精彩。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基隆，基隆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精品咖啡、宜兰农产，还有这个花莲木工的艺术哦，把这个整个呢。这个特色哦，全部都要带大家认识。那他们的精品咖啡哦，这个
这个单一的产地哦，这个咖啡豆、咖啡粉而挂哦，主要就是象征他们的学习跟努力，重新找到价值、有故事的咖啡了。好，那在宜兰分会的部分就是豆流农场喽，果醋、果干、花生酥、姜母茶等等东西天然的哈，每一份都是保留土地最美的味道。还有花莲分会呢，我们的阻碍之家的木工职能培训，接下来很有故事性的就是。

0: 木工艺术了。他把这个块木精油、木质的这个雷雕摆设跟木质的面纸和块木的木块，很多作品都是漂流木在身哦。就像他们的根生朋友讲到的，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就看你怎么用。好，我觉得就是经历的一个淬炼也可以重新的找回价值。苗栗分会呢，我们的样森林这一次带回的就是这个日本蜜柚，还有柳丁、砂糖橘，还有大埔柿饼。我们就是这一次会让大家来认果树，认养不是水果，是对于土地跟生态的一个支持跟根深就业的行动。那么他们也会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就你在现场。除此之外，就是大家很喜爱的东里家风，好，这是在我们的苗栗，好，这个燕玲姐，相信大家对她很熟悉，把这个客家文化精神、手作精神，加上在地，好，在地呢，把旅游、观光、文化、文创做一个大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好善的一个开始。所以当天礼拜天 BCT 哈，我从早上到傍晚的六点会陪伴大家，大家把握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这个台风白海豚哈，到底会不会变胖胖啊哈？短短36小时就有那个爆发性了哈。不过呢，预估要到30号，看看是不是有强烈台风的门槛。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最近的天气就是要像洗三温暖，要到8月1号哦，才有办法整个确定。不过8月2号到5号受到太平洋的笼罩哦，这个高压的笼罩呢，都会有一个典型性的一个盛夏晴的热闷闷的天气哈。那当然还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的埔里哦，埔里有大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一次的乐旅南投下水去，不是下小子哦，哈，夏天的下啦，来让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来玩水。那么雨林秘境开玩哦，这一次的淘米清水公园呢，让大家放暑假，大手牵小手玩水，探索生态，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埔里慢旅才是最重要的重点。而今年的2026的埔里清水节呢，是以雨林，好，雨林打造一个结合玩水、生态、自然探索的一个亲子乐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邀请，也是埔里镇公所，待会呢陪伴大家是王雅乐秘书了。那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的伙伴们、线上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跟收音机旁的朋友、跟这个内地朋友来一起来了解，了解什么呢？我们的这个2026的埔里清水节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玩得尽兴，玩得让大家哇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了。所以赶快来让这个王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我们跟着悠悠乐旅南投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秘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哦。为什么选在雨林这个名词，以及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很重要哦，又来把我们的这个埔里清水节把它打响，让大家玩的又不大一样的感觉，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是，就是我们今年2026的埔里清水节的最大特色，就是希望给游客就是不只是玩水，也能够亲近自然的一个假日体验。
0: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是以雨林作为这个主题，那把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呢重新打造出就是充满森林啊、生态跟探索感的一个清水空间。
0: 嗯，而且
2: 然后那
0: 园区听说很厉害耶，对不对？
2: 对，因为淘米它这个地区本身它就是一个南投，应该算除了南投之外，在整个台湾都算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村，所以它这边本来的自然环境就很丰富，有青蛙啊、蝴蝶啊、昆虫跟溪流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动，就是我们有融入在地的特色，在这些的游戏的设计里面，让小朋友在玩水的过程也能够认识大自然。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除了规划有林荫戏水区啊，有的趣味溜滑梯，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青蛙、蝴蝶、甲虫，也都是各位小朋友的好伙伴，这些雨林的元素，那就打造一个适合亲子同游的一个清凉的空间。
0: 嗯，
2: 那这样也可以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玩水，享受这里的自然的 森林氛围这样子。
0: 真的，难怪大家每次一来齁，这个整个生态啊

0: 好这个体验 DIY 啊，完全就是拔不出来齁，最好呢这个住上一晚，所以呢建议爸爸妈妈真的不能开玩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桃米这个地方，而且桃米清水公园哦，这一次的设施哦有一些体验齁，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齁，爱拍照的朋友都很爱来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是，对，因为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全龄的戏水园区啊，因为这个水其实没有那么深，所以就算是小小朋友其实也还蛮适合的。那大朋友当然你来这边消暑一下避暑也很适合，那这边的园区本身就是在一个自然环境的氛围里面，所以游客也可以在绿树底下啦享受这些清凉的水花，那小朋友在这些的游水戏水地区也相对的安全，那还有一些水池啊溜滑梯，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有在暑假留下一个很开心的回忆。那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对家长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它除了环境舒适，那也相对安全了。那也不像大都市可能有很多的大型游乐区，人还蛮多的。所以这个地方会相对来说多了一些森林中的一些悠闲感。那大人也可以陪伴着小孩，因为那个距离都很近。就是大人可以坐在树荫下休息呀、然后看着小朋友玩，那另外也有很多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雨林啊昆虫的意象，小朋友在游乐的过程中除了玩之外也能够增加对大自然环境的一些认识，那所以他除了玩水之外还可以有休闲啊教育还有一些自然体验的一些氛围感在里面。
0: 是卢先生请教一下秘书哦，他说在我们的普里镇公所的官网上面有那个 DIY 是要报名的是吗？
1: 啊，对，是的。
0: 哦，真的有认真在看呢。他说现在还有名额吗？
1: 现在目前可能要再上去粉丝专页，然后或者是现场，他如果有释出一些名额的话，可以在现场报名来做参加。
0: 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对不对？
1: 是，对的，是的。那当然，除了 DIY 可能名额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们除了 DIY 的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生态导览
0: 对，都是现场会有老师，不用报名吧？
1: 现场也可能要问一下名额，因为老师啊，但是生态导览他的名额会相较于 DIY 来的说来看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你去现场的话会有释出名额的可能性会比较多，比较高一点点呢。
0: 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哦，而且来到这些现场，如果你到周末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 special， 就是有乐团对吧？
1: 是的，没有错，我们就是周末除了玩水之外就是也希望营造出一个比较悠闲的氛围，所以我们周末都会有音乐的演出，会有乐团，然后就是你在享受那个水的清凉之外也能够沉浸在音乐的一些美好时光里面。这样子。
0: 刘小姐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活动啊是每天每天都开放吗？是到什么时候？
1: 我们的活动一直到8月30号，但是可能要请大家帮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水是饮用我们的天然的自然涌泉水，就是溪水，所以它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四是会休园的，因为我们要过整理。对对对，那开放时间是就是从6月28号一直到8月30号，然后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0: 是，
1: 但是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是休园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之前请帮我们先确认一下活动的公告讯息，避免就是难得去了啊结果扑空，这样就比较可惜了。
0: 是哦，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这个部分哦。
1: 对对对。
0: 韩小姐想请教一下那边的那个有方便可以灌洗的地方吗？
1: 有，他那边都会有可以就是让你简单冲洗跟洗手间都有这些设备。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而且这边很干净，很干净，我有去过，
1: 很干净。
0: 对，
1: 工作人员都会随时在那边做环境的整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共同维护这里的环境啦。就是虽然有工作人员会协助，还是希望我们各位去参加的就是亲子们也都可以帮我们共同维护这个这么棒的环境。
0: 是。林先生如果要刚好去桃米社区，有听到秘书在介绍，他说请问一下，像桃米社区像夏天的话那个民宿好订吗？有没有搭配这个活动更便宜？
1: 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特别去跟民宿谈业合作，但是他这边的民宿的选择非常的多
0: 啊，
1: 相信非常的多，然后也相信各位的亲子或者是我们各位游客都能够在这些民宿里面挑选出你们自己喜欢的氛围，不管是自然的生态的或者是适合亲子的还有适合比较浪漫的，那我们这边桃米生态村的周边的民宿

0: 公车站可以下，然后再往里面走也不远。那淘米它本身里面也有很多，除了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之外，我们的妮娜梦想城堡也在那里，或者是山下咖喱也都在那里，直教堂园区也在那里。所以就是你如果从那边下车之后，除了清水公园的活动之外，你还可以到周边稍微的去玩乐一下。交通方便，交通方面是相对来的方便的。
1: 真的齁，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你只要记得三四是休馆啦齁，你要给人家、对人家总是要清扫一下嘛，对吧？
0: 对，为了让给大家有更好玩水体验所以这个时间是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体谅，谢谢大家。
1: 是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埔里有什么样的那个小吃美食，她说秘书你是在地人吗，可以来我推荐。
0: 土生土长
1: 、没关系，我们秘书是土生土长的。他说那个埔里市区有没有那个值得推荐的道地美食？
0: 市区吗？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我自己本人
1: 我都推那个牛排馆呐、
0: 我自己本人是还蛮喜欢霸碗的，埔里有很多间霸碗、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霸碗。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进到市区的话，也都可以去吃吃看。那我觉得埔里霸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吃法是会先把那个霸碗肉圆的皮先吃掉
1: 啊，
0: 保留那个馅
1: 啊，
0: 然后每间店都会有一个大骨汤，再把那个汤倒进去那个碗里面，我们都称为洗碗汤，然后再把它们搅拌之后再吃掉，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在地小吃。我个人喜欢霸碗啦，但当然除了霸碗之外，埔里市区还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小吃，也都推荐大家可以来参考跟品尝。
1: 哇，这个我不知道霸王可以这样吃耶，下次来去吃一下。我是推那个牛排啊，
0: 牛排真的是，我们这边也很多间牛排馆都很好吃、
1: 对，他们的牛排馆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刚好是镇长带。我跟你讲，那个 CP 值高就之外，那个真的是好吃。
0: 好，
1: 又厚，
0: 又饱，
1: 对，会吃饱啦，这才是重点。
0: 对对对，这是重点。饱是基本。
1: 没错，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这个玩水戏水啊，这个吃完玩完以后就会肚子饿了所以到市区了，刚刚呢先尝鲜一下那个霸碗，洗碗汤一定要喝一下。才知道说 对
0: 比较特殊的体验。
1: 我觉得真的很棒对啊。
0: 淘米当然，如果小朋友玩累了、饿了，淘米的周边就是清水公园周边，其实也有几间餐厅跟咖啡厅都很不错。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就近去做品尝跟。可以就近品尝也可以，也很不错。
1: 是所以呢来到淘米玩水做 DIY 看表演，然后呢尝美食刚刚呢还把这个霸碗记下来怎么吃不要看到人家说那个怪胎怎么这样吃，人家刚才秘书讲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吃
0: 我们埔里人
1: 对
0: 就是这样吃，
1: 我们也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也不错
0: 推荐给大家。
1: 对没错，夏天最期待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玩水放松的地方，就是来到我们的埔里清水公园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以及埔里镇公所共同直播，那么陪伴大家也是这一次呢由我们的秘书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还把他这个吃霸王的 people 啊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我跟大家讲，我们如果没有秘书没有这样讲，我们到时候看到还以为说怎么有人这样吃东西啊还到时候还被人家笑嘞好在有专业比较重要。
0: 不会啦，不会笑啦，不会笑，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吃法啦。
1: 没有我们要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
0: 欢迎大家。
1: 也要非常谢谢雅乐我们的这个王秘书。那我们就下一页在我们的埔里见
0: 好在埔里等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

0: 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

0: 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在2000年所带来的歌曲，叫做《静念》。好，这里是这是正声广播电台啊，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7月29号的早上哈，现在投资人心情还是非常的沉重哈，因为这几天大家都觉得到底股市什么时候会止跌回稳啊？在28号的时候重挫超过2000点，跌破4万2000点的关卡，然后呢，今天现在目前是跌破4万点齁。好，那不过呢，在这个昨天齁，法人是认为哦，这一波的下跌主要是筹码跟融资整理，并非出现基本面重大的转变。所以如果融资余额有明显的收敛，再加上杠杆资金退场，反而可以视为市场接近落底的重要讯号。那这是施罗德投信在昨天齁举行这个下半年台股展望记者会，那意思就是他要来讲说，他接下来对下半年的一些看法哦。那他面对台股由上半年的多头涨势转为回档的市况，台股投资团队认为主要是因为融资余额的整理，并非基本面出现了转变。展望下半年，他们认为，要提醒投资人应该从基本面观察，依照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逢低买进，或者是透过股债配置的多元资产组合做好资产风险管理。那随着中东情势趋于缓和，全球经济稳定成长，市场主要关注通膨状况。目前市场预期年底将升息一码，而接下来的利率步伐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展望下半年，预期在筹码面的调整之后，融资余额会明显的收敛，对市场而言是正面的消息。同时 AI 趋势持续发展，产业所带动的相关需求仍为就是台股主轴，科技龙头企业对于下半年到明年的财报仍然是乐观。再来从资金面观察，尤秋华表示，外资从2024年以来多为卖超，但是没有阻碍台股走强，显见台股股市的资金结构已经出现转变。他认为目前市场对于2027年上市公司获利预估仍属保守，但是在强劲基本面支撑下看好台股后市，并预期第四季行情可期。施罗德台湾乐活中小基金经理人柯

洪明表示，全球 AI 基建专案部件预计在近两年加速，而且需求可以延续到2030年，预期台湾 AI 产业的获利仍处于上修的态势。此外，涨价题材也将支撑台股获利持续向上。他指出 AI 的强大动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的晶片大厂，其外溢的排挤效益已经实质扩大到 MLCC、也就是基层陶瓷电容、成熟制程还有矽晶圆等领域。这些关键零组件供不应求所带动的价量齐扬，正是支撑台股获利持续上修最强的后盾。那他表示，当多数的散户因为波动恐慌杀出时，正是专业机构投资人逢低布局的绝佳时机，因此保留现金为了回档，有时候银弹加码是比较好的策略。那这时候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静待恐慌错杀的挑菜良机出现。好啦，写的是非常非常正面，但是这样跌大家还是很恐慌，而且这样一路跌下来也是很可怕。你知道那个现在股票的问题打开齁，现在有很多是这个等于是说注意股啦齁。啊，之前我们比较习惯的注意股是它涨太凶，一路涨上去，涨到触碰到它的这个规则齁，然后所以就会被列为注意股齁。今天一打开，很多是你去看它为什么被列注意股齁，就是它短期之内跌太多齁，跌太凶。好，所以每次这种跌很多的时候，大家就问说啊，国安基金咧，国安基金会不会进来齁。当然就是一定都有这样新闻出现。那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在今天质询的时候也关切说，昨天跌2000点齁，国安基金有没有必要进场，昨天2000，今天又1000多了啦齁。那而且今天跌破4万点。那现在这个财政部长庄翠云回应说，台湾实体经济表现仍然相当亮眼齁。虽然讲只要讲到这句，网络上的朋友就说啊，吃面啊，又要吃面齁，因为基本面就是在讲基本面良好，所以他们就说啊，就是吃面啊齁。但是有时候如果没有在讲说我们基本面良好，网络上的朋友会讲说连面都没得吃啊齁。好啦，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如果没有赚钱心情都不好啦。好，那这个新闻就跟你讲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回应是说，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还有台股的走势，后续会依照国安基金条例进行观察与处理。好，那其实大家也看了很多次相关的新闻，其实国安基金它的数额并不大，好，所以人家进去是点火的，好，如果时间不对，好，进去只是被人家好，就是没有用啊，好，就是那个点火的作用达不到，因为这个比例不一样，好，比例悬殊，钱并不是真的这么的多，好，那另外呢，讲到现在目前好亏损的情况，好，不是只有你在亏损啊，很多人都在亏损，好，这个网络上现在就是大家会开玩笑的，就是巨型韭菜，好，叫做中环，因为公司也可以投资，那投资要公告，所以常常中环他就会公告说啊，他买了什么，他卖了什么，那到底是有赚钱还是有赔钱，好，好，那这个有巨型韭菜之称的中环2323 28号下午公告，已经认赔处分台积电175张，处分损失是 781.7 万元，另外也公告买进了智邦2345还有南亚科2408的两档股票。好，那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齁，就是事后论齁，如果你今天台积电又掉了嘛齁，只要卖掉有掉，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还好我有卖掉，我少赔一点齁，都是用当下的情绪去衡量啦齁。但是他也有买南亚科啊，南亚科好，买的不是很漂亮啦齁，今天又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是就是很多新闻都会提醒大家，重要的是也许你没有四代同堂，你没有六代同堂，但是重点就是你的杠杆可不可以支撑你活到最后齁，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啊，所以你知道我身边也有人齁，看到跌很开心哦齁，因为他就觉得他可以加码哦，但是问题是齁，他就跌了加，跌了加，跌了加，好啊，当然他是买零股啦齁，但是问题是你看已经连续跌一段时间了齁，那个买到最后他就觉得说啊，怎么还没有反弹，怎么还没有 V 齁，就是已经加到都没有钱了齁啊，然后就是你知道沿路加下来，其实你沿路加下来的也目前是未实现损益赔的状态齁。好啦，我们希望赶快齁，就是赶快就是这个止跌回稳啊齁，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今天感觉这个成交量齁，如果有破亿的话，大家就会
破兆破亿，好，反正大家就会觉得说啊。

下杀取量，然后那个真的量有出来啊，量有出来下跌又觉得很害怕齁、哦。好啦，希望赶快回稳一下齁、哦、不然现在外面东西这么的贵齁、哦、然后如果股票又很就是跌齁、哦、大概心情都不好，心情不够赢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跟自己合唱》。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0: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享受一下那个悠闲的感觉，这种爵士的音乐。不然的话最近精神真的都还蛮紧绷的啦，因为股市不管是台股、韩股、日股或者是美股都最近都还蛮惨的，除非你是做空，你有空单你当然就笑呵呵啦。好，那其实你真的去拉出现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很多股票齁，包括大盘的现形齁，感觉上就是那个回到过去齁，可能就是那个价格可能都在那个四月份左右啊齁，所以简单讲，如果说你是四月份之前买的一直放到现在，可能还活得好好的啦齁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四月之后再买的齁，你可能就被套住了。好，那就是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风险的部分齁。好，不过话说回来啦，其实人活着

需要钱嘛，对不对？哈，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就觉得啊，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只要能够活着，家人有在身边都好。好，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就是日本的熊本县，好，28号下午4:27，在台北的时间是3:27，因为我们跟他差一个小时，我们早一个小时的时间嘛，哈，这个常去日本旅游的人都知道。那反正呢，就是熊本这个地方发生规模7.1的强震，那所以就是昨天在子玲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刚好那个时间就是他们大地震的时间，那财经节目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就是这个，那在日本的熊本的台积电还好吗？好，那其实现在陆陆续续就是一些新闻已经出来了，就说这个是他们 7.1 的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那这个在熊本县的宇城市还有冰川町测得最大的震度是7，好，那一直到29号早上发出来的新闻是说这次的地震总共有13个人死亡，好，那其中也包含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死于灾害的案例，好，因为有时候要厘清嘛，好，到底是不是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然后另外呢，灾情的部分有看到熊本城部分的石墙崩塌，那九州的高速公路路面隆起，还有设施损坏。那另外呢，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翻覆，那熊本县县内的新干线全面停驶。那另外呢，县内大型的永旺梦乐城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还传出爆炸巨响，由建筑物二楼的部分倒塌，导致多人受困，也有人死亡，那现在目前正在持续的搜救。那另外八代市有一间造纸厂也传出倒塌，有9个人失联。那目前这个就是昨天在一级时的时候，这个台积电的熊本厂区已经达到疏散标准了，所以他们就是有 SOP 嘛，就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人员疏散啊，清点啊。另外呢，就是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止这些多家企业也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那日本气象厅警告，未来一周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最大震度7的地震。好，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记一下啦齁。有一些网友就发文提醒说，日本在灾害的时候会开放免费的 WiFi。好，那这个免费的 WiFi 不需要密码，而且不受电信业者的限制。所以如果说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你可以记得记得这个齁，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特别的重大事件，熊后是卖肚丢啦齁。啊，真正肚丢的时阵齁，这个要善加利用，因为我觉得现代人齁用网络齁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齁，那有联系得上齁都比较能够处理事情。所以呢，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有很多人都会去旅游，那有些人会去熊本旅游。好，那有网友就提醒说，希望大家好，台湾朋友都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因为地震导致手机网络没有办法使用的话，这个日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会开放免费的 WiFi。这个 WiFi 呢，它就是60。好，60，那接下来大写的 Japan， 好 ，JAPAN， 其实蛮好记的，就是60，然后就是日文。日本的英文齁，日本的英文拼字的大写齁，就是00000Japan，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灾害的时候会开放的免费 WiFi。 好，那如果需要使用这项网络服务，只要在 WiFi 设定的画面网络清单当中选择这个60Japan， 好，就可以连线，不需要密码，不受电信业者限制。那另外呢，也可以透过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好，那这个紧急电话也蛮好记的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号码也是源自于日本，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跟日本有点像齁。他们用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 ,110,110 是警察，好 ,110 是警察，然后119，好 ,119, 齁，就是要救命的齁，是消防跟救护。好，来110是警察，好，那119是消防跟救护。好，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大家可以记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听过的话好像不太容易忘记，对不对？因为蛮好记的。好，那另外呢，在日本这边呢，他们因为比较有防灾意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历史渊源其实

他们这个地方蛮容易地震的，所以其实他们有做了很多的相关的演练，好，防护事先准备的东西，好，所以呢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也可以下载他们的防灾 APP， 因为这个 APP 齁可以在灾害发生第一时间收到相关的避难资讯。好，首先呢有一个叫做东京都防灾 APP， 那这是东京都政府官方推出的防灾应用程式，应用在日常生活还有紧急情况，它支援日语、英语、中文，而且这中文是繁体简体都有，然后还有韩文，哇，这几个语言就已经很好用了，对不对？然后呢它可以离线阅读防灾手册，可以查询避难所、防灾地图还有最新的灾害资讯，也具备安否联络跟群组联络功能，方便灾害发生的时候跟家人还朋友确认平安。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非常普及的地震预警 APP， 目前累积下载突破是600万次，可以透过日本气象厅紧急地震速报，在强震来袭前它会发送预警，不过提前的时间会依照震央的距离而异，然后会提供震度、震央位置、地图资讯，还有 是不是安全的确认功能。那这个应该是日文发音啦，好，所以它的拼字是 YUREKURU， 好，那个后面就是一个 call CALL， 所以你大概去搜寻一下日本气象厅地震速报，这个 APP 应该就可以，关键字打出来应该就可以查得到了，就 Y 开头后面一个 call 的这个是他们发布地震预警的 APP。 好，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观光厅兼修的专门为外国旅客设计的防灾 APP， 也蛮好记的，因为它那个英文就是安全的意思，叫做safety tips， S-A-F-E-T-Y， 好，这个 safety， 好，然后就是安全，好，然后另外这个 tips， T-I-P-S， 那这是日本观光厅兼修专门 for 外国人的，好，支援繁体中文16种语言，好，可以及时推播地震、海啸、火山、豪雨这些灾害警报，并且提供避难流程、灾害应急绘画，还有多语言医疗院所的搜寻功能，所以感觉上好像三个都蛮好用的，但是第三个感觉上可以取代第二个，但是我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啊，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数位，只要有授权，有时候及时分享就非常非常的快，好，所以感觉上这三个 APP 如果要去日本的都可以用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台才发生强震嘛，那知名地标熊本城很多人是要去观光旅游的，它的城墙出现崩塌的情形。那其实熊本城原本因为2016年熊本地震展开长达数十年的修复工程，那本来就预计在2052年才可以全面完工，所以古城要修好久啊，当然人家可能是有讲究那种工法，你知道如果说用现代工法随便狗狗诶啊弄一弄，那就是破坏它原有的那个原有的美感跟意义，所以它可能也许是用那种很干枯的很古法的修法，所以它本来就是预计2052年才可以修好的。那这一次再受到强震侵袭，恐怕这个修复的工程会延宕。那另外现在如果要去的，现在目前有150处的景点关闭，话说回来啦，都已经有点危险了，当然就要关闭，这应该就不太会去玩来玩去了，因为还是会紧张，因为刚才有讲到说预计还是会有7级的余震。好，所以呢那跟我们台湾比较有关系的是这个熊本规模 7.1 强震怕是前震。好，那台湾专家示警南海海潮百年周期来了，好，这是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陈文山提醒，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地震只是前震，后面搞不好还有一个更大的。那他进一步指出，熊本震央位在菲律宾海板块隐没的南海海潮范围，那上一次这个大规模地震是1946年，规模是 8.1， 好，规模是 8.1。好，那受到强震的影响，部分航班调整或者是取消，好，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些频繁的余震，所以如果暑假期间有安排到九州旅游的朋友，好，可以参考震后相关讯息，随时调整行程以确保安全。那另外呢就是到日本，好，大家都知道那个水龙头的水可以打开直接喝嘛，对不对？好，一开

开始去日本的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齁啊有时候还不太敢喝，因为习惯问题啊，就觉得为什么在台湾不行啊，到那边为什么水龙头打开可以喝啊，因为人家那个就是当初在配置管线的时候都有考虑好安排好啊，我们当初配合的管线都很久以前的齁，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地震之后齁，他们的自来水会变得混浊齁，因为你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齁，所以呢包括他们的熊本市政府也呼吁说暂勿饮用，好，那同时他们已经在很多供水站提供水带这些物资，好，所以大家如果是去玩，好，地震完之后请不要打开就喝水，好，麻烦买一下瓶装水之类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来听一下华语歌手所带来的歌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

0: 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宇多田光所唱的 First Love。 好，那讲到宇多田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当年他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全球轰动哦，不是只有在日本轰动，全球轰动。而且他那张专辑真的是首首好听，首首可以当主打歌。好，那我们听到这首 First Love 是1999年那时候宇多田光才16岁，而且歌曲都是自己写的自己唱的，真是超强的。那这一首呢就是他的主打歌 First Love， 迅速成为日本音乐史上的经典。那这首歌融合了日语跟英语的歌词，然后搭配节奏蓝调的旋律，展现出他深厚的音乐才华。那歌词里面当然就是描述初恋的感觉，最后一句话是说最后的吻有香烟的味道，哇塞，19岁可以写出这种句子，描述了这种青春爱情的复杂情感。那当初呢就是在日本的时候，专辑销量突破了765万张，是日本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那很多人对这首歌很有印象的是因为它也是日剧《魔女的条件》主题曲，那时候也是很敢演哦，就是老师跟学生的爱情，老师很漂亮，学生很帅，所以大家也还是很希望他们在一起。好，那如果我现在讲的过程当中勾起你的回忆，你马上可以讲出老师叫什么名字，学生叫什么名字，演员是哪一位，你也是某个年代的了。好，那反正呢就是这首是当初1999年的作品。那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了以 First Love 就是平台有推出跟这个同样灵感的同名影集，所以呢隔了23年也再度呼唤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个熊本地震。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如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好，你会记得如果说有重大灾情发生，好，会有那个免费的 APP， 好，就是60 Japan， 好，大写的 Japan， 好，这样可以去搜寻一下用这个 APP， 好啊。另外呢就是用 LINE 打他们的就是那个119跟110，齁 ,110 是警察，然后119是消防跟救难的，齁。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有几个 APP 是 for 外国人的，齁，或者是 for 灾难预警的，齁，如果说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也可以参考使用。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哈，那我原本就是准备要去日本玩了，那怎么办呢？齁，你知道那个地震齁真的整个交通会大瘫痪，齁，像昨天发生事情的瞬间，好，那个就有一些这个什么九州新干线啊全线暂停行驶。那另外熊本的阿苏机场也宣布暂时关闭跑道，因为他们开始要做那个安全巡检嘛，好啊，所以就是他关起来了，那上面正在飞的飞机好就没有办法下来了嘛，还没飞的好可以开始改航线啊，已经在空中的好就是盘旋等通知，好，所以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飞机延飞或者是转降的情况，好，所以你知道那个空中没有办法紧急降落齁，就是那个像星宇航空就有一班从台中起飞，好，三点起飞，晚间6:15抵达熊本的，好，那飞到上空的时候碰到强震，好，所以呢接下来就在熊本机场附近的空中持续盘旋，好，那随着机场关闭跑道，所以它后来就转降。

向到福冈的国际机场。好，那中华航空也是一样，也是转向。好，他们本来是2点30分由桃园起飞，那5点40分本来要降落在熊本，那一样没有办法如期降落。好，一样就是他们就飞到福冈的机场上空盘旋应变。好，那后来就也是降落在福冈机场。好，所以你看这个大家应变齁，要很快，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说你是去自由行，好，真的有些东西是要自己准备啊。啊，如果是跟旅行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现在跟旅行团啊，我现在是要去还是不去啊？啊，可不可以退钱？可不可以退费？好，那目前还在那边旅游的齁，那当然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诶，到底清算一下齁，有几团在那边齁，有哪些旅行社齁，那目前六大旅行社都是报平安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震，有一些准备出发的旅客就会觉得说，啊，我可不可以无条件取消行程。好，那旅游业者说，那因为外交部现在还没有，好，就是尚未针对熊本发出红色旅游警示。好，所以因为外交部没有发出红色警示嘛，所以如果旅行社专业评估觉得行程仍然安全，可以正常运行，那旅客如果是因为个人心理因素决定单方面取消，就必须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来办理解约跟退费。那实际可以退的金额需要依照旅客出发的日期，以产生的代垫费用还有契约的内容来精密计算。好，所以简单讲就是外交部没有发红色的。好，啊，接下来你想不去就跟平常，好，你因故不去的方式来做处理。好，那现在目前呢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也在第一时间，好，跟大家讲说，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旅行社通报台湾旅行团受这一次的地震影响。好，那也有联系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福冈分处，还有主要的旅行工协会，好，来就是紧盯后续的发展。好，所以就是如果自由行你也要知道说要准备什么东西，那如果是跟旅行社的，我觉得就是旅行社起码他在当地，好，他有一些可以联络的窗口。好，好，那至于去不去，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自己的衡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这位是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我们听这首叫做我会好好的。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再次呼吁一下，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然后可以来报名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个小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万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广播的魅力。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是暑假过后升国小三年级到国一的小朋友，你也可以帮他来报名我们正声跟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欢迎大家来到正声广播公司一起放暑假玩声音。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那这个费用是1000块钱哦，那含这个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参与证书，还有照相记录，云端自行下载。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前有懒所演唱的《就在那一秒》。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每周一至周六早上五点到六点钟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如果昨天呢有顺利登记到我们在今年这个2026年这个台湾美食展的朋友们，请记得哦，在礼拜五中午以前来我们电台领取我们的票哦。有登记成功的朋友哦，请记得哦，不要让这个票呢就放在那边错过了，很可惜。那我们的电台的休息时间是中午的12点半到1点半，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避开这个小时哦。我们其他时间是都是没问题的，我们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有人在哦，只是因为我们中午时间大家都会外出去吃午餐，所以就没有办法帮大家来这个处理票务的事情。请记得哦，我们12点半到1点半是我们电台的午休时间，请大家如果要领票，不管是领票也好，领书也好，领赠品也好，都请避开这个小时，再麻烦大家咯。好的，我们待会呢也来关心一下关于熊本地震的灾情会诊哦。那其实暑假期间有非常多的台湾人呢也在熊本这边正在过渡他们的这个暑假，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很短暂的旅游。但不管怎么样，这次的地震真的是有超乎我们的预期跟想象，那也希望呢不要再有更大的灾情产生。那我们现在这里呢，我们来听首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在日本熊本县这里呢，他们在前天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哦。熊本县宇城市跟冰川町这边观测到最大震度是7。目前是直到现在是已知3死5命为31人受伤。那因为在这个3上面呢，就有很多日本人，不管日本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哦，他们都有把当时大地震那个影片放到网络上去，看的真的是哇触目惊心。尤其是那时候他们有人在逛他们当地那个好事多，就是 Costco， 因为 Costco 上面那个货不是都排得很高吗？那他们 Costco 的这些货品有很多都是大箱大箱的，有没有？结果那个地震一来，我真的吓死，我看到光是看到影片我都可以感受到在那个当下是多么的紧张无力跟害怕。而且因为暑假期间，其实有很多的家长是带着小朋友在现场逛逛卖场的。好，那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吓一大跳哦。那现在最看到最严重的是位于在熊本县加岛町这边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强震过后随即发生爆炸，据说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是下落不明的状况。好，这场地震呢也导致有相当多的这个城镇呢是断水断电，就是停水停电了，有6万户的家户是面临相同的状况。长崎县呢也有700多户是面临断水哦。那目前他们也这个日本水道协会也派水车到灾区去。直到现在哦，还是有一些地方呢是停电的状态。

那交通的部分呢，铁路九州新干线呢，在昨天跟前天都是全面停驶。那熊本路面电车呢，已经有恢复行驶，不过安全起见，还是会减速慢行。而航班的部分，其实在昨天熊本机场起降的11个航班是全面取消的。那全日空呢，也是决定取消两个航班。总而言之，就是在日本的这边的状况哦，目前是还不是相当的明朗，然后最近可能还是会有余震的发生啊，真的是天佑日本哦。好，那他们呢也还有跟大家这个公告一件事，就是他们在以前哦，其实他们的自来水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喝的哦，但是呢他们因为地震的关系哦，有些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浑浊不清的自来水，那他们也正在检查供水设施，所以建议大家在确认安全无虞之前，请不要再喝自来水了哦，请记得哦，请不要再用喝这个自来水了。好，那我想看到这个部分啊，有很多人都还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还是处于这个紧绷的状态，只能说希望再不要有再大的灾情发生了。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

0: 见。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最近在社群平台有人疯传一起这个医疗纠纷。有一位患者控诉呢，他断食29个小时，并且在病房内进食13个小时等待手术，却迟迟等不到手术哦。在这里呢，就有这个医院院长出来说，非紧急手术需要延后的现象呢，已经有1到2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要呢，就是麻醉护理师不足。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了解。确实啦，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相关的产业在这边工作的话，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然后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被忘记了。好，在这里呢，这个各家医院的手术室呢都是固定的数量，每位病人都必须等待及轮流手术。如果有紧急需要手术的患者出现时，会优先替患者手术，紧急的患者手术，而非紧急的病人手术时间，那这时候就会延后。那也因此，手术延后往往不是医师的缘故，而是在等待手术室跟手术的医疗团队就位才能进行手术哦。那病人如果可以顺利手术的话，诶，需要手术里的各个医师还有护理师等去做协助，这没问题对吧？哦，好，说到这里哦，大家已经开始有点概念了。包括呢，手术的医师、麻醉医师、协助手术的护理师以及麻醉护理师。那目前呢，手术室人力最缺的就叫麻醉护理师，因为手术的时候麻醉护理师需要全程的参与。为什么要全程参与？他不是把你打完麻醉人就走咯，而是因为他必须要监控这个手术过程当中病人的呼吸、心跳这些生命迹象。好，那如果今天手术室跟整个手术医疗团队是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就会让手术延后。这时候就必须向患者说明，尤其呢是基于这个劳基法的相关规定的，受限于护理师的工时、加班上限等制度。像台大、北荣、长庚等医学中心，如果不是紧急病人手术的话，就会是在下午3到4点以后开始，但预期手术的时间会超过晚上8点哦。通常会针对尚未麻醉的病人安排到隔天或是择日再进行手术。好，那讲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些小的了解，说诶，那对耶，为什么上一次我可能陪我家人去要动手术的时候等那么久，然后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好，那有的时候呢，医护人员他们真的很忙，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那我想所以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惑在心里面。如果你今天听到节目的话，或许可以让你大概了解一下诶，那个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吧，我们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凤飞飞的《忆童年》，诶，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我自己在大概2岁还是3岁的时候呢，我曾经

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直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还不会讲话，我妈妈带我去看那个家里附近的儿科诊所，然后医生请我妈赶快把我带到台大医院。那时候我有肠套叠的状况哦，就是那个小肠掉进大肠里面。好，那时候我就很紧急的去了这个急诊室，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等待。那我妈妈就说那时候其实真的也大家都很忙，医疗人员非常非常忙，他们就只能坐在旁边的病床上等，然后抱着我。那我妈说那时候呢，可能我爸好像刚好有事情不在，我妈又很想上厕所，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就有那个阿嬷还是哪一种，我不太知道，就是路人呐、啊，就过来说要帮他抱小孩。他就说不行不行，他不敢哦，因为他当时候蛮多新闻，就是有小朋友就这样子不见了。哇，我现在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妈那时候当下应该是真的是蛮担心，而且是很紧张的。好，这个题外话哦。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手术的延后呢，影响病人，也有可能会影响家属。确实哦，因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影响的部分呢、啊，除了病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嘛，那再来就是呢，这个内心的压力跟焦虑。接下来是陪病的这个家属，多半都已经跟公司请好假了，准备在医院照顾家人。没有想到对于这样延后手术时间，可能又要去都要去这个再次的请假的时间又要延后等等啊。那总之在这边他说为什么呢？要禁食那么久，因为手术之前避免在手术麻醉中突然呕吐，那全身麻醉下也避免发生吸入性的肺炎。病人在进食的时候也会给予水分甚至是葡萄糖来维持身体的电解质，避免病人低血糖或脱水。好，这个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生小孩啊，我原本是要自然产，但是我生不出来，然后时间已经过很久了，那时候医生就进来跟我说，如果我再不进行剖腹的话，我很可能小朋友在我肚子里面就没有羊水，他可能就会拜拜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急的被带去剖腹了，然后我就我印象中应该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应该是半身麻醉，因为我还有意识嘛。在半身麻醉之后，因为我原本自然产之前呢，我是没有想到我可能要动手术，所以我还要吃东西，因为要吃东西才有体力生嘛，对不对？这人家都这样跟我说，没有想到我就紧急的剖腹，然后也因为我前面有吃东西，所以我那时候麻醉之后哦。我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是吐很惨，我真的吐非常非常惨哦。我在那个恢复室的时候，我旁边是垃圾桶，还是一个脸盆，我忘记了，我就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那个麻醉的药剂又让我的身体过敏，所以我全身发痒又吐，然后又冷，然后整个人都是很昏迷的状态，迷迷糊糊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很不舒服哦。哇，现在想想还是觉得蛮害怕的，因为在一个毫无预期的状态之下被推进手术室。好，那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啦，那尽量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之下去进行手术行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呢一直在去催医生啊，催护士，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他们愿意的。那再来呢，如果是非紧急的手术，其实这边医生也说到哦，其实啊，硬要医师勉强开夜车帮病人开刀，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医师跟护理师在这样的一个过度疲劳之下，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手术安全。所以啊，他这边提到的是希望大家医病应该要各退一步哦，彼此都能够为对方着想，让这个医疗呢能够更顺利的处理。好，以上这个呢，我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势必也要跟各位大哥大姐们分享一下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这个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哦，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

0: 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去过这个排云山庄吗？哦，这个排云山庄并不是并不是这个什么有钱就一定去得了，因为你必须要先登山啦、啊、哦，这个是攀登玉山主峰前重要的一个休息点，排云山庄。现在呢据说新增了20个床位，8月起开放地补。那这边玉山管理处呢，为了要改善机能并且提高住宿的人数，整修了厕所，还有采室内外干湿分离，更加厚了床垫，希望可以呢提升山友们睡眠品质哦。好，那当然在这边呢，我还是要这个请各位听众朋友呢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玉山主峰线步道是国际级的登山路线，每一年呢都吸引了非常多的国外国内外的登山人士来朝圣哦。那像排云山庄呢，它是位于海拔3402公尺的高山地区，很少人愿意或是能够适应留下来工作。再加上呢，这个材料搬运不容易哦，有时候还必须要借用直升机的协助，才能够顺利的推动工程。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就是爱惜啦。爱惜这些资源。那这边呢他们也说到，从一楼增加两间各10人的寝室，再加上既有的116张床，现在目前的床数是136床。8月1号起地补方式开放使用，9月1号正式将这20个床位呢纳入抽签，就可以提高这个提高中签率哦。好，那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呢去登山，除了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也务必的要遵守相关的入山申请跟山庄的使用规定，落实无痕山林的精神。好，这则讯息呢也提供各位爱登山的朋友们哦，现在这边有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哦，希望大家去登山都可以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我们来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好，那说到这个保护环境这件事情呢、哦，因为我上周呢跟我的同学们到了这个石分这边啊，石分这边就平溪嘛，那边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放天灯。好，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啊，就说到名模林志玲前年在台铁平溪支线上放天灯，然后呢就传出有铁路警察局接获检举他违法放天灯哦，然后我就想说哈。什么意思？就是突然有一种觉得，哈，为什么？到底是可以放还是不能放啊？好，那总之呢，目前的状况就是林志玲她回应这件事情，说是会乖乖去缴罚金，谢谢大家的关心，也呼吁游客在合法区域释放天灯。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我同学们，因为我们都觉得放天灯，一方面有些人没有兴趣，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危险的，不想放。然后那天风又很大，所以我们就完全没有想要去放天灯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观光客都有到在现场放天灯，而且那些业者也都很厉害哦，国语、台语、英文，然后日文、泰文，然后什么越南文什么，好像都会讲，真的太强了。因为他们为了要跟观光客就是说明说放天灯啊要怎么放啊，拍照看哪里啊什么等等的。好，那总之呢，这五年来哦，铁道局就统计说有因为拍照或放天灯闯入平溪线挨罚的案例。为了不让执法跟观光冲突，铁道局今年啊有修法明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但公告至今没有相关单位的申请哦。好，那刚才呢提到这个林志玲跟他的先生带着小孩去平溪放天灯，那这样的状况是会被罚多少呢？好，他这边的目前是说，因为他是在石分老街铁轨上拍照，将会呢挨罚10000元。好奇怪哦，我只能说我真的不太懂。那当然观光客也不知道是哪里合法哪里违法啦。那总之呢，所以就变成是不知道这个铁道放天灯是观光陷阱啦。有些旅客听从店家指示却遭检举开罚。好，那这件事啊，我只能说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个性就是我没有想去做这件事。但你如果觉得诶这就是一个体验，好，也许可以，但是我不鼓励啦，哈，我只能这么说了。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经常我们会在街上擦身而过，也许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那就是歌。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在今天大家当中

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30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好啦，今天来到周四早上的一开始，为大家送上这一首非常温暖的作品咯，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迷旧归》。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咪就陪，时间来到早上的6:07，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周四的时间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想跟大家做一件事情的提醒，就是在这周一早上呢，就有新闻传出说，在文山区景美市场周遭呢，有一位80几岁的阿嬷，她在刚下公车准备要过马路的时候，就是呢，结果因为就是公车视线没有看到，所以就遭到这个公车的碾过去哦。其实这个是还蛮常听到而且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想跟大家做提醒，因为搭公车真的算是大家的日常生活嘛。好，每一次要交通除了搭捷运，大家很常也是搭公车，那有很多关于公车的安全观念跟守则还是要在节目当中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公车除了像我们会遇到的这个被撞啊，或者是说被这个擦撞啊等等，或甚至是在公车上面有没有站得安全站得稳呢，这都是我觉得长辈朋友们特别要来注意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在等公车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保护自己哦。在等公车的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就是尽量的站在公车站牌旁边，或是说公车亭来等车，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很着急啊，很怕司机看不到我，很怕我这个没有搭上车，所以就在车道这样拦车，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等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在车道来等车齁，好，要特别注意。再来呢，搭乘公车的时候，这个其实你简单的来招一招手就可以了齁，千万不要说害怕这个没看到然后就靠得更近，其实这个非常的危险，所以要招手示意一下，那但是也不要离得太近。那再来呢，公车准备要离站的时候哦，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状况嘛，就是诶等等我等等我哦，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呢这个当下是蛮危险的，因为公车即将要离站，正在起步的时候，其实司机的眼神是往前看的哦，很难去注意到周边的状况。如果你又去追赶他，然后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流量的话，很

容易又遭到一些意外产生，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再等下一班，然后错过就也没办法。另外也不要就是哇追到连那个公车都已经开上那个道路，可能都已经跑到中间了，你还穿越马路去这样敲他的车门，其实基本上现在的司机是不会让你上车的。好，那再来呢，在公车上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部分？其实最要注意的就是当你踏上公车的那一个阶梯，特别要小心哦，踩稳握紧扶手。现在基本上都换成这种低底盘的公车啦，以前的公车都要踩很多的阶梯嘛，比较不方便一些，但现在基本上都是踩一个阶梯就上去，低底盘的公车哦，其实呢只要记得好好踩稳那个阶梯就好了。那所以要特别小心，也不要在公车上面奔跑。还有呢，现在公车都会画那个禁止站立的区域，很多时候齁，那个黄色画黄色的禁止站立区域好像都是画好看的，但是呢其实那个黄色区域啊就是车门转开旋转开关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在尤其人很多的时候你站在这边是很容易被车门给夹伤，好，可能还会阻挡到驾驶的视线。所以如果尽量齁，请大家就不要站在这边，好，没有位置的话就还是往旁边来去靠紧一些。再来呢还有扶手是要握好的，因为在公车准备要启动然后或是说准备要停下来的时候，这个离心力啊等等是还蛮强大的，所以当大家如果没有握好扶手的话是很容易跌倒啊等等的，好，相信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啦，连我这年轻人有时候搭公车都会觉得还蛮危险的，就是突然起步然后人就快要往后倒哦，尤其对于长辈来说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上车赶快踏上这个阶梯之后就马上去抓好扶手，慢慢的走到有位置的话就尽量的来坐好，哦，这比较保险一些些。再来呢下车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是很重要，下车呢你下车的时候当你准备要踏下去记得一定要先左看右看，看一下说后面有没有汽机车通过，有时候那个你自己长眼啊，别人可能不长眼，所以要确保一下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就是看一下后方有没有来车，不要想说匆匆忙忙赶快下车，这样可能很容易下车就被撞。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当大家准备要下车的时候记得要先做好准备，就是你先按好下车铃，然后呢进站以前先就是慢慢的往门口来前进，好，这样子司机才会知道说有人要下车，然后你才不会也匆匆忙忙的很容易跌倒或受伤，好，这个是要提早做好准备，然后左看右看，其实这样是比较保险。那下车的时候也不要就是这个很靠近公车啦，因为像这一次的事件其实就是这位阿嬷呢她一下车她从前门下车然后很快就从车头要过马路，所以很贴近车头，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下车呢我觉得比较保险就是当这个路可能有时候马路也很窄，那我们就先让公车开过去我们再过马路，这样比较保险一些哦。毕竟现在当然台湾的路很小然后车又很多，那有时候大家可能行动不太方便，这部分呢还是我觉得以慢为主是比较保险的，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咯，来自萧煌奇还有魏如萱所合唱的作品叫做《寂寞》。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 掌声跳平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了。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又看到一个令人觉得啊好惋惜的新闻哦，就是如果大家平常是喜欢看推理小说或是说推理的影剧作品，一定都会知道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叫做东野圭吾哦，这个大家如果去书店的话也会蛮常看到他的作品摆在畅销榜的前几名哦。好，那在前两天的时候就有新闻传出说他因为大肠癌过世的消息，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当下还是真的非常的震惊，就是真的有愣住几秒钟，因为我就突然想到说以前呢，我在读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虽然已经算是网络蛮发达的时代，但是这个手机还没有这么像现在这么的普遍，就十多年前嘛。然后加上我以前是念私立学校，所以学校呢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拿手机来出来玩啊，出来滑，就是学校有规定的。那时候的消遣是什么？那时候消遣就是大家如果不想要上课，好，难免学生还是有点叛逆，然后呢大家就会看那个小说。我就记得以前我们班上非常流行看推理小说，像是东野圭吾就是非常流行，大家就是会看完一本然后传给你看哦，大家彼此交换看。那除了东野圭吾啊，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凑佳苗啊，或是一些国外英国美国的一些推理小说，这一些类型算是我们班上当时非常流行的阅读类型。我觉得可能推理小说对于国中生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吧，就觉得哈好悬疑好奇妙哦。所以东野圭吾呢算是我们班上共同的回忆啦哦，所以当看到他这个消息觉得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所以也想说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东野圭吾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小说家哦，让大家也可以去认识或甚至呢去找到他的作品来看。因为他其实从事写作大概30-4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有留下非常多的作品，甚至他有一个遗作准备要推出哦。那其实这个东野圭吾啊，我觉得他的起点也算是蛮特别的。他以前哦并不是读文学出来的，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电气工学系，算是工程师。一开始他是在这个担任这个汽车零件工程师，算是理工背景啦，但没想到后来就跨足到了写作上面。那他在27岁的时候才算有点算是正式的出道。1985年，27岁的他呢，就是透过这个推理小说《放学后》来夺得的是江户川乱步奖，哦，拿下新人奖，算是一个新人界当中最高的荣誉哦。那得了这个奖之后呢，他就毅然决然要担任全职的作家。那从此之后呢，就是算出道即巅峰，就马上呢让大家注意到他了。那当然还是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嘛，例如说他开始写作之后，虽然作品都是很稳定的来出版，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自律的作家，就是都有稳定的在产出很多的作品。但是后来有一阵子的销量其实算是蛮普通的哦，所以为了要追求突破，所以就开始不断的转换风格啊。那推理其实风格类型有很多嘛，像是有医学的，好，科幻的，甚至他还写过很多关于运动类型的这个题材，但当然不脱离悬疑这个

的部分嘛。好，所以也是从这个有点算是稍微低潮期打下了很多他的写作的一个算是领域，就是他能写的变得非常的广。那但是呢，最重要让他走入到大众文学，让大家都看到他，是因为1998年哦，他推出了这个《秘密》这本书籍。这本秘密书籍呢，其实它有点算是跳脱传统这个杀人推理的框架，反而更注重在刻画亲情啊，还有甚至有灵魂互换的一个情节，所以让大家觉得天哪，很特别。那也是它第一部被改成电影的作品，就让大家更认识到说，哇，原来现在有一个写推理小说的作家叫做东野圭吾。那他其实在文学当中啊有很多的特色，我觉得也是让东野圭吾之所以可以有成为这么特别的存在，也就是因为他作品当中有一些特色。例如说呢，他其实还蛮讲求所谓的本格。好，在日文当中呢，本格的意思就是比较偏向正统。因为在西方的作家，像很知名的 Allan Poe， 就艾伦坡，或是柯南道尔，他们以前就是很早以前就是在写推理小说、悬疑小说。那他们呢，这个西方的作家有留下一些传统推理小说的一些有点算是公式的部分哦，就讲求说推理小说呢，从谜团的设定到解谜的过程，都必须要透过严密的科学逻辑推演，那才会衍生出好像是包含像是有侦探啊，或者是说犯人的一些诡计，什么密室啊，不在场证明啊，然后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就是大家可能看柯南也看得到的那种剧情，其实都需要透过层层的推理，不能说你瞎掰哦，瞎掰就不好看了。很多电视剧也是，虽然说是这个推理小说，但都是有点算是在瞎掰哦，但他们没有在瞎掰，他们都很讲求说要很严密的来执行这件事情。所以东野圭吾呢，就也算是继承了这样的想法跟概念，或许跟他理工背景是不是可能也有点关系啊，就比较讲求逻辑，比较讲求正确性。好，所以他的作品其实都算是为什么好看，就是因为他很合理，然后也让大家想不到。好，这所谓的本格出发的作品，所以让东野圭吾的这个小说看起来非常的特别跟好看跟精致。那再来呢，还有他除了本格哦，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人间本格，另外一种本格。人间本格好，什么意思？就是把人放在焦点，就把人呢当作解谜的核心跟整体。他就会在他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去问说，啊，这个人哦最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现实中存在。因为推理小说很容易就是你会想要知道说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怎么样被解决，怎么样被发现被解决，好像都是以事件为主。但是呢东野圭吾他以人为主，就是让探讨人的议题。例如说在他《新参者》这一本书籍当中啊，其实虽然是在讲悬疑事件啦，但是后面变成说真正的谜团反而不是聚焦在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死掉的，反而是说更这个聚焦在说犯罪者的遗族，就是如果你是身为犯罪者，这个罪犯杀人犯的家属，身边的朋友亲人，你要怎么样活下去，反而是在探讨这个比较心理层面的问题。然后也开始透过书籍呢，让人开始思考说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才有点算是他继承了犯罪小说、悬疑小说该有的逻辑跟架构，但是自己又开发出来了所谓的人间本格这样的一个路线，就是更聚焦在人心上面，不是事件上面。我觉得就是他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真的你会开始思考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一位犯罪者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做呢，那身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就是他
最特别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啦。其实有很多的书籍，像刚才有提到的

这个星残者啊，或是说白夜行，好，或是如果想要看比较软一点的，我觉得也可以去看解忧杂货店，会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直接找文字来看，因为我觉得文字跟很多这种影视改编的作品哦，虽然看那个追剧会比较有娱乐性，也比较好入口好入门，但我觉得文字带来的想象的空间是电视啊电影啊远远不及的，我觉得这个算是文字最大的魅力，跟看剧就人家直接呈现给你看，这是完全两回事哦。当然也可以先看小说啦，然后再看改编的电视剧啊改编的电影啊，我觉得也是蛮推荐给大家的，然后顺便看一下推理小说，还可以动动脑，到底是谁做的，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来介绍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海洋之歌》。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了，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东野圭吾的小说介绍。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一次东野圭吾是因为大肠癌的原因逝世的，所以要特别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台湾现在有在免费提供给年满45岁到74岁的民众，或者是说你是40岁到44岁但是具有大肠癌家族史的民众，这两类的民众呢其实每两年都有大肠癌的筛检，每两年可以做一次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查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大家拿健保卡前往说有健保特约

医院有提供大肠癌筛检的医院就能够来做检查了。那这个粪便检查呢，其实它也不用特别来限制饮食，直接采样就可以送回医院来去做检测，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好，那但是粪便的潜血检查它其实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准确，所以当如果你有发现任何异状，还是要找到专科的医生来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年满45岁到74岁的，可以透过健保卡好直接到医院来挂号，或是说你先打电话到诊所啊，到医疗院所来确认一下说有没有在做大肠癌的免费筛检。我是觉得啦，政府有免费的我们就去做，好，这个缴税的都缴了，好，这些健保费都缴了，我们呢就赶快去为健康来做一个把关咯。好啦，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进一段广告，再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叫做别以为男人就不会哭。

0: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

0: 读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早上的6:40了，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今天周四的早上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最近在社群上面讨论度蛮高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是源自于一个 YouTube 影片哦，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嘛，好，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尤其像是现在大家这个生活压力都挺大的，工作啊，生活啊，自己心里内心也有很多觉得很迷惘的事情嘛，所以开始除了去找一些专业的协助，心理咨商师啊，精神科医师啊，也很多人会去寻求心灵上面的慰藉。不论像是有些人会去做诵钵，或者是说会特别去做一些心理上面的疗愈课程之类的。那在前两周的时候，就有一个 YouTuber， 他叫做席兰。然后呢，因为他其实平常拍的影片哦，都是有点算是针对身心灵产业这种模糊地带来去做踢爆。像他之前也讲过说，你的心灵不需要课程，然后就在影片当中有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常听到什么心灵课程啊，这个到底在上什么，有没有这些根据。那这个席兰呢，就针对这个显化法则，另外一位网红 YouTuber 所提倡的这个概念来去做讨论，有点算是针对这个女生，她把玄学的概念商业化这个手法呢，提出了严厉的指教批判。主要的导火线啦，其实就是因为这一位女生的 YouTuber， 她叫做九莉，九莉她呢前阵子推出了一个服务，名称叫做生命光环，它就是提供算是摄影拍照跟解读照片的服务。主要就是说呢，透过这个特殊的仪器啊，相机啊，它这边可以拍出你人体周围的能量场跟气场的颜色。像常常我们都会听到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气场颜色，你可能是红色的，可能是黄色、绿色、蓝色，各种颜色。那他们就说透过这样颜色的分布，深色浅色啊，都可以来解读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或是运势，甚至连前世今生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影片当中就说到，这样的收费就是除了帮你拍照还附上解读，这样的收费呢大概是要1500块钱。然后这个席兰就在影片当中说到啊，根本就是在割粉丝的韭菜啊，你就是在做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那席兰在影片当中也特别提到说，这个相机呢可以拍出人体气场的相机，什么生命光环的摄影，其实早在科学当中科学界当中认为是所谓的伪科学。因为这类的仪器大多只是就是透过你的皮肤的电阻，或说你身体的温度啊，还是你汗水你流汗的一些手汗的湿度，再透过相机它会里面有一个算是灯管它就会拍照。所以基本上它应该说它拍到的颜色并不是你这个人本身什么能量场的颜色，或说你本身气场的颜色，它就只是随机的拍到灯管里面现在出现的颜色是什么。那这个颜色会变，主要就是依靠你的手汗你的温度、你的湿度来去做的变化，所以并不是你本身的气场，只是你手汗去影响到照片的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科学。所以

席兰在影片当中就特别提到说，哎，你这样子明明就只是一个很随机的东西，你怎么可以用显化或说用玄学来去包装呢？讲的好像一副就是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一样。好，所以他就开始抨击说，这种商业模式呢，根本就是道德瑕疵。因为通常会去寻求这种会去找寻心灵疗愈啊，或说这种看见自身光环啊显化的这些人，其实通常啦，都是处在人生比较迷惘或是低潮的时候。对，就像算命或拜拜一样嘛，一定都是内心有些彷徨，除非本身是很虔诚。不然一般大众来说，大部分会想到要去拜拜或算命，一定就是遇到一些烦恼或是一些迷惘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你还利用人家的迷惘跟脆弱的时候，然后你去贩售没有实质效益然后又很昂贵的这种心灵疗愈的商品，有很多人觉得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这个影片哦被指出的时候，其实马上就引起了网络社群上面的反应啦，就支持席兰指控的这一些网友就会说，啊，你说的太好了，这些都是这种什么怪力乱神的事情啊，好，这种什么宇宙能量啊，什么能量场啊，那个根本就是来敛财的，根本就是在骗人的。那但是当然啦，还是有人会觉得说玄学它是有一定的根据啊，这些课程或服务啊，其实不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对于可能来寻求心理慰藉的这些个案来说或是客人来说，其实它确实有它存在的价值，就很像有点像是去庙里面拜拜啊，或说去庙里面点光明灯，好，是一样的概念，不应该用完全理性的脑袋去否定这一切。所以网络上面就有一些这种双方的论战啦，观点上面不同的这种想法有很多人在分享。那其实这个九莉就是这个女网红，我之前也曾经看过她的一些分享跟影片，我记得她最早并不是在说什么可以拍出你能量场，这大概是她今年才开始的新计划。但是我最早看到她在网络上面的分享是在讲显化，他提倡这个显化的概念啊，基本上我之前看过他有在分享的影片嘛，他说他认为外在的现实就是内在状态的投射，就是当你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很衰的人，那你的大脑跟能量呢就会自动去放大那一些你真的觉得自己很衰的时候，例如说你上班迟到，你搭公车没搭上，或是说你被骗，好，这些类型你就会放大检视自己遇到的情形。反过来呢，如果你把自己的心态跟视角放在你相信自己是很幸运的，你是很有能力的，你是很棒的，你是最棒的，那生活的轨迹就会慢慢的改道，因为你相信你自己是很棒的，你有自信去面对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难题。这个就是最一开始我记得九莉她就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身为一个网红，最常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呢就变成说在排能量场这件事情。对，但是以我看这件事情啊，我也觉得说用相机拍出能量场这个是蛮荒唐的，毕竟这个相机呢基本上它的运作原理就是它有它的逻辑存在，并不是说可以拍得出你的能量场。但是显化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是相信的耶，我相信说你把你的焦点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然后我觉得多少对于心理的状态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像我刚才说到你相信你自己是足够幸运的人，那其实就会把很多的焦点放在上面。如果你一直看到自己缺乏的，例如说你觉得自己很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身边什么东西都买不起，然后什么都好贵，买不起车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 blah blah blah， 股票又跌得乱七八糟。那如果你相信自己其实是有能力去让自己过得是

相对丰富或者说富足的生活，那我觉得那个生活的视角就会稍微转变一些，就不单纯只是说买不买得起一件物品，好，买不买得起车子房子，可能焦点有时候就会稍微转换一下，转换成变成说，谁说人生的富足一定要是买车买房呢？如果我拥有健康，我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也是富足的一部分呢？是不是其实我也是一个有钱人哦，因为我身体是够健康的，我有健康财哦，这些类型我相信显化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脑视角稍微重置一下，换个角度。所以其实我没办法认同拍出能量场，拍出你人生的这个气场颜色，但我还蛮相信显化这件事情哦。那其实根据心理学上面呢，刚好我前几天有听到有心理师在分享，如果是用比较科学的一个观念来说，其实现在有心理学上面是真的有一些研究啊或发现啊，就说这个会推荐大家来练习正念。它跟显化概念不一样，正念它其实是蛮科学的一件事情。正念呢，就是英文说 mindfulness， 其实它就是说这个当我们人处在高压或是紧张的时候，大脑会不断发出这种让交感神经很紧绷的警讯。所以当你练习正念，它其实是被证实说是有效的放松技巧。那要怎么样透过正念来放松哦？除了可能大家刻板印象当中想象的打坐冥想，其实有时候你 live in the moment， 就是你练习活在当下。当你在路上感到很紧张的时候，可以试图的把注意力放在例如说你告诉自己要找绿色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在路上去找绿色的车子、绿色的树，或是说你告诉自己要找圆形的物品，就在路上看有什么东西是圆形的呢。其实这样的活在当下，专注在当下的那一个时刻，是会让自己稍微放松下来的。这不单纯说正念，好像听名字会觉得有一点宗教感，因为其实正念这个概念西方 mindfulness 这个概念呢，其实早期也是因为西方有受到宗教的影响，那翻成中文最一开始引进这个概念也是偏宗教界，所以正念听起来好像有种宗教的感觉，好像有点遥不可及，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是正念它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它是能够帮助大脑调节我们的这个节能，好，让大脑稍微放松，也让自律神经能够放松的一种蛮具体性的操作手法。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啦。其实关于正念要怎么样来练习呢，网络上面有还蛮多的技巧哦，大家可以去搜寻相关的资讯。那我知道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觉得睡眠有点困难，然后就会去网络上面，也有一些影片是在教大家这个正念然后放松，有相关的资讯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咯，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那接下来呢，7点钟有香琪的桃花源，跟大家分享更多健康资讯咯。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从前》。我是玉轩，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我们所吃的油脂。其实脂肪这个有些人把它这个视为仇敌其实脂肪绝对不是仇敌是我们身体所必须要的这个营养素因为它也是热能的来源。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所有的细胞的细胞膜上都有脂所以你完全不吃脂肪的话这个健康也是会受损的。但是呢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都是吃错了这个该吃的油脂这个吃的远远不够所需要的量，然后不该吃的呢远远超过这个所需的量那更糟糕的是什么？是吃到不好的油啊。那么前几天吧，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一家业者，他被查出来，就是他的这个油里面，像大豆沙拉油这种精炼油了那里面有过量的这个多环芳香精物质那这个是。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呢大概全部要销毁那所以因为看到这则新闻，所以我就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所吃的油那么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油当然就是它的原料来源当然有很多了那但是它的制作方式呢基本上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个冷压初榨的那一种呢是叫做精炼的那现在先跟大家来谈谈精炼的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则新闻报道那这个大豆沙拉油就是精炼油。那精炼油它是像这些精炼的植物油，它会发生就会产生哪些问题呢？其实问题还蛮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精炼的这些油它是要用高温精炼，那在这个高温精炼的过程里面它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多种的有害物质，那另外呢天然营养素也会大量的流失。那先来看看这个精炼植物油的它整个的制作程序那我们看到精炼油哪些呢？市售的主要有什么？大豆油大家好像就俗称沙拉油是不是还有玉米油芥花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等等那么这些精炼的植物油它都会经过这个哪些处理程序呢？第一，它会用溶剂来萃取那溶剂是哪一种？通常使用的叫做己烷那

然后这个它去用溶剂再萃取，然后呢，它还要经过一个脱胶的程序，还有脱酸的程序，然后还经过什么？还经过漂白啊。所以很多油啊，做出来以后，你看看，哇，轻轻的哈。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程序叫做脱臭啊，就是把那个这个植物的那个味道啊，要把它去除。那这个。它在高温啊，高温制作的过程精炼哈，那多高的温度呢？就是摄氏180度到270度之间啊。其实不止啊，有些还更高啊，有些还超过270度哈。那这个所有的程序，包括溶剂萃取、脱胶、脱酸、漂白、脱臭。好，那又以最后这一道脱臭的程序所造成的问题最严重，啊，就是整个过程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哦。那又以最后这个过程是最严重的哈。那这个高温精炼啊，它到底会产生哪些有害物质呢？啊，第一会产生反式脂肪，啊，因为这个植物啊。植物，它在这个精炼油脂的过程啊，是使用高温嘛？那高温呢，它就会使这个植物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异构化，也就是产生什么？它的结构啊改变，就变成一种叫做反式脂肪。那尤其是像大豆油、玉米油、芥花油、葵花油啊，产生的反式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哈。那另外也会产生一种叫做这个英文呢是三然后大写的 MCPD 那么中文是什么？三单氯丙二醇酯那么这个是油脂，它经过高温。啊，在高温脱臭的时候所形成的这个有害污染物，哈，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嘛，就是造成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在脱臭，哈，因为脱臭就会产生这一种3MCPD。那这种污染物呢，最近这20年来，这个受到国际上很多国家。食品安全机构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这个它的高剂量暴露可以会造成肾脏以及生殖系统的损害，而且还有致癌性。好，所以呢，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制定了限量的标准。哈，就是。降低消费者的暴露但是它只是制定限量标准，还是有，只是量稍微少了一点。但是量虽然少了一点，但是你如果说天天吃年月月吃，年年吃几十年下来也是会累积不少的量那另外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两种有害物质之外就是反式脂肪，还有就是 3MCPD 之外，还有呢缩水甘油脂那么这个有害物质比我们刚刚讲的 3MCPD 还要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人体代谢后，它会形成。具有基因毒性，也会有致癌风险的缩水甘油，好，所以一定也有许多国家要求降低它的含量就是降低它的就是有设了一个最低标准了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嘛，它只要有，那你日日吃年年吃也是一样会累积累积很多哈。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脂质氧化产物哈，因为油脂类它在高温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氧化。好，那这个包括它氧化产物，包括醛类、酮类、过氧化。

物哈，还有自由基啊，尤其是哈，如果是含很高量的 Omega 6的油，是最容易氧化的啊，像大豆油、玉米油、葡萄籽油、葵花油哈。那么这一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醛类、酮类、过氧化物啊，还有自由基，它会促进什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有概念了，它会促进我们细胞的慢性发炎，然后呢，使我们血管内皮受损，使我们的细胞 DNA 也氧化，然后呢，加速细胞的老化。好，那么，就是，也是这个高温精炼油产生的这个有害物质。那另外这个高温精炼油还有它在氧化的时候会形成具有细胞毒性的这个环氧脂肪酸那么这个是也是它有细胞毒性，而且呢它会促进发炎那还有一些这个油脂高温受热以后呢，它会形成一种叫做高分子聚合物尤其是高温的榨油榨物的油反复使用产生的更多比如说炸鸡排啦炸薯条啦这一类的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商家他不可能榨一次就把那个油就废弃不用，不可能嘛，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他会其实会不停的使用那反复高温使用的话，那会产生更多的这种高分子聚合物。那这种呢，聚合物对肝脏会造成很大的负担，也会对身体增加氧化的压力所以对身体都是有害的。那么另外像醛类这个包括丙烯醛啊壬烯醛啊丙二醛啊那么都会伤害细胞的 DNA, 伤害我们的粒线体，加速细胞老化，提高神经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多环芳香烃，这个大家其实都蛮熟悉的像这个高温的油炸的食物或者高温的烧烤烟熏这个都会产生这个多环芳香烃那么这个精炼油的整个过程也会产生所以我们从这个新闻看到的这个业者他的一批油里面就是过量了那就必须要销毁。好，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植物油它在精炼的过程高温精炼过程会产生的这个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它会这个原料本身所含的营养素也会大幅的损失。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大家到底它哪些营养素会损失掉。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现在来谈谈高温精炼油除了制作过程产生大量的这个有害物质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食物原料里面的营养素也大幅流失了包括维生素 E 依这个原料的不同了经过精炼以后大概损失会损失大概至少三成，甚至于高达七成
那至于多分。

化合物呢，几乎全部都消失殆尽了啊！其实很多的植物里面本来是有多酚化合物的，经过一高温精炼以后都没有了哈。那叶绿素呢，也是几乎完全没有了哈。像比如说精炼的这个葡萄籽油啦，或者是这个橄榄油哈。那它精炼以后呢，它叶绿素没有了，所以我们曾经也在多年前吧看到新闻报道，就是它在这个精炼的这个橄榄油里面加了什么铜叶绿素哈，因为它原来的那个叶绿素已经都流失掉了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买到的这个如果是你买到的这个冷压初榨的这个橄榄油的话，它是这个绿色的，对不对？那这个精炼的，它不够绿啊，怎么办？就放铜叶绿素，那也是有毒的哈，结果被查到了哈。好，那所以如果是精炼的这个植物油的话，它的叶绿素也几乎完全没有了。那另外呢，还有类胡萝卜素也几乎都流失掉了。还有就是植物性食物，尤其是像大豆类哈，它里面有植物固醇。也大概也会流失了啊，至少40%。那如果是芝麻油呢？啊，我们知道芝麻油里面有芝麻素哈，这个那个芝麻素也会大部分都消失。至于磷脂质啊，就是大豆里面有磷脂质嘛哈，玉米也有磷脂质。那它这个在脱胶的这个程序，就会把磷脂质完全去除。所以该有的营养素，就它原先所具有的营养素都没有了，然后不该有的有害物质大量出现，所以这个精炼油真的是坏油，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买，它就是便宜嘛哈。那可是这个吃出一大堆问题，那你省下来的钱以后第一个你要去看病。吃药都不够，对不对？第二个呢，它会让你的寿命缩短啊，所以建议啦，还是多花一点代价去购买这个冷压初榨的好油啊。这个价钱比较高，可是呢，它该有的营养素都保留着，不会有精炼产生的这些毒素来伤害自己啊。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个食用油就是不要再用传统的那种大火这个大量的油去把那个油烧的那个冒烟然后再把菜这样放下去其实那个再好的油其实都怎么样，都变成坏油了那最好的方式，尤其是你年过50。真的是建议了，不要吃油炸的食物，少吃油炒的食物，就是尽量，清蒸汆烫或甚至于生食，然后呢，用好油去拌一下就行了哈。所以，这个高温精炼的这些油呢，最后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出来的就是各种的毒素，这个有害物质，然后营养素几乎都没有了损失殆尽，然后剩下什么？剩下主要就是三酸甘油脂，这个还有就是反式脂肪，这个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哈。所以精炼油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主要的是热量跟这个。脂肪，尤其是反式脂肪酸，那么天然这个它原本伴随的抗氧化物植化素各种的营养素都已经不见了或者显著的减少，假设是高温反复高温加热的回锅油，它的问题比起精炼油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它，那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油脂在反复高温，大概是比如说170到190度，

0: 摄氏度哈，这个反复的这种高温啊加热，以及呢，它在加热的时候长时间跟空气呀、水分呐、或者食物残渣接触以后，更容易产生哈这个累积这个氧化产物啊，还有这个聚合物啊，还有有毒的醛类啊，这些有害的化合物，所以啊，这个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所以真的真的建议啊，尽量少吃油炸食物，好像那种到日式餐厅啊去吃的这个什么油啊炸物哈。尤其是它外面都裹着那个厚厚的面粉，那个是最吸油的，那个油里面就是很多的这个反式脂肪嘛，所以都是尽量少吃了哈，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这个人生下半场啊，能不吃就不吃啊。那么就是那好油就是很简单嘛，你就是看到它上面是写冷压初榨。好，而且冷压初榨的好油你要买这个深色玻璃瓶装的。好，因为透明的玻璃瓶它在这个日光照射之下或者灯光照射之下它很容易氧化的。好，那你这个不要买那种很大瓶的。如果你是买比较大瓶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先把它分装在比较小瓶。然后放在这种比较阴暗的地方啊，不要放在这个光线照射的地方，也不要放在这个温度高的地方啊。那有一些油呢，它是一定要放在冰箱冷藏的，比如说冷压的这个核桃油啊，就是这些坚果种子油啊，还有像亚麻仁油，它也是种子油哈，或者是紫苏籽油啊。那么这一类呢，它的氧化的速度是会非常快的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放在冰箱保存啊，那这样避免它氧化哈。所以油一定要吃，但是呢，一定要吃好油啊，那个坏油呢？最好还是敬而远之。好，这个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谋逮记者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GABA，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其实人家说循环嘛，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而且它里面有一个GABA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

0: 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1: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嗯，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嗯，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0: 对啊，
1: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0: 嗯，
1: 其实吃生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0: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1: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生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0: 嗯，
1: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0: 嗯，
1: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0: 嗯，
1: 对，
0: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

0: 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关心大家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今天不聊钱，聊聊我们的身体财富哦。尤其是很多人上班好忙好忙，好累好累，为了努力赚钱心累，身体疲惫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关心我们很多辛苦的上班族朋友啦。上班真的好累哦，会觉得事情很多，做了好多事情，然后一直想着要下班，然后钱赚少少的，这里酸那里痛，又不想上班，每天上班都有那种反复的忧虑，甚至有反反复复这个觉得这里不舒服，让你抗拒想上班的感觉。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当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对我来讲，这个时候也真的是蛮长的，天天都可能有身体不想要上班的时候。我们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邀请到于安哦，我们刚刚聊到那个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啊，我自己是看得比较开一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如果太频繁觉得我不想上班，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会内心喊话，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这么废，我怎么可以就是怎么可以这么常常就是这么负面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再重新振作起来。但它其实会像是一个周期啦，我们不太会说真的每一天都超级不想上班，你可能会有一个高峰，然后再消弭，然后就进入下一个循环。
1: 对，可能就是今天觉得好，今天又是要赚钱的一天这样子，然后就会上班这样。但其实我们在上班的途中，就是就算你心里也不会那么抗拒的话，你的身体还是有可能透过各种讯号，就是来告诉你说，我们可能需要休息了。对，这就是这本书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0: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到那个上班的整个路径哦，包含从起床啊，然后通勤，甚至是这个上午的一般的上班时间，其实在上班的时候中间有个很基本上如果符合劳基法规定一定会有的那个午休时间嘛。其实很多人想好不容易可以休息哦，大概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是比较常见的哦，要吃午餐啦，可以好好可能也许睡个午觉什么的哦。但有些人的烦恼又来了，因为这个到吃哦，上班族其实人家说什么三餐老是在外啊，就觉得说我们连这个中午午休吃的东西都要可能要注意这个营养均衡，甚至说有些上班族可能也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有一些要求。在这种午餐用餐时间有比较健康的一些用餐方式吗？或是比较合适的一些减重的方法？
1: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大家就是为了因为上班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应该运动量都很少，我想就是福建人这样子。 对， 那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你要怎么样在上班的时候可以兼顾减重呢？那其实不是重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缴个健身房的会费啊，然后去就是下班之后去就是很都会时尚的去上一下健身房那样。他告诉我们说你其实就是在上班途中你就是光是走路的话都可以就是对减重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你至少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假设今天要买饭你就不要把便当叫到公司门口，你可能就是出去走个二三十分钟的距离，然后就是可以帮助你消耗卡路里。对，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你最好上班族最好你每个礼拜要做个150分钟的运动然后等等，然后这样子可以帮助你的身体维持你的体态。那另外呢他也告诉我们说那其实减重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节食。那有些上班族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可能中午就是会注意自己的饮食等等，那有人会为了减重在那边一直规划食谱啊，去量我要吃几克蛋白质，我不要吃几克碳水化合物。但是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这反而就是会就是造成我们的压力这样子。对，那你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就是吃的来餐饭，你把它的分量减少一半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吃什么东西，你就是不要吃到那么多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个外面的便当很油腻，因为以前是 农业社会嘛，大家需要劳动，然后大家需要的热量或者是食物的形式，那可能跟现在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还是吃着那个以前很需要劳动的时候的分量，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劳动那么多的时候，这样子才可能。

0: 就是会对你的体态造成不好的影响等等，对。所以他告诉你最简单的方式不是你每天就是去烫水煮鸡肉之类的，就是把你的东西减半就好了。那只要一步步实践的话，这个可以帮助你减轻对肠胃的负担，让你的身体会渐渐变得轻盈一点。然后另外他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就是喝那种糖分含量的很高的饮料。
1: 哦，对
0: 对对，那这个我想就是在台湾大家这样子四处都是手摇饮的，但
1: 要抗拒一下。
0: 对，要抗拒一下。就算你很想喝手摇饮，你也可以有低糖或者是无糖的选择。对，这样子对不管对你的身材还是对你的健康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1: 是，哇，我真的觉得刚刚提到那种健康的用餐的方式减重法哦，有的时候像现在可能比较热一些些，大家都会觉得说诶，中午吃什么好像都比较没胃口。
0: 对，
1: 大不妨也可以对这个分量去做调整。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天哪，我已经累了半天了，因为毕竟上午都在这个打拼哦，我觉得我中午要犒赏自己吃好一点，我觉得也行，大家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状态去调配。主要就是说这个休息的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而事实上在这个休息时间呢，除了吃饭之外啊，有的时候你是真的上午、哦、很紧绷啊，没有感觉，一到休息时间一放松，我才发现哦，哎，我怎么一直在坐着啊？我怎么一直在站着啊？或一直长时间在谈话，在这个休息时间，就是很多那个镜头哦，开始又窜出来了。这几乎是很多上班族会遇到问题，就像刚刚讲的，久坐啊、久站啊、长时间的谈话。
0: 对，这里讲说，诶，其实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哦，那站着比坐着好啊，或者是之类的。那但是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是什么姿势，你只要是过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的话，其实都是对身体不太好。那如果你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的话，你身体紧绷，你关节僵硬的话，就会产生疼痛。那他告诉我们说，在工作的时候，不管你是用什么姿势，就是说你是站着工作也好，或者是你是一直做工作坐着工作也好，那你至少一个小时要起身起来活动一下，然后才不会导致这些身体上的问题。那他也告诉我们说呢，如果就是你生活中有很多动作，其实是会造成你的身体的腰对腰部跟脊椎的负担的。对，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诶，站着好像坐着好像比较不吃力
1: 哦， 对，
0: 对，
1: 比较舒服。
0: 对，坐着好像比较舒服，但是其实坐着的压迫程度还比你站着来的高
1: 哦。
0: 对对，
1: 像很多人说腰酸背痛的，
0: 对，就是腰酸背痛，有可能是你坐太久了。对，那这时候你就是最好就是要起来走动一下。那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腰很痛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椎间盘突出之类的问题。
1: 哦，对啊，很常见。
0: 对，那有些它可能是就是小问题，它会累积成慢性的疼痛，然后让你就是长时间都受到这个困扰，然后这时候就可能要调整你的姿势。那我自己是曾经就是上班的时候就一直腰好痛，然后
1: 怎么做都不对，
0: 怎么做都不对，然后我又贴布啊，又弄什么，然后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然后最后发现，哎，其实你如果是姿势错误的话，你靠这些临时的舒缓都可能只是一时治标不治本。对，
1: 对，
0: 所以可能就是要不时的注意你的姿势，然后记得要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让身体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1: 哇，所以这样讲一讲，大家会觉得说，诶，原来上班族的疼痛感、疲惫感都是非常的相似的哦。就是说虽然大家职业不一样，产业不同，但是其实大家会面对的挑战是很像的。午休当然说真的啦，以台湾的午休刚刚讲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也是极限啦，除非是有一些比较弹性工作的，对，不然说一般我们说真的是吃人头路的那种，说实在休息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马上就要进入下午的这个第二波打拼的时候哦。真的在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待在那个办公室啊，我相信那个男女都有个感觉有时候觉得很干，对不对？就觉得皮肤很干，好像快枯竭了一样，然后会觉得说整个人都干巴巴的，尤其是冷气房特别明显。那像我们公司啊，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冷气是要给机器吹的，所以我们公司的冷气大部分与人的那个室温度是没有什么相干，所以你就要抵抗这个寒风。诶，这种办公室啊，会觉得好像缺水啊，皮肤缺水或哪里缺水的问题也是蛮常见的。
0: 对，因为我们当然在台湾是一个亚热带国家，
1: 对，亚热带。

0: 所以有，其实我们一般环境下的湿度应该跟欧美跟温带国家比起来已经是相当足够了。
1: 嗯，对。
0: 但是你只要进到办公室里面，有些地方可能冷气会开得很强。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尤其是皮肤比较干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哇，我的皮肤又更干了。那这里皮肤科这本书的皮肤科医师就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办公室里，在这种冷气很强的环境里面，要阻止水分蒸发的话，那你最好就是要擦一些乳液啊、乳霜等等。那他也提到说，其实霜类，比如说霜类跟凝胶相比，那霜类可能是保湿性，就是越粘稠的保养品，它保湿性会越高。
1: 嗯，
0: 那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皮肤的状态来选择适合的保养品，然后这样子擦一擦的话，那你才不会说哎，觉得好像整个脸都干巴巴的。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属于干燥类型的话，你也要注意你手部的皮肤的状态。
1: 哦，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
1: 手也很干，
0: 现在大家非常常喷酒精嘛。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每次只要从位置上起来再回到位置上，我就会拿酒精喷我的手。
1: 诶，那很容易脱皮。
0: 对，就是大家手就会诶怎么开始皱巴巴了。就是你最好诶，不管你是洗了去洗了手，或者是一直喷酒精之后，你最好还是用一些护手霜啊、护手乳等等，然后来保护你的皮肤。
1: 嗯，
0: 这样才不会让你的水分来流失。
1: 嗯，真的，像刚刚讲到那种皮肤干燥的问题，在办公室很明显，大家不要想说，欸，只有女孩子会介意哦，其实男生的皮肤也是啊，大家不要这个关心皮肤的健康，不要无关乎这个性别哦。
0: 是，
1: 尤其是我们在办公室真的坐太久了，待太久的时间。那甚至像刚刚讲到，如果我们上班已经到那个下午哦，也说老实话，工作也六七个小时也有了。很多人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工作战斗姿势哦，就说看着电脑一直疯狂的这个敲键盘哦，然后你很容易就是像刚刚讲到，一直说姿势是不正确。有些人姿势不正确到说不只是腰没有挺起来哦，可能还会有我们俗称的那种翘姑，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驼背
0: 往
1: 前倾，然后整个就是肩膀前倾之外，有些人为了看荧幕，并且大家工作到后面有点老花，你就会这边看那个荧幕看得不是很仔细，脖子还往前倾，然后让你好像距离荧幕比较近，久了你就会发现，诶，我怎么脖子好像有点直不起来，就有点，
0: 对，
1: 人家说就是那种乌龟颈嘛，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脖子好像就是往前倾斜。这种情况再严重一点，就是你连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脖子都翘不回来。
0: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这整本书中我个人就是最切身感受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是做编辑，每天一定要打电脑，
1: 然后一直盯着
0: 荧幕。对，要盯着荧幕，然后你越盯有时候字很小嘛，因为荧幕开起来，然后你一次要看一整面的字，
1: 对，
0: 那你就越来越靠近荧幕，就会把脖子
1: 往前
0: 伸。对
1: 对
0: 对，然后就会导致说，诶，好像平常姿势不是很正确。
1: 嗯，
0: 他说这个乌龟颈，它其实我们本来正常的颈部它是有一个曲线的，
1: 对，
0: 但是乌龟颈的话，诶，本来正常的曲线是它是一个 C 字形，那可能就是你的脖子是要往后挺的。
1: 嗯，
0: 但是乌龟颈就会让你的脊椎就是失去这个曲线，然后变成一个往前伸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它是告诉我们说，当然你这个会失去，让你的颈椎失去正常的幅度，让你就会可能会导致到肩膀肌肉的疼痛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周边部位的慢性疼痛上。对，然后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是会低头滑手机嘛。
1: 嗯，
0: 对，或者是不管是坐着或者是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都会低头滑手机。
1: 嗯，
0: 然后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你越低的话，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就是越重。
1: 嗯，
0: 例如说我们看手机的话，你可能你脖子就是正常的直的时候往前看，那这时候你承受的重量可能是5公斤，你的颈椎承受5公斤的重量。
1: 嗯，
0: 但是你如果稍微往前一点，只要15度哦，你脖子往前伸一点，
1: 哦，
0: 这个承受重量就变成12公斤
1: 哦，
0: 多一倍以上。
1: 哦，
0: 对，让你又更弯，那它可能会变成你一个颈椎要承受20几公斤的重量。对，所以当大家就是要滑手机或是打电脑的时候，可能都要注意你的颈椎的健康。
1: 嗯，
0: 那他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改变。第一个就是你的电脑萤幕要放的比你的眼睛高度高一点。
1: 哦，oh, oh, oh,
0: 对对对，
1: 才不会现在就是
0: 现在太低了，现在要赶快把它垫高，赶快把它垫高，这样子，这样子你的脖子才会比较自然的舒展开来。
1: 嗯，
0: 那你的萤幕要跟眼睛保持40到50公分的距离。
1: 嗯，对，要足够的距离，不要太近啊。
0: 对对对，然后你的就是 最好就是你的不管是你的椅子啊或是等等，都要就是符合高度，都要符合你的体型去调整。嗯，对对对。

0: 有些人很喜欢坐很高，或者很喜欢坐很低。
1: 对，因为坐很高的时候，你可能容易就是，比如缩起来看
0: 哦，没错没错。
1: 对，那最好你就是如果需要久坐的话，你就是需要在每一个小时就是也是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脖子尽可能的把脖子收回来，然后来放松你的肩颈，然后这样子才不会到最后就是已经变得难以挽回，然后需要去复健矫正。对，这些都是从生活中去培养的，因为很多人去复健科都会在那边吊脖子，吊脖子。
0: 哦，对 对, 对, 对, 对，最常见啊。
1: 对对，但其实这个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最重要的是，就是你平常在打电脑的时候，你稍微觉得，我脖子往前伸，你就赶快把它缩回来，然后适时的调整你荧幕的高度，这个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嗯、这样，
0: 像刚刚讲那种看手机、看资料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拿的位置如果比较靠近身体，就是很容易。脖子要低下去，就低头下去，你就会觉得，我怎么那个脖子连接那个背的那个脊椎的位置就特别的酸，我好像要 hold 住我头的重量一样。
1: 对，都觉得脖子非常的僵硬，所以最好就是手机可以的话，还是拿到眼前看，
0: 对对对，
1: 拿
0: 前面一点点。就我觉得你就是要变换一个真的让你颈椎而且是脖子这一块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你说要我们真的不滑手机不看资料怎么可能，你实际上工作或生活就会有这个需求，只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姿势。那有些人要改其实有点不太好改，因为已经习惯了、那等到你有痛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痛的时候稍微再瞧一下，然后让自己慢慢去习惯一个比较合理的姿势，看看能不能改善这种颈部酸痛的问题。
1: 是，
0: 那当然我想工作到这种下午时段其实你那个电池已经快消耗殆尽了，接着就是要准备回家了，能开心回家是最好啦。以台湾来讲，就是说其实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像这本书是韩国的嘛，它里面就有讲到一些是应酬文化的部分，
1: 是
0: 台湾当然也有，可是可能不像日韩这么的密集
1: 对啊，我们通常都是吃大餐比较多，
0: 对对，比较不会说每天好像都一定要聚一下。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是有比较多的个人时间。但是说到头来这个下班路上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感受，因为已经忙了一天了，一整天已经盯在那边了，你好不容易要奔向你温暖的家这时候你又觉得这个脚上宛如绑了两个千块一样，然后走都走不动啦。然后或者是一到下班一打卡终于下班了，你一放松下来才发现哇，我又开始这里酸那里痛，开始又有另一个循环了。
1: 对，他说有些人他明明上班就是坐着，他也没有一直站着或者是一直走啊等等，那为什么会觉得好像老是脚就是水肿啊然后或者是酸痛等等。那其实这是因为静脉血液循环不良，因为我们腿部也是需要循环的，然后当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腿受到压迫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血液循环不良，然后所以有很多人他其实脚可能会静脉就会浮起来，非常的明显，还有静脉曲张的问题。然后或者是你如果常常穿太紧的裤子啊，或者是穿高跟鞋的话，也有可能会容易导致这种问题。那如果要改善这种就是腿部浮肿啊，或者是静脉曲张的话，然后他建议你说，你不要长时间，第一个当然是你不要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改掉那些有碍你血液循环的生活习惯，就是你不要经常的穿很紧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些人他可能会习惯翘脚啦，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打个电脑也把脚翘起来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都是有碍你的腿部的血液循环。那你可能在回家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枕头放在脚踝下，就是让血液倒流，然后这样子是可以消除一些腿部的不适跟疼痛。
0: 真的是可以透过一些伸展的方式稍微来舒缓一下，好不容易下班了终于可以来好好按一按伸展一下，我想这个蛮重要的其实回过头来大家说下班了我们这个疼痛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了吧其实也还没因为你回到家之后又是另一波这个战争有些人回到家当然自己一个人轻松放松一下，有些人就说我还有很多的家务要忙碌上班族的时间能自我运用的时间其实还蛮少的。如果很多人都说我想要改善我的姿势然后维持健康的体态，就说好像就要运动嘛所以我下班之后又要去运动，有些人觉得说不要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实际上真的在上班族要运动，我觉得他们都好有毅力就是说你真的很多人一下班就真的什么都不想动，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应该要维持一个健康体态，所以我要定期运动。
1: 对，有很多人他当然有一些

0: 些人他是有毅力，比如说下班还去跑步啊，
1: 对啊
0: 之类的，
1: 对啊。
0: 但是我想应该有非常多人，他是下班就是只想躺着，或者时间很晚，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1: 对对，我也想躺在沙发上，拜托别叫我，
0: 对对对，就是不要再叫我去跳一个小时的有氧之类的。
1: 我不行，我不行。
0: 对，然后这时候书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个就是非常时间短、效率高的运动，然后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身为一个上班族，你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马上实践的运动就是爬楼梯。
1: 哦，因为平常就会做到。
0: 对，然后他告诉你不要搭电梯，就是多爬楼梯。因为爬楼梯的话，如果你散步30分钟的话，你只能消耗69大卡。嗯。然后但是你爬楼梯的话，就是可以消耗这个三倍大卡的热量。嗯，
1: 确实。
0: 对，然后虽然爬楼梯看起来运动量不大，但其实你只要持续运动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强化你的下肢肌力。嗯。因为下肢肌肉它其实占我们全身肌肉量的 30%。嗯。那你如果去锻炼这个下肢肌肉的话，其实是有助于减重的，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哦，
0: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公司在12楼。
1: 你要用爬的吗？
0: 我都用爬的。
1: 哦，真的吗？哇，你好强哦！
0: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实践爬楼梯这样子。
1: 不会很喘吗？大家第一个
0: 会很喘，会很喘，就是一开始会非常喘，会觉得
1: 爬一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爬一爬。
0: 对对对。但是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喘。但我不会。一早来公司的时候就是爬楼梯上去，因为爬楼梯会满身汗嘛，可能就是中午吃完饭，然后吃完饭之后你回公司的时候再慢慢的
1: 走上去，这样
0: 慢慢的走上去，就慢慢的爬楼梯上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训练。嗯，对，12层楼还蛮高的，但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挑战那么高，或者是公司，你如果假设公司什么在20几层的话，那或许你就是不要爬那么多。
1: 对啊，阶段性的，阶段性
0: 这样子。对，但其实这个是一个上班族可以轻松做到的很好的运动。
1: 对，
0: 然后他也告诉你说，你不要就是过度勉强哦，不要过度勉强，才不会对你的膝关节造成负担。
1: 嗯，
0: 对，
1: 不要再让那个下班的运动啊变成另一种上班的感觉。如果你用那种说，我一定要达成的心态，有的时候那个心情上会觉得也颇有压力的。原本是说，为了维持健康，结果搞得自己压力非常的大。那当然，运动是一个啦，然后再来一个，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一回到家就是要倒着啊，就不想动啊。我最好可以黏在沙发上，然后不要起来。然后每到这时候，我都心里想着：天哪，我再睡了一觉，我隔天又要再 again 哦。但其实像回到家之后，很多人会遇到就是，我需要休息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洗澡。很多人觉得洗澡非常放松哦。像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天哪，洗澡是我每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了，因为洗澡的时候，多半是不太能做其他事情。我不会像有些人，不是说什么在泡澡的时候还有什么看手机什么，我不会做那种事情。我就是洗澡就想专心洗澡，然后我都会觉得那个水打在身上，哇，好舒服哦，好开心哦。其实洗澡的这个步骤也很重要。第一个就说它当然是清洁皮肤啦，这对我们皮肤的健康也很关键。
0: 对，他就是说，我们就是白天碰东碰西的嘛。
1: 对啊。
0: 那如果就是洗澡的话，你就是可以洗去你的细菌或是老废角质等等。那，听说就是好像欧美比较是早上才洗澡，
1: 哦，对对对，
0: 晚上不洗。对，但因为我们在一个比较潮湿的国家，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医生还是建议说，大家还是在晚上，上班回到家，下班回到家中，在外面活动过后，还是马上洗一下澡是最理想的。
1: 嗯，
0: 那他也告诉我们，在书里面也告诉我们，那洗澡你要洗多久比较适当？那水温要多少才比较适当呢？他说，你皮肤碰水的时间的话，最好是在20分钟内要洗完。对对对，那如果你洗的太久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保湿，可能还会让你
1: 清洁过度，
0: 失去水分。
1: 嗯，
0: 然后另外关于水温的部分呢，有些人可能会洗很烫啊，
1: 或者
0: 是先用热水洗，再用冷水洗。那但是他会告诉我们说，最好的方法最好是用适中的温水洗澡，就是你不要洗得太烫这样子。
1: 嗯，
0: 因为他这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就是如果他说，如果我们去看那些热排骨汤，会发现汤里面浮着一层油。
1: 哦，对，
0: 热水是会把油烫出来的。但是我们身体的油脂，它其实是扮演了保护皮肤跟保湿的角色。如果我们用热水把它烫下来，反而会
1: 伤害皮肤。
0: 对，伤害皮肤。然后有些人可能会会温度会产生变化，或者可能会，比如说有些人他脸可能很容易红啊，就是有酒糟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常常用这种很烫的水，或者是 冷热这样交替的话，其实就会让这个症状更加严重，所以最好还是用温度适中的水洗就可以了。哇

0: 始。那我想在睡前很多人又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想法。雨恩可以跟我们聊聊，就说我们真的好啦，真的要睡觉前了，然后明天又要即将展开了，但是我心里又很抗拒，怎么办呢、啊？
1: 对，他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当然如果以上的问题你都觉得有办法改善，但是你心里面还是觉得每天都很累，然后回家之后你甚至都失去了兴趣，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啊，然后甚至也不想追剧，不想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得了职业倦怠症候群。对，就是你在工作上消耗了太多的精力了，那你可能对于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的情绪上都已经麻木了，这样子。对，那他是告诉你说，那让我们就是心里其实是要需要有余裕，然后我们才可以在下班之余啊，然后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在上班之前，然后可以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一点。对，那有些人都连自己可能连自己就是陷入这样的状况都不自知。对，然后他告诉我们就是要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要如果你有慢性疲劳啊，或者是这种burn out 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好好休息是很重要的。那一个他里面就是建议的几个方法，就是你要暂时放下那些前面讲到的可能负面的想法，那你去用食物犒赏自己，好好休息。那你平常如果觉得工作一天让你很疲惫的话，那最容易有效的方法就是睡个午觉，然后他说建议睡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很有效的就是降低你的疲惫感。对，因为如果睡太长的话，30分钟假设你就是中午一整个中午都在睡觉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你晚上正常的睡眠。所以他建议就是你睡可以睡个10分钟，然后尽量记得吃早餐，然后也要充分的喝水，然后你可以去散步，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般人都不可能说不工作就不工作嘛，所以大家还是要为了生活动起来，那你可以找到这些适合的方法，然后时时的觉察自己的情绪，这样可以帮助你明天就是又继续你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0: 真的，我想那种身体不想上，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